0: 怎样谈判策略和国内政治需求。
1: 国际新闻眼，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收支为何严重失衡，如何冲击全球金融市场。
0: 首付最低15%，买车位也能提取公积金，以旧换新有补贴。上海楼市沪八条今天起正式施行，如何更好满足居民住房需求。
1: 成渝便民快八阔别多年重新投运，开通首月客流突破50000人次，一度遇冷的城际客运何以火热返场。
0: 开门杀致人死亡，开门的是乘客，为何网约车司机构成交通肇事罪。
1: 养砖头成为部分年轻人的新爱好，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与瑞士20号共同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俄罗斯摩尔曼斯克海上贸易港20号举行首艘中国集装箱船靠港欢迎仪式，庆祝该港首条来自中国的集装箱航线顺利开通。这标志着通过北极航道连接中国沿海港口与俄北极圈内最大深水港的定期货物运输业务正式拉开序幕。中国电影《给阿莫的情书》昨天在缅甸仰光首映，中缅两国各界人士200多人观影。影片由缅甸院线引进，配有中英缅三语字幕，今天将在仰光和曼德勒的多家影院公映。截至今早8点，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达108.88亿元，2026年度票房超266亿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这是继特朗普此前一天威胁对伊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后，美方再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从中东返航，此前华盛顿号航母已开始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此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受此影响，国际油价20号上涨超过2%。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支持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请愿文件说，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驻日美军加以限制。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到20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致死人数已升至15人，另有39人受伤。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表示，塞尔维亚议会选举将于10月18号或25号举行，最终日期将在未来几天确定。今年6月，武契奇表示要辞去总统职务。7月，武契奇称将在辞去总统职务后争取出任政府总理。西班牙政府20号说，将在休达新增2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7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滞留人员问题。此外，西班牙

0: 金商行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博弈进入倒计时，按照计划，新的最后期限定在了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
2: 此前美加双方的贸易谈判代表19号在华盛顿会谈后表示，两国已接近敲定一项全面贸易协议。而就在前一天深夜，美国总统特朗普宸布将原定当天生效的50%关税推迟3天实施。新协议能否顺利落地，至今表述不一的背后，美加双方各自有怎样谈判策略和国内政治需求？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这场风波起源于上个月7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依据1930年颁布的斯莫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从红酒、曲棍球棒到水泥，涉及数百项商品。这条大萧条时期的法律近百年来第一次被翻了出来。按照原定计划，关税应于当地时间19号凌晨0:01生效，但18号深夜生效前不到2个小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推迟3天，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需要时间来敲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这种在最后一刻踩刹车的做法符合特朗普一贯的策略。
4: 特朗普一贯的策略就是极限施压，其实美方也有很强的刹车动力。一方面，美国和加拿大的产业链高度融合，特别是在汽车、木材或者是相关消费品领域，所以50%的关税可能会直接转化为美国的企业成本和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另外一方面，今年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加征这种高关税，这势必会对他的选民基本盘产生影响。而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只要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名义上已经有所谓的资格就宣布胜利的成果，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特朗普为自己积攒筹码，未来关税可能会演变成特朗普进一步进行谈判或者要价的筹码和工具。
3: 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谈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仍有重要工作要做。于是当地时间19号，双方代表在华盛顿继续会谈。会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宣布，
5: 我们确信双方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这份协议不仅将继续保护美国工人、美国就业岗位和美国供应链，还将真正夯实北美地区经济，推动北美继续成为能源核心地区、制造业核心地区，并在经济安全和数字安全等重要领域守住防线。因此我认为我们确实消除了过去一年中积累的一些摩擦症结，同时我们也正在迈出坚实的前进步伐。
3: 加拿大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则强调，加拿大的供应管理体系不会动摇。
6: 我对本次谈判抱有十足信心。正如格里尔所言，在敲定最终文本的过程中，卡尼总理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保护供应管理体系，必须确保这套供应管理体系保持完整不变。对此我充满信心。
3: 不过，对这同一场谈判，两位领导人的口风并不一致。尽管协议细节仍不明确，特朗普19号在白宫外对记者表示，加拿大已同意取消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美国的农民将不再支付任何关税。卡尼则谨慎称，两国正朝着达成协议推进，要保障加拿大关键战略行业获得最优条款。张默南分析，双方差异来自不同的谈判策略和国内政治需求。
4: 特朗普更多的是从关税的角度，只要加拿大在若干问题上原则上同意让步，他就可以提前宣布框架协议已经达成。但是对于卡尼而言，他要更多处理国内的一些经济上的问题，比如说汽车钢铝或者是乳制品市场准入，还有一些涉及到原产地规则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没有达成，加拿大不可能认为这个框架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特朗普此次延期3天肯定不是取消关税，而更多的是通过一种极限施压的策略来保留对加拿大的压力。
3: 悬而未决的谈判也正消耗北美供应链的耐心。加拿大商会会长莱恩直言，这种悬而不决不是任何人想要的结果。更深一层看，这场谈判还牵动着美墨加协定的未来。加拿大美国商业理事会测算，如果贸易摩擦升级导致美墨加协定破裂，到2027年，美国和加拿大将分别减少21.4万个和10.2

0: 20,000个就业岗位。对此，张默南指出，
1: 现在美国政府不同意按照现有的文本来继续延长美墨加协定，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墨加协定彻底解体或者失效了。原来是三边谈判，现在特朗普政府就是双边谈判，然后逐个击破。现在美国跟墨西哥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双边谈判，最后压力一定会传导到美国与加拿大的双边层面。美国要更多的强化以美国为主导的产业链，以及把原来北美原产地规则再造成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国原产地规则，可能就会改变整个产业链体系。
0: 按照计划，新的最后期限定在了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协议细节仍有可能调整，而北美供应链能否重归稳定，正牵动着这条链条上每一家企业的神经。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来关注美国的债务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次突破历史性整数节点。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的债务。
4: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的风险担忧增加。有分析称，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从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2.5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6: 浅层原因呢，主要是财政赤字常态化叠加利息的负利抬升，财政收支缺口呈现常态化扩大化，加上呢近期处于高利率环境，大量的低息旧债到期，需要以高息的新债来置换，就形成了债务利息更高、赤字到更多债务的螺旋。深层原因呢，包括的支出的刚性，还有国内政治等因素。联邦政府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可自由支配支出两类，加上呢利息支出。联邦预算当中60%以上是社会保障、联邦医保等等法定的强制性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胀水平增长，是无法通过常规的财政来压缩调减的。那么债务利息支出呢，也是属于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两类刚性支出叠加呢，挤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可自由裁量的支出空间是萎缩的。同时呢，两党形成结构性的政策惯性，共和党长期是倾向减税不压缩支出，民主党长期倾向增加支出难以推动增税，导致了财政的失衡持续累积，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
5: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0: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
5: 就很容易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不断累积的本金会催生越来越高的利息账单，再叠加各类支出，会进一步推着债务水涨船高。
7: 债务本身呢，也有一个滚雪球的效应，就利息支出啊，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负循环。22年以来呢，美联储激进加息，那高利率的环境下，巨额存量债务的利息成本呢就快速飙升，利息支出已经成为联邦预算当中增长最快的项目之一。26财年呢，美国联邦净利息支出预计是突破1000亿的，历史上可能首次超过国防预算。利息支出本身又加剧了财政赤字，就形成恶性循环。当然呢，还有危机支出的棘轮效应，使得临

0: 临时刺激永久化，叠加近期的关税退税啊、地缘冲突新增的军费等等因素，债务规模就阶梯式的跳升后持续高位增长。
1: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2: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消息公布后，美国长期国债价格上涨，收益率回落。此前一度升至5.34%左右的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明显下降，美元指数也走低。
3: 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能否从根源上化解美债市场的核心难题？而持续膨胀的美债又将从哪些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继续来听报道。
1: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观察，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4: 美国财政部此举的目的呢，在于修复债券市场的机制。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过去打的长期借条在二手市场上不好转手了，于是呢，掏钱把旧的借条买回来，让市场流动起来，可以疏通交易管道。这个钱呢，也不是印新的美元，而是把自身的一般账户的存量存款，或者是财政部发短债借的钱放出去，没有新增基础货币，因此不像美联储 QE 那样啊，通过投放货币呢压低长利率刺激经济。这次将单次操作上限翻倍至40亿美元，相对于近4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呢，规模非常有限，在边际上是有助于减少长端的流通的存量，缓解压力的，但是长期来说影响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1: 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4: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截至8月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创下了新高，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呢，长端利率持续上行，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呀等等这些融资成本。那么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无风险资产的这个信心也是在持续削弱的，挂在美债收益率上的资产都要重新估算啊，这个会导致全球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受到冲击。那么其次呢，就是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受到影响，美国维持高利率环境叠加美债供给的大量释放，持续的吸引全球资本向美元资产去流动，也会影响其他的啊经济体的货币的汇率稳定性，抬升部分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收紧全球的整体的一个金融条件。那么再就是呢，债务增速啊远超过经济的承载，无序的扩张啊也会稀释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体系，信用的内生动力呢是会减弱的。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6: 面对越来越高的美债收益率和愈演愈烈的美债抛售潮，美国财政部是开出了加码回购这副药来稳债市，但是这剂药似乎是难以持续的提振市场的信心。19号政策公布之后呢，长期美债的收益率确实是一度的明显回落，但不到一天，30年期美债收益率又重新的回到了5.2%以上，那这也是扩大回购计划之前的位置。我们看到，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的释放出信号，称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意图向市场传递不要把40亿美元当成上限的信号。但是呢，市场依然是保持着谨慎，因为这很像是一个水池，水位太高，你拿桶往外舀几桶，当然是有用的，但是进水口不关，水位迟早还是会上来，所以不是用40升桶还是用80升桶的问题。那值得关注的是，稳定债市的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美元 就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走弱。目前美元指数已经是来到了99附近，美元对多种货币持续贬值，所以市场就开始猜测美国救美债那是不是意味着开始放弃美元，甚至有机构提出美国下场救美债的本质就是出于对美元强势地位的让渡交换。那么美国真的会放弃美元吗？首先需要看到美元和美债其实是一套相互支撑的体系，那全球投资者持有美元之后呢，需要配置美元资产，而美国国债长期以来被视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的安全资产，因此呢，美国稳定美债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在维护美元体系。但确实美国正在面对一个越来越复杂的平衡的局面，那为了可以以相对可控的成本不断地借到钱，那美国政策的制定者会阶段性地容忍美元走弱，以降低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减轻高利率环境下的融资压力。所以与其说美国放弃美元，不如说全球投资者正在经历一次对美元信用的重新的审视。那大家都会想，那我持有美元资产风险会不会越来越高，究竟应该要求多高的风险补偿？现在美元并没有说是突然的失去全球货币的地位，但是全球资产的定价逻辑确实是在发生变化。那过去全球资金配置更多的是围绕美元资产展开的，现在为了降低风险，全球市场锚定的东西正在从过去的一个锚逐渐变成多个锚。这两天黄金的价格是大幅的上涨，一度突破了4500美元的关口，可以说黄金作为一种非主权信用资产，正在成为这一轮资产重新定价过程中最受关注的资产之一。那与此同时呢，一些国家也在探索储备资产多元化，包括增加欧元、人民币等非美资产的配置。总之呢，美元体系不会一夜改变，但全球资产寻找新平衡的过程已经开始。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8: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眼下呢，海面上是有多个热带系统活动，再配合着副热带高压，就会将暖湿气流不断地向北输送，这就导致了呢，我国从华南到华东的很多地方啊，降雨是明显的发展增多了。像昨天呢，浙江的温州单小时降水量就达到了52.8毫米，那这样的一个降雨量放在24小时之内，也是一个暴雨的量级了。那雨水是急促猛烈的。预计呢，今后几天从华南到华东沿海很多地方是会有橙线的强降雨出现。那具体来看，今天从广西、海南、广东、福建一直到江苏、山东等地，普遍是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海南岛的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在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城市当中呢，澳门今天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另外像海口、南宁、福州还有南京，今天白天都会有中雨出现。气温方面，眼下呢，我国中东部地区空气中的湿度是比较大的，再配合着30度以上的气温，闷热的感觉非常明显。即便这个气温的数值还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体感的温度是妥妥的高温水平了。那这种闷热的感觉到了夜晚也不会消退，未来几天呢，从华北的南部到华南的很多地方，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5度以上。所以呢，咱们防暑降温还是要全天候在线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2: 好的，胡晓丹。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市房屋管理局等六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从今天起正式施行。
3: 公积金、住房信贷、购房补贴多项支持政策协同发力，那这套组合拳如何释放刚需与改善购房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需求，又将给上海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利好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的报道。
9: 此次上海发布的楼市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既提又贷政策继续执行。同时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金额也进一步放宽，缴存人还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购房契税以及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做出三项重要调整，显著提升了公积金使用的灵活性与覆盖面，
10: 不仅有助于缓解购房初期的多重资金的压力啊，也体现了公积金支持贯穿住房消费全周期的政策导向，对释放多样化合理的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9: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认为，购买车位也可提取公积金，切实减轻了购房者负担。
11: 车位对于现在家庭来说是一个刚需啊，郊区路比较远，有辆车可能会方便一些。那越是市中心的，可能家里不止一台车啊，一个车位也不便宜的。你用这个公积金的话，这肯定也是能够降低你的这个贷款的总的成本，所以这个是非常利好改善性的这种家庭的。
9: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上海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二套房信贷政策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外环外为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严跃进表示，这一举措精准降低了外环外区域的改善型购房门槛。
10: 结合当前上海市场改善型的需求活跃啊，12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成交占比啊，达到了近几年高位的一个背景。这个政策有利于促进外环外新城区跟新商圈这些板块的一些大户型高品质项目的去化，并引导人口合理的分布与居住的平衡。
9: 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
1: 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用完即止。
9: 卢文熙认为，购房补贴作为短期举措，对有意愿或是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促进作用。
11: 本来就有置换或者说改善的意愿，但是在决策的时候呢会有些摇摆，缺少一些催化剂。现在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举动，就是起到一个临门一脚推动作用。
9: 此外，新政明确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卢文熙表示，房票是当前被拆迁居民乐于接受的方式，对郊区新房去化有直接推动作用。
11: 就我们也跟踪过了一些郊区的一些项目，发出去很多的房票，马上就能转化成现实的消费力，对于区里边新房的这种去化和效果很明显。
9: 数据显示，今年7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23078套，日均成交744套，同比上涨约19%，创下近5年同期最高纪录。严跃进分析，本轮上海房地产政策优化呈现显著的精细化、差异化特征，有助于巩固当前市场出现的企稳态势。
10: 政策的工具涵盖公积金、信贷、财政补贴、安置方式及存量排户等多个维度，在降低购房门槛、降低交易成本、释放改善需求、促进区域的均衡和打通市场循环等方面呢，它都有一些针对性的部署。预计政策呢将有效提振市场信心，进一步激活合理的刚性跟改善型的住房需求，为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注入新的动力。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高铁和城际铁路网络加速成型以及私家车普及，传统的长途客运一度陷入低谷，不少客运站被迫关停或者转型。不过呢，最近在京津冀、珠三角、成渝都市圈等地，曾经消失的城际巴士又回来了。
3: 在今年六月，连通成都与重庆的成渝便民快巴，时隔多年重新投运，运营首月的客流量就超过了50,000人次。在今天，成都几家客运企业还将加开一条成都南站到重庆陈家坪汽车站的成渝便民快巴新线路。如今搭乘城际快巴的体验怎么样？我们来听成都台记者王欢的报道。
12: 在边边开启里程
13: 了。
12: 再
13: 见
12: 啊。
1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车头悬挂的大字便民快巴格外醒目，不少市民在这里有序排队等候乘车。这趟重新开通的成渝便民快巴由三家客运企业运营，线路单程3个半小时，单程票价50元。这三家企业各自整合车辆、站点和票务资源，并优化发车点位与班次安排。与单程票价最低为85元、耗时1.5到2个多小时的高铁动车相比，一口价50元、耗时3个半小时的城际巴士，价格实惠似乎是最直观的原因。但对不少乘客来说，价格只是影响他们出行选择的众多因素之一。
14: 高铁一趟得100多块钱，这一趟50，然后3个小时半走高速，可能时间上也宽裕点。
15: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而且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16: 舒适、经济实惠。对于我们不抢时间的人来坐那个挺舒服的。高铁本来也快，但是时间的前后加起来的话，也快不到好点了。
13: 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成渝便民快巴受到了两地市民的欢迎，开行初期几乎趟趟满座。截至7月27号，成渝便民快巴双向共计运送旅客超50,000人次，平均每天运载人数超1,000人次。综合上座率超80%，高峰期单日运送旅客超2,000人次。作为成渝便民快巴的运营企业之一，成都富林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月生坦言，停运多年后复班的火爆景象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17: 没预料到有这么多乘客，后来我们发现那票售完了，为了满足很多人要去重庆的需求，所以我们临时安排了4台加班车。
13: 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银宽介绍，成都重庆两地旺盛的出行需求又催生了成渝便民快巴开通新线路。这条8月21号投入运营的全新支线始发于成都地铁火车南站地铁站 H 口，途经成都大学地铁站，经渝蓉高速抵达重庆，依次停靠赖家桥地铁站2号口、重庆陈家坪汽车站，单程运行时长约4小时，票价保持50元不变。
18: 我们现在用一个字来形容现在便民快巴，那就是火热。整个成渝线发班的整个数量由我们最初的计划的24个班次，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现在我们开通了到重庆乐山、绵阳、南充、峨眉、彭山还有邛崃等20多条。那么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3: 2015年底，随着成渝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依托成渝高速公路设立的成都五桂桥汽车站的客流量，从高峰期的每年580,000人次，锐减到2022年的38万人次。车站呢，也在2023年6月关闭了。一度遇冷的城际客运，为什么会火热返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3: 从黯然离场到火热返场，在吕银宽看来，成渝便民快巴得到市场认可，源于新技术带来的运营模式革新。
18: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第二个呢，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第三是降低了场站的支出，将上下客始发点布局在地铁口和商圈等人流聚集地，减少了场站的建设投入和运营管理开支，也避免了传统车站的票务扣点啊、渠道抽成的费用。
13: 吕银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客运车站站务抽成等开销超过了营收的10%，而传统燃油大巴每公里燃油成本大约1.6块，新能源车辆利用夜间用电低谷期充电，每公里能耗成本可以控制在6毛。现在站场渠道支出与车辆能耗成本得到大幅压缩，再叠加数字化平台，减少了获客成本，多重降本空间让成渝便民快巴实现低票价运营。

0: 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齐婉君认为，新能源、数字化等新技术的不断普及，从根本上为成渝便民快巴打造了低票价、多站点、高密度接驳地铁、就近乘车的全新服务体系，显著提升了其有别于传统客运巴士的核心竞争力。
1: 它的出现是离不开像新能源、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过去企业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运营的想法、模式的创新，但是我们在实操的层面是没办法得到很好的支撑的。这也是随着新技术的迭代，让我们的这种创意性、这种模式具备了可以落地实施的一个基础。
0: 2025年，成都、重庆两地间每天开行动车组超100对，每天通过铁路与高速公路往来两地的人员超100万人次。依托两地人员、路网密集以及资源集中的独特优势，过去分散的出行需求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有了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可能。有了优势，有了市场，有了热度，客运行业能否就此实现触底反弹？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国内多个城市群相继推出了接驳式定制客运产品，有效满足了中短途跨城出行需求。在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后，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也正在成为关键。下半场
2: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协会已经正式发布便民快巴品牌运营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说话，哪些线路实载率高，哪些时段需求集中，哪些站点最受欢迎，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车辆平稳后，驾驶员或乘客没有观察后方路况，直接贸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电动车、摩托车、行人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而发生的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这类因一时疏忽引发的事故，后果的严重性往往令人难以承受。
6: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就依法审理了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那明明是乘客推开的车门，为什么网约车司机被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获刑1年3个月呢？案件又给网约车司机和乘客敲响哪些出行安全的警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审判庭现在开庭。
8: 2026年8月19日下午，吴某某被带上被告人席。他老家河南，本想到北京开网约车赚钱，没想到却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被指控。
7: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本院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于2025年。
8: 检察机关指控，2025年12月8日14时56分许，被告人吴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环路辅路时，将车辆不当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并让乘客下车。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乘客赵某某开启车辆右后侧车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被害人江某某相撞，导致江某某连人带车倒地，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事故造成被害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
7: 你开车开了多少年了？
9: 10年。
7: 你在北京开网约车开多长时间了？
9: 1个多月。
7: 当时的路况你熟悉吗？东三环那个地方，从那儿经行过多次吗？还是说第一次到那儿？
9: 第一次到那儿
7: 是吧？路况你熟吗？
9: 不太熟。
7: 当时落客的时候，你车子停的那个地方，你应该停在哪儿？
9: 我抓看那个路况。我没有车叫他下车，我要下车，我肯定要往路边去。
7: 我是问你，这个车辆如果停下来的话，应该停在哪儿？
9: 应该停靠路边。
7: 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对吧？
8: 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吴某某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上下乘客的违法行为，未观察车辆周边环境，确认安全并提示乘车人的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某、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经鉴定，交通事故所致损伤与死亡后果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外伤起完全作用。吴某某强调，当时被害人车速太快了，乘客赵某某也没反应过来。
9: 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撞了我的车门后又。

0: 你是认为这个死者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1: 对。
2: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规定，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且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证据显示，吴某某停车的位置在禁停路段，距离路边马路牙1米5远。主审此案的法官席文分析，
0: 这个网约车司机对于路况不太熟悉，他的乘客要下车的时候，他停在了禁停路段非机动车道上，离路边有1米5的距离，没有紧贴路边停车，违反了道路交通法规的相关规定。这1米5的宽度足以导致后面的行人可以通过，一方面妨碍了后面行人和电动车的通行权利，另一方面也创设了后面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从这里经过的高度的风险状况。
2: 为什么乘客推门发生了开门杀，司机要承担主要责任，甚至被追究刑责？公诉人在法庭上是这样说的，
3: 虽然说开门杀的行为是由这个乘客进行逆推，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创设的，由于你们俩共同实施了这个开门杀行为，因此呢，应当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
2: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0: 鉴于被告人在现场主动报警，报案后如实供述，系自首且有积极救助的行为，自愿认罪认罚。本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应予采纳。
2: 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目前，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据了解，相关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中。此次事故，乘客赵某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责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主审法官席文表示，开门杀是城市道路高发的交通事故类型，危害性极大，交通参与者都应高度注意，
0: 驾驶员一定要熟悉道路交通法规，依法依规驾驶，不管是在行驶或者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密切关注周边的路况。如果咱们是乘车人员的话，那么乘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保障自己的自身安全，同时在上下车的时候也要密切的观察路况，避免自己的上下车行为对于他人的这个生命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避免这种开门杀的情况。骑自行车或者是骑电动车的时候也要注意规范的佩戴头盔，在一个合理的速度内行驶，文明行驶，安全行驶，自己是自己生命的第一负责人。
2: 依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交通肇事致死亡一人或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席文说，
0: 交通肇事罪是一个过失犯，虽然这个结果不是司机可以追求的，但是驾驶机动车的话要负高度的注意义务，谨慎的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尤其是作为营运车辆这个网约车司机，你这个职业本来就是要比一般的驾驶员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谨慎驾驶，还要对车上的乘客尽到提示的义务。
2: 如何避免开门杀？建议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转动，眼睛可以通过后视镜主动观察后方来车，再分2段式小角度开门确认安全，再完全打开车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最近呢，如果您看到有的人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你可能会好奇这是在做什么呢？其实这是年轻人的一种新奇爱好啊，叫做养砖头。
6: 没错，所谓的养砖头呢，就是在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空地捡一块旧砖，用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的心？养砖头养的到底是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8: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法。

0: 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1: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0: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2: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所以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客体，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1: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2: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是让你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社交，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3: 在社交媒体上，还有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的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那这砖头上的苔藓好养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4: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1: 左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5: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遍，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0: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仙哀。”左琴认为，仰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1: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0: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代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完全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3: 体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财政部将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来自自然资源领域的代表将围绕耕地保护、地灾防治、深海科研、测绘地理信息、防沙治沙等话题，分享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的经历。今天，上海最新楼市互发条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内容覆盖科研智能体与自主科研系统、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能源化工、工业智能化等方向或领域，以及知名国际大科学计划。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体育馆举行，本届亚锦赛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预选赛，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12支国家级地区代表队齐聚金门，开启巅峰角逐，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奥运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为期2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将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展开磋商与交流。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

0: 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4: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3: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磊、葛少奇，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崔天琪、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

0: 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0: 七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

0: 张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

0: 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s like
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0: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

0: 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

0: 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1: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都抵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时限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2: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1: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3: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别边开启绿灯喽。
5: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6: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5: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7: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5: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7: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8: 乘客，请您往里走。
5: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9: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5: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0: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0: 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2: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3: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0: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一到两集。
1: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2: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3: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 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 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4: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5: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

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和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
0: 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
1: 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 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互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 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 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级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0号，即前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再次对伊发表威胁言论。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当天在接受专访时表示，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表示，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同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热带低压于昨天在海南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受其影响，今天到23号，海南岛有强降水天气过程。受本轮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同时海南岛周围的风力也会有所增强。气象部门预测，明天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为做好防范应对，当地对赤田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另外，今天进海南岛列车直501、快511、直8007、直111次停运。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7国领导人当地时间20号发布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

七国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公布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当地时间20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到20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致死人数已升至15人，另有39人受伤。此刻提示：开学临近，同学们陆续开始乘车返校。2026年8月1号到30号，新生可以凭借录取通知书，在当年开学前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单程学生优惠票。需要注意，一张录取通知书只能使用一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首付最低15%，买车位也能提取公积金，以旧换新有补贴。上海楼市沪八条今天起正式施行，怎样更好满足居民住房需求？
1: 成渝便民快巴阔别多年重新投运，开通首月客流突破5万人次，一度遇冷的城际客运为何火热返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政策协同发力。这套组合拳如何释放刚需与改善购房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需求，又将给上海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利好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的报道。
1: 此次上海发布的楼市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既提又贷政策继续执行。同时，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金额也进一步放宽，缴存人还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购房契税以及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作出三项重要调整，显著提升了公积金使用的灵活性与覆盖面。
2: 不仅有助于缓解购房初期的多重资金的压力啊，也体现了公积金支持贯穿住房消费全周期的政策导向，对释放多样化合理的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1: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认为，购买车位也可提取公积金，切实减轻了购房者负担。
3: 车位对于现在家庭来说是一个刚需啊，郊区路比较远，有辆车可能会方便一些。那越是市中心的，可能家里不止一台车。一个车位也不便宜的，你用这个公积金的话，这肯定也是能够降低你的这个贷款的总的成本，所以这个是非常利好改善性的这种家庭的。
1: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上海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二套房信贷政策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外环外为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严跃进表示，这一举措精准降低了外环外区域的改善型购房门槛。
2: 结合当前上海市场改善型的需求活跃啊，12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成交占比啊，达到了近几年高位的一个背景。这个政策有利于促进外环外、新城区跟新商圈这些板块的一些大户型高品质项目的去化，并引导人口合理的分布与居住的平衡。
1: 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用完即止。意愿或是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促进作用。
3: 本来就有置换或者说改善的意愿，但是在决策

0: 效果很明显。
1: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23078套，日均成交744套，同比上涨约19%，创下近五年同期最高纪录。严跃进分析，本轮上海房地产政策优化呈现显著的精细化、差异化特征，有助于巩固当前市场出现的企稳态势。
2: 政策的工具涵盖公积金、信贷、财政补贴、安置房市及存量盘活等多个维度，在降低购房门槛、降低交易成本、释放改善需求、促进区域的均衡和打通市场循环等方面呢，它都有一些针对性的部署。预计政策呢将有效提振市场信心，进一步激活合理的刚性跟改善型的住房需求，为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注入新的动力。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0: 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
1: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高铁和城际铁路网络加速成型，以及私家车普及，传统长途客运一度陷入低谷，不少客运站被迫关停或者转型。不过最近在京津冀、珠三角、成渝都市圈等地，曾经消失的城际巴士又回来了。
2: 今年六月，连通成都与重庆的成渝便民快巴时隔多年重新投运，运营首月的客流量就超过了50,000人次。今天成都几家客运企业还将加开一条成都南站至重庆陈家坪汽车站的成渝便民快巴新线路。如今呢，搭乘城际快巴的体验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台记者王欢的报道。
3: 在边点开启里程了。
4: 对啊。
5: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车头悬挂的大字“便民快巴”格外醒目，不少市民在这里有序排队等候乘车。这趟重新开通的成渝便民快巴由三家客运企业运营，线路单程3.5小时，单程票价50元。这三家企业各自整合车辆、站点和票务资源，并优化发车点位与班次安排。与单程票价最低为85元、耗时1.5到2.5个小时的高铁动车相比，一口价50元、耗时3.5小时的城际巴士，价格实惠似乎是最直观的原因。但对不少乘客来说，价格只是影响他们出行选择的众多因素之一。
6: 高铁一趟得100多块钱，这一趟50，然后3.5个小时走高速，可能时间上也宽裕一点。
7: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而且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8: 舒适、经济实惠，对于我们不抢时间的人来说，那个挺舒服的。高铁本来也快，但是时间的前后加起来的话，也快不到好点了。
5: 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成渝便民快巴受到了两地市民的欢迎，开行初期几乎趟趟满座。截至7月27号，成渝便民快巴双向共计运送旅客超50,000人次，平均每天运载人数超1,000人次。综合上座率超80%，高峰期单日运送旅客超2,000人次。作为成渝便民快巴的运营企业之一，成都富林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月生坦言，平运多年后复班的火爆景象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9: 没预料到有这么多乘客，后来我们发现的票售完了，为了满足很多人要去重庆的需求，所以我们临时安排了4台加班车。
5: 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银宽介绍，成都重庆两地旺盛的出行需求又催生了成渝便民快巴开通新线路。这条8月21号投入运营的全新支线始发于成都地铁火车南站地铁站 H 口，途经成都大学地铁站，经渝蓉高速抵达重庆，依次停靠赖家桥地铁站2号口、重庆陈家坪汽车站，单程运行时长约4小时，票价保持50元不变。
10: 我们现在用一个字来形容现在便民快巴，那就是火热。整个成渝线发班的整个数量由我们最初的计划的24个班次，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现在我们开通了到重庆、乐山、绵阳、南充、峨眉、彭山还有邛崃等20多条。那么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2: 2015年底，随着成渝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依托成渝高速公路设立的成都五桂桥汽车站的客流量，从高峰期的每年580万人次锐减到2022年的38万人次，车站也于2023年6月关闭。那一度遇冷的城际客运何以火热返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

0: 从暗热离场到火热返场，在吕盈宽看来，成渝便民快吧得到市场认可，源于新技术带来的运营模式革新。
1: 大规模的投入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第二个呢，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第三是降低了场站的支出，将上下客始发点布局在地接口和商圈等人流聚集地，减少了场站的建设投入和运营管理开支，也避免了传统车站的票务扣点啊、渠道抽成的费用。
0: 吕盈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客运车站站务抽成等开销超过了营收的10%，而传统燃油大巴每公里燃油成本大约1.6块，新能源车辆利用夜间用电低谷期充电，每公里能耗成本可以控制在6毛。现在站场渠道支出与车辆能耗成本得到大幅压缩，再叠加数字化平台，减少了获客成本，多重降本空间让成渝便民快吧实现低票价运营。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齐万军认为，新能源、数字化等新技术的不断普及，从根本上为成渝便民快吧打造了低票价、多站点、高密度接驳地铁、就近乘车的全新服务体系，显著提升了其有别于传统客运巴士的核心竞争力。
2: 它的出现是离不开像新能源、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过去企业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运营的想法、模式的创新，但是我们在实操的层面是没办法得到很好的支撑的。这也是随着新技术的迭代，让我们的这种创意性、这种模式具备了可以落地实施的一个基础。
0: 2025年，成都、重庆两地间每天开行动车组超100对，每天通过铁路与高速公路往来两地的人员超100万人次。依托两地人员路网密集以及资源集中的独特优势，过去分散的出行需求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有了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可能。有了优势，有了市场，有了热度，客运行业能否就此实现触底反弹？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国内多个城市群相继推出了接驳式定制客运产品，有效满足了中短途跨城出行需求。在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后，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也正在成为关键下半场。
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协会已经正式发布便民快吧品牌运营服务规范管体标准，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吧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说话，哪些线路实在率高，哪些时段需求集中，哪些站点最受欢迎，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财政部将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来自自然资源领域的代表将围绕耕地保护、地灾防治、深海科研、测绘地理信息、防沙治沙等话题，分享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的经历。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内容覆盖科研智能体与自主科研系统、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能源化工、工业智能化等方向或领域，以及知名国际大科学计划。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体育馆举行，本届亚锦赛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预选赛，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12支国家级地区代表队齐聚金门，开启巅峰角逐，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奥运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为期2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将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 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展开磋商与交流。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股市服务站，
12: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13: 嗯，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8月21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开盘。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呢，市场受到外围市场的压力影响，出现了一定的低开。不过呢，在接近10点钟的时候呢，市场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走强翻红的状态。那么截止当前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呢是涨0.07%啊，然后深成指涨0.56%，科创板的话呢，创业板的话呢，现在涨1.19%，这涨幅非常不错的啊。科创50的话，现在也涨0.84%，可以说整个市场呢，短期在这个 CPO 的概念带动之下呢，现在形成了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短期的低开后的震荡走强。除此之外的话，像 MLCC 啊、铜缆包括链接器啊。EDA 等相应的概念呢，也是一个明显的走强。而当前来看的话，像表现较弱的，主要集中在这两天，相对强势的一些防御性的品种，比如说种业、纺织药、减肥药等相应的一个方向。从今天市场的状态来看的话呢，当前应该还是在一个缩量啊这样一个处理后的这样一个震荡反弹的一个结构中。从整个市场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呢，短期的科技股呢，现在是呈现了一个明显的领涨的格局。除了科技 CPU 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像石油啊、有色、船舶等传统类品种呢，包括银行保险等相应的一些大金融呢，都表现的相对比较稳定和走强，特别是石油概念啊，这么伴随着国际油价的因素。所以说整个来看的话，今天 A 股市场呢，在3900点一线的这样一个支撑力度还是比较强，后续我们观察能否有效去回补啊3935这样一个50均线这样一个节奏，观察量能否开始有所回暖。主持人。
12: 嗯，好的，申瑞。
1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5: 面对越来越高的美债收益率和愈演愈烈的美债抛售潮，美国财政部是开出了加码回购这副药来稳债市，但是这剂药似乎是难以持续的提振市场的信心。19号政策公布之后呢，长期美债的收益率确实是一度的明显回落，但不到一天，30年期美债收益率又重新的回到了5.2%以上，那这也是扩大回购计划之前的位置。我们看到，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的释放出信号，称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意图向市场传递不要把40亿美元当成上限的信号。但是呢，市场依然是保持着谨慎，因为这很像是一个水池，水位太高，你拿桶往外舀几桶，当然是有用的，但是进水口不关，水位迟早还是会上来，所以不是用40升桶还是用80升桶的问题。那值得关注的是，稳定债市的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美元就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走弱，目前美元指数已经是来到了99附近，美元对多种货币持续贬值，所以市场就开始猜测美国救美债那是不是意味着开始放弃美元，甚至有机构提出美国下场救美债的本质就是出于对美元强势地位的让渡交换。那么美国真的会放弃美元吗？首先需要看到美元和美债其实是一套相互支撑的体系，那全球投资者持有美元之后呢，需要配置美元资产，而美国国债长期以来被视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的安全资产， 因此呢，美国稳定美债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在维护美元体系。但确实，美国正在面对一个越来越复杂的平衡的局面。那为了可以以相对可控的成本不断地借到钱，那美国政策的制定者会阶段性地容忍美元走弱，以降低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减轻高利率环境下的融资压力。所以，与其说美国放弃美元，不如说全球投资者正在经历一次对美元信用的重新的审视。那大家都会想，那我持有美元资产，风险会不会越来越高？究竟应该要求多高的风险补偿？现在美元并没有说是突然的失去全球货币的地位，但是全球资产的定价逻辑确实是在发生变化。那过去全球资金配置更多的是围绕美元资产展开的，现在为了降低风险，全球市场锚定的东西正在从过去的一个锚逐渐变成多个锚。这两天黄金的价格是大幅的上涨，一度突破了4500美元的关口。可以说，黄金作为一种非主权信用资产，正在成为这一轮资产重新定价过程中最受关注的资产之一。那与此同时呢，一些国家也在探索储备资产多元化，包括增加欧元、人民币等非美资产的配置。总之呢，美元体系不会一夜改变，但全球资产寻找新平衡的过程已经开始。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9: 那也瞎吃，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早稻产量数据。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抓好粮食生产工作，努力克服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生产保持稳定。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全国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单产有所下降，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广西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发生严重洪涝地质灾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会同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水利厅汇报，争取中央支持，加大资金统筹力度，累计筹措落实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4.58亿元。截至目前，农业防灾减灾资金2.33亿元和水利救灾资金2.25亿元已全部下达至有关市县，有力保障全区农业水利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顺利开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完工交付，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水下工程和海洋在役设施专业服务能力，为加快深海能源资源开发提供关键装备保障。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1号9时01分左右，日本冲绳本岛近海发生4.2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40公里。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挪威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认为美方关税政策在持续制造新的不确定性。根据声明，挪威外交部国务秘书克拉维克1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见美国副贸易代表戈特曼，双方讨论了美国对挪威商品的关税、挪美贸易谈判等议题。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西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台湾岛大部、浙江中东部、江苏东北部、山东半岛、湖北西部、重庆北部、四川盆地南部、云南南部、青海西南部、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早稻数据，今年我国早稻总产量达到多少，单产是否提高。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感动全城的守井大叔找到了。
0: 景区直播日益普遍，不知情的游客时常成为背景板。文旅直播的边界如何划定，游客权益怎样保证？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早稻数据，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2026年早稻播种面积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顾鹏。那么今年以来呢，各地区各部门是持续抓好粮食生产和工作，努力克服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生产保持整体稳定。那根据省区市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全国的早稻播种面积是略有增加，但

0: 和0.5%。那湖南呢，因为播种期低温寡照，秧苗受损，播种面积是减少了50,000亩，下降了0.3%。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芳华在解读时也表示，今年国家是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支持多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稳定早先到的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的种植预期，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统筹产粮大县的奖励，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等资金支持早稻生产，有力调动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郭峰。
1: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早稻亩产和产量的情况怎么样呢？
0: 从早稻的单产来说呢，2026年是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是减少了3.2公斤每亩，下降0.8%。那么分地区来说，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呢，受到台风天气影响，单产是分别减少了9.4公斤每亩、6.3公斤每亩、3.9公斤每亩、2公斤每亩和1.6公斤每亩，下降2.4%、1.5%、0.5%和4%。那么海南呢，是因为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是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了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呢均有不同程度增加。魏凤华也表示，今年各地是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机插机抛、合理增益、侧身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的单产水平提升。那么早稻播种以来呢，主产区大部分是光温水也是比较匹配的，早稻长势良好。收测阳花期，江南、华南等主产区呢出现持续性降雨，对这个早稻的生产呢有一定影响。同时呢，像成熟收获期，华南等主产区遭受了多轮台风影响，对整个的这个单产呢也有一定下拉作用。另外呢，从早稻的整个产量来说呢，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是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了4.4亿斤，下降了0.8%。那分地区来看呢，四个主产区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受台风影响是均有减产。但是呢，国家统计局方面呢也表示，今年早稻生产呢虽然受到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是我们已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是保持稳定的。那他也强调称，像2026年呢，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这个呢为全年的这个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郭鹏。
1: 好的，张绵绵。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上周末江苏无锡遭遇罕见特大暴雨，诸多城市道路受淹。一位在暴雨中守护井盖确保行车安全的大叔被网友纷纷点赞，大家发起了一场找人行动，最终这位守井大叔找到了。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的报道。
6: 经过的时候看到车旁边是个打开硬井盖的下水洞，真的十分危险。无锡一位网友在晚高峰时途经市区西沪西路后，在网上发布帖子，视频里一位大叔静静坐在大雨里，用一辆电动车守着一口硬井，网友亲切称他为守井大叔。经多方辗转求证，记者终于找到了他，无锡市政道路养护工王乃明。
7: 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下来巡查，这个路水嘛，水积得特别大，行人啊车的那个有危险，因为我们有临时那个处置工具嘛，只有把电动车挡在这边，让人家走在这里安全一点。
6: 王乃明是一名普通的养护工，当天下午3点，无锡全市市政园林系统进入防汛应急响应状态后，有几千名应急人员和王乃明一样冲进了大雨里，出动。

0: 各类棒车600多辆次，清涛收水井15000余座，围绕道路排水和积水点处置展开了通宵作战。
1: 然后我冷嘛，就都在这里看着一点，帮着从这边出来人，因为这个大井楼掉下去人就不得了。后来把这个水一直到没有了，我才走，想去设井楼嘛。啊，当时没有奏响，我就是为了大家安全。
0: 暴雨肆虐的大街小巷，有无数个像王乃明一样的工作人员默默坚守，他们趟水救人，冒雨排涝，连夜抢修，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微光汇聚，诠释了城市的温暖底色。无锡市照明和排水管理中心与污水管理科科长李渊，
2: 他在这边处置我们这个积水结束之后，仍然继续去其他地方进行应急处置工作。也我们王师傅也是一夜没有睡觉，这是我们市政人的职责，其实也是为我们全体的无锡市民筑起了一个安全屏障。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今天石家庄地铁五号线一期工程和平西路站的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1: 工程线路全长19.9公里，设站19座，和平西路站为中间站，车站全长约470米，是全线长度最长车站。中铁二十局石家庄地铁五号线项目经理艾鹏介绍说，和平西路站地处城市核心区域，需要下穿和平西路的高架桥，施工场地狭窄，周边环境复杂，各类市政管线纵横交错，施工风险极高。
2: 面对多重挑战，我们科学统筹，将主体结构分3期进行施工，合理划分作业面，采用顶板纵向半幅盖挖半逆法加高架桥下全盖挖半逆法施工，同时车站盖挖段支撑架设采取挖机和吊车联合施工，有效解决了整个车站施工空间受限的难题。
1: 和平西路车站与临近的小区楼房最近距离仅为2米，风险加固难度大，项目施工全过程同步开展监测，实时采集分析数据，以监测数据指导现场作业，根据反馈动态调整施工参数，优化工序。记者了解到，随着石家庄地铁五号线一期工程和平西路站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全线19座车站当中已有13座车站实现了主体结构封顶。石家庄地铁五号线一期工程建成后，将会有效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加速石家庄南北向交通联系，带动老城区深度融入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进一步激活中心城区发展活力。
3: 这个暑假，天津出入境游持续升温，其中邮轮口岸出入境旅客均增长接近20%。来听总台记者朱新卫、武晨的报道。
4: 这个暑假，天津迎来出入境高峰。这两天，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随着邮轮靠泊，2100多名旅客从天津入境，开始自己的中国之旅。而就在8小时后，又有2200

0: 百多名游客从这里出关，开启自己的海上游轮之旅。
1: 我们一家是从河北廊坊过来啊，这个因为我们没有体验过，觉得这个游轮这感觉挺有趣的。
2: 啊，我们是一家六口人出来旅游，带着我的女儿、我老公还有我的妈妈。啊，我们一家从安徽宿州来到这边，
1: 因为这个暑假我咨询了很多地方去旅游。
0: 然后看来看去，还是游轮最适合我们，带老人带着孩子。我感觉通关速度很好很快。
3: 据边检机关统计，2026年暑假以来，天津邮轮母港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9万余人次，其中出入境旅客近6.6万人次，同比增长均接近20%。得益于放宽优化外国人过境免签等利好政策和中韩双母港等创新举措的实施，天津出入境外籍旅客实现近15%的增长。
4: 天津边检部门表示，下一步边检部门将持续做好相关通关保障工作。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执勤二队副队长王晶。
5: 针对暑期的客流高峰，我们提前与口岸联检单位、邮轮公司、码头公司等部门对接，分析了旅客的特点，优化了查验的流程，同时我们加派警力开足通道，全力保障旅客高效顺畅通关。 逛商场、就餐、消费、健身、休闲，或是在景区泳池游玩，本是放松休闲的时刻，不少人却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有的甚至被主播刻意拉近镜头摄入画面，并被直播间里的围观网友评头论足。
6: 那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非自愿入境，极有可能暴露肖像甚至是隐私。
7: 那么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何在？当自己被直播时，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8: 那我们前台去验券，验完券之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爆杯嘛，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5: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9: 也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兴，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
8: 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9: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10: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是整个餐厅的大厅，入户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
9: 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5: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11: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
9: 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5: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低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12: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不，只要是 小朋友一出镜啊，在立马就还关到小黑屋了，你打行了，千万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声电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间，咱们的流量一下子可能都咖都可以起来很多啊。
5: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 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
0: 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1: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0: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1: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0: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1: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0: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像、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

0: 表示，
1: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0: 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晏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5: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最近呢，多个热带低压系统正在影响着华南的很多地方，还给像海南呀，另外还有华东的像浙江等地带来了显著的强降雨。昨天呢，海南乐东的局地6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80毫米，这其中呢，是有2个小时降水量都是超过了70毫米，雨下的是又猛烈又急促的。那今天呢，广西、海南、广东、福建一直到江苏、山东等地普遍都下起了大到暴雨，在广西南部沿海、海南的西部还有台湾岛南部呢，是会有大暴雨出现的。明天呢，广东、广西、福建、台湾还有江苏、山东等地的部分地方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在广西和台湾的局地会有大暴雨。那预计呢，这一带的降水会持续到下周二前后，城市当中比如福州今后几天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所以呢，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要提高警惕，警惕那种持续的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呢，今后几天东北还有华北的部分地方仍然是有分散性的阵型降水，这个降雨啊具有局地性和突发性，所以呢，也是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多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4: 好的，胡晓丹。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相关负责人介绍，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预计今年全年超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今年

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今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减轻人民群众看病费用负担。支持落实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在教育方面，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推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安排资金超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年人近200万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近日，随着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多个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承压。捷克农业商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受干旱、高温以及春季霜冻等不利天气影响，捷克今年将是15年来农业收成最差的一年，预计将减少约200亿捷克克朗，约合8.28亿欧元的销售收入。同时，莱茵河是欧洲的重要货运水道，近期其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创纪录低位。德国联邦银行20号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国内重要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德国联邦银行预计，受此影响，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只能小幅增长。此刻提示，很多人认为无糖饮料零负担更健康，可以放心畅喝，却不知无糖二字背后可能隐藏着意想不到的甜蜜陷阱。为了在不添加糖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食物的甜味，无糖食品中通常都添加了甜味剂及代糖。日常偶尔摄入代糖产品对人体影响不大，但若长期食用或对代糖的甜味刺激产生依赖状态，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风险，例如增加糖尿病风险，影响肠道菌群，增加食欲，导致热量代偿性摄入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际新闻眼，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收支为何严重失衡，如何冲击全球金融市场，
1: 美加关税博弈进入倒计时，双方各有怎样的谈判策略和国内政治需求，
0: 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防卫省却罕见扩编加强与驻日美军合作，高市政权为何逆民意而上，

0: 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
1: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有分析称，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今天的国际新闻眼，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从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2.5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3: 浅层原因呢，主要是财政赤字常态化叠加利息的负利抬升，财政收支缺口呈现常态化扩大化，加上呢近期处于高利率环境，大量的低息旧债到期，需要以高息的新债来置换，就形成了债务利息更高、赤字到更多债务的螺旋。深层原因呢，包括的支出的刚性，还有国内政治等因素。联邦政府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可自由支配支出两类，加上呢利息支出。联邦预算当中60%以上是社会保障、联邦医保等等法定的强制性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胀水平增长，是无法通过常规的财政来压缩调减的。那么债务利息支出呢，也是属于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两类刚性支出叠加呢，挤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可自由裁量的支出空间是萎缩的。同时呢，两党形成结构性的政策惯性，共和党长期是倾向减税不压缩支出，民主党长期倾向增加支出难以推动增税，导致了财政的失衡持续累积，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
2: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4: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而债务一旦踏上扩张之路，就很容易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不断累积的本金会催生越来越高的利息账单，再叠加各类支出，会进一步推着债务水涨船高。
5: 债务本身呢，也有一个滚雪球的效应，就利息支出啊，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负循环。2022年以来呢，美联储接近加息，那高利率的环境下，巨额存量债务的利息成本呢就快速飙升，利息支出已经成为联邦预算当中增长最快的项目之一。2026财年呢，美国联邦净利息支出预计是突破1000亿的，历史上可能首次超过国防预算。利息支出本身又加剧了财政赤字，就形成恶性循环。当然呢，还有危机支出的棘轮效应，使得临时刺激永久化，叠加近期的关税退税呀、地缘冲突新增的军费等等因素，债务规模就阶梯
2: 十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
0: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消息公布后，美国长期国债价格上涨，收益率回落。此前一度升至5.34%左右的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明显下降，美元指数也走低。
1: 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能否从根源上化解美债市场的核心难题？而持续膨胀的美债又将从哪些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

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

0: 户的存量存款，或者是财政部发短债借来的钱放出去，没有新增基础货币，因此不像美联储 QE 那样啊，通过投放货币呢压低长利率刺激经济。这次将单次操作上限翻倍至40亿美元，相对于近4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呢，规模非常有限，在边际上是有助于减少长端的流通的存量，缓解压力的，但是长期来说影响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1: 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0: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截至八月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创下了新高，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呢，长端利率持续上行，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呀等等这些融资成本。那么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无风险资产的这个信心也是在持续削弱的，挂在美债收益率上的资产都要重新估算啊，这个会导致全球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受到冲击。那么其次呢，就是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受到影响，美国维持高利率环境叠加美债供给的大量释放，持续的吸引全球资本向美元资产去流动，也会影响其他的啊经济体的货币的汇率稳定性，抬升部分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收紧全球的整体的一个金融条件。那么再就是呢，债务增速啊远超过经济的承载，无序的扩张啊也会稀释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体系，信用的内生动力呢是会减弱的。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博弈进入倒计时。按照计划，新的最后期限定在了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
4: 此前，美加双方的贸易谈判代表19号在华盛顿会谈后表示，两国已接近敲定一项全面贸易协议。而就在前一天深夜，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原定当天生效的50%关税推迟3天实施。那新协议能否顺利落地，至今表述不一的背后，美加双方各自有怎样谈判策略和国内政治需求呢？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这场风波起源于上个月7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依据1930年颁布的斯莫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从红酒、曲棍球棒到水泥，涉及数百项商品。这条大萧条时期的法律近百年来第一次被翻了出来。按照原定计划，关税应于当地时间19号凌晨0:01生效，但18号深夜生效前不到2个小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推迟3天，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需要时间来敲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这种在最后一刻踩刹车的做法符合特朗普一贯的策略。
6: 特朗普一贯的策略就是极限施压，其实美方也有很强的刹车动力。一方面，美国和加拿大的产业链高度融合，特别是在汽车、木材或者是相关的消费品领域，所以50%的关税可能会直接转化为美国的企业成本和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另外一方面，今年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加征这种高关税，这势必会对他的选民基本盘产生影响。而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只要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名义上已经有所谓的资格就宣布胜利的成果，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特朗普为自己积攒筹码，未来关税可能会演变成特朗普进一步进行谈判或者要价的筹码和工具。
5: 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谈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0: 感，但仍有重要工作要做。于是当地时间19号，双方代表在华盛顿继续会谈。会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宣布，
1: 我们确信双方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这份协议不仅将继续保护美国工人、美国就业岗位和美国供应链，还将真正夯实北美地区经济，推动北美继续成为能源核心地区、制造业核心地区，并在经济安全和数字安全等重要领域守住防线。因此我认为我们确实消除了过去一年中积累的一些摩擦症结，同时我们也正在迈出坚实的前进步伐。
0: 加拿大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则强调，加拿大的供应管理体系不会动摇。
2: 我对本次谈判抱有十足信心。正如格里尔所言，在敲定最终文本的过程中，卡尼总理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保护供应管理体系，必须确保这套供应管理体系保持完整不变。对此我充满信心。
0: 不过对这同一场谈判，两位领导人的口风并不一致。尽管协议细节仍不明确，特朗普19号在白宫外对记者表示，加拿大已同意取消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美国的农民将不再支付任何关税。卡尼则谨慎称，两国正朝着达成协议推进，要保障加拿大关键战略行业获得最优条款。赵梦楠分析，双方差异来自不同的谈判策略和国内政治需求。
3: 特朗普更多的是从关税的角度，只要加拿大在若干问题上原则上同意让步，他就可以提前宣布框架协议已经达成。但是对于卡尼而言，他要更多处理国内的一些经济上的问题，比如说汽车钢铝或者是乳制品市场准入，还有一些涉及到原产地规则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没有达成，加拿大不可能认为这个框架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特朗普此次延期3天肯定不是取消关税，而更多的是通过一种极限施压的策略来保留对加拿大的压力。
0: 悬而未决的谈判也正消耗北美供应链的耐心。加拿大商会会长莱恩直言，这种悬而不决不是任何人想要的结果。更深一层看，这场谈判还牵动着美墨加协定的未来。加拿大美国商业理事会测算，如果贸易摩擦升级导致美墨加协定破裂，到2027年，美国和加拿大将分别减少21.4万个和10.2万个就业岗位。对此，张默南指出，
3: 现在美国政府不同意按照现有的文本来继续延长美墨加协定，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墨加协定彻底解体或者失效了。原来是3遍谈判，现在特朗普政府就是2遍谈判，然后逐个击破。现在美国跟墨西哥已经进行了多轮的2遍谈判，最后压力一定会传导到美国与加拿大的2遍层面。美国要更多的强化以美国为主导的产业链体系，把原来北美原产地规则再造成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国原产地规则，可能就会改变整个产业链体系。
0: 按照计划，新的最后期限定在了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协议细节仍有可能调整，而北美供应链能否重归稳定，正牵动着这条链条上每一家企业的神经。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5: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
1: 目光转向日本，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识会，昨天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涉外知识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

0: 致当天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1: 日美地位协定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法律地位的外交协定。1952年，日本和美国签订日美行政协定，为驻日美军继续维持占领军特权提供了具体的条约保障。1960年，日美行政协定更名为日美地位协定，继续确保了驻日美军的特权，并使美军基地的使用权进一步固定化、明确化。
0: 换句话说，日美地位协定让驻日美军得以凌驾于日本法律之上，将驻日美军基地变成了法外之地。根据协定，美方对涉事美军人员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然而，这个所谓优先管辖权在执行中经常就变成了提前逃跑权，帮助在日本作奸犯科的美军人员逃脱日本法律的制裁。
1: 日本媒体20号披露，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此前在神奈川县街道上开车无差别冲撞、脚踢行人，导致4人受伤。但由于这个士兵在宣判前就被美军调走，日本政府被迫与美国政府共同承担1650万日元（约合7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0: 再稍往前看，6月14号，冲绳一天之内发生2起严重事件。先是凌晨，一名美军士兵酒后在一餐饮店殴打一名男性店员，然后是上午，另一名美军士兵强闯一栋公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除了日本民众要承受驻日美军犯下的治安乃至刑事案件之苦，美军基地所在的日本地方政府更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日本民众，都迫切想要捅破驻日美军基地这个脓疮。
2: 美军呢，比如他这个飞机啊、基地这个有害物质泄漏，还有包括美军他这些生活方式跟日本周围的民众啊，都是有些影响。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美军啊，他这个在基地外面他也是携带枪支啊，对于日本人来讲啊，也都感觉非常紧张。而且呢，就是美军的这个士兵的这个个人素质啊，也是参差不齐的，经常就是会引发就是说这个周围民众这个不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虽然说这个日美地位协定是日美的中央政府之间的这个协议，但是呢，基地所在的这个地方政府呢，他是要承担这个基地隐形的这种成本，不仅是包括这个经济啊、安全，还有精神压力的这种成本，也确实呢，也能感受到，就是日本民众他对于驻日美军的这种嚣张跋扈啊，或者是他在当地的这个作威作福的一些行为，也实在是等于说难以忍受。这近十年历史的当中，也经常会因为驻日美军基地跟民众冲突，然后刺激民众，然后掀起这种全国性的浪潮。最大的举例说，像90年代的驻日美军士兵，就是当时强奸这个冲绳的女学生，然后当时引起日本民众全国性的游行，这个也是当时一个轰动一时的一个重大事件。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其实也是日美关系当中的一个脓疮。然后这一次这个窗又破了，这个也暴露出的现在这个日美等于说的地位上的一个不平等，它对于日本民众地方利益的这个损害呢，也是非常明确的。
0: 涉外知事会的请愿文件也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文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
1: 然而，这个脓疮真的这么容易捅破吗？孟明明认为，这次联名请愿的15个都道府县及其民众，恐怕仍然只能得到日本中央政府一个敷衍的回应。因为跟日本民众的切身利益比起来，高市政府以及日本右翼更关心怎么借美军的力量在新型军国主义之路上给自己壮胆。
2: 尤其是这个高市他上台以后呢，他这个积极发展新军国主义，他有一条呢，就是也是要求要强化这个日美同盟，特别是要强化日美在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合作。 等于说它是对于驻日美军的这个依赖程度啊，反而是更高的，而不是降低的。它非常需要把美国就是进一步拉到对抗的这么一个前线。所以说你可以联系一下，就是前两天这个相当于这个防卫省它的一个扩编当中，就是新设了一个设施政策局，那里面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就是与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这么一个合作和建设啊。也就是说呢，从高市上台以后，它是需要就是美军力量，对是由此产生的，就是说这个日本民众接受了这个成本。那他其实是不在乎的，他需要的是要达到他个人的或者是日本优益达到的一个拉美军下水的那个目的，产生的代价呢，那么就是由地方来这个承担。
0: 此外，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还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这一点很难保证。另外，美方恐怕很难放弃驻日美军及其家属享有的特权，也不太可能愿意让他们受到日本国内法的约束。还有日本官员担心，修改该协定可能会导致东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裂痕。正是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使美军基地变成了公害，也使冲绳等地方政府与日本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走向长期化。
1: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虽然日美地位协定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修改，但是日本民众一波接一波的抗议，以及日本各地政府同中央政府在驻日美军问题上的长期矛盾，正让高市政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2: 15个相当于三分之一的这个行政区划的首席长官向高市政府提交的话，那么其实对于高市政府也是肯定是有一定压力的。那么就是日本政府呢，无论如何肯定也是对此事要有一定的这个回应的，很大可能就是消极，就是敷衍了事啊，说几句这个不痛不痒的话可能就过去。但是呢，这其实也会让日本民众进一步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高市政府的不断的和美军合作，但是这个代价那是由地方来承受。那么将来真的走上这个军国主义道路的，那这个代价呢也还是民众要来承担，这个可能会引起新的一轮日本国内的这个民众就是这关于战争啊和平的一些思考，这一点上是对这个高市还是会产生一定的这个舆论压力的。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的记者会上了解到，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一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八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过去五年财政宏观调控效能不断提升，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并实现了财政可持续性，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进一步彰显。2021到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都保持较快增长。前七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获悉，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为了压低近期持续走高的长期美债收益率，美国财政部长20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批评人士警告称，美国财政部的干预措施面临风险。体育方面，国际足联20号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2027年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抽签仪式将于今年12月在巴西举行。此刻提示：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许多孩子待在家里刷视频、看电视一个多月，家长们对孩子的视力忧心忡忡。眼科专家介绍，每天户外活动2小时以上，能够有效降低近视的发生率。首先，户外的自然强光，尤其是光谱中的特定成分，能刺激视网膜释放多巴胺，有效抑制眼轴过度增长这一近视加深的主因。二，阳光不仅能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还能调节眼球肌肉，缓解视疲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一脑多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日益丰富。
1: 我国自主研发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又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没有眼睛的机器人要怎么打乒乓球？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了解机器人球员的赛场实力。

0: 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随着模型能力的不断提升，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落地应用场景正在日益丰富。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佩玲从现

0: 长城任务啊，它一次性选三单、两单，这个甚至五单、十单，其实都可以完成。这打包这个环节，大家也可能关注到，这里面就带到第三个特性，就是柔性物体的这个操作、精细操作的这个能力。
1: 模型底座的不断迭代正在赋能机器人完成一脑多机的跨本体任务。您看，这个药店服务机器人，还有这个物流分拣机器人，以及工厂上下料机器人，共用的都是同一个通用大脑底座，只需少量的专业数据学习，机器人就可以快速上岗。
2: 机器人加应用场景是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大亮点。在工厂里，具身智能机器人能胜任哪些繁躁的工作？他们又有哪些看家本领？继续跟随记者去展会上一探究竟。
3: 我现在就在一个1:1的模仿新能源汽车的焊接这样的一个场景里，我们看到这个造型非常奇特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它就是在这个工厂正在完成相应的一个搬运零部件的工作。它搬运的呢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充电的一个口的这样一个零部件，它要非常精准的把它放置在这样一个焊接的位置。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机器人呀，它还具备其他的能力，在它的这个手啊拿了一个检测设备，完成一些质量的检测。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通过更换不同的工具，训练不同的能力，它就可以在工厂里啊完成不同的工作了。
1: 参展商张涛表示，
4: 我们必须要能够像人一样去自主的看到啊，我们要抓的这个料件到底在哪儿啊，然后呢，通过这种合适的模型算法，能够把它对应的这个抓取的位置啊去规划出来啊，那么抓起来之后呢，啊，同时呢还要能够去通过它自身的底盘的运动能力和全身的协同控制能力，能够把这个料件精准的放置在我们的这个焊接台上。
1: 团队基于一套世界模型，模拟真实的物理环境，生成大量机器人在工厂学习的虚拟数据，并通过仿真训练让机器人学会干活。同时，机器人进入真实场景训练的数据也会反馈给模型，来帮助模型迭代优化。
5: 我们继续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昨天的大会上，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
2: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远程作业动作。
5: 那么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又有怎样的过人之处？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

0: 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1: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1: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0: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首次新增的乒乓球赛项格外引人关注。球桌对面站着的机器人并没有眼睛，却能根据回球的深浅快慢加以应对。
3: 更关键的是，这场比赛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机器人需要在0.3秒内给出回球策略，堪称本届最难赛项之一。从实验室仿真到真实的赛场，这些机器人球员的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舒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探营报道。
4: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时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5: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

0: 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1: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0: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1: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来每个球都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初学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自动乒乓球一到两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这是我们长期要考虑。
0: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2: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见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1: 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上周末江苏无锡遭遇罕见特大暴雨，诸多城市道路受淹。一位在暴雨中守护井盖、确保行车安全的大叔被网友纷纷点赞，大家发起了一场找人行动，最终这位守井大叔找到了。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的报道。
12: 经过的时候看到车旁边是个打开硬井盖的下水洞，真的十分危险。无锡一位网友在晚高峰时途经市区西沪西路后，在网上发布帖子，视频里一位大叔静静坐在大雨里，用一辆电动车守着一口硬井，网友亲切称他为守井大叔。经多方辗转求证，记者终于找到了他，无锡市政道路养护工王乃明。
13: 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下来巡查，这个露水嘛，水积得特别大，行人啊车的那个有危险，因为我们没有临时那个处置工具嘛，只有把电动车挡在这边，让人家走到这里安全一点。
12: 王乃明是一名普通的养护工， 当天下午3点，无锡全市市政园林系统进入防汛应急响应状态后，有几千名应急人员和王乃明一样冲进了大雨里，出动各类棒车600多辆次，清涛收水井15000余座，围绕道路排水和积水点处置展开了通宵作战。
13: 那我冷嘛，就只在这里看了一点，帮着从这边出来人，因为这个大井如果掉下去人就不得了，后来把这个水一直到没有了我才走，想你彻底弄吧。啊，当时没有多想，我就是为了大家安全。
12: 暴雨肆虐的大街小巷，有无数个像王乃明一样的工作人员默默坚守，他们趟水救人，冒雨排涝，连夜抢修，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微光汇聚，诠释了城市的温暖底色。无锡市照明和排水管理中心与污水管理科科长李渊，
14: 他在这边处置我们这个进水结束之后，仍然继续去其他地方进行应急处置工作。也我们王师傅也是夜没有睡觉，这是我们市政人的职责，其实也是为我们全体的无锡市民筑起了一个安全屏障。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5: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6: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最近呢，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偏西，大量的暖湿气流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不断地向北输送，这就导致啊，华北很多地方空气中的相对湿度明显的加大。那在这样高湿的环境里呢，人体出汗之后，汗液是难以蒸发，热量呢又不易消散，再配合着一个不算低的气温，闷热的体感会十分明显。像昨天下午2点，北京通州的气温只有30度出头，还没有达到高温，但是呢，空气中的相对湿度是高达71%，体感的温度就直接超过了35度，这就属于典型的隐性高温。那今后几天呢，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闷热的天气依然是频繁的，不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了35度这个高温线，那实际的体感温度都会超过35度，甚至会达到40度左右。而且黄河以南的很多地方，未来几天就连夜里的最低气温也是大多会维持在25度以上的，闷热的感觉会贯穿全天。提醒大家呢，在这样高湿的环境中，要记得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如果运动量大，或者是出现了明显的出汗啊，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了。那处在像健身房这样密闭的空间里呢，还要注意降温和通风。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15: 好的，胡晓丹。
1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19: 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1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2: 广西金嗓子，
2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北京时间11: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我国创新推出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这是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在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晒出了一揽子政策成绩单。据介绍，今年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六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政策效果。财政部副部长廖民表示，一揽子政策出台六个多月以来，实施进展符合预期，政策效能逐步显现。大约有居民1.13亿人次，包括有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南海低压已进入北部湾，根据广西气象

向水文部门监测预报，受其影响，未来几天桂西及桂南沿海部分地区将有一次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部分江河可能出现超警洪水。山洪灾害、岩溶内涝致灾风险较高，影响水库安全度汛。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决定自今天九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次会议是联合国继今年六月、七月在埃及和墨西哥后举办的第三场对话活动，重点聚焦人工智能对人类发展、社会结构、文化价值的深层影响。据了解，本次对话会上的观点与建议将汇集成专题报告，在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形成阶段性成果。相关讨论还将推动未来契约和全球数字契约的实施，为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提供参考。国际油价二十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两美元，收于每桶87.83美元，涨幅为2.33%。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6美元，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2.36%。针对美国政府当地时间二十号宣布对古巴新一轮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对此予以谴责，称古巴将坚持抵抗并取得胜利，美国终将被列入种族灭绝者名单。刚果金卫生部十九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十八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08例，其中死亡2476例，病死率47.5%，另有1115人治愈。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亚普布姆二十号表示，目前发现的病例中，来自已知接触者的不足10%，仍有大量病例未被发现。此刻提示：近日，河南省中医院皮肤科接诊一名特殊病例，8岁男孩前胸后背出现淡褐色斑块及鳞屑，经检查确诊为真菌感染引起的花斑癣，自愈概率极低。医生发现，男孩的爸爸患有脚气，袜子和其他衣物一同混洗于家庭洗衣机中，引起家庭成员间的传染。实验数据表明，穿过的袜子和内裤其细菌真菌载量远高于外衣。对于免疫力正常的健康人来说，在全家人没有传染性皮肤病的前提下，规范清洗衣物，感染致病菌的概率并不高，否则一定要分开清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如何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有关情况。
1: 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生态无人冰站加冰肌浮标组网为北极研究带来哪些新突破？
0: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孔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发布会上透露了哪些信息，接下来将如何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我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呢？
1: 好的，主持人，十五五规划纲要呢是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同时呢也对财政改革发展呢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财政部门将不折不扣地抓好落实，高质量谋划实施财政政策，高效能加强财政宏观调控，高水平推进财政管理监督，来将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中呢，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那具体来说呢，比如说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的政策目标呢，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呢，下大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来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同时呢，也将更加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那么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啊，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于人和民生保障上，这些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那么今天的相关负责人呢也是透露，一方面呢是这个真金白银投得更实，比如说像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呢是达到了12.4万亿元，这个数据呢是比上年呢增长了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像是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等各类制度呢，也将不断的健全。预计呢，今年呢，就将有全年超过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的社会救助。同时呢，一老一小的这个社会保障服务呢也会更加有力。那今年呢也专门安排了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呢及其家庭来领到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的幼儿呢将享受到学前一年的保育费、教育费政策。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政策落实之后呢，也会更加的精准。比如说呢，针对于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的这种难题呢，中央财政呢推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呢安排资金超过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这项制度呢，也是将惠及2000万的这个失能老人。财政部门也是明确了将逐条逐项对照研究贯彻落实，努力将上述的这些政策呢都能够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呢都能落到实处，来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能够看得见摸得到的这种幸福实景。另外呢，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呢，就是创新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六项政策工具。相关负责人是表示呢，这项政策呢是出台了7个月，目前来说呢，实施的进展整体是符合预期的。那么据统计呢，有经营约1.13亿人次，企业呢大概有622万家，其中呢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获得了相关政策的支持。此外呢，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将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产业、区域等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因时因势创新完善政策工具箱，来打好政策的组合拳，提升宏观政策的传导效率和整体效能。比如说呢，将继续聚焦制约经济畅通循环的堵点难点，推动财政金融联动常态长效，以财政资金牵引金融资源，带动社会投资，来更好的激发消费潜力和投资活力。那么在谋划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同时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将坚持以改革增动力，以管理提效能，以化险保安全，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来更好的保增长、促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财政可持续的循环效应。主持人。
0: 好的，孔颖。
2: 极地严寒中， 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0: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存在的不足。
4: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驾驶台，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6: 多少啊？
5: 1.73米。
7: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7: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9: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10: 冰怎么？
9: 就是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冲，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7: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11: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7: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12: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没法弄，
13: 不好操作。
12: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14: 太合适的手套不容易。
15: 手套都冻冰了。
12: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7: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船进行时。
1: 近日，在江苏宿迁沭阳的一处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上千人眼含热泪，手捧菊花，静静地送别一名儿科医生。
2: 13号，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在清晨骑行时突发心脏骤停，永远停下了脚步。一位普通儿科医生的离去，为何牵动这么多普通百姓的心？杨国辉究竟用怎样的行医故事温暖了这座小城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阳、钱程、陶玉洲的报道。
3: 他不是神医，他只是一个有耐心、很负责任的一个医生。
4: 我们家小孩大的7岁，小的2岁半，都是靠杨医生教的办法去退烧。
5: 我们家闺女还是没满月的时候，就等于是命都是他救的吧，在他那里就花了100多块钱就治好的。
1: 8月16号下午，杨国辉医生的简短告别仪式在沭阳殡仪馆举行。曾找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

0: 属陆续赶来，送别这位意外离世的儿科医生。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手捧菊花，这些家长彼此素不相识，此刻却不约而同汇聚于此，只为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
1: 你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会好好给你回答。有时候我偶尔我11点钟回家，他11点钟这里还有病人在等着他，就像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几个字一样的，经医仁爱厚德补血，他都做到了。他走了对我们沭阳人来说真的是一大损失。
0: 杨国辉是河南周口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3年加入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工作，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及慢性疾病。2022年，他被宿迁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中医诊所。杨国辉医生妻子张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丈夫经常深夜无常为家长答疑解惑，宁愿自己多累多解释多付出，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受罪，让家长少受累。
2: 两个微信加起来，我那天听他说有20000多个人，他每天都回复到1-2名。不能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的时候嘛，基本上陪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他是一个很好的爸，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0: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除了线下送别外，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3: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带宝宝来医院，甚至刚进大门，这个宝宝就开始嗷嗷叫，开始哭了。因为有些宝宝他经常住院，经常挂水，或者是经常打针，那么他对穿白大褂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哈，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0: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3: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呀、奥特曼啊等等。我的诊室呢会有个大罐子哈，这个罐子里有棒棒糖，这一罐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很多宝宝对于这个棒棒糖，他的免疫力是零哈，看到棒棒糖他就不怎么哭了。
0: 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是患者家属给杨国辉医生的最高评价。白菊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的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4: 五市服务站，
5: 我们来关注股市。原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6: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8月21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上午收盘。可以说呢，今天上午呢呈现了一个早盘震荡拉升。截止收盘看的话呢，我们看到一个沪指收红啊，深成指呢涨了0.63%，创业板指呢这个涨1.21%，啊，动能不错的。但是成交量来看的话，今天还是一定的萎缩，缩量超过1000亿啊，相比昨天上午时间。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市场虽然是一个震荡攀升，但是全市场呢仍然是这个跌多涨少，超过3500只个股这个下跌，可以说呢市场的黄盘线呢分化还比较明显的，整个市场的这种大小盘的这种节奏啊状态还是这个分化比较清晰。从整个板块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午时间的算力硬件类盘中的走势还是非常不错。那么临近中午收盘的时间呢，这个能源金属类就是锂矿概念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加速走强，可以说是领涨整个市场的一个概念。而医药板块呢可以说是反复活跃。而下跌方向来看的话呢，主要集中在了这个农业板块等这样的一些方向。从整个市场的一个盘面状态来看的话呢，今天可以说是在连续2天调整之后啊，维持在了一个周五的这样一个缩量整理，20均线上方运行的一个状态。那么下午时间呢，预计可能仍然会维持在三。

0: 天九百点整合位啊，这样一个反复整理。我们观察呢，核心的这些权重啊，特别是大型金融权重啊等，能否有效的带动市场，那么去上攻啊，寻找五日线3930、1000这样的位置构成。
1: 嗯，好的，申瑞。
2: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韩雪、王悦，主播杨帆、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

0: 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褪去浮华，才明白知己难得。正如盛着醇厚时光的敬酒，藏着老友们的懂得和珍重。
2: 还得是敬酒对味儿，入口柔，下喉暖，就像个知冷知热的老朋友。
3: 哎呀，可不嘛，不管是酒还是人，留下来图的就是这份踏实。
1: 敬酒不烈不燥，温润而不张扬，恰如历经岁月仍有知己相伴，便是人间好光景。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并对下半年政策发力重点进行了介绍。财政部副部长廖民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下半年财政政策将重点在三个方面继续发力显效，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加强财政改革管理。关于增量政策，下半年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防部获悉，八月下旬到九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四次举办该系列联训，旨在提升参训部队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当地时间21号上午，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另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就俄方在日俄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发射训练一事，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地时间20号在出访国阿曼向媒体表示，在北方四岛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消息，一架载有8人的飞机在阿拉斯加州西部一处偏远的雷达站附近坠毁。据印度媒体21号报道，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9人死亡，另有39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当天扩大对古巴制裁的决定。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方面蓄意伤害古巴的经济，并阻止古巴政府为人民提供基本服务，而古巴人民已经因为封锁而面临危急局面。美国方面还专门阻碍装有食品、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集装箱运抵古巴，古巴对此表示谴责。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铁路部分进出海南岛列车停运。今天进海南岛列车直501、快511、直8007、直111次停运，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天内含当天，在12306网站、手机应用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的退票不收取退票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威胁对伊朗展开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伊朗称经济制裁无法实现美方目标，从军事对峙转向经济战，暴露出美国怎样的窘境。
1: 法德意等六国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11区定居点项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防卫省却罕见扩编加强与驻日美军合作，高市政权为何逆民意而上？
1: 美加关税博弈进入倒计时，双方各有怎样谈判策略和国内政治需求？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这是继特朗普此前一日威胁对伊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以后，美方再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
5: 20号，伊朗多方发声驳斥美相关言论。一方表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并警告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主

0: 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1: 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政府因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的方式迫使伊朗屈服。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声称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阿联酋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影响更大。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7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同时，知情人士称，阿联酋决策层担忧美方用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的策略可能伤害那些依赖旅游业和贸易的海湾国家经济，甚至可能招致伊朗进一步军事打击。报道称，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阿联酋的举措可能会逐步实施，先从货运限制着手。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持续打击，再进一步扩展至与伊朗有关的实体。
2: 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2%。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83美元，涨幅为2.3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2.36%。
1: 美国为什么在军事对峙的背景下突然开打经济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核心原因还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效果不佳。
3: 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场的所谓胜利来掩盖军事战场上的这种僵局。那通过这种修辞，白宫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威慑，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但白宫在措辞上呢也是愈发的极端，其实这也正凸显出当前美国政策往往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的这种窘境。白宫声称呢，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消灭，空军已经被摧毁，军工厂已经变成废墟，货币更是一文不值。那么如果伊朗真的是如此不堪，美方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了。所以呢，这恰恰的是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它的最终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得不用较为夸张的修辞来掩盖政治叙事和现实困境当中的这种矛盾，并且呢，也是给盟友打气，希望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
2: 那么，美国还有哪些所谓的经济战手段？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3: 首先就是升级4月份美方启动的经济狂怒行动。此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覆盖尽可能多的伊朗贸易伙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的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目前美方明确点名，在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等 等领域呢可能会加大行动。那么三是推动联合伊朗邻国来实施陆路的封锁，以此配合

0: 阿联酋已经宣布的断绝对于伊朗贸易的决定，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如何，其实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2: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1: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7国领导人当地时间20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政府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具体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声明称，国际法明确规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属于非法行为。这一立场已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确认，代表着国际社会的共识。在当前约旦河西岸局势严重不稳的背景下，以色列政府的这一决定更加令人忧虑。该定居点计划将严重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地理连续性，从而彻底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7国领导人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撤销上述计划，并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切定居点扩建活动。20号，埃及外交部、比利时外交大臣普雷沃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以色列政府2025年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区犹太人定居点项目，引发国际社会谴责。本月18号，以色列政府发布了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的招标公告。
2: 当地时间20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作为加沙问题调解方，就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袭击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行为。3国表示，当前各方正在积极努力落实旨在结束加沙冲突的停火协议，而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当前各方的努力。
1: 3国强调，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国际社会也应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近期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日本。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昨天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当天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的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1: 日美地位协定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法律地位的外交协定。1952年，日本和美国签订日美行政协定，为驻日美军继续维持占领军特权提供了具体的条约保障。1960年，日美行政协定更名为日美地位协定，继续确保了驻日美军的特权，并使美军基地的使用权进一步固定化、明确化。
2: 换句话说，日美地位协定让驻日美军得以凌驾于日本法律之上，将驻日美军基地变成了法外之地。根据协定，美方对涉事美军人员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然而这个所谓优先管辖权在执行中经常就变成了提前逃跑权，帮助在日本作奸犯科的美军人员逃脱日本法律的制裁。
1: 日本媒体20号披露，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此前在神奈川县街道上开车无差别冲撞、脚踢行人，导致4人受伤。但由于这个士兵在宣判前就被美军调走，日本政府被迫与美国政府共同承担1650万日元（约合7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2: 再稍往前看，6月14号，冲绳一天之内发生2起严重事件。先是凌晨，一名美军士兵酒后在一餐饮店殴打一名男性店员，然后是上午，另一名美军士兵强闯一栋公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除了日本民众 要承受驻日美军犯下的治安乃至刑事案件之苦，美军基地所在的日本地方政府更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日本民众，都迫切地想要捅破驻日美军基地的这个脓疮。
0: 美军呢，比如他这个飞机啊，基地这个有害物质泄漏，还有包括美军他这些生活方式跟日本周围的民众啊，都是有些影响。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美军啊，他这个在基地外面他也是携带枪支啊，对于日本人来讲啊，也都感觉非常紧张。而且呢，就是美军的这个士兵的这个个人素质啊，也是参差不齐的，经常就是会引发就是说这个周围民众这个不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虽然说这个日美定位协定是日美的中央政府之间的这个协议，但是呢，基地所在的这个地方政府呢，他是要承担这个基地隐形的这种成本，不仅是包括这个经济啊、安全，还有精神压力的这种成本。也确实呢，也能感受到，就是日本民众他对于驻日美军的这种嚣张跋扈啊，或者是他在当地的这个作威作福的一些行为，也实在是等于说难以忍受。这近十年历史的当中，也经常会因为驻日美军基地跟民众冲突，然后刺激民众，然后掀起这种全国性的浪潮。最大的比如说像90年代那驻日美军士兵，就是当时强奸这个冲绳的女学生，然后当时引起日本民众全国性的游行，这个也是当时一个轰动一时的一个重大事件。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其实也是日美关系当中的一个脓疮。然后这一次这个窗又破了，这个也暴露出的现在这个日美等于说的地位上的一个不平等，它对于日本民众地方利益的这个损害呢，也是非常明确的。
2: 涉外知事会的请愿文件也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文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
1: 然而，这个脓疮真的这么容易捅破吗？孟明明认为，这次联名请愿的15个都道府县及其民众，恐怕仍然只能得到日本中央政府一个敷衍的回应。因为跟日本民众的切身利益比起来，高市政府以及日本右翼更关心怎么借美军力量在新型军国主义路上给自己壮胆。
0: 尤其是这个高市他上台以后呢，他这个积极发展新军国主义，他有一条呢，就是也是要求要强化这个日美同盟，特别是要强化日美在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合作。等于说他是对于驻日美军的这个依赖程度反而是更高的，而不是降低的。他非常需要把美国就是进一步拉到对抗的这么一个前线。所以说你可以联系一下，就是前两天这个相当于这个防卫省它的一个扩编当中，就是新设了一个设施政策局，那里面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就是与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这么一个合作和建设。也就是说呢，从高市上台以后，他是需要就是美军力量，对是由此产生的，就是说这个日本民众接受了这个成本。那他其实是不在乎的，他需要的是要达到他个人的或者是日本优异达到的一个拉美军下水的那个目的，产生的代价呢，那么就是由地方来这个承担。
2: 此外，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还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这一点很难保证。另外，美方恐怕很难放弃驻日美国军人及其家属享有的特权，也不太可能愿意让他们受到日本国内法的约束。还有日本官员担心，修改该协定可能会导致东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裂痕。正是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使美军基地变成了公害，也使冲绳等地方政府与日本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走向长期化。
1: 不过孟明明认为，虽然日美地位协定几乎不能得到任何修改，但是日本民众一波接一波的抗议，以及日本各地政府同中央政府在驻日美军问题上的长期矛盾，正让高市政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0: 15个相当于1/3的这个行政区划的首席长官向高市政府提交的话，那么其实对于高市政府也是肯定是有一定压力的。那么就是日本政府呢，无论如何肯定也是对此事要有一定的这个回应的，很大可能就是消极，就是敷衍了事啊，说几句这个不痛不痒的话可能就过去了。但是呢，这其实也会让日本民众进一步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高市政府不断的和美军合作，但是这个代价呢是由地方来承受。那么将来真的走上这个军国主义道路了，那这个代价呢也还是民众要来承担，这个可能会引起新的一轮日本国内的这个民众就是就关于战争啊和平的一些思考，这一点上是对这个高市还是会产生一定的这个舆论压力的。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二十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对乌克兰多处军工设施发动了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提供防空火力支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俄国防部二十号通报称，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以及奥德萨州的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南方港的军需仓库等目标。此外，俄方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通报称，因外部输电线供电中断，现转为应急柴油发电机供电，维持机组安全状态。此前，该核电站已多次遭遇外部供电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初步评估显示，故障可能发生在第聂伯河北岸区域。受军事活动影响，技术人员暂无法确定故障原因。乌总统泽连斯基二十号在社交平台表示，俄方袭击动用了168架不同类型的无人机。他还称，乌军对俄方来袭巡航导弹的总体拦截率达93%。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为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步伐。
1: 20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前提条件尚不存在。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将对俄方的袭击作出回应。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3: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十号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前提条件尚不存在。部分欧洲国家对乌方的支持正在竭力遏制和平的到来。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珍视所有真诚希望推动冲突解决的国家的努力，但目前这样的国家还很少。他还透露，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访俄的准确日期尚未安排。乌总统泽连斯基二十号在其晚间的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将对俄方的袭击作出回应，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将获得更多资源支持。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当天签署了总统令，对俄罗斯军工体系、乌克兰通敌人员以及仍与俄罗斯保持联系的部分乌克兰前官员实施制裁。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服务站，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0: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关注北部湾热带低压未来对中南半岛的影响。预计呢，这个热带低压会在21号的夜间到22号，在北部湾的海面回旋扫动，并加强为热带风暴级。23号后呢，转向偏东方向移动，向琼州海峡靠近，强度会逐渐的减弱。明天受其影响，在越南北部、老挝的东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后天呢，越南北部等地仍然是会有大到暴雨。另外呢，未来两天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缅甸南部沿海等地会有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实呢，过去的30天以来，缅甸南部的很多地方降雨已经比常年同期明显的偏多了。而未来两天受到较强降雨的这个落区啊，还会和前期是一个高度有一个重合，所以呢，要注意防范这种降雨的叠加效应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了。再来看一下欧洲，然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范围是比较广的，但多数地方的降水强度还是比较弱一些。明天主要是德国的东南部、捷克、波兰、立陶宛等地降雨的强度会比较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呢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后天呢，较强的降雨落区会继续的向东向北转移，主要呢是会出现在俄罗斯的西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呢，未来两天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有巴尔干半岛气温都是会比较高一些的，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在35度左右。 但其实呢，对于巴尔干半岛的中北部的一些地方来说啊，高温的状况会比之前是稍有缓和的。城市当中呢，像贝尔格莱德，今天的最高气温还会高达40度，天气酷热。但是呢，到了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就会降到32度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2: 嗯，好的，胡晓丹。各位听众，这里是一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财政部副部长廖民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此项政策已惠及居民1.13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370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分别召开的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截至今天零点，灾害共致两市16个县市区165万多人受灾，不幸因灾遇难159人，失联10人。目前工作重心已转入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上旬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系列严重灾情。当地时间20号上午，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闭幕式在泰国空军乌龙基地举行。此次联合训练，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与泰空军混合编组，圆满完成各项既定任务。联训期间，中泰双方组织联合防空、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等科目演练，并围绕空军人才培养、无人机力量运用等问题开展座谈交流和现地参观，进一步拓展了联训的广度和深度。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20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到20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致死人数已升至15人，另有39人受伤。克里奇科说，乌国家紧急情况局救援人员20号凌晨开始一直在组织救援，拆除在袭击中受损的居民楼和其他建筑物。乌克兰空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在此次空袭中发射了伊斯坎德尔 M 和锆石等弹道导弹、44枚各型巡航导弹和2枚巡飞弹，并出动168架无人机。乌军摧毁或制服了39枚巡航导弹、2枚巡飞弹和145架无人机。刚果金卫生部19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18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08例，其中死亡2476例，病死率47.5%，另有1115人治愈。此刻提示：国际足联20号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根据赛程，东道主巴西队将作为 A 组的种子队，于2027年6月24号在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参加揭幕战，之后将于2027年6月29号和7月4号分别在圣保罗伊塔盖拉球场和巴西利亚国家体育场进行另外2场小组赛。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美加关税博弈进入倒计时，双方各有怎样谈判策略和国内政治需求。
1: 美财长称或将加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美国媒体称美财政部干预措施面临风险。
0: 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电子钱包打通链路，外包内用如何助力海外游客一部手机游中国。

0: 分，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博弈进入倒计时。按照计划，新的最后期限定在了美国东部时间22号的凌晨。
2: 此前，美加双方的贸易谈判代表19号在华盛顿会谈后表示，两国已接近敲定一项全面贸易协议。而就在前一天深夜，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原定当天生效的50%关税推迟3天实施。新协议能否顺利落地，至今表述不一的背后，美加双方各自有怎样谈判策略和国内政治需求。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这场风波起源于上个月7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依据1930年颁布的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从红酒、曲棍、球棒到水泥，涉及数百项商品。这条大萧条时期的法律近百年来第一次被翻了出来。按照原定计划，关税应于当地时间19号凌晨0:01生效，但18号深夜生效前不到2个小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推迟3天，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需要时间来敲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这种在最后一刻踩刹车的做法符合特朗普一贯的策略。
4: 特朗普一贯的策略就是极限施压，其实美方也有很强的刹车动力。一方面，美国和加拿大的产业链高度融合，特别是在汽车、木材或者是相关的消费品领域，所以50%的关税可能会直接转化为美国的企业成本和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另外一方面，今年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加征这种高关税，这势必会对他的选民基本盘产生影响。而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只要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名义上已经有所谓的这个就宣布胜利的成果，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特朗普为自己积攒筹码，未来关税可能会演变成特朗普进一步进行谈判或者要价的筹码和工具。
3: 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谈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仍有重要工作要做。于是当地时间19号，双方代表在华盛顿继续会谈。会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宣布，
5: 我们确信双方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这份协议不仅将继续保护美国工人、美国就业岗位和美国供应链，还将真正夯实北美地区经济，推动北美继续成为能源核心地区、制造业核心地区，并在经济安全和数字安全等重要领域守住防线。因此我认为我们确实消除了过去一年中积累的一些摩擦症结，同时我们也正在迈出坚实的前进步伐。
3: 加拿大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则强调，加拿大的供应管理体系不会动摇。
6: 我对本次谈判抱有十足信心。正如格里尔所言，在敲定最终文本的过程中，卡尼总理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保护供应管理体系，必须确保这套供应管理体系保持完整不变。对此我充满信心。
3: 不过，对这同一场谈判，两位领导人的口风并不一致。尽管协议细节仍不明确，特朗普19号在白宫外对记者表示，加拿大已同意取消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美国的农民将不再支付任何关税。卡尼则谨慎称，两国正朝着达成协议推进，要保障加拿大关键战略行业获得最优条款。张默南分析，双方差异来自不同的谈判策略和国内政治需求。
4: 特朗普更多的是从关税的角度，只要加拿大在若干问题上原则上同意让步，他就可以提前宣布框架协议已经达成。但是对于卡尼而言，他要更多处理国内的一些经济上的问题，比如说汽车钢铝或者是乳制品市场准入，还有一些涉及到原产地规则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没有达成，加拿大不可能认为这个框架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特朗普此次延期3天肯定不是取消关税，而更多的是通过一种极限施压的策略来保留对加拿大的压力。
3: 悬而未决的谈判也正消耗北美供应链的耐心。加拿大商会会长莱恩直言，这种悬而不决不是任何人想要的结果。更深一层看，这场谈判还牵动着美墨加协定的未来。加拿大美国商业理事会测算，如果贸易摩擦升级导致美墨加协定破裂，到2027年，美国和加拿大将分别减少21.4万个和10.2万个就业岗位。对此，张默南指出，
4: 现在美国政府不同意按照现有的文 本来继续延长美墨加协定，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墨加协定彻底解体或失效了。原来是三边谈判，现在特朗普政府的是双边谈判，然后逐个击破。现在美国跟墨西哥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双边谈判，最后压力一定会传导到美国与加拿大的双边层面。美国要更多的强化以美国为主导的产业链体系，把原来北美原产地规则改造成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国原产地规则，可能就会改变整个产业链体系。
3: 按照计划，新的最后期限定在了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协议细节仍有可能调整，而北美供应链能否重归稳定，正牵动着这条链条上每一家企业的神经。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2: 为了压低近期持续走高的长期美债收益率，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批评人士警告称，美国财政部的干预措施面临风险。继续来听报道。
7: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期美国国债市场的抛售将美国国债收益率推高至令人不安的水平。为遏制这一趋势，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然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此举有加速通胀的风险，还会给美联储带去压力。美国财政部的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但没有说明回购的资金从哪儿来。市场人士预计，美国财政部将通过发行短期债券来为回购提供资金，也就意味着用短期债券替换掉长期债券，从而操纵国债收益率。而当财政部更多依赖短债时，会对利率的涨跌变得更加敏感。一旦美联储提高利率，就将迅速增加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增加则会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引发了债券市场的广泛担忧。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财政部的回购不是解决市场问题的良方，结构性问题已经超出了财政部和政府的控制范围。此外，投资者对美国财政部的措施能否持久缓解市场压力表示怀疑。如果美财政部的干预被证明无效，可能进一步加剧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与美国财政信誉的疑虑。
1: 接下来，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8: 面对越来越高的美债收益率和愈演愈烈的美债抛售潮，美国财政部是开出了加码回购这副药来稳债市，但是这剂药似乎是难以持续的提振市场的信心。19号政策公布之后呢，长期美债的收益率确实是一度的明显回落，但不到一天，30年期美债收益率又重新的回到了5.2%以上，那这也是扩大回购计划之前的位置。我们看到，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的释放出信号，称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意图向市场传递不要把40亿美元当成上限的信号。但是呢，市场依然是保持着谨慎，因为这很像是一个水池，水位太高，你拿桶往外摇几桶，当然是有用的，但是进水口不关，水位迟早还是会上来，所以不是用40升桶还是用80升桶的问题。那值得关注的是，稳定债市的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美元 就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走弱。目前美元指数已经是来到了99附近，美元对多种货币持续贬值，所以市场就开始猜测美国救美债那是不是意味着开始放弃美元。甚至有机构提出，美国下场救美债的本质就是出于对美元强势地位的让渡交换。那么美国真的会放弃美元吗？首先需要看到美元和美债其实是一套相互支撑的体系。那全球投资者持有美元之后呢，需要配置美元资产，而美国国债长期以来被视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的安全资产。因此呢，美国稳定美债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在维护美元体系。但确实美国正在面对一个越来越复杂的平衡的局面。那为了可以以相对可控的成本不断地借到钱，那美国政策的制定者会阶段性的容忍美元走弱，以降低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减轻高利率环境下的融资压力。所以与其说美国放弃美元，不如说全球投资者正在经历一次对美元信用的重新的审视。那大家都会想，那我持有美元资产风险会不会越来越高？究竟应该要求多高的风险补偿？现在美元并没有说是突然的失去全球货币的地位，但是全球资产的定价逻辑确实是在发生变化。那过去全球资金配置更多的是围绕美元资产展开的，现在为了降低风险，全球市场锚定的东西正在从过去的一个锚逐渐变成多个锚。这两天黄金的价格是大幅的上涨，一度突破了4500美元的关口。可以说黄金作为一种非主权信用资产，正在成为这一轮资产重新定价过程中最受关注的资产之一。那与此同时呢，一些国家也在探索储备资产多元化，包括增加欧元、人民币等非美资产的配置。总之呢，美元体系不会一夜改变，但全球资产寻找新平衡的过程已经开始。
0: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再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的虾皮钱包 ShopeePay 外包内用服务昨天正式上线了。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只需要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能像我们国内用户一样扫码消费。
1: 所谓外包内用，就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我们国内使用。目前不只是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游客都可以使用他们本国的电子钱包来华消费，让旅行更加轻松便利。游客们的使用体验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9: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0: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s like
11: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2年前，两国直接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0: People coming to China and I try, and then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9: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 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12: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13: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9: 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14: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11: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9: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桩。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4: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11: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1: 实现外包内用服务的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也就是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5: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9: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16: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美国的 PayPal、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9: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2: 据美国政治报近日报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起草立法提案，但这些提案往往错误百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国会官员透露，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文本，因此很多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来撰写立法提案。然而，此类提案的文本往往存在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法律定义混乱、措辞不当等问题。这些人士指出，立法提案涉及大量关键细节，但人工智能可能在起草法案时忽略一些措辞或定义上的差异。例如，如果一项法案只简单写适用范围为州，可能导致华盛顿特区和原住民保留地被排除在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外。一笔资金究竟应当写成税收抵免、税收减免、税收豁免还是拨款？这些细微差别，人工智能也很容易漏掉。人工智能生成的立法提案还可能出现法律条文引用错误等问题，这些纰漏迫使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花费更多时间审查和修改提案。该机构是国会最重要的立法质量把关环节。政治报称，提交到国会的立法提案数量正飞速增长。本届国会截至本月13号，立法顾问办公室收到了10081项提案。随着人工智能在国会内部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预计提案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
2: 上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韩雪、王悦，主持人子君、一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撞玻璃上了。
1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

0: 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司长程志军表示，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也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十月将在香港举办 APEC 财长会，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财金成果的准备。据介绍，今年财政部在国际财经合作和交往上取得不少成效，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方面，积极推动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筹建进程，推进上合组织财金智库网络建设。在强化与国际机构合作方面，推动亚投行设立总额100亿美元的能源、粮食安全与经济韧性基金，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在加强双边交流与务实合作方面，以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入参与中美经贸磋商，筹备新一轮中国与加拿大经济财经战略对话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都保持较快增长。前七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林肯号离开中东的消息。以日本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已接替林肯号在中东执行任务。按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约4周到5周时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公布第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声明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这是国际社会的立场，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以色列政府18号发布了第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今天从海南省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未来3天，南海热带低压可能在北部湾北部琼州海峡长时间回旋打转，并逐渐加强为热带风暴级。8月22号到24号，受其影响，海南岛西北半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2号到24号，海南省大部分海区阵风有8到9级，其中北部湾北部海面阵风可达9到10级，琼州海峡可能出现较长时间的停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首付最低15%，买车位也能提取公积金，以旧换新有补贴。上海楼市户八条今天起正式施行，怎样更好满足居民住房需求？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0: 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生态无人冰站加冰基浮标组网为北极研究带来哪些新突破？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市房屋管理局等六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从今天起正式施行。
3: 公积金、住房信贷、购房补贴多项支持政策协同发力，这套组合拳如何释放刚需与改善购房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需求，又将给上海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利好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的报道。
4: 此次上海发布的楼市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既提又贷政策继续执行。同时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金额也进一步放宽，缴存人还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购房契税以及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做出三项重要调整，显著提升了公积金使用的灵活性与覆盖面。
5: 不仅有助于缓解购房初期的多重资金的压力啊，也体现了公积金支持贯穿住房消费全周期的政策导向，对释放多样化合理的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4: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认为，购买车位也可提取公积金，切实减轻了购房者负担。
6: 车位对于现在家庭来说是一个刚需啊，郊区路比较远，有辆车可能会方便一些。那越是市中心的，可能家里不止一台车，一个车位也不便宜的，你用这个公积金的话，这肯定也是能够

0: 房门槛。
1: 结合当前上海市场改善型的需求活跃啊，12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成交占比啊，达到了近几年高位的一个背景。这个政策有利于促进外环外、新城区跟新商圈这些板块的一些大户型高品质项目的去化，并引导人口合理的分布与居住的平衡。
0: 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
2: 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用完即止。
0: 卢文熙认为，购房补贴作为短期举措，对有意愿或是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促进作用。
3: 本来就有置换或者说改善的意愿，但是在决策的时候呢，会有些摇摆，缺少一些催化剂。现在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举动，就是起到一个临门一脚推动作用。
0: 此外，新政明确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卢文熙表示，房票是当前被拆迁居民乐于接受的方式，对郊区新房去化有直接推动作用。
3: 就我们也跟踪过了一些郊区的一些项目，发出去很多的房票，马上就能转化成现实的消费力，对于区里边新房的这种去化和效果很明显。
0: 数据显示，今年7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23078套，日均成交744套，同比上涨约19%，创下近5年同期最高纪录。严跃进分析，本轮上海房地产政策优化呈现显著的精细化、差异化特征，有助于巩固当前市场出现的企稳态势。
1: 政策的工具涵盖公积金、信贷、财政补贴、安置方式及存量盘活等多个维度，在降低购房门槛、降低交易成本、释放改善需求、促进区域的均衡和打通市场循环等方面呢，它都有一些针对性的部署。预计政策呢将有效提振市场信心，进一步激活合理的刚性跟改善型的住房需求，为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注入新的动力。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9: 我来问问 AI。
10: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9: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8: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9: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据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8: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9: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
1: 近日，在江苏宿迁沭阳的一处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上千人眼含热泪，手捧菊花，静静地送别一名儿科医生。
2: 13号，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在清晨骑行时突发心脏骤停，永远停下了脚步。一位普通儿科医生的离去，为何牵动这么多普通百姓的心？杨国辉究竟用怎样的行医故事温暖了这座小城？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阳、钱程、陶玉洲的报道。
3: 他不是神医，他只是一个有耐心、很负责任的一个医生。
4: 我们家小孩大的7岁，小的2岁半，都是靠杨医生教的办法去退烧。
5: 我们家闺女还是没满月的时候，就等于是命都是他救的吧，在他那里就花了100多块钱就治好的。
1: 8月16号下午，杨国辉医生的简短告别仪式在沭阳殡仪馆举行。曾找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属陆续赶来送别这位意外离世的儿科医生，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手捧菊花，这些家长

0: 长彼此素不相识，此刻却不约而同汇聚于此，只为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
1: 你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会好好跟你回答。有时候我偶尔我10点钟回家，他11点钟这里还有病人在等着他，就像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几个字一样的，精医仁爱厚德博学，他都做到了。他走了对我们沭阳人来说真的是一大损失。
0: 杨国辉是河南周口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3年加入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工作，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及慢性疾病。2022年，他被宿迁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中医诊所。杨国辉医生妻子张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丈夫经常深夜无常为家长答疑解惑，宁愿自己多累多解释多付出，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受罪，让家长少受累。
2: 两个微信加起来，我那天听他说有20000多个人，他每天都回复到1-2年。不能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的时候嘛，基本上陪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他是一个很好的爸，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0: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除了线下送别外，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3: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带宝宝来医院，甚至刚进大门，这个宝宝就开始嗷嗷叫，开始哭了。因为有些宝宝他经常住院，经常挂水，或者是经常打针，那么他对穿白大褂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哈，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0: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3: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呀、奥特曼啊等等。我的诊室呢会有个大罐子哈，这个罐子里有棒棒糖，这一罐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很多宝宝对于这个棒棒糖，他的免疫力是零哈，看到棒棒糖他就不怎么哭了。
0: 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是患者家属给杨国辉医生的最高评价。白局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的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展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6: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存在的不足。
5: 那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驾驶台，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8: 多少？
7: 1.73米。
5: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
8: 探兵小组是兵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兵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兵情，利用兵尺测量兵洞位置的兵厚。如果兵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滨，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9: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8: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1周出发。然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0: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就是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队，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8: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11: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8: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7: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
12: 不好操作。
7: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13: 手套都冻冰了。
7: 想必我的手开始热。
8: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4: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8: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15: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又是冰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强。
8: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6: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4: 听今天
17: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内容覆盖科研智能体与自主科研系统、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能源化工、工业智能化等方向或领域，以及知名国际大科学计划。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在天津体育馆举行，本届亚锦赛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预选赛，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12支国家级地区代表队齐聚金门，开启巅峰角逐，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奥运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为期两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将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展开磋商与交流。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9: 上了，
2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4: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5: 广西金嗓子，
2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8: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9: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0: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9: 得，你心情不错呀。
3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9: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北京时间13:3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介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和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而且按照有关口径，中国也是全球最主要的消费品进口市场之一，各国的产品在中国也深受欢迎，消费需求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这一点日益凸显。我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2025年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超50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而且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高消费的需求也更加多样化。我国的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新型消费亮点纷呈，旅游、演艺、体育赛事等人气旺盛，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产品广受追捧，销售成倍增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消息，一架载有8人的飞机在阿拉斯加州西部一处偏远的雷达站附近坠毁，目前机上人员的伤亡情况尚未公布。该委员会阿拉斯加地区负责人说，失事飞机载有2名飞行员和6名乘客，当天从该州安克雷奇起飞前往努恩哈姆角，据信在下午接近目的地时坠毁。阿拉斯加救援协调中心说，该中心已启动搜救行动。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并调整每日通行名额竞拍机制。根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当天发布的公告，自9月3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可用通行名额将调整为9个，巴拿马型船闸调整为25个，两类船闸每日通行总名额合计34个。自9月15号起，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行名额将进一步减至23个，运河每日通行名额总数降至32个。公告说，尽管巴拿马已经进入雨季，运河方面也采取了节水措施，但运河流域降雨仍低于预期，需进一步调整运营措施。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24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6号到2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有中到大雨或阵雨，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成渝便民快八阔别多年重新投运，开通首月客流突破50,000人次，一度遇冷的城际客运为何火热返场？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感动全城的守井大叔找到了。
0: 日均210万客流出闸及消费，辽宁沈阳地铁闲置空间变身北方地下商业新样本。

0: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高铁和城际铁路网络加速成型，以及私家车普及，传统长途客运一度陷入低谷，不少客运站被迫关停或者转型。不过，最近在京津冀、珠三角、成渝都市圈等地，曾经消失的城际巴士又回来了。
1: 今年六月，连通成都与重庆的成渝便民快巴，时隔多年重新投运，运营首月的客流量就超过了50,000人次。今天，成都几家客运企业还将加开一条成都南站至重庆陈家坪汽车站的成渝便民快巴新线路。如今搭乘城际快巴的体验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台记者王欢的报道。
2: 在边边开行李舱喽。哎，对哦。
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车头悬挂的大字“便民快巴”格外醒目，不少市民在这里有序排队等候乘车。这趟重新开通的成渝便民快巴由三家客运企业运营，线路单程3.5小时，单程票价50元。这三家企业各自整合车辆、站点和票务资源，并优化发车点位与班次安排。与单程票价最低为85元、耗时1.5到2个多小时的高铁动车相比，一口价50元、耗时3.5小时的城际巴士，价格实惠似乎是最直观的原因。但对不少乘客来说，价格只是影响他们出行选择的众多因素之一。
4: 高铁一趟得100多块钱，这一趟50，然后3.5个小时走高速，肯定时间上也宽裕，是不是？
5: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而且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6: 舒适、经济实惠。对于我们不抢时间的人来坐那个挺舒服的。高铁本来也快，但是时间的前后加起来的话，也快不得好点儿。
3: 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成渝便民快巴受到了两地市民的欢迎，开行初期几乎趟趟满座。截至7月27号，成渝便民快巴双向共计运送旅客超50,000人次，平均每天运载人数超1,000人次，综合上座率超80%，高峰期单日运送旅客超2,000人次。作为成渝便民快巴的运营企业之一，成都富林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月生坦言，停运多年后复班的火爆景象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7: 没预料到有这么多乘客，后来我们发现呢，票售完了，为了满足很多人要去重庆的需求，所以我们临时安排了4台加班车。
3: 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银宽介绍，成都、重庆两地旺盛的出行需求又催生了成渝便民快巴开通新线路。这条8月21号投入运营的全新支线，始发于成都地铁火车南站地铁站 H 口，途经成都大学地铁站，经渝蓉高速抵达重庆，依次停靠赖家桥地铁站2号口、重庆陈家坪汽车站，单程运行时长约4小时，票价保持50元不变。
8: 我们现在用一个字来形容现在便民快巴，那就是火热。整个成渝线发班的整个数量，由我们最初的计划的24个班次，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现在我们开通了到重庆、乐山、绵阳、南充、峨眉、彭山还有邛崃等20多条。那么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 2015年底，随着成渝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依托成渝高速公路设立的成都五桂桥汽车站的客流量，从高峰期的每年580万人次锐减到2022年的38万人次，车站也于2023年6月关闭。那一度遇冷的城际客运何以火热返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从黯然离场到火热返场，在吕银宽看来，成渝便民快巴得到市场认可，源于新技术带来的运营模式革新。
8: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第二个呢，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第三是降低了场站的支出，将上下客始发点布局在地铁口和商圈等人流聚集地，减少了场站的建设投入和运营管理开支，也避免了传统车站的票务扣点啊、渠道抽成的费用。
3: 吕云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客运车站站务抽成等开销超过了营收的10%，而传统燃油大巴每公里燃油成本大约1.6元，新能源车辆利用夜间用电低谷期充电，每公里能耗成本可以控制在6毛。现在站场渠道支出与车辆能耗成本得到大幅压缩，再叠加数字化平台，减少了获客成本，多重降本空间让成渝便民快巴实现低票价运营。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齐万军认为，新能源、数字化等新技术的不断普及，从根本上为成渝便民快巴打造了低票价、多站点、高密度接驳地铁、就近乘车的全新服务体系，显著提升了其有别于传统客运巴士的核心竞争力。
9: 它的出现是离不开像新能源、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过去企业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运营的想法、模式的创新，但是我们在实操的层面是没办法得到很好的支撑的。这也是随着新技术的迭代，让我们的这种创意性、这种模式具备了可以落地实施的一个基础。
3: 2025年，成都、重庆两地间每天开行动车组超100对，每天通过铁路与高速公路往来两地的人员超100万人次。依托两地人员、路网密集以及资源集中的独特优势，过去分散的出行需求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有了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可能。有了优势，有了市场，有了热度，客运行业能否就此实现触底反弹？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国内多个城市群相继推出了接驳式定制客运产品，有效满足了中短途跨城出行需求。在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后，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也正在成为关键。下半场
10: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协会已经正式发布便民快巴品牌运营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说话，哪些线路实在率高，哪些时段需求集中，哪些站点最受欢迎，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在辽宁沈阳，一度被视为商业洼地的地下空间正在被重新盘活，地铁站常见的换乘通道正进阶为消费目的地，每天超过210万人次的地铁客流正被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出闸即消费的无缝新体验正成为沈阳年轻消费群体的首选去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承泽、张东航、宇强带来的报道。
12: 上午10点刚过，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新华汇商业街区迎来了第一波早高峰后的消费人流，出闸机就可以逛街的便利精准踩中了年轻消费群体的喜好，消费者不必绕路，不用风吹日晒，即可顺路完成餐饮、休闲、社交等多种消费。沈阳市民杨鹤元：
13: 现在出了闸机就是商场，像我平常下班路上会顺便买杯奶茶，去潮玩店打个卡，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这里不受天气原因影响，我觉得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现在的需求。
12: 沈阳地铁铁西广场站是地铁1号线与9号线的交汇处，这里的日均客流量有14.5万人次。坐落于此的新华汇商业街区，锁定18到35岁的青年客群做业态适配，通过盘活地下空间打造的 TOD 项目，集零售、茶饮、潮玩、文创于一体，精准覆盖青年消费需求。新华汇项目门店运营负责人曹诺宇介绍：
14: 咱们新华汇项目呢是今年的6月26号开业的，开业3天的客流呢超过了25万人次，总销售额呢超过了400万元，用实打实的市场数据反馈证明了地下轨道空间的消费潜力。
12: 全长1.45公里、7.2万平方米体量的新华汇商业街区，串联起了铁西广场、新华公园、沈辽路3个地铁站点。目前已入驻113家品牌店铺，其中包含45家东北首店、城市首店。在这里，地铁客流和商业消费无缝对接，实现出闸即消费。过去的过路通道变成了年轻人扎堆打卡的潮流生活新主场。 沈阳地铁集团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童世崇。
15: 我们将摒弃过去粗放的大方东市的出租模式，深度挖掘轨道空间优势，采用轻生产合作的模式，将轨道交通资源、沿线的土地优势和头部商业运营方的成熟的品牌体系和运营能力结合起来，双方进行优势互补，盘活存量资产。
12: 运营思路的转变，最直观的受益者就是入驻街区的各家商户。不少品牌都是第一次开进地铁地下街区，原本还在担心客流稳定性，如今开业后的经营数据远超预期。入驻街区的一家书店负责人史舵说，
16: 我们做的呢是一家书店加文创加茶饮的复合空间，我们的顾客群体都是在下班的路上来到我们店内呢喝喝茶翻翻书，有很多学生来上自习，同时在周末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年轻人会专程约在我们店内呢见面聊天，地铁给我们带来了稳定的客流。
12: 与此同时，沈阳地铁还拓展自营加联营的双轨模式，将匆匆过路的空间变为便民生活圈。地铁联营门店沈阳本土烘焙品牌主理人张萌告诉记者，地下消费场景不受天气影响，客流稳定，成为他选择将品牌入驻地铁的重要原因。
17: 地铁方负责引流运维，为我们省去了大量的营运成本，我们节省成本用来优质的原料和现烤工艺上。目前的地铁两家门店日均营业额是街区门店的2倍，让我们的经营底盘更稳定了。
12: 沈阳地铁通过联营模式积累了消费数据和商业运营经验，自营品牌布局也顺势铺开。在地铁桃仙机场站的自营地铁咖啡店里，除了特色咖啡，这里还销售沈阳鸡架、抚顺麻辣拌等辽宁特产，以及印着地铁线路图的文创冰箱贴、帆布袋等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人进店选购。游客谈开行，
18: 我们俩吧刚下飞机准备坐地铁回市区，刚好看着这个地铁咖啡店，进去点了2杯特色八王寺气泡美式，特别有创新，完了他家的帆布袋吧也是特别漂亮，真是特别惊喜。
12: 统计数据显示，沈阳地铁日均客流量已超210万人次，2025年客运量达到7亿人次。目前沈阳地铁正在推进共有住宅和社区商业中心等11个 BOD 项目。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党委书记李默表示，未来沈阳地铁将加速向城市生活服务商转型。
19: 未来我们计划走出车站，融入社区和商圈，把沈阳地铁商业融入更多的生活场景，让匆匆赶路的人变成停下来愿意消费的人。我们地铁拥有培育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内需的优质资源，我们将以乘客的需求为中心，通过地铁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市民的出行，真正实现从公共交通的运营商向城市生活的服务商的转变，把优质的客流资源转化成为激活经济消费的新引擎。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石家庄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和平西路站的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0: 石家庄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19.9公里，设站19座，和平西路站为中间站，车站全长约470米，是全线长度最长车站。中铁20局石家庄地铁5号线项目经理艾鹏介绍说，和平西路站地处城市。

0: 是核心区域，需要下穿和平西路的高架桥，施工场地狭窄，周边环境复杂，各类市政管线纵横交错，施工风险极高。面对多重挑战，我们科学统筹将主体结构分三期进行施工，合理划分作业面，采用顶板纵向半覆盖挖半立法，加高架桥下全盖挖半立法施工。同时，车站盖挖段支撑架设采取挖机和吊车联合施工。
1: 有效解决了整个车站施工空间受限的难题。和平西路车站与临近的小区楼房最近距离仅为2米，风险加固难度大。项目施工全过程同步开展监测，实时采集分析数据，以监测数据指导现场作业，根据反馈动态调整施工参数，优化工序。 记者了解到，随着石家庄地铁五号线一期工程和平西路站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全线19座车站当中已有13座车站实现了主体结构封顶。石家庄地铁五号线一期工程建成后，将会有效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加速石家庄南北向交通联系，带动老城区深度融入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进一步激活中心城区发展活力。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上周末江苏无锡遭遇罕见特大暴雨，诸多城市道路被淹。一位在暴雨中守护井盖、确保行车安全的大叔被网友纷纷点赞，大家发起了一场找人行动。最终，这位守井大叔找到了。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的报道。
4: 经过的时候，看到车旁边是个打开应井盖的下水洞，真的十分危险。无锡一位网友在晚高峰时途经市区西湖西路后，在网上发布帖子。视频里，一位大叔静静坐在大雨里，用一辆电动车守着一口应井。网友亲切称他为“守井大叔”。经多方辗转求证，记者终于找到了他——无锡市政道路养护工王乃明。
3: 下雨的时候，我们就向他巡查。这个露水嘛，水积得特别大，行人啊、车子啊，那个有危险。那我们有临时那个辅助工具嘛，是要把电动车挡在这边，让人家走到这里安全一点。
4: 王乃明是一名普通的养护工，当天下午3点，无锡全市市政园林系统进入防汛应急响应状态后，有几千名应急人员和王乃明一样冲进了大雨里，出动各类泵车600多辆次，倾涛收水井15500余座，围绕道路排水和积水点处置展开了通宵作战。
5: 然后冷嘛就堵在这里看了一点，帮着从这边出来人，因为这个大井楼掉下去人就不得了。后来把这个水一倒没有了，我才走，想去设计楼嘛。啊，当时没有多想，我就是为了大家安全。
3: 暴雨肆虐的大街小巷，有无数个像王乃明一样的工作人员默默坚守，他们趟水救人，冒雨排涝，连夜抢修。
5: 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微光汇聚，诠释了城市的温暖底色。无锡市照明和排水管理中心与污水管理科科长李渊，
6: 他在这边处置我们这个进水结束之后，仍然继续去其他地方进行应急处置工作。我们王师傅也是一夜没有睡觉，这是我们市政的职责，其实也是为我们全体的无锡市民，筑起了一个安全屏障。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0: 人间烟火里。
11: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你当导演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对吧？你得当吃亏的，对吧？干事的，对吧？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
0: 明基。

0: 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行驶。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挪威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认为美方关税政策在持续制造新的不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金云锦综合报道。
1: 根据声明，挪威外交部国务秘书克拉维克1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见美国副贸易代表戈特曼，双方讨论了美国对挪威商品的关税、挪美贸易谈判等议题。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在声明中说，挪方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关税措施。对于挪美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艾德表示，相关协议必须符合挪威利益，挪方不会不惜任何代价达成协议。即便一些国家已经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但美方关税政策仍在制造新的不确定性。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2: 据美国政治报近日报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起草立法提案，但这些提案往往错误百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国会官员透露，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文本，因此很多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来撰写立法提案。然而，此类提案的文本往往存在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法律定义混乱、措辞不当等问题。这些人士指出，立法提案涉及大量关键细节，但人工智能可能在起草法案时忽略一些措辞或定义上的差异。例如，如果一项法案只简单写适用范围为州，可能导致华盛顿特区和原住民保留地被排除在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外。一笔资金究竟应当写成税收抵免、税收减免、税收豁免还是拨款？这些细微差别，人工智能也很容易漏掉。人工智能生成的立法提案还可能出现法律条文引用错误等问题，这些纰漏迫使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花费更多时间审查和修改提案。该机构是国会最重要的立法质量把关环节。政治报称，提交到国会的立法提案数量正飞速增长。本届国会截至本月13号，立法顾问办公室收到了10081项提案。随着人工智能在国会内部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预计提案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

0: 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首批20号交600吨境外标准仓单，由境外交割库泰华塑胶大众有限公司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交割金额884万元人民币。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跨境交割机制顺利实现全流程打通。首批参与20号交期货跨境交割业务的企业，涵盖了境内外实体企业及期货公司、境外子公司等多类市场参与主体。据了解，本次跨境交割对应的20号交离岸货物，后续现货流向分为两条路径，一部分将装船海运回国，清关后运抵国内轮胎生产企业原料仓库，另一部分将以离岸货物形式转售给境外轮胎厂，直接进入海外消费端市场。业内人士指出，此次20号交期货跨境交割业务模式的落地实施，既是我国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实践，也是期货领域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国际财经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效。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司长程志军表示，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也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10月，我们将在香港举办 APEC 财长会，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财经成果的准备。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裁定支联会案不认罪被告支联会及李卓人、邹姓同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裁决结果彰显了法治精神，捍卫了香港国安法权威。当地时间21号上午，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另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就俄方在日俄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发射训练一事，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地时间20号表示，在争议岛屿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此刻提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鉴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事件发展的次年夏季需特别关注。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介绍，明年夏天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今年夏

夏天更为显著，预计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比较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的汛情。另外，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先把目光投向正在北京火热进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0: 这场全球瞩目的科技盛会不仅汇聚了前沿技术，更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未来生活。
1: 随着模型能力的不断提升，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落地应用场景正日益丰富。来听总台记者张佩玲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拟了真实场景的这样一个前置仓库里面，那我手上呢拿的就是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现在呢我就现场啊在这里下单。
3: 记者完成下单后，机器人随即在货架上精准寻找到物品位置，并抓取放入购物箱，再送至打包区。另一个矩阵机器人同步启动，完成装袋、封口等操作，一个无人化的购物流程就完成了。参展商张宇佳介绍，
4: 第一个就是很强的泛化性，这个泛化性体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展台上全部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然后对应你下了什么单，他就给你捡什么样的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长城任务，他一次性捡三单、两单，这个甚至五单、十单，其实都可以完成。这打包这个环节，大家也可能关注到，这里面就带到第三个特性，就是柔性物体的这个操作、精细操作的这个能力。
3: 模型底座的不断迭代正在赋能机器人完成一脑多机的跨本体任务。您看，这个药店服务机器人，还有这个物流分拣机器人，以及工厂上下料机器人，共用的都是同一个通用大脑底座，只需少量的专业数据学习，机器人就可以快速上岗。
0: 机器人加应用场景是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大亮点。在工厂里，具身智能机器人能胜任哪些枯燥繁琐的工作呢？他们又有哪些看家本领？我们继续跟随记者去展会上一探究竟。
2: 我现在就在一个1:1的模仿新能源汽车的焊接这样的一个场景里，我们看到这个造型非常奇特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它就是在这个工厂正在完成相应的一个搬运零部件的工作。它搬运的呢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充电的一个口的这样一个零部件，它要非常精准的把它放置在这样一个焊接的位置。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机器人呀，它还具备其他的能力，在它的这个手啊拿了一个检测设备，完成一些质量的检测。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通过更换不同的工具，训练不同的能力，它就可以在工厂里啊完成不同的工作了。
3: 参展商张涛表示，
5: 我们必须要能够像人一样去自主的看到啊，我们要抓的这个料件到底在哪儿啊，然后呢通过这种合适的模型算法，能够把它对应的这个抓取的位置啊去规划出来啊，那么抓起来之后呢啊，同时呢还要能够去通过它自身的底盘的运动能力和全身的协同控制能力，能够把这个料件精准的放置在我们的这个焊接台上。
3: 团队基于一套世界模型，模拟真实的物理环境，生成大量机器人在工厂学习的虚拟数据，并通过仿真训练让机器人学会干活。同时，机器人进入真实场景训练的数据也会反馈给模型，来帮助模型迭代优化。

0: 那么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有怎样的过人之处，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1: 2026世界机械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2: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声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3: 除了静态的展示，明天也就是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正式开幕。今年首次新增的乒乓球赛项格外引人关注。桌球对面站着的机器人并没有眼睛，却能根据回球的深浅快慢加以应对。
0: 更关键的是，这场比赛全部都由 AI 自主决策，机器人需要在0.3秒内给出回球策略，堪称本届最难赛项之一。从实验室仿真到真实赛场，这些机器人球员的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舒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探营报道。
4: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

0: 际上是没有眼睛的，它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1: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2: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1: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2: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来每个球都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数据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自动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水平，是我们长期要考虑。
1: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3: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4: 科技浪潮之外，暑期文旅市场同样活力满满。这个暑假，天津出入境游持续升温，其中邮轮口岸出入境旅客均增长接近20%。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新卫、武晨的报道。
5: 这个暑假，天津迎来出入境高峰。这两天，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随着邮轮靠泊，2100多名旅客从天津入境，开始自己的中国之旅。而就在8小时后，又有2200多名游客从这里出关，开启自己的海上邮轮之旅。
6: 我们一家四口从河北廊坊过来啊，这个因为我们没有体验过，觉得这个邮轮这感觉挺有趣的。
7: 我们是一家6口人出来旅游，带着我的女儿、我老公还有我的妈妈。我们一家从安徽宿州来到这边，因为这个暑假我咨询了很多地方去旅游，然后看来看去还是邮轮最适合我们，因为带老人带着孩子，我感觉通关速度很好很快。
5: 据边检机关统计，2026年暑假以来，天津邮轮母港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9万余人次，其中出入境旅客近6.6万人次，同比增长均接近20%。得益于放宽优化外国人过境免签等利好政策和中韩双母港等创新举措的实施，天津出入境外籍旅客实现近15%的增长。天津边检部门表示，下一步边检部门将持续做好相关通关保障工作。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执勤2队副队长王晶，
8: 针对暑期的客流高峰，我们提前与口岸联检单位、邮轮公司、码头公司等部门对接，分析了旅客的特点，优化了查验的流程。同时，我们加派警力开足通道，全力保障旅客高效顺畅通关。
9: 在福州，今年七月以来，中国船政文化景区夜游持续升温，为丰富文旅业态，提振夜间经济，景区在现有活动基础上推出船政晚风、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充分激活夜间消费活力。来听总台记者万存玲、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的报道。
10: 在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餐桌次第排开，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涮海鲜，撸烤串，鲜香热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升腾。舞台上乐队轮番献唱，民谣、摇滚、流行旋律在景区上空回荡，大草坪上小朋友们嬉戏玩耍，尽享船政惬意晚风。市民林桂芳：
11: 白天船政就是总带有一种历史感嘛，晚上听听音乐很惬意。
10: 据了解，船政晚风、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依托2.3万平方米大草坪以及马尾区水产品交易市场区位优势，打造福州临江凉爽夜游加鲜活海鲜夜市。活动期间除了美食，还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并推出了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让市民游客在百年船政文脉与烟火气中畅享属于船政夜晚的鲜活快乐。福建船政文化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王正：
12: 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满198减60，满99减40，满30减10块的这个活动。
4: 南海热带低压已于昨天在海南省文昌市登陆，受其影响，这几天海南、海口、文昌、澄迈等多个市县累计雨量将达到150到250毫米，局地450毫米以上，大部分海区阵风有8到9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詹冰倩、李佳楠的报道。
13: 为应对强降雨天气带来的影响，安全度汛，三亚市赤田水库、福岸水库、水源池水库昨天开始实施预泄，下泄流量控制在20至300立方米每秒，后续根据实际降雨情况调整加大下泄流量。有关部门提醒，泄洪过程中广大市民游客加强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另外，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4: 此次热带低压虽风力不大，但具有降雨范围广、单点短时雨量大的特点，下一步将持续跟踪，督促船舶回港避风及船上人员撤离上岸，重点关注强降雨影响视线的城市内涝、地质灾害、漫水桥等风险隐患，提前预置强排设施，做足人员撤离准备，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此次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时间正值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不久，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南海海域在港渔船、过往船只、海上作业平台继续做好避风措施。据了解，海南全省需要进港避风渔船共3088艘，截至昨天12时已全部进港。另外，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秀英港已于今早恢复运输，复运后港口将优先疏运停航前已在港口待渡的1000余辆货车，请出岛司机旅客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购票，未预约购票车辆不得进港。
9: 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广东沿海多地也组织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并加强港内巡查和渔船防风加固。请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13: 8月20日，记者在广东江门台山横山渔港看到，各类渔船已经集中停靠，船上人员撤离上岸。当地海洋综合执法人员通过登船排查、水上巡查等方式，对渔船缆绳、抛锚等防护措施进行检查。台山市所属珠江口以西海域1749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其中横山渔港210艘渔船提前到港。
15: 与此同时，茂名博鹤港的渔船也陆续完成回港避风。由于今年南海伏季休渔刚刚于8月16日结束，不少渔船恢复生产还不到一周，就再次接到返港通知。记者看到回港渔船沿码头集中停泊，船员忙着整理渔货，加固缆绳。博鹤辖区1169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回港。茂名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滨海新区大队博鹤中队执法人员李卫东：
16: 我大队的执法人员已经连同包船干部督促港内的渔船加固锚绳、缆绳，落实停泊、防风、防撞这些措施，同时督促船上3800余人上岸避风，做到船进港、人上岸。
4: 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9号发布研究报告称，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近期欧洲周边海域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的主因。这一变化将给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带来严重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报告称，该机构的科学家结合观测数据和气候模型模拟发现，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使地中海升温约2摄氏度，使西欧的大西洋沿岸海域升温约1.3至1.4摄氏度。7月最热两周内，地中海部分区域记录的海洋表面温度比正常值高出6摄氏度以上。报告显示，今年北大西洋、比斯开湾和伊比利亚半岛海岸沿线90%的海域，以及80%的西地中海海域出现海洋热浪，但若排除人类活动因素，只有40%左右的区域会出现这种情况。参与撰写报告的气候科学家克莱尔·伯金表示，这有可能彻底重塑沿海社区赖以获取食物和收入的生态系统，并且可能在陆地上引发破坏性的极端天气。有媒体报道称，海水温度升高可能导致珊瑚等物种大规模死亡，扰乱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食物供应，进而产生连锁效应。另外，海水升温会增加沿海地区的湿度和夜间温度，并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助长强烈风暴的形成，还会使极端高温的极值更加剧烈。
18: 气象服务站，
9: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9: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预计呢，未来几天，北部湾的热带低压会继续的影响我国华南沿海，而在台湾东侧的热带扰动呢，会继续配合着副热带高压向华东这一带输送水汽。所以呢，总体来看，华南、华东未来依然是多强降雨天气的。目前呢，北部湾的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先向东北方向移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呢，就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并加强为热带风暴级。23号之后呢，会转向偏东方向移动，向琼州海峡靠近，强度会逐渐的减弱，不排除呢会在回旋和移动期间啊多次的登陆的这种可能性。那受到热带低压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21到23号呢，海南岛的西部、广西南部和中部、广东的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台湾岛，还有江西的南部、湖南南部、华东沿海的部分地区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累计降水量会有60到180毫米，尤其呢是海南岛的西部、广西的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累计降雨量是有250到400毫米的，局地甚至会在450毫米以上。那要警惕局地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也要提醒当地的朋友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像山区、河谷或者是地势低洼地区，要注意安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9: 嗯，好的，胡晓丹。
1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相关负责人介绍，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预计今年全年超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今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减轻人民群众看病费用负担，支持落实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推动为年满13周岁的女童做好接种服务。在教育方面，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推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安排资金超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年人近200万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全国首创性制度的全国首创性制度创新案例新增达70项，全社会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保持在6%以上，实现 GDP 年均增长7.5%，率先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推动数据跨境的负面清单和操作指引迭代扩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0号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同日，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当地时间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并调整每日通行名额竞拍机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20号发表独家报道称，美国海军正着手为再舰航母多米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美国国防部就此事回应称，目前没有任何消息可以公布。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起3天副热带高压将先短暂东退，之后再度加强西伸，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美国。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0: 为了压低近期持续走高的长期美债收益率，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批评人士警告称，美国财政部的干预措施面临风险。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期美国国债市场的抛售将美国国债收益率推高至令人不安的水平。为遏制这一趋势，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然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此举有加速通胀的风险，还会给美联储带去压力。美国财政部的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但没有说明回购的资金从哪儿来。市场人士预计，美国财政部将通过发行短期债券来为回购提供资金，也就意味着用短期债券替换掉长期债券，从而操纵国债收益率。而当财政部更多依赖短债时，会对利率的涨跌变得更加敏感。一旦美联储提高利率，就将迅速增加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增加则会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引发了债券市场的广泛担忧。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财政部的回购不是解决市场问题的良方，结构性问题已经超出了财政部和政府的控制范围。此外，投资者对美国财政部的措施能否持久缓解市场压力表示怀疑。如果美财政部的干预被证明无效，可能进一步加剧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与美国财政信誉的疑虑。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视线转向日本，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昨天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当天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2: 日美地位协定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法律地位的外交协定。1952年，日本和美国签订日美行政协定，为驻日美军继续维持占领军特权提供了具体的条约保障。1960年，日美行政协定更名为日美地位协定，继续确保了驻日美军的特权，并使美军基地的使用权进一步固定化、明确化。
1: 换句话说，日美地位协定让驻日美军得以凌驾于日本法律之上，将驻日美军基地变成了法外之地。根据协定，美方对涉事美军人员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然而这个所谓的优先管辖权在执行当中经常就变成了提前逃跑权，帮助在日本作奸犯科的美军人员逃脱日本法律的制裁。
2: 日本媒体20号披露，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此前在神奈川县街道上开车无差别冲撞、脚踢行人，导致4人受伤。但由于这个士兵在宣判前就被美军调走，日本政府被迫与美国政府共同承担1650万日元（约合7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1: 再往前看，6月14号，冲绳一天之内发生2起严重事件。先是凌晨，一名美军士兵酒后在一餐饮店殴打一名男性店员，然后是上午，另一名美军士兵强闯一栋公寓。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除了日本民众要承受驻日美军犯下的治安乃至刑事案件之苦，美军基地所在的日本地方政府更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日本民众，都迫切地想要捅破驻日美军基地这个脓疮。
3: 美军呢，比如他这个飞机啊，基地这个有害物质泄漏，还有包括美军他这些生活方式跟日本周围的民众啊，都是有些影响。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美军啊，他这个在基地外面他也是携带枪支啊，对于日本来讲啊，也都感觉非常紧张。而且呢，就是美军的这个士兵的这个个人素质啊，也是参差不齐的，经常就是会引发就是说这个周围民众这个不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虽然说这个日美定位协定是日美的中央政府之间的这个协议，但是呢，基地所在的这个地方政府呢，他是要承担这个基地隐形的这种成本，不仅是包括这个经济啊、安全，还有精神压力的这个成本。也确实呢，也能感受到，就是日本民众他对于驻日美军的这种嚣张跋扈啊，或者是他在当地的这个作威作福的一些行为，也实在是等于说难以忍受。这近十年历史的当中，也经常会因为驻日美军基地跟民众冲突，然后刺激民众，然后掀起这种全国性的浪潮。最大的比如说像90年代的驻日美军士兵，就是当时强奸这个冲绳的女学生，然后当时引起日本民众全国性的游行，这个也是当时一个轰动一时的一个重大事件。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其实也是日美关系之中的一个脓疮。然后这一次这个窗又破了，这个也暴露出的现在这个日美等于说的地位上的一个不平等，它对于日本民众地方利益的这个损害呢，也是非常明确的。
1: 涉外知事会的请愿文件也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文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
2: 然而，这个脓疮真的这么容易捅破吗？孟明明认为，这次联名请愿的15个都道府县及其民众，恐怕仍然只能得到日本中央政府一个敷衍的回应。因为跟日本民众的切身利益比起来，高市政府以及日本右翼更关心怎么借美军的力量在新型军国主义之路上给自己壮大。
3: 尤其是这个高市他上台以后呢，他这个积极发展新军国主义，他有一条呢，就是也是要求要强化这个日美同盟，特别是要强化日美在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合作。等于说他是对于驻日美军的这个依赖程度啊，反而是更高的，而不是降低的。他所以说你可以联系一下，就是前两天这个相当于这个防卫省他的一个扩编当中，就是要新设了一个设施政策局，那里面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就是与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这么一个合作和建设啊。也就是说呢，从高市上台以后，他是需要就是美军力量，对是由此产生的，就是说这个日本民众接受这个成本的，那他其实是不在乎的，他需要的是要达到他个人的或者是日本优异达到的一个拉美军下水的那个目的，产生的代价呢，那么就是由地方来这个承担。
1: 此外，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还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这一点很难保证。另外，美方恐怕很难放弃驻日美国军人及其家属享有的特权，也不太可能愿意让他们受到日本国内法律的约束。还有日本官员担心，修改该协定可能会导致东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裂痕。正是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使美军基地变成了公害，也使冲绳等地方政府与日本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走向长期化。
2: 不过孟明明认为，虽然日美地位协定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修改，但是日本民众一波接一波的抗议，以及日本各地政府同中央政府在驻日美军问题上的长期矛盾，正让高市政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3: 15个相当于1/3的这个行政区划的首席长官向高市政府提交的话，那么其实对于高市政府也是肯定是有一定压力的。那么就是日本政府呢，无论如何肯定也是对此事要有一定的这个回应的，很大可能就是消极，就是敷衍了事啊，说几句这个不痛不痒的话可能就过去。但是呢，这其实也会让日本民众进一步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高市政府不断的和美军合作，但是这个代价那是由地方来承受。那么将来真的走上这个军国主义道路了，那这个代价呢也还是民众要来承担，这个可能会引起新的一轮日本国内的这个民众就关于战争啊和平的一些思考，这一点上是对这个高市还是会产生一定的这个舆论压力的。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称将于24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这是继特朗普此前一日威胁对伊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以后，美方再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
1: 20号，伊朗多方发声驳斥美相关言论。一方表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并警告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2: 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

0: 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政府因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的方式迫使伊朗屈服。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声称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阿联酋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影响更大。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关

0: 先从货运限制着手。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持续打击，再进一步扩展至与伊朗有关的实体。
1: 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以后，国际油价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核心原因还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效果不佳。
1: 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场的所谓胜利来掩盖军事战场上的这种僵局。那通过这种修辞，白宫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威慑，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但白宫在措辞上呢也是愈发的极端，其实这也正凸显出当前美国政策往往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的这种窘境。白宫声称呢，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消灭，空军已经被摧毁，军工厂已经变成废墟，货币更是一文不值。那么如果伊朗真的是如此不堪，美方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了。所以呢，这恰恰的是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它的最终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得不用较为夸张的修辞来掩盖政治叙事和现实困境当中的这种矛盾，并且呢，也是给盟友打气，希望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
2: 那么，美国还有哪些所谓的经济战手段？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1: 首先就是升级四月份美方启动的经济狂怒行动。此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覆盖尽可能多的伊朗贸易伙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的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目前美方明确点名，在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等领域呢，可能会加大行动。那么三是推动联合伊朗邻国来实施陆路的封锁，以此配合阿联酋已经宣布的断绝对于伊朗贸易的决定。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如何，其实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2: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0: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7国领导人当地时间20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政府推进约旦河西岸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并敦促以政府立

0: 即撤回该计划。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声明称，国际法明确规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属于非法行为。这一立场已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确认，代表着国际社会的共识。在当前约旦河西岸局势严重不稳的背景下，以色列政府的这一决定更加令人忧虑。该定居点计划将严重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地理连续性，从而彻底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七国领导人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撤销上述计划，并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切定居点扩建活动。20号，埃及外交部、比利时外交大臣普雷沃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以色列政府2025年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犹太人定居点项目，引发国际社会谴责。本月18号，以色列政府发布了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的招标公告。
2: 当地时间20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作为加沙问题调解方，就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袭击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行为。三国表示，当前各方正在积极努力落实旨在结束加沙冲突的停火协议，而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当前各方的努力。
0: 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国际社会也应该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近期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

0: 海洋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了海浪蓝色警报，预计今明两天南海北部、中部以及北部湾将会出现2.5到3.8米的大浪区，海南、广东西部近岸海域将会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像三亚海域今天浪高达到2.7米，北海、海口、汕头海域浪高1.7到1.8米。提醒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民众远离岸边活动。再来看航线方面，今天海口到北海航线浪高3米，海口到海岸航线、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也达到2.5米，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及时调整行程安排。其余航线浪高都在1.3米以下，但也都有降水相伴，可以备好雨具。未来几天南海的大浪区会逐渐的减弱消散，但是东海还会出现短暂的大浪过程。需要特别关注的是，预计下周台风沙德尔将会影响我国近海，我们会持续跟踪台风的路径和影响。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黄子涵。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最新消息，在今天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财政部今年采取了多项措施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据介绍，今年一月一日起，我国对935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更加显著。二月，我国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岛内居民消费的部分进境商品实施零关税，进一步提升岛内居民获得感。同时，财政部出台多项进口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科技创新、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等。五月一号起，在对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施零关税的基础上，我国对20个非洲建交国实施为期2年的零关税举措，为中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司长程志军表示，十五五时期，财政部门将加快建立科学高效的现代关税制度，支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扩大全球优质商品进口，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海湾地区冲突对全球经济产生切实冲击，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及曼德海峡、亚丁湾直至红海一线的航行自由都受到影响。联合国敦促各方重返谈判，并强调，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对抗，一旦进一步升级都不会产生积极结果。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扎哈罗娃说，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公开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再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美国海军正着手为再舰航母多里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美国白宫近期又提出要调整航母技术设计，但从美国媒体到美军内部都对这一改变持负面看法。美国方面近日消息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墨西哥海军部20号经由社交媒体发文说，两名墨西哥渔民在太平洋海域遭遇沉船事故，靠一个冷藏箱在海上漂流5天后获救。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其中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山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市房屋管理局等六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主要包括优化住

0: 多样化的住房需求，又将给上海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利好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的报道。
1: 此次上海发布的楼市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既提又贷政策继续执行。同时，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金额也进一步放宽，缴存人还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购房契税以及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作出三项重要调整，显著提升了公积金使用的灵活性与覆盖面。
2: 不仅有助于缓解购房初期的多重资金的压力啊，也体现了公积金支持贯穿住房消费全周期的政策导向，对释放多样化合理的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1: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认为，购买车位也可提

0: 下调至不低于15%。二套房信贷政策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外环外为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严跃进表示，这一举措精准降低了外环外区域的改善型购房门槛。
1: 结合当前上海市场改善型的需求活跃啊，12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成交占比啊，达到了近几年高位的一个背景。这个政策有利于促进外环外新城区跟新商圈这些板块的一些大户型高品质项目的去化，并引导人口合理的分布与指数的平衡。
0: 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用完即止。卢文熙认为，购房补贴作为短期举措，对有意愿或是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促进作用。
2: 本来就有置换或者说改善的意愿，但是在决策的时候呢，会有些摇摆，缺少一些催化剂。现在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举动，就是起到一个临门一脚推动作用。
0: 此外，新政明确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卢文熙表示，房票是当前被拆迁居民乐于接受的方式，对郊区新房去化有直接推动作用。
2: 就我们也跟踪过了一些郊区的一些项目，发出去很多的房票，马上就能转化成现实的消费力，对于区域里边新房的这种去化和效果很明显。
0: 数据显示，今年7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

0: 和打通市场循环等方面呢，它都有一些针对性的部署。预计政策呢将有效提振市场信心，进一步激活合理的刚性跟改善型的住房需求，为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注入新的动力。
1: 了解到，粤港养老通业务今年7月6号上线以来，在广东养老的100多名香港长者已收到香港社会福利署跨境发放的港币福利津贴，这标志着粤港养老通首批福利津贴顺利发放。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何伟琪。

那跟以前相比的话，是给在广东养老的这个香港长者，主要是带来了三大的便利。那首先呢，就是一次登记自动到账。那么在广东养老的香港长者呢，只需要向香港社会福利署或者是其广东省代理机构呢，完成一次的一个账户登记，还有是绑定内地银行的账户之后呢，那后续从此告别了过往需要折返两地的这样一个繁琐。那除了一次登记自动到账之外呢，粤港。

0: 自主权。那么比如说他们平时下楼买菜啊，去到社区看病啊，都可以直接用手机扫码支付了，可以说是安全又便捷的。那根据统计，业务上线以来了，粤港养老通呢已经汇集在广东养老的100多名香港长者，那首批福利津贴顺利发放呢，也是覆盖了广州、珠海、佛山、江门、中山等10多个地市的。主持人，
1: 那还想跟你了解一下，除了粤港养老通，服务澳门居民的粤澳养老通推行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0: 粤港养老通呢，可以说是更早之前推行的，在2025年10月的时候呢，就是粤澳养老通啊，已经率先在横琴落地，那实现了澳门长者呢跨境领取养老金。在今年的6月份呢，粤澳养老通的2.0版本呢，也是将澳门居民跨境领取的养老金呢，扩大到残疾金、失业津贴、疾病津贴，还有是出生津贴、结婚津贴等等更广的一个范围的。那随着这个粤港养老通首批的福利津贴在日前顺利发放啊，那广东呢也是正式构建起了一个粤港粤澳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港澳跨境养老金融服务的新格局，也是为深化大湾区的一个规则衔接、药物服务要素的一个高效流动、夯实民生保障体系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支撑的。主持人，
1: 好的，何伟奇。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闽宁科技合作推进会在宁夏银川召开，福建和宁夏两省区科技主管部门、高校、院所、企业、技术转移机构代表参会，总结闽宁科技合作的成效经验，共商15-5时期务实合作的举措。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许新霞。许新霞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推进会的主要内容。
3: 好的，大家都知道呢，作为我国东西部协作的典范，闽宁协作30年来在科技协作方面，两省区呢深化合作机制，强化联合攻关，加快平台共建、人才交流，探索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闽宁科技合作之路。那么在今天上午召开的推进会上，来自厦门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六环山实验室等多名与会代表呢，结合实践分享了经验做法，他们就这个闽宁科技合作方面畅谈了未来合作的思路，为15-5期间进一步深化闽宁科技合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据了解呢，推进会前18家福建的高校、院所、企业还有技术转移机构代表到宁夏的10家企业和相关市县开展了高新技术供需对接、实地调研洽谈，力争促成一批科技合作项目。主持人。
2: 科技合作是闽宁协作的关键纽带，与硬核科技合作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3: 好的，说起这个闽宁科技协作成果呢，我就给大家晒一晒14-5期间两省区科技协作的成绩单。14-5以来呢，闽宁两省区创新主体主要是围绕宁夏重点产业发展需求，联合实施闽宁科技合作项目是64项，总投入呢超过1.5亿元，协同攻关大规模半导体晶体生长、废旧磷酸铁锂电池全组分、绿色资源化等一批关键技术，成功培育出了闽宁一号水稻还有黄河鲶鱼等一批农业新品种，为双方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此外呢，在平台共建和人才交流等方面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那么对于未来双方的合作，此次推进会提出呢，福建的数字经济、海洋科技还有先进制造等产业优势突出，那么宁夏的清洁能源、新型材料还有葡萄酒、枸杞等重点产业禀赋独特，那么双方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深化闽宁科技合作将进一步推动双方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从科技项目研发和成果转化协同机制构建，以及打造跨区域的创新综合体、产学研用协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在更宽阔领域、更高层次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主持人，
2: 好的。
4: 快到中秋节了，想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

0: 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0: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如今网络直播营销越来越普遍，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但是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也给不少普通民众带来了困扰。
5: 逛商场、就餐消费、健身休闲，或是在景区游泳池里游玩，本是放松休闲的时刻，不少人却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有的甚至被主播刻意拉近镜头摄入画面，并被直播间里的围观网友品头论足。
4: 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非自愿入镜，极有可能暴露肖像甚至隐私。那么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何在？当自己被直播时又该如何维护权益？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6: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7: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8: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7: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9: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得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7: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10: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7: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11: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啊，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了？相机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能够他都可以起来很多啊。
7: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12: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就一定

0: 这个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1: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多人的同意是不能拍的，无论是 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啊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0: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1: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
0: 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
2: 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啊。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 继续来关注新闻。蒿草这种常见的野生杂草广泛分布于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蒿草花粉颗粒小，产量大，丰益阳可传播至数百公里以外，是我国北方最常见的花粉过敏源之一。
3: 从8月到10月，北方地区的蒿草花粉浓度进入高发峰值，大量肉眼难以察觉的花粉随风飘散，成为秋季最主要的致敏源，容易引发鼻痒、眼痒、打喷嚏等过敏症状。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蒿草过敏跟感冒的症状比较像，那大家应该怎么来区分呢？
4: 好的，主持人，那河北石家庄来说呢，记者近期在医院的门诊看到，因为蒿草花粉过敏前来就诊的患者较多，这部分人明显的症状就是严重的鼻塞、打喷嚏、流眼泪等等，很多人确实容易把过敏误以为是得了感冒。 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赵颖介绍呢，两者区别其实是十分明显。首先从病程来看呢，普通的感冒一周左右即可自愈，而花粉过敏会持续整个花粉季。其次从症状来看，过敏以鼻痒、眼痒联系的打喷嚏为核心的特征，基本无发热、咽痛、浑身乏力等全身症状。 服用抗过敏的药物可以快速的缓解，而感冒则是大多伴随发热、咽痛、肢体的酸痛等等。
1: 最后是从发作的规律来看，过敏多在早晚和户外会加重，而在室内和

0: 雨天呢则明显的缓解，感冒就没有这个特点。他提醒大家，症状持续超过两周，基本可以判定为过敏。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皮肤科主任医师梁云川说呢，其实呢不能小看过敏哈，严重的时候有可能会引发咳嗽、哮喘等呼吸道的症状。想要很好的做好防护呢，需要落实分时分区闭环防护的原则。因为蒿草大多集中生长在新建的绿地、闲置的空地和河道沿岸等区域，大家日常的晨练、散步或者是户外休闲的时候呢，要首先避开这些地方哈，要选择硬化比较好的广场等哈，最大程度的减少与花粉的直接接触，从源头上降低过敏的概率哈。再就是大家外出优先要佩戴 KN95 防护口罩，搭配防花粉的护目镜，全面阻隔口鼻、眼周围黏膜接触花粉。回家之后呢，要及时的换下外套，不要将户外的衣物带入卧室，同时还要彻底的清洗面部、鼻腔等，避免花粉的残留。大家停留在室内呢，白天最好关闭门窗，防止花粉进入，还可以搭配使用空气净化器，保持室内空气的洁净。
1: 好的，寇霞。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这些年，中央财政持续加大科技领域投入力度，强化政策供给，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十四五时期，科技投入强度前所未有，带动作用显著增强。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科技支出比十三五时期增长了33%，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保持年均10%的增长。2025年研发经费更是超过了3.9万亿，投入强度达到2.8%，首次超过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财政部将更加有力有效支持科技自强自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025年七月，全国单月用电量曾首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2026年七月，用电量在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基础上，比上年同期还多174.5亿千瓦时，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当地时间21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的塔巴基国际口岸基础设施损毁。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媒体披露，数月来，美国政府

案中将大批墨西哥移民驱逐至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在经两国将移民送返墨西哥。墨西哥外交部反对美国这一做法，表示墨政府接受所有公民直接回国，反对在没有相关协议的情况下将墨西哥公民驱逐至第三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签署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阿根廷足球名宿迭戈·马拉多纳死亡案庭审，当地时间20号再度搁浅。原因是辩方称，一份关键医学证据并不属于马拉多纳本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圣伊西德罗法院今年4月重启对马拉多纳死亡案件的调查和审理。7名医疗人员因在马拉多纳去世前未能给予其恰当护理，被控过失杀人。当地时间19号，瑞士警方说，由于冰川融化，30多年前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失踪的2名比利时登山者的遗体被人发现。随着全球变暖，瑞士冰川融化的速度不断加剧，原冰川覆盖地区不时发现失踪多年的徒步者遗体。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起3天，8月21号到23号，北京的最高气温可达32度，体感较为闷热。午后到夜间将多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大，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防雨的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
1: 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国家统计局今年公布，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抓好粮食生产工作，努力克服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的影响，早稻生产保持稳定。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全国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

0: 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湖南因播种期低温寡照，秧苗受损，播种面积减少5.0万亩，下降0.3%。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实施多项强农惠农赋农政策，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统筹产粮大县奖励、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等资金，支持早稻生产，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0: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分别减少9.4公斤每亩、6.3公斤每亩、3.9公斤每亩、2.0公斤每亩和1.6公斤每亩，下降2.4%、1.5%、1.0%、0.5%和0.4%。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力、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早稻播种以来，中产区大部光温水比较匹配，早稻长势良好，出穗扬花期，江南、华南等中产区出现持续性强降水，部分地区早稻遭遇淤洗荷花，影响授粉结实，空比率增加，结实率下降。成熟收获期，华南等中产区遭受多轮台风影响，部分低洼农田出现滞涝，局部地块早稻出现倒伏，影响早稻灌浆和成熟收获。
0: 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分地区看，四个主产区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受台风影响均有所减产，早稻产量分别减少2.1亿斤、1.1亿斤、1.0亿斤和0.9亿斤，下降2.2%、0.8%、0.9%和0.7%。非主产区中，浙江、海南、湖北早稻产量比上年略有增加，安徽、云南产量略有减少。宋永军表示，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对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4: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存在的不足。
3: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6: 多少啊？
7: 1.73米。
4: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4: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1周出发。然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7: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8: 冰怎么？
7: 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队，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4: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9: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4: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10: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
11: 不好操作。
10: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11: 哦，
12: 太合适了，都是朋友。
13: 手套都冻冰了。
10: 想必我的时候开始热了。
4: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4: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4: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15: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陆地冰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强。
4: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6: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7: 今天，我国期货市场迎来一次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任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第一次实现了境外跨境交割，有助于吸引更多企业将我国的期货价格应用于国际贸易，增强中国价格的全球认可度和国际影响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王伟的报道。
0: 据了解，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 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七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交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在泰国设立首家境外交割库，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首家设立在境外的交割库。21日，首批20号交600吨境外标准仓单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第一次真正实现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的物流成本。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介绍，
8: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第一次真正实现境外就地交货。以往国际橡胶定价呢，大多参考海外市场，如今咱们的中国价格话语权、影响力正在持续提升。
0: 此外，这也将有助于吸引更多企业将我国的期货价格应用于国际贸易，参与我国期货市场，增强了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认可度和影响力。姚玉华，
8: 目前国内橡胶价格整体保持高位平稳震荡，这次创新机制能够更精准反映全球橡胶的真实供需，稳定原材料价格波动。这次突破不仅完善了咱们大宗商品的交易规则，也让中国在全球橡胶贸易市场中拥有了更强的定价主动权，能够更好保障国内轮胎、橡胶生产等相关产业链稳定发展。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博弈进入倒计时。按照计划，新的最后期限定在了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
1: 此前，美加双方的贸易谈判代表19号在华盛顿会谈以后表示，两国已接近敲定一项全面贸易协议。而就在前一天的深夜，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原定当天生效的50%关税推迟3天实施。新协议能否顺利落地，至今表述不一的背后，美加双方各自有怎样的谈判策略和国内政治需求呢？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这场风波起源于上个月7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依据1930年颁布的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从红酒、曲棍、球棒到水泥，涉及数百项商品。这条大萧条时期的法律近百年来第一次被翻了出来。按照原定计划，关税应于当地时间19号凌晨0:01生效，但18号深夜生效前不到2个小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推迟3天，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需要时间来敲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这种在最后一刻踩刹车的做法符合特朗普一贯的策略。
3: 特朗普一贯的策略就是极限施压，其实美方也有很强的刹车动力。一方面，美国和加拿大的产业链高度融合，特别是在汽车、木材或者是相关的消费品领域，所以50%的关税可能会直接转化为美国的企业成本和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另外一方面，今年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加征这种高关税，这势必会对他的选民基本盘产生影响。而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只要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名义上已经有所谓的资格就宣布胜利的成果，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特朗普为自己积攒筹码，未来关税可能会演变成特朗普进一步进行谈判或者要价的筹码和工具。
2: 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谈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仍有重要工作要做。于是当地时间19号，双方代表在华盛顿继续会谈。会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宣布，
4: 我们确信双方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这份协议不仅将继续保护美国工人、美国就业岗位和美国供应链，还将真正夯实北美地区经济，推动北美继续成为能源核心地区、制造业核心地区，并在经济安全和数字安全等重要领域守住防线。因此我认为我们确实消除了过去一年中积累的一些摩擦症结，同时我们也正在迈出坚实的前进步伐。
2: 加拿大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则强调，加拿大的供应管理体系不会动摇。
5: 我对本次谈判抱有十足信心。正如格里尔所言，在敲定最终文本的过程中，卡尼总理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保护供应管理体系，必须确保这套供应管理体系保持完整不变。对此我充满信心。
2: 不过，对这同一场谈判，两位领导人的口风并不一致。尽管协议细节仍不明确，特朗普19号在白宫外对记者表示，加拿大已同意取消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美国的农民将不再支付任何关税。卡尼则谨慎称，两国正朝着达成协议推进，要保障加拿大关键战略行业获得最优条款。张默南分析，双方差异来自不同的谈判策略和国内政治需求。
3: 特朗普更多的是从关税的角度，只要加拿大在若干问题上原则上同意让步，他就可以提前宣布框架协议已经达成。但是对于卡尼而言，他要更多处理国内的一些经济上的问题，比如说汽车钢铝或者是乳制品市场准入，还有一些涉及到原产地规则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没有达成，加拿大不可能认为这个框架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特朗普此次延期3天肯定不是取消关税，而更多的是通过一种极限施压的策略来保留对加拿大压力。
2: 悬而未决的谈判也正消耗北美供应链的耐心。加拿大商会会长莱恩直言，这种悬而不决不是任何人想要的结果。更深一层看，这场谈判还牵动着美墨加协定的未来。加拿大美国商业理事会测算，如果贸易摩擦升级导致美墨加协定破裂，到2027年，美国和加拿大将分别减少21.4万个和10.2万个就业岗位。对此，张默南指出，
3: 现在美国政府不同意按照现有的文 文本来继续延长美墨加协定，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墨加协定彻底解体或者失效了。原来是三边谈判，现在特朗普政府就是双边谈判，然后逐个击破。现在美国跟墨西哥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双边谈判，最后压力一定会传导到美国与加拿大的双边层面。美国要更多的强化以美国为主导的产业链，以及把原来北美原产地规则再造成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国原产地规则，可能就会改变整个产业链体系。
2: 按照计划，新的最后期限定在了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协议细节仍有可能调整，而北美供应链能否重归稳定，正牵动着这条链条上每一家企业的神经。
6: 气象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7: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明天开始呢，副热带高压就会再度的加强西伸，这就会导致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闷热天气啊，不断的向北扩展。从华南往北一直到东北地区的南部都会有闷热的感觉。虽然呢，单从气温的数值上来看啊，能达到35度以上的这个高温天气不算多，但是呢，由于空气中的湿度是比较大的，再配合着30度出头的气温，体感的温度就很可能会超过35度，达到高温了。那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甚至会突破40度，不下雨的时候感觉起来都会非常的闷热。估计呢，要等到25号之后，随着冷空气逐渐的发力，像东北还有华北这一带的闷热会逐渐的缓解，天气能够凉快许多。城市当中，比如石家庄，从今天一直到下周二，最高气温基本都是处在一个稳步攀升的状态。那下周一、下周二的时候呢，石家庄的最高气温还可以达到36、37度，但是啊，到了下周三，这里的最高气温就会出现明显的下降了，有望跌到不足30度的水平。那在南方一些城市呢，热度还要更持久一些了，像重庆和武汉，未来一周的时间里，基本上天天都会有高温出现。而且呢，这种闷热的感觉到了夜晚也不会消退。未来几天呢，从华北的南部到华南的很多地方，最低气温基本都会维持在25度以上。所以呢，咱们防暑降温还是要全天候在线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0: 好的，胡晓丹。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

0: 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伊朗施压提问，林健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我们呼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发布关于2026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自2026年7月起，北京本市2026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月缴费基数上限确定为36,348元，月缴费基数下限为7,270元。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21号，巴基斯坦比路支省马斯通发生一起爆炸事件，警方证实爆炸造成4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目前当地警方和安全部门已经封锁现场并展开搜查，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8月20号，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举行送葬仪式，为50名此前在以军袭击中身亡的遇难者

送葬，这其中包括19名儿童，他们一直被埋在废墟之下，近期才被搜寻出来。据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仍有约8000名遇难者埋在加沙废墟之下，找出他们需要付出巨大努力。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导致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最低。由于冷却水源不足，该国唯一的核电站部分功能关闭。此外，低水位严重影响多瑙河航运，导致物流成本上升，或将对匈牙利经济造成损害。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日前更新正赛入围名单，因多名球员退赛，中国选手吴亦丙力补获得男单正赛席位，至此共有5名中国网协球员入围本届美网单打正赛，分别是女单王新宇、张帅、王希宇，男单商俊成、吴亦丙。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秋季呼吸道传染病预防有关情况。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症状相对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相关专家建议，6月龄及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发布会上，五位代表分享了自身在耕地保护、地灾防治、深海科研、测绘地理信息、防沙、治沙等领域的亲身经历，努力当好自然资源的大管家和美丽中国的守护者。他们都分享了哪些故事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地质灾害防治是汛期非常关键的工作哈。我们注意到参加会面的就有基层一线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们分享了哪些经历呢？
2: 好的，一鹏。那么来自四川省凉山州的张举燕代表呢，就是一名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说，他们村就在金沙江畔，那里普遍山高坡陡，乡亲们的房子呢也大多是依山傍水。那守护好这片山，守护大家的安全，就是他每天最要紧的事儿。那他每逢雨天就必去排查隐患，雨前呢看看坡面的土地有没有松动，雨中看看坡体的前缘有没有渗水，雨后看看已经发现的裂缝有没有变宽。山上的每一道裂缝、每一片土地都在他心里装着。村里呢还配备了自动化的监测设备，24小时盯着坡体的变化，天上还有卫星定期扫描山体的变化。家里这个村里面的这个家家户户啊都是信息员，一发现异常一个电话就打过来了。那他分享最重要的经验呢，就是群测群防，当然还有地灾防治和这个乡村养蚕产业相结合的一些经验。那他说，使预警信息能够跑赢险情，离不开县、镇、村、组、点这五级的群测群防体系。另外就是当地也是中国桑蚕之乡，种桑养蚕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桑树呢，因为根扎得很深，那固土防滑的优势也很明显，他们就引导乡亲们在陡坡上种植桑树，一边是稳固了山体，减少灾害的风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守住生态安全，发展桑蚕业，带动增收，让两山林业在山间山地，在乡亲们的蚕房里得到真切的体现。一鹏。
0: 我们看到这次参加会面的还有科技领域的相关代表，包括深海测绘等等哈，他们又分享了什么呢？
2: 好的，比如来自自然资源部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的唐嘉玲代表，他也是我国首批自主选拔培养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的潜航员。他曾多次搭乘蛟龙号潜入深海，实地观察海底矿区的试采区域，在海底布设了原位生物培养机和环境监测仪器，借助蛟龙号精准定点投放、定时回收的这种优势，持续开展深海观测的工作。那核心目的呢，就是通过新技术摸清人类活动对深海的环境、深海生物造成的影响，摸索出科学的海洋保护修复的办法。他们看到之前在多金属结合试采区域就有这种巨型的底栖生物在受到外源干扰会主动逃逸、躲避环境变化的影响这样的现象。那这些结果呢，都将会为未来海底采矿环境评估提供第一手的资料。而来自湖南省测绘科技研究所的叶飞代表是一名测绘科技工作者，他的团队呢曾突破北斗毫米级形变监测难题，完成港珠澳大桥监测项目的这种任务啊。他说，给港珠澳大桥做体检的难度是非比寻常的，首先是环境非常的极端，干扰很复杂，大桥地处低纬度，电离层扰动剧烈，北斗信号穿过的时候呢，就像隔着磨砂玻璃看世界一样，看不清也测不准。那加上海面的反射的干扰，微弱的形变信号几乎被噪声淹没了。更让人着急的是，海上压根没有办法大规模的去站基准站，能够拿到的数据也少得可怜。那最终团队是创新提出了一套算法，相当于给北斗信号加了一副智能的滤镜，自动剥离各种的干扰，还原出真实信号，就像把隔着磨砂玻璃的信号重新对焦一样，让画面变得更

加清晰。这就好比给大桥做动态心电图，每一次心跳的波动都清晰可见。那么在今天的见面会上，从平原良田、深山林地、戈壁荒漠到万里深海，从这五位代表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用脚步丈量山河，用汗水交换绿色，用智慧破解难题，用担当诠释忠诚，以钉钉子的精神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努力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

0: 究竟怎样的消费场景与体验能让游客们住下来、慢起来、玩进去？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在江西抚州金溪县邮电古村，900米生态栈道蜿蜒穿梭，青砖黛瓦的明代古民居静谧雅致。不远处的地心补丁景点内，湖水碧波荡漾，游客正在湖中悠闲地划着皮划艇。
2: 我觉得这里的山水风光挺治愈的，有古村古韵，也有矿坑湖的独特风景。
1: 这里曾是20世纪80年代石料开采留下的30多米深巨型矿坑。金溪县摒弃一田了之的传统思路，依托矿坑地貌与古村文化底蕴，创新探索地心补丁修复模式，打造矿坑咖啡馆、水下书屋等特色消费场景，以文旅消费反哺生态治理。邮电古村地心补丁景点运营负责人李峰告诉记者，
3: 我们摒弃粗放式改造，用最小干预实现价值最大化，把废旧矿坑、古村文脉、休闲文旅有机融合，让当地变景区，旧貌换新颜，真正让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
1: 如今景区运营、餐饮服务、特色农产品展销等岗位相继落地，越来越多本地村民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村民彭凤珍深有感触。
4: 像我就是在家门口上班，环境也很好，能赚到钱，还能顾得上孩子和老人。
1: 如果说江西的实践是变废为宝，那么福建、黑龙江等地则做足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文章，探索把独特的自然禀赋转化为不可替代的文旅体验。在福建宁德州宁县，海拔带来的清凉正成为核心竞争力。当地深耕24摄氏度康养品牌，暑期避暑游客超108万人次。中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黄川明表示，将持续深挖高海拔气候生态价值，加快转化为长效文旅经济增量。
5: 我们将持续深挖高海拔气候的生态价值，加快九龙冀五A的创建，先锋山省级度假区的建设，丰富四季康养产品，完善避暑的配套服务，把短期的暑期流量转化为长效的文旅经济增量，以生态文旅赋能乡村的全面振兴。
1: 在黑龙江抚远市黑瞎子岛景区，依托原生态、湿地风光、独具特色的东极人文地标以及丰富多样的亲子休闲项目，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抚远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毕文超介绍，去年当地接待游客2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0亿元。
6: 凭借祖国陆地最东端的区位优势，抚远坐拥湿地、界江、野生动植物与菏泽民俗资源，打造华夏冬季 IP， 依靠晨起追华夏第一缕阳光，登黑瞎子岛深度游玩两大核心亮点，实现双线出圈。我们将黑瞎子岛定为全域旅游核心，同时串联冬季鱼市品江鲜卖。
1: 游客量及平均过夜率较往年同期提升超30%，文创收入同比增幅超4倍，综合消费带动明显提升。
7: 我们推出暑期夜游场馆延时开放，引导游客错峰出行，优化游览体验，同时深挖林家滩史前日文化与本土非遗资源，活化历史文物与文化遗产，将传统观展升级为全天候的文化消费场景，通过周周有主题的夜游活动，聚集人气，拉长消费链条，带动文旅产业提质分校。
1: 在陕西宝鸡，下沉市场的文旅热潮既向县域乡镇纵深延伸，也在城区找到了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地处高海拔山区的陇县新集川镇，凭借清凉气候与山林生态，500亩荞麦花海次第盛放，吸引大批游客拍照打卡。当地特色民宿今年累计接待游客3500余人次，经营收益达30余万元。与此同时，宝鸡金台区西府老街则依托城区流量优势，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手工民俗等消费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大家休闲度假放松身心的首选。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消费新热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
8: 降低了美联储9月加息的紧迫性，对金价形成利好，这是本轮金价显著反弹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鉴于全球央行长期希望降低美元敞口，持续的央行买盘也为黄金市场提供了底部支撑。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前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

0: 飙升至过去19年来的最高水平，但是随着美国财政部8月19号宣布将大幅增加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流动性宽松预期压低美债实际的收益率，削弱了美元的吸引力，黄金的避险与保值需求继续得到提振。专家表示，美债以及其他多个发达经济体的长债遭到抛售，长端收益率飙升推高了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短期对金价形成了一定压制。但是美国联邬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日本的债务率高企，中长期来看也强化了黄金作为主权信用对冲工具的配置价值，黄金的避险溢价有望继续提升。不过也有多位业内人士指出，近期黄金市场多空交织明显，中东地缘冲突延续，油价高位运行，导致通胀粘性担忧反复，因此黄金回调的压力也客观存在。
1: 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在天津正式拉开大幕，本届亚锦赛的冠军将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3: 作为东道主，中国女排坐镇主场，全队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全力冲击冠军，力争第一时间锁定奥运席位。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给大家来前瞻一下中国女排此次
4: 亚锦赛，可以说分量极重，因为冠军能够直通洛杉矶奥运会，这也是亚洲球队拿到奥运门票最直接的一条路径。如果这一次机会错失的话，那么后续要想再争取奥运席位难度会增加很多。那么这一次参加亚锦赛的一共有12支队伍，像日本队、泰国队还有韩国队，可以说也是虎视眈眈，因为他们也极为希望能够尽早的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那么目前呢，中国女排小组的这个签位是相对有利的啊，但是真正的考验是后面的淘汰赛。目前队伍还在新老交替的阶段，不少年轻队员需要在大赛当中经受历练，最主要的就是看能不能他们中国女排能够把这种主场的优势转化为自己的胜势。另外呢，就是如何应对这种强敌的冲击，可以说这都是本届赛事的最大看点。那么中国女排呢是被分在了 A 组，同组的对手呢是伊拉克队、伊朗队和中国台北队。从纸面实力来看，中国女排是全面占优的。但是小组赛不仅是要出线，而是要尽早的拿到第一，这样在之后的淘汰赛才能够避开这个强敌啊，那么才能够更接近于这个冲进决赛，甚至拿到冠军。那么按照赛程呢，中国女排是将在8月22号迎来自己的首场比赛，对阵的是伊拉克队，之后呢对阵的是伊朗队和中国台北队，那么随后呢是进入到非常残酷的单败淘汰赛，直到30号将决出最后的冠军。那么中国女排这次是主场作战，这就意味着他们也将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心理包袱。那么全队如何能够利用好现场观众的助威，同时呢也要学会如何的去消化这种主场作战的压力。那么目前呢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希望中国女排能够调整好心态冲击这一次的这个奥运门票。主持人。
3: 好的。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韩雪、王悦，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建建空军大校表示，今天菲律宾导人机 C-208、PA-31T 等三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

资格证、道医师等名义开展培训、发放证书，并宣称持证即可看病开方，甚至借道医、佛医等名义非法行医，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大家，我国现行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中不存在道医、佛医、宗教医学等概念，相关概念及活动缺乏法律依据，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应当依法取得相应执业资格，并在依法设立的医疗机构内开展。以道医、佛医等名义开展诊疗、开具处方、销售药品等活动涉嫌非法行医，发现打着宗教医学幌子非法行医，开展伪科普牟利，进行虚假广告宣传，开展营销活动或举办所谓道医资格证等培训的，可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美国政府当地时间20号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并威胁对继续支持伊朗的国家采取更严厉措施。这意味美国对伊经济极限施压，正从传统经济制裁向更广泛的领域全面延伸。

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旬到八月中旬，欧洲地区有约8000万人被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笼罩。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同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人数超过25000人。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21号，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1/4决赛，中国队117-103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半决赛，同时获得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此刻提示：东海小开鱼后，梭子蟹大批量集中上市。在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最近梭子蟹的日均交易量达到180吨。如何挑到肥美的好蟹呢？相关人士传授挑蟹的小技巧：蟹的齿纹印越来越深，凹凸感越来越强，基本是肥蟹。白色绒毛到脚，基本是肥蟹。按一按蟹的脚趾，如果有弹力，基本是可以的。如果按下去空空荡荡，那就是瘦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非常呢，我们关注一个实景翻拍语文课本的短视频创作团队。金色的鱼钩里，老班长嚼鱼骨头的酸楚；《狼牙山五壮士》里，纵身一跃时的决绝；《我与地坛》里，母亲陪儿走过的焦灼；《与妻书》里，无挚爱乳的滚烫。这些语文课本里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
1: 我们语文课本里啊，大家耳熟能详却又初读不知书中意的课文，正在被一支年轻的团队“好家伙”唤醒。他们把课文一一拍成了短片，以电影级的镜头，让课本文字里的人物拥有了鲜活的具象画面。
0: 团队介绍呢，最初他们只有四个年轻人和3万元启动资金。导演张帅鹏原来呢是电话销售，主演张志远是广告编导，还有一个制片，一个摄像。
1: 而他们的创作灵感来自总台的一档电视栏目《典籍里的中国》。张志远说，看了节目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历史故事可以演绎出这么震撼的细节，文字包含了太多说不尽的东西。
0: 值得一提的是呢，带引号的手搓视频非遗传承人是粉丝给好家伙团队起的外号，因为他们不使用 AI 生成画面，只接受实景拍摄和后期特效。
1: 这样的坚持啊，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比如自从有了热度，一些自媒体账号就用 AI 技术零成本1:1的复制他们的视频，流量可观。但是呢，实景拍摄的成本实在太高，去年底一度因此停更了。
0: 挣扎过程当中，是语文老师和孩子们的催更，网友们源源不断的私信，让他们坚定了初心。张帅鹏说，因为我们做的呀，不只是拍一个故事，而是让人理解故事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被写进课本。
1: 好家伙团队拍摄的视频留言区啊，也有很多的网友是感慨万千。比如说，求职时才理解孔乙己，婚嫁时才读懂孔雀东南飞。那么当年的老师叫不醒少不更事的我们，直到多年后的某个瞬间才幡然醒悟，被视频情节再次击中的那一刹，教育似乎完成了闭环。
0: 这群手搓课本故事的年轻人，用实景镜头把语文课本里的文字从课本的纸页里拽了出来，没有 AI 走捷径，他们靠眼神对眼神、心跳对心跳的笨办法，让课文里的人物有了滚烫的温度。
1: 是的，比起流量数据，团队更珍视的是让语文不再是试卷上的分数，而是能真正伴随人一生的精神共鸣。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上海楼市沪八条今天起正式施行，首付最低15%，买车位也能提取公积金，还有以旧换新有补贴等等，如何更好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呢？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先来聚焦楼市，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市房屋管理局等六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从今天起正式实行了。
1: 公积金、住房信贷、购房补贴多项支持政策协同发力，这套组合拳如何释放刚需与改善购房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的报道。
2: 此次上海发布的楼市新政将公积金

0: 路比较远，有辆车可能会方便一些。那越是市中心的，可能家里不止一台车，一个车位也不便宜的。你用这个公积金的话，这肯定也是能够降低你的这个贷款的总的成本，所以这个是非常利好改善性的这种家庭的。
1: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上海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二套房信贷政策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外环外为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严跃进表示，这一举措精准降低了外环外区域的改善型购房门槛。
2: 结合当前上海市场改善型的需求活跃啊，12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成交占比啊，达到了近几年高位的一个背景。这个政策有利于促进外环外新城区跟新商圈这些板块的一些大户型高品质项目的去化，并引导人口合理的分布与居住的平衡。
1: 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万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用完即止。卢文熙认为，购房补贴作为短期举措，对有意愿或是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促进作用。
0: 本来就有置换或者说改善的意愿，但是在决策的时候呢？会有些摇摆，缺少一些催化剂。现在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举动，就是起到一个临门一脚推动作用。
1: 此外，新政明确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卢文熙表示，房票是当前被拆迁居民乐于接受的方式，对郊区新房去化有直接推动作用。
0: 就我们也跟踪过了一些郊区的一些项目，发出去很多的房票，马上就能转化成现实的消费力，对于区域里边新房的这种去化和效果很明显。
1: 数据显示，今年7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23078套，日均成交744套，同比上涨约19%，创下近5年同期最高纪录。严跃进分析，本轮上海房地产政策优化呈现显著的精细化、差异化特征，有助于巩固当前市场出现的企稳态势。
2: 政策的工具涵盖公积金、信贷、财政补贴、安置方式及存量徘徊等多个维度，在降低购房门槛、降低交易成本、释放改善需求、促进区域的均衡和打通市场循环等方面呢，它都有一些针对性的部署。预计政策呢将有效提振市场信心，进一步激活合理的刚性跟改善型的住房需求，为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注入新的动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呢，雪龙号12个冰站的调查作业任务已经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5: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7: 多少？
8: 1.73米。
4: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9: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4: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

0: 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 海冰，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0: 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带网，
1: 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0: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
1: 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2: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0: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
2: 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3: 手比较冷，因为这边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
2: 不好操作。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3: 太合适了，不容易。
2: 手套都冻冰了。
3: 嗯，
2: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的。
0: 克服重重阻碍，冰战作业才能真正开始。
4: 考察队队员安保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5: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
0: 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2: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不断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那么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不是冰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种类可以越来越全。
0: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1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一个长期冰站，将于雪龙号。 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
6: 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 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026世纪机器人大会目前呢正在北京举行，在昨天的大会上，有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了。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侦察、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栖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远程作业动作。
0: 那么机器人编队 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1: 2026世界机械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2: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3: 近日，在江苏宿迁沭阳的一处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上千人眼含热泪，手捧菊花，静静地送别一名儿科医生。
4: 13号，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在清晨骑车时突发心脏骤停，永远停下了脚步。一位儿科医生的离去，为何牵动这么多百姓的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钱程、陶玉洲的报道。
5: 他不是生意，他只是一个有赖
7: 于此，只为送

2013年加入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工作，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急慢性疾病。2022年，他被宿迁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

0: 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1: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带宝宝来医院，甚至刚进大门，这个宝宝就开始嗷嗷叫，开始哭了。因为有些宝宝他经常住院，经常挂水，或者是经常打针，那么他对穿白大褂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哈，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0: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1: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呀、奥特曼啊等等。我的诊室呢会有个大罐子哈，这个罐子里有棒棒糖，这一罐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很多宝宝对于这个棒棒糖，他的免疫力是零哈，看到棒棒糖他就不怎么哭了。
0: 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是患者家属给杨国辉医生的最高评价。白局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的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应当明白，任何试图制造分裂的企图，都只会进一步拉近伊朗与伊拉克的关系。卡里巴夫表示，目前两国已有明确议程，旨在提升安全水平，减少外国势力干预，并实施有助于改善两国人民民生的有效项目。 他还称，伊朗和伊拉克将并肩坚守，绝不允许其他国家决定两国的命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最新消息，今年一至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一到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9万亿元，同比增长1.3%。北京时间8月21号凌晨。 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跨洲际投送至埃及空军某基地。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 当地时间8月21号，波兰外交部召见以色列驻波兰大使，就以色列方面决定终止对加沙地带一次袭击事件的相关调查程序提出交涉。波兰公民、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志愿者达米安·索博尔在此次袭击中死亡。 2024年4月1号，以军空袭世界中央厨房车队导致7人死亡，其中包括波兰公民达米安·索博尔。波兰外交部表示，2024年发生的这起悲剧的具体情况必须得到全面解释。外交部不接受肇事者逃避法律和道德责任，遇难者家属理应获得充分的赔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在商业航天方面，备忘录要求美航空航天局推动商业化月球表面往返运输，商业机器人登陆火星，并探索商业化载人往返火星的途径。 当地时间8月20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与军方官员证实，一架包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西部偏远雷达站附近坠毁，机上8人全部遇难，目前事故的原因尚不明确，遇难乘客及机组人员的姓名将在通知亲属后公布。此刻提示。 近日，广西柳州市交管部门查处一起摩托车非法改装案件，开出了全国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的罚单。民警提示：飙车炸街、车辆非法改装，严重侵扰群众的日常生活，噪声扰民行为经劝阻拒不改正的，可依法处以200元到2000元的罚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处暑节气即将到来，国家卫健委发布哪些健康提示，
0: 蒿草花粉来袭，如何科学防范过敏保健康呢？
1: 一案说法，一对一私教离职，消费者主张退款，得到法院支持，判决理由是什么？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节气健康话题。本周日呢，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这也代表着暑气将去，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将逐渐出现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增大的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季节交替时期如何守护健康呢？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首先呢和我们说一说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秋日进补的想法，比如说贴秋膘、秋冻等做法，那这种做法怎样做才科学呢？
3: 您在网上呢确实会流行很多秋季的养生方法，那么在立秋到处暑节气之间，一般还会有这种余热尚存、燥湿交织的一个感觉。那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樊茂荣就建议呢，中医它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因人而异，也就是不同体质的人呢养生的侧重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健康身体体质较为平和的人群呢，是不用特意去进补，只要保持规律作息，营养足够就可以了。那有一些阳虚或者阴虚的症状呢，可以根据可以在这个明确自己体质之后呢，在医生建议下进行一些科学的养生手段。那慢性病的人群在调养的同时，也要兼顾自己的病情，做好健康监测。对于秋季养生的这些方法。

0: 法呢，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1: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立秋以后到处暑的时候，湿热寒在，燥邪就起来了，出太多汗的话其实是耗气伤津，不利于人体身体的健康的。如果是想要除湿的话呢，健脾祛湿就可以了。比方说清淡的饮食，那适量的再加一些茯苓啊、山药啊等等。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也是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那对于那些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2: 还有一个话题大家特别关注，就是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会逐渐进入秋冬的高发季节，那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重点人群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的措施呢？
0: 好的，黎明。那么流感呢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那么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呢主要有三个亚型，人群是普遍易感的。秋冬季呢是高发流行期，但是在南方一些省份呢也会有夏季的流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在今年发布会上介绍呢，今年七月份以来呢，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是出现了共同流行，那占比总体是相当的。近期呢，甲型 H3N2 亚型呢略有上升，提示大家需要提前做好防护。那他提到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在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他建议呢，六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季节流行季到达之前呢，就要提前来接种流感疫苗。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建议。
3: 九月份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是越来越便捷，许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医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请大家及时关注了解，积极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进行接种。同时，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配合学校做好晨午检等工作，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
2: 再来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哈。古语有说伤春悲秋哈，秋天呢容易情绪波动，那么哪些人群更需要留意自己的心理状态呢？
0: 好的，黎明。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先需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悲秋的情绪。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庆娥对此解释呢，夏秋的季节之交呢，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那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的这个变化，容易引起情绪、睡眠、精神状况的波动。尤其是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的分泌下降，褪黑素的节律紊乱，再加上昼夜温差大会带来一些身体的应激，普通人也可能会出现莫名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增多的情况。对于可能存在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呢，他由于这个神经节律的调节能力相对较弱，更容易受到这种换季的因素影响。他也给出了一些应对的手段，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1: 由抑郁症的患者往往会更容易出现

0: 伴看护，帮助家人平稳地度过季节交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蒿草广泛分布于山西、内蒙古、河北等地，是一种常见的野生杂草。蒿草的花粉颗粒小，产量大，一刮风就能传播到数百公里之外，是我国北方最常见的花粉过敏源之一。
3: 每年呢，八月到十月，部分地区的蒿草花粉浓度就进入了高峰期，大量肉眼看不见的花粉会随风飘散，成为秋天呀最主要的致敏元凶。最近呢，不少朋友正被过敏性鼻炎困扰，近期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也明显增多。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防范，平稳度过过敏的高发季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石峰宇、张玉阶的报道。
4: 随着蒿草过敏高发期到来，这几天来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还是未成年患者。市民刘夏带着孩子前来就诊，他说从前一直把孩子的症状当感冒治，后来才发现药不对症。
5: 一开始就不知道他是过敏，然后就以为是感冒了，然后就以感冒的形式去治疗，但是也不管用。今年就说是先提前带他看一看吧，然后就确诊的就非常明确了，这就是相当于是对症治疗了。
4: 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王海燕介绍，蒿草引发的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而感冒常常伴有咽痛等更多症状，两者区别明显，建议患者不要自行买药。
6: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在上述的症状的同时，还会出现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等等，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的或者是口口相传的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4: 近年来，随着化学合成类产品广泛应用，处于致敏性状态的人群越来越多。同时，北方地区大面积分布着蒿草、豚草等，它们的花粉正是秋季最主要的致敏源。秋风一起，这些花粉飘散在空气中，就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为精准做好防护，太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近期公众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同时注意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喷嚏、流清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要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现在网络直播营销是越来越普遍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但是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困扰，可能有一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直接成为了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了。
3: 是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了，非自愿入镜，那极有可能是暴露肖像甚至隐私。在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7: 那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8: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
9: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

0: 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1: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
2: 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1: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3: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1: 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3: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 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王春辉强调，
3: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4: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啊，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如今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行业普遍采用的是预付式消费模式，商家用多买多送、限时优惠吸引消费者一次性充值大额费用。
7: 蒋女士在健身中心呢买了私教课，课没上完，私教离职了，蒋女士就想将未上的课呢退课退费，与健身中心协商不成，起诉到法院。私教离职，消费者退课，到底是谁违约呢？健身中心是否应该将未上的课全额退费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披露，蒋女士终审胜诉。详细的案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8: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全部私教。
6: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

0: 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1: 在2025年的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0: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1: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0: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0: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2: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0: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2: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0: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3: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
0: 经营者如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李晓明说，
3: 办法是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
0: 限额规定，按照要求控制单张预付卡的充值上限，不发行超限额预付费卡，更要规范营销宣传，
3: 杜绝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宣传的优惠、服务时长、项目数量不得夸大，不虚构福利，不承诺无法兑现的服务。
0: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3: 当商家无法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又拒绝退款时，消费者可采取协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比如拨打12315热线电话，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2: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目前呢，南海季风是非常活跃的，季风槽内有多个低质系统活动，其中呢，今天下午北部湾的热带低压已经升级成为了今年的第19号台风。下午5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位于距离海南省文昌市西偏北方向大约275公里的海面上。那预计呢，它会原地扫动，强度会缓慢的加强。23号以后呢，会转向偏东方向移动，向琼州海峡靠近，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受到台风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华南南部和东部、江南的东部和南部，还有江淮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这其中呢，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那明天的晚上到后天呢，广西南部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另外广东的中东部到浙江南部等地强降雨也会增多。那24到27号呢，江南的中南部、华南还有贵州、云南等地都会先后的经历比较强的降雨。那未来3天，在海南的西部和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要做好暴雨、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尤其是海南已经出现了3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了，那未来这里的降雨还会持续，累积的雨量很可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加强防范这种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胡晓丹。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多家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万斯在播客中针对微妙的博弈解释道，因为我们向他们，也就是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他们也会试图向我们施加经济压力。他同时补充说，但过去几周的事实是，他们感受到的压力

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跨洲际投送至埃及空军某基地。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一审公开宣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于文明受贿案，对被告人于文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对于文明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9年至2021年2月，被告人于文明利用担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药品注册审批、产品注册证书延期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6344万余元。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当地时间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 美国雅培公司当地时间20号说，已就旗下早产婴儿专用配方奶粉被控致病的诉讼，达成一项 6.7 亿美元的和解协议。此刻提示。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血液系统疾病防治有关情况。有的人身上一碰就淤青，经常流鼻血，或者体检血常规看到指标有箭头，血小板偏低，就担心自己得了白血病。相关专家介绍，出现淤青、流鼻血、血常规指标异常，并不等同于白血病。这类情况绝大多数是良性的，无需过度焦虑。 可先排查局部问题，再通过血常规凝血功能检查明确情况。若血小板轻度降低，通常只需定期监测，指标明显异常或伴出血、全身不适的，要及时就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重点关注奔现油热度升腾，小城流量如何转化为发展增量，
0: 上海整治汽车行业网络信息乱象，揭开黑稿炮制流水线，
1: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明年会有粮食危机吗？需要囤粮吗？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0: 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刚才呢和大家预告过哈，奔现油的热度升腾了，身边朋友的聊天当中呢，奔现油也是一个高频的话题。曾经只把县城当作中转站的游客，如今呢为什么愿意专程前往？怎样的消费场景和体验会让游客住下来慢下来并玩进去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在江西抚州金溪县油店古村，900米生态栈道蜿蜒穿梭，青砖黛瓦的明代古民居静谧雅致。不远处的地心补丁景点内，湖水碧波荡漾，游客正在湖中悠闲地划着皮划艇。
4: 我觉得这里的山水风光挺治愈的，有古村古韵，也有矿坑湖的独特风景。
3: 这里曾是20世纪80年代石料开采留下的30多米深巨型矿坑。金溪县摒弃一田了之的传统思路，依托矿坑地貌与古村文化底蕴，创新探索地心补丁修复模式，打造矿坑咖啡馆、水下书屋等特色消费场景，以文旅消费反哺生态治理。油店古村地心补丁景点运营负责人李峰告诉记者，
5: 我们摒弃粗放式改造，用最小干预实现价值最大化，把废旧矿坑、古村文脉、休闲文旅有机融合，让当地变景区，旧貌换新颜。
3: 如今景区运营、餐饮服务、特色农产品展销等岗位相继落地，越来越多本地村民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村民彭凤珍深有感触。
6: 像我就是在家门口上班，环境也很好，能赚到钱，还能顾得上孩子和老人。
3: 如果说江西的实践是变废为宝，那么福建、黑龙江等地则做足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文章，探索把独特的自然禀赋转化为不可替代的文旅体验。在福建宁德州宁县，海拔带来的清凉正成为核心竞争力。当地深耕24摄氏度康养品牌，暑期避暑游客超108万人次。中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黄川明表示，
7: 我们将持续深挖高海拔气候的生态价值，加快九龙冀五A的创建，先锋山省级度假区的建设，丰富四季康养产品，完善避暑的配套服务。
3: 在黑龙江抚远市黑瞎子岛景区，依托原生态、湿地风光、独具特色的东极人文地标以及丰富多样的亲子休闲项目，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抚远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毕文超介绍，去年当地接待游客2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0亿元。
8: 打造华夏冬季 IP， 依靠晨起追华夏第一缕阳光，登黑瞎子岛深度游玩两大核心亮点，实现双线出圈。我们将黑瞎子岛定为全域旅游核心，同时串联冬季鱼市品江鲜、麦梅基地研学、冬季村民宿旅居，打磨形成登岛观江、追光迎日、进村品鲜精品路线，一改游客短途打卡的模式，吸引大家留下来深度体验休闲游玩。
9: 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县域文旅靠什么接住这波流量？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0: 这次夜游企业特别新颖，带着孩子参观遗址博物馆、沉浸式研学。
3: 在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林家滩遗址博物馆，暑期推出夜游专场、亲子研学、手工体验营和专家公益讲座，以可感可触的方式让游客探寻5000多年前的历史奥秘。安徽林家滩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鞠娟娟说，暑期以来游客量及平均过夜率较往年同期提升超30%，文创收入同比增幅超4倍，综合消费带动明显提升。
11: 我们推出暑期夜游场馆延时开放，引导游客错峰出行，优化游览体验，同时深挖林家滩史前日文化与本土非遗资源，活化历史文物与文化遗产，将传统观展升级为全天候的文化消费场景。
3: 在陕西宝鸡金台区西府老街，则依托城区流量优势，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手工民俗等消费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截至目前，西府老街今年累计吸引游客245.86万人次，带动消费近4200万元。宝鸡市金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敏表示，
12: 现在全区已经形成了以市区文艺演出、乡村营地休闲、园区景区特色活动为载体的三大旅游板块。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深挖咱们本地的红色历史、非遗民俗这些特色资源，把惠民的夜间活动长期办下去。
3: 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消费新热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分析，随着基建补齐与交通微循环完善，民俗游、非遗游、古建游、骑行、徒步、研学等新消费场景在县城不断涌现。
13: 数据显示，暑期热门县城相关搜索量增长非常迅速，相关产品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了226%，县城成为承载新消费的重要新场景。一方面来自于旅游观念的升级，越来越多家庭呢愿意去一个轻松安全、不挤不急的地方，真正放松身心、亲子对话。另一方面呢，县城里的高品质住宿质价比依然高于一线城市，能直接住在风景里的稀缺性也让消费者觉得值。
3: 商务部、文旅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辜科伟表示，将聚焦产品业态供给、消费场景等方面，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提质升级。
14: 我们指导113个县开展了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实施了乡村旅游提质升级行动，引导各地挖掘自身特点文旅资源，丰富民宿、农耕研学、自驾露营、民俗体验等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引导夜间文旅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特色鲜明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通过县域旅游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等消费链条，方便大家在旅途中赏美景、品美食、买好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呢正加速奔向电动化、智能化的新赛道，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然而网上针对汽车行业的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营销引流等乱象却频频冒头，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9: 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启动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已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超9万条，处置违规账号近万个。调查发现，这些乱象背后已形成专业化、团伙化的黑稿炮制流水线。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悦、周丽的报道。
15: 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16: 车门就会出现吱呀异响不断，车窗升降、电机卡顿失灵，车门控制模块接触不良。好在找到了这款专用限位器，防水盖精准解决了原厂缺陷。
17: 点开短视频平台，动辄就是某车企市值一天蒸发9000亿港元，某品牌车辆故障频出，标题惊悚，内容吸睛，点赞数常常高达几十万。上海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业金指出，这些内容大多子虚乌有，这类恶意唱衰的虚假信息正从三个层面破坏市场生态。
18: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或者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17: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某汽车品牌用户沟通高级总监焦桥坦言，面对海量网络不良信息，企业为了澄清事实，往往要付出巨大代价。
19: 我们一遍遍的澄清，确实是要跑断腿，要花费非常大的精力。造谣的成本非常少，就我们欢迎正常的一些舆论的监督， 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以着正常舆论监督为旗号恶意的抹黑和带节奏的黑公关。
17: 针对网上恶意唱衰汽车行业、歪曲政策、违规营销引流等乱象，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启动专项整治。上海

0: 市委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吴鸿明介绍，
1: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为了逃避监管，统一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实现监管部门或者平台也好，有时也是真假莫辨，虚实难分。
0: 专项行动中，工作人员还发现有微信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以记者名义开展新闻采编活动，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不实负面信息。面对取证难、定性难、专业性强的现实挑战，上海打出了治理组合拳。今年七月至八月，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连续举办合规指导会，覆盖整车企业、经销商及头部汽车类自媒体，并正式发布《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从价格规范、传播准则、售后服务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某互联网平台执行总编辑娄千里介绍，平台方也在同步发力。
1: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对这种情况进行严厉打击。截至目前，我们累计清理了近万条违规内容，涉及账号近2000个。
0: 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吴鸿明也提醒广大车企注意尽早取证，切实维护自身权益。
1: 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一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同时也可以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再来聚焦粮食市场。近期呢，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了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也是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的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4: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要来了吗？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6: 201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5: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7: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

0: 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
1: 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0: 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
1: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2: 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呢，全球粮食危机如果真的来临，这场风暴会刮到我们的餐桌吗？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0: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1: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3: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1: 那么如何应对呢？朱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3: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1: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0: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收获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有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竞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竞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竞酒，两全其美。竞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今天呢就会在天津体育馆开幕了。这次比赛那重要了，因为她的冠军将会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赛事的前三名呢还会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的入场券。比赛在主场进行，咱们自然希望一鼓作气拿下冠军，直通洛杉矶。争冠路上真正最大的对手自然是日本还有泰国。泰国队呢这次在 B 组同组的还有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日本队呢在 C 组同组的还有韩国、越南和中国香港队。拿了冠军理论上说可能都要碰日本碰泰国，至少有战胜他们的能力。那么我们在整个赛程当中遇到这两强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中国女排自身的实力，他们的状态如何呢？我们来看看已经公布的14人的大名单。相信很多眼尖的朋友已经发现了，这两年多次在大赛当中被委以重任的小将张子萱不在其列。张子萱被弃用啊，其实是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关键时刻已经见了端倪的。关键的比赛对阵强队，我们发现赵勇指导没有再给机会。公平来说呢，经验丰富的刁琳宇肯定是更让人放心。在女排世界联赛总决赛阶段当中，刁琳宇的替补登场也确实迅速盘活了全队的进攻，成为了球队上演黑八奇迹逆转战胜美国队的关键转折点。但是二传啊，他是一支队伍的体眼，他需要和队友经年累月的配合，很多人还是担心刁琳宇和整体队伍配合的时间不足。此外呢，赵勇指导还带上了谢胜玉，那么他呢是在世联赛的第三周开始逐渐取代张子萱进入首发，那张子萱也是就此淡出主力，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一个月，最终在亚锦赛的名单上面正式落地。其实赵勇指导的解释我觉得也是很有逻辑的，他说教练组多次开会反复斟酌，三个二传在权衡关键的生死战，可能我们大赛优先选择的是经验更丰富的老将压阵，而张子萱和刁琳宇他们的技术特点趋同，同时带上的话可能很难去形成节奏上的变化。那么我们看，确实谢胜玉他和傅工的配合显然更加流畅。再来了，很多人发现这份大名单当中呢，正印的主攻仅有吴梦洁、庄宇珊、李晨轩三个人，也就是说我们的轮换空间非常有限。吴梦洁还是大伤初愈，仓促登场，他状态怎么样，会不会再次受伤，这些风险也让很多人担忧。当然了，我们也不全是坏消息，我们傅工线上这四个人确实是网上长城，在身高方面是很有优势的，自由人倪非凡和王梦洁的双保险更是在后防线上是一个坚固的屏障。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份名单就透露出我们教练组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稳定压倒一切，经验优于潜力，成绩重于练兵。也希望啊，赵勇指导在几经沉淀之后的这个策略在实战当中好运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6年。

2025年6月11日，市场监管总局收到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并于2025年9月3日依法受理。此集中对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竞争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市场监管总局经过广泛调研、客观审查、充分论证，依法于2026年5月12日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本案。所附加的五项限制性条件直指竞争问题和各方关切，坚决维护我国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有效规制和预防平台反竞争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于今天17点在北部湾洋面上生成。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林肯号航母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按航程估算大约需要4周到5周的时间。据悉，此次林肯号航母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导致不少水兵长时间面临高强度作战和心理健康问题。继8月16号发表每晚应在加沙定点清除三四十人的惊人言论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8月20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正在建设的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监狱和绞刑架。他表示，这一新处决场所将设置观察室，供受害者及家属观看绞刑执行过程。美国财政部日前罕见加大对长期国债市场的干预力度，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说，可能进一步扩大长期国债回购的规模。此前，财政部刚刚宣布将把回购的规模至少扩大一倍，这被视为美国政府对长期债券收益率持续处于高位的救市之举。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高企，首先意味着美国政府借钱越来越贵。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的有关情况。立秋处暑时节，暑热渐消，天气逐渐凉爽，不少人认为是进补的好时节，但同样的进补，有人体感舒适，有人适得其反。中医专家介绍，中医养生强调因人制宜，人与人之间存在体质差异，没有哪种进补方法是适合所有人的。选用牛羊肉等偏热性的食材进补，阳虚体质的人食用可温养气血，但痰湿湿热体质的人可能加重痰湿内热，引发上火、身体困重等问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将会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国际方面，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事件暴露出日本治理层面怎样的深层裂痕，又折射出美日同盟的何种底层逻辑。
1: 晚高峰观军情将为您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林健表示，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4: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在回应记者有关美国对伊朗施压的提问时，林健表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
4: 中方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始终认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我们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来关注国际方面，昨天由设有驻日美军基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递交了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书，要求根本性修订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系统的一次修约呼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带来的噪声与安全风险，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那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15个都道府县几乎覆盖所有主要基地所在地，意味着基地负担已从冲绳问题变为全国性治理危机。
6: 这次呢，日本的15个都道府县啊，联名对日美地位协定呢，向中央政府啊提出修改的要求啊，这只是打破了过去仅冲绳地方啊单独抗议的这一个局面。就将驻日美军基地啊所延伸出来的日本地方的这些民生矛盾了呢，上升成一个全国性的地方对日本中央政府这样一个集中的诉求了。
5: 对日本普通民众而言，这种愤怒源于半个多世纪以来驻日美军犯罪日常的持续累积。仅以近期为例，日本媒体8月20号报道，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此前在神奈川县街道上驾车无差别冲撞行人，致4人受伤，但该士兵在宣判前即被美军调离，日本政府最终被迫与美国政府共同承担1650万日元，也就是约合7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更早前的7月26号到8月2号一周内，冲绳县就有3名驻日美军士兵相继被捕，两人涉嫌酒驾，一人公然猥亵，3人均带有明显酒气，且无一认罪。日本媒体报道显示，仅去年一年，冲绳警方查处的涉美军及相关人员刑事案件就超过100起。这一系列提前逃跑和罪不认罪事件背后的法律根源在于1960年日美地位协定第17条，美军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犯罪，美方享有优先管辖权，即便属于公务外犯罪，日方在起诉前也难以从美方引渡嫌疑人。该协定签订于二战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作为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美国通过战后改造主导了日本政治体系构建。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日美地位协定，旨在确定驻日美军。

0: 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吕耀东分析，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1: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了，像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的。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美军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0: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1: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当时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了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其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运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了、部署了，还有日常的运营呢，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这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2: 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到期，北约制定对俄罗斯陆战构想战略。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3: 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双方均明确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看来，目前美伊陷入打不起、谈不拢、退不了的僵持局面，双方低烈度的军事对峙还将延续。
4: 现在特朗普面对伊朗有一种黔驴技穷的感觉，继续谈判呢，双方没有互信基础；继续轰炸呢，又是边际效应递减。而发动大规模地面战难度太大了。美国现在是想靠海上封锁和经济绞杀压垮伊朗，但伊朗反过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会推高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到头来很可能是特朗普先受不了。当然，伊朗也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他也很需要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的分歧不会自动弥合，所以接下来美伊之间还会发生交火，但打不起大仗。双方都想以打促谈，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这是个比拼忍耐力的漫长的过程。
3: 以色列战机8月18号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个空军基地实施多次空袭。以色列随后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该基地。土耳其19号对此予以驳斥，称以色列的有关指控旨在使其针对叙利亚主权。

0: 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合法化。对此，梁永春观察，
1: 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伊朗的势力基本就退出了叙利亚，但土耳其却开始进来填补力量真空。土军正在进驻叙利亚北部地区，想把一个原来已经废弃了的机场改造成自己用的空军基地，这就引起了以色列的不安。他马上出手炸毁了这个机场，就是要给土耳其一个下马威，意思是说叙利亚的天空要由我来做主，你要小心点，不许越界。曾经的中东强国叙利亚现在已经沦落成为两大强邻争夺势力范围的竞技场，这就是国家内乱导致的悲剧。
0: 据德国方面8月17号消息，北约已经制定了名为北约陆战构想的战略，以应对与俄罗斯可能爆发的冲突。梁永春认为，北约此时推出北约陆战构想，是美国以俄罗斯威胁为借口，对欧洲盟国巧取豪夺的手段。
1: 俄罗斯现在在战场上连乌克兰都没有搞定，他还有余力去进攻欧洲吗？但是美国很需要这个假想敌。特朗普要求北约欧洲盟国把军费开支提高到 GDP 的5%，相当于让这些国家把军费水平提高一倍还多。这么大一笔开支，当然就需要有个项目抓手。这个计划由美国人主导，相关的侦察监视系统、导弹防御系统、远程精确打击系统都要以美国技术和美国武器为支撑。欧洲国家想自研武器也得统一纳入北约标准，核心模块还得花高价从美国去买。所以对美国来说，战争就是生意，就是发财的机会。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7号至21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访欧期间，日方就向澳方出售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计划展开磋商。在后续行程中，小泉进次郎还将与印度商讨防务装备合作。梁永春认为，日本近来频频向外推销武器，暴露出试图以军售绑定地区国家，主导亚太安全秩序的战略野心。
1: 最上级护卫舰表面上是日本制造，但实际上装备的是美制导弹、美制鱼雷、美式的战场指挥数据链以及美式的电子战系统，从头到脚完全被美国拿捏。当前日本的军事外交和军售外交都很活跃，他千方百计地想把各种国产先进武器卖出去，以摊薄自己的研发成本，同时呢，又想以军事合作为纽带，牢牢绑定印度、澳大利亚，强化美日澳印四方安全框架。日本企图建立一个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网络，但实际上它只是美国掌控下的工具人。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再次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5: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的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的东北部和南部，还有山东半岛以及内蒙古的东部和河套地区、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还有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对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来说呢，未来3天雨势会比较强一些，尤其是在山地和海岸等地形的作用下，还会放大这个降雨的强度，部分地方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要注意防范。城市方面呢，山东的青岛和烟台今天晚上到明天都会有中雨。气温方面呢，未来3-4天我国中东部的很多地方是闷热持续的，最高气温30度线基本会维持在内蒙古的东南部到东北地区南部一线，长江流域这一带还是高温比较频繁，山西、河北、陕西等地呢也会有高温天气返场。城市当中，重庆的高温还是最持久的，未来7天天天有高温出现。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4: 好的，小丹。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明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一个出行提示，明天速滑馆北路、速滑馆南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通行。为保障开幕式观众散场出行，明天地铁8号线临翠桥站的运营时间延长到24点。
4: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约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新的最后期限为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0:01。
2: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为期2周，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4: 体育方面，明天19:30，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

0: 今天晚高峰的最后啊，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个夜市的流动摊位。最近一则杭州夜市街头流动餐车张贴大量走失儿童寻亲信息的新闻引发了关注。
1: 摊主何先生说呢，自己此前啊一直都非常的关注走失儿童的新闻，受到了平日在短视频当中在电动车大货车上贴公益广告的启发，自己呢在更换餐车并设计广告灯箱的过程当中，就决定将车体广告位用于公益寻亲信息展示。
0: 将寻亲信息张贴在餐车上之后啊，就吸引了很多路人的关注。何先生说，有些客人一开始只是来买东西，但是看到这些照片之后就会停下来问我，这是怎么来的？这些孩子找到了没有？
1: 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呢，很多人啊并不只是看一眼就走，也有人会主动提出自己想帮忙转发。何先生说，这种反馈让他觉得不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做这件事儿。
0: 是的，而一次偶然的机会，电影《亲爱的》原型人物之一，长期参与寻亲工作的杜小华先生来到了何先生的摊位，并向何先生同步了部分儿童呢，就开始在对应的照片上逐一贴上已找到的标识。
1: 目前呢，这辆餐车仍然在杭州的夜市正常经营，寻亲的信息展示与更新也在持续的进行。何先生说，这件事儿啊本身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未来也会继续在能力范围之内坚持下去。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0: 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

0: 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

0: 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0: 原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3: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粒、车身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2: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0: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先、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

0: 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已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7: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8: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7: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

0: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3: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2: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4: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5: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别点开启里程喽。
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7: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0: 搭乘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7: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7: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城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4: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5: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4: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2: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 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0: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伊伊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2: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具体来看，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金融监督总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列表，其中包括因保险资金运用严格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对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吊销业务许可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电影类型丰富，构建多元市场格局。据中国民航局今天发布的消息，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数据显示，7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获悉，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里亚布科夫指出，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然而当前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里亚布科夫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表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他强调，俄方对与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方会放弃原则立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增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置仍处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未来其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25号前对我国无明显影响，26号前后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得有些耳熟呢？今天呢是2026年8月21号，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就在昨天，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2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3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1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雨荒村的氛围感，古剑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病、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
5: 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械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2: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0: 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1: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3: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4: 201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3: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5: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3: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5: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

0: 无法有效地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1: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0: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1: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2: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1: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2: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1: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0: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像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3: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的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在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

0: 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调查。
1: 那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2: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3: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2: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4: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得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2: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5: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2: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6: 你不能用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啊，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这样就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都会起来很多啊。
2: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

0: 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1: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0: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1: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0: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1: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0: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品、环境，少对准顾客。真要拍到人呢、提前告知、征得同意，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平台呢也该把好关，别让小聪明钻了空子，让直播成为生意的帮手，而不是路人的烦恼。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呢，健身房、美容院、各类的培训机构，预付式消费有很多。可是钱交了，服务还没享受完呢。比如私教突然离职了，想要退掉剩下的课，商家却拿出了一堆说辞，一分钱都不退。预付卡上的余额谁说了算？指定的教练走人了，当初的约定还算不算数呢？商家单方定的过期不退，法律究竟认不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期披露了一起相关案件，那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

0: 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1: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全部私教。
0: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1: 在2025年的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0: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1: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0: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0: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2: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0: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2: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0: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3: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0: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4: 说到底啊，这个预付式消费呢，不是一锤子买卖，商家靠它锁定客户，更该靠诚信去留住客户，把合同写明白，把规则讲清楚。对消费者来说呢，充值前多一份理性，付款时多留一个底气。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

0: 解独立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昨天由设有驻日美军基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递交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书，要求根本性修订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系统的一次修约呼吁。从此前日本冲绳县议会长期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到如今呢，全国15都县集体发声，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暴露日本央地治理哪些裂痕，又折射美日同盟怎样的底层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3: 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4: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呢，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问题。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美军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3: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4: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的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运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了、部署了，还有日常的运营呢，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一个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着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临近开学，杭州的王先生遇到一件闹心事儿。孩子呢即将远赴西安读大学，那他原本计划是每个月给2000。

0: 1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孩子名下攒了将近10万元的压岁钱，便商量呢自己承担1500元，那剩下的1000元啊从压岁钱里支取。没想到当场被女儿拒绝了。父亲感叹，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这句话呀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啊，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的观点啊泾渭分明，有网友站在父母这边，认为压岁钱的本质是家庭人情往来的互换，父母呢已经包揽了手机电脑等开学的开支了，这孩子拿出部分压岁钱来分摊一下生活费，这是体谅家庭的分内之事啊，一味守着自己的钱未免有点自私了。那也有不少网友力挺女儿，说压岁钱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法律上是属于个人财产的，父母当初说好帮你存着，如今呢又要拿来抵扣本该承担的生活费，这是不尊重孩子的财产边界，守住自己的积蓄。没错，你看一场关于生活费的争执呢，展现了两代人在金钱观念、在财产边界和家庭责任上的认知差距。压岁钱的权属到底该怎么界定？家庭财商教育该怎么补？大学生活费到底该怎么给，才能够保障生活又培养独立意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首先想请问一下，你能够理解这位父亲的安排吗？那你会怎么做呢？换作是你，
1: 我是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初衷的，不过呢感觉啊过于直接的去采取抵扣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显得少了点温情的表达在里边。其实站在父亲的角度吧，我觉得他逻辑也挺现实的，因为压岁钱本质上呢应该是家庭之间啊人情往来的一种互换吧，长辈呢给孩子压岁钱，那其实父母也要给对方的孩子还回去啊。这个钱呢，从孩子角度来看是进了孩子口袋了，但实际上呢，是长辈们在承担这部分成本啊。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吧，上大学的这个生活费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家庭开支。父亲呢觉得，用孩子手里边的闲钱呢抵扣一部分来给家里边减轻点负担，顺便呢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这个初衷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质上也是不想扣孩子的钱，是想把这个家庭供养和孩子的这个自主支配权呀能够做一个衔接。可是问题呢就来了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呢，其实包括主持人和我在内哈，咱们曾经的理解，这个压岁钱应该都是单向的，变成了咱们的私人财产，对吧？也没人跟咱们讲过未来这个钱啊，家长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啊。所以呢，从孩子角度来讲，他拒绝这个抵扣肯定是在理的。所以这个私人财产如果直接被抵扣生活费，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莫名的被侵占、被剥夺感哈。如果换成我来处理的话呢，我肯定不会用抵扣这种特别直接、很生硬的方式。我觉得需要先确权，然后呢再做约定吧。其实引导、规划才是最重要的。首先呢，应该还是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所有钱呢肯定是你的，父母呢不会直接的去动用。然后呢我们跟孩子商量商量，生活费啊是生活费啊，肯定是要按月正常给的，但是压岁钱的用途呢其实也有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啊你出现了一些这种额外的或者计划外的这种消费，突然想跟同学们去旅行啊，增加了一些新的爱好，你要买一些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包括想要去学一些技能、报一些兴趣班，我觉得这些超过计划啊，属于计划外消费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自己从压岁钱里边去进行支出的，那父母只是代为保管而已。最后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啊，也是需要引导孩子把一部分压岁钱呢，一定还是要存起来，有这个应急备用金的概念在里边，因为要通过这个概念呢，去学会规划，尤其是中长期的这个花钱的一个计划。这样来讲呢，我觉得既可以尊重孩子的这个财产边界，同时呢，你也得让他知道钱是需要管理的，啊，包括家庭开支也是需要用到钱的，啊，只不过可能不会那样使用你的钱，最终是不能激起对立的情绪的。
0: 我们看到事件当中呢，这位女儿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一种边界感啊，被不少网友说她自私，说她不懂感恩。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理性看待这位女儿的表现呢？
1: 把这个边界感呢说成自私，这样来讲其实是会把亲情和我们这个财产权利就给对立起来了，这样首先不太公平啊，而且也不符合我们

0: 这种社会现实。首先呢，从底层的法律逻辑来说啊，这个是很严谨很严肃的。压岁钱本质上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好，这所有权本身就应该归孩子所有，父母呢只是有代管的义务啊，并不能随意支配啊，所以没有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女儿呢拒绝直接抵扣呢，其实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这并不是自私啊，胡搅蛮缠。往深了说吧，我倒觉得啊，年轻人的这种清晰的财产边界感，其实是文明的进步的体现。我们上一代人、老一代人习惯了哈，一家人不分你我，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财产边界在早期很模糊，往后需要清晰的时候又开始打架。啊，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代年轻人呢，从小就有非常好的财商教育，包括他们的个体的成熟时间也比较早，天然呢也会基于这种社会价值下的认同，理解为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种边界感是非常清晰的。即便是亲人之间哈，我们看到这代年轻人也有非常清晰的权力边界，我觉得这倒不算是一种冷漠吧。反而是能够减少很多因为早期没确权而后来产生的家庭矛盾啊。当然我们也要说几句，这个边界感呢可不等同于直接的这种亲情割裂哈，肯定不能这样讲。我们谈边界呢不代表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啃老啊，不体谅父母的这种供养压力啊，这个价值也是不能倡导的哈。孩子呢肯定是需要守住自己的财产权利的，但是也要理解父母的付出，也得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主动承担一部分自己能负担的开支。我们都知道啊，最终权利和责任其实是对等的。网友们会觉得这个自私哈，我们看网上有很多人说，那本质上呢，我觉得他们还是用这种传统的亲情道德直接绑架个体权利，这样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讲呢，孩子呢确实是也不能只讲权利不讲感恩。我们刚才也说了，毕竟压岁钱是赠与的，家长可给也可不给啊，既然给了，孩子还是要感恩和报答的啊。最好的状态呢，我们都希望是亲情归亲情，账目归账目吧，边界清晰且互相体谅，我相信这个状态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1: 作为老师，您和大学生的群体接触比较密切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非理性消费的现象，或者是过度借贷啊，是校园贷这样的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呢，很多大学生缺乏基本的财务风险判断能力，很容易踩中消费陷阱，甚至啊，在不经意之间呢，卷入到帮信、刷单、诈骗等刑事法律风险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成熟的财富观念或者是财务的规划能力，对于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会产生怎样的长期价值呢？
0: 这种能力的价值，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远远不止能省钱。其实呢，它本质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给人生在财富的概念上进行一个托底，甚至啊做好了以后是能够创造选择自由的能力的。这应该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以后非常核心的底层能力之一了。首先啊，成熟的一个财富观念是可以给你抗风险的底气的啊，这个避免上来就走错，甚至一错再错全盘皆输的情况出现。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陷入到了这种过度消费啊被引导消费的这种状态，有的背上了消费贷啊，有的参与这种刷单，被动的参与了这种诈骗，其实很可惜。那本质上啊都是缺乏最基本的我们说的财务判断能力啊，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成熟的财富观念不足啊，甚至不知道天上掉的馅饼是有成本的，也没有这种应急储蓄的习惯，往往没有想过可能一点点小的诱惑和不断支付的利息啊就能够把人生拖进泥潭。当然有成熟财富观的人正好相反，首先他能够守住底线吧，不会因为贪小便宜掉到大坑里边，也不会因为一次失业呀、一场生病啊就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就崩盘掉了啊。所以抗风险能力是所有职业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我觉得它会给你一个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啊，不用为了生存被迫内卷。其实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包括我带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很多年也不敢换工作，不敢试错，不敢选自己喜欢的真正热爱的那个职业和赛道。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能力啊，而是我看到的是手里没钱。

0: 甚至很早啊就背上了负债了，导致这个工作呢不敢停，也会出现像月光啊、超前消费，所以导致大家呢必须得稳稳地抓住一份薪水，哪怕内耗啊，哪怕不能成长，也不敢轻易地动啊。而有财务规划，包括有储蓄习惯的人呢，有底气，是可以为长期发展，甚至选择放弃短期的高薪、跳槽啊、创业呀、转行啊，反而来讲职业路径呢是会越走越宽的。因此，我觉得成熟的财富观念其实是可以给你职业选择的自由度的。第三点啊，就是它一定会倒逼一个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理性的人生节奏吧。能管好钱的人，通常其实也能管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这是一定的。财务规划呢，我觉得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延迟满足啊，目标管理；而这个超前消费啊，它就是提前满足，缺乏目标管理啊，这个正好相反。财务规划本身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需要存，对应到职业里边呢，其实逻辑是通的。比如说，你也应该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先做哪些事情啊，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精力是要节省下来，不要浪费，这是相通的道理啊。这种自律性呢，其实会天然的迁移到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叫正向的循环的人生节奏吧。第四点呢是，我觉得它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这种尽早的适应能力。一个有清晰财富观念的人吧，不会因为钱和朋友啊、家人去闹矛盾啊，这个实际上是，很多朋友之间和家人之间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也不会说因为名牌啊、虚荣啊，去陷入到一种攀比式的消费主义内耗。这样来讲，步入社会以后的话，不管和同事相处啊，和家人啊、和伴侣啊，规划生活，还是处理家庭所必须面对的财务，一个清晰的金钱观，至少都能减少无谓的纠纷，从而呢，对整个社会的适应度呢，也会提高很多。
1: 好，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成熟的财富观念、财务规划能力，这样的能力该怎么获得？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一些建议？
0: 这个建议啊，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我觉得最核心的呀，就是安全，这个安全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底线，得先避坑。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朋友走上社会呢，经验是很缺乏的。我们先不能着急啊，去学赚钱的方法，学理财的方法。其实先要避坑啊，首先呢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碰啊，像我们经常接到的一些刷单返利啊、校园贷啊、套路贷啊，帮别人走账啊，这个甚至是高回报的这种理财投资啊，这些多数都是陷阱啊，千万要能够甄别出来，守好钱袋子，其实比赚多少钱优先级是要更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养成一个记账和存钱的好习惯，哪怕它小，哪怕它少哈。我们也不用搞太复杂的这种财务表格啊，很专业式的，像公司一样。我们个人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每个月你要把开支分成这种必要开支和可选开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基本啊和计划外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是必要开支呢？像吃饭啊、通勤啊、日用品啊。这些属于我们的必要开支，这个计划外或者说可选开支呢，比如说我们的娱乐消费，啊，我们的买的一些手办呀、玩具呀、快消品啊，包括奶茶呀，这些就是基于我们情绪价值服务的这些可选开支，可以分开啊。首先呢，其实还是要优先选择强制存钱，哪怕存少一些，5%、10%，把剩下的可以做一个支出式的这样一个计划。目前其实我也看到有好多支付软件已经有了这种花一笔存一点的这种功能，其实是可以开通的。以及我看到很多品牌的手机，它自身也绑定了我们支付的这些软件的数据，它边花就边帮你计算这个花费和每月的账务，到月底就给你把整个账单就拉出来了。这些功能其实都在很好的帮我们去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也是要不断的去建立和强化的，就是钱是赚出来的，啊，要体会赚钱的分量。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都上大学了哈，事实上是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实习啊、兼职啊，也不用去奔着像职场老人那样去挣那么多的钱，主要要先去体会一下。 赚100块钱也好，赚1000块钱也好，你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很多年。

0: 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核心原因啊，是因为钱是父母给的，对，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赚钱的这种困难，啊，没有经历过赚钱的痛苦哈，自己挣过钱以后呢，自然我觉得他就会权衡花钱的消费观了。第四点啊，其实是一种人生状态啊，就是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一种延迟满足的心态，一定能够不断的越来越理性的去区分想要和真正需要之间的区别。如果遇到特别想买的这种非必需品啊，可能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但是也有一个方法，那就给自己设一个冷静期啊。我看这个有很多人说7天啊是一个冷静期，确实电商平台好像就是用7天来作为一个冷静期的哈，7天无理由什么的，可能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学上也好啊，还是我们行为经济学上的这种理论设定的。如果7天以后你觉得还是非买不可，那就再下手也行。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习惯的养成最小的周期也是7天啊，所以不如拿7天可以做一下尝试。很多时候啊，没准就过了那股冲动劲儿了，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一次、两次、多次以后啊，你一定会分清楚哪些是生存必需品，哪些是我们的欲望消费啊，甚至是过度消费，也能够识别出来各种品牌啊、营销的这种套路，不会被这种过度消费的观念和概念呢，就牵着鼻子走了。最后啊，其实我也想说，这成熟的财富观其实并不是让年轻人抠门了啊，这不花钱了啊，甚至唯利是图。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让年轻人在金钱面前有真正主动选择的权利和意识，就不能被这个消费主义绑架，也别被生存压力裹挟的畏手畏脚。一定要建立一种状态，能够有底气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觉得这个是财商教育真正的意义。
1: 是的，对于每一个走向独立的青年呢，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说家里给的钱越多越好，而是要尽早的去学会体面的谈钱，理性的担责，越早做到就越能够独当一面，家长和子女共勉啊。希望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亲子之间能够多一些共鸣，也希望我们新闻有观点深一度的话题也能够引发您的共鸣。一首人间共鸣送给你。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这个暑假 CMG 小喇叭夏令营火热开营了，第一站在北京，由菊萍姐姐担任夏令营营长。大小营员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启了一场全媒体前沿的科技试听之旅。那第二站呢，由小鹿姐姐担任夏令营营长。我们来到了拥有千年历史的古城杭州，来自全国70所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孩子们和忠实听众代表，开启了一场用科技探寻文明的奇妙之旅。5000年前的先民是如何生活的？带着满满的好奇，大小营员们来到了良渚博物院，不仅聆听文物背后的故事，还走进故事里的世界去一探究竟。想听一听营员们是怎样的心情吗？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时光播客，聆听 CMG 小喇叭夏令营第二站的故事。
1: 打滴答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喇叭的楚楚姐姐。今天呢 CMG 小喇叭夏令营第二站来到了美丽的杭州，我们体会了良渚古城遗址千年的文化，感受了现代科技的文明。那经过了这么一天丰富的旅程之后呢，我想现场的我们夏令营的大小营员们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充实的感受想跟我们各位分享。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经过了这么一天丰富的活动之后，有没有觉得自己最喜欢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环节？你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2: 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咱们用 AR 眼镜在那个良渚博物馆里面，这个点一个小球进去探秘一下这个古墓群，也可以和文物对一下话，然后咱们还寻找了一些小文物，还蛮难找的，但是我也找到了，我们还是第一个找到的。
1: 我看你的这个右边带了我们的小徽章，你当时的那个队伍找到的文物宝贝是什么？
2: 我们找到的是那个成祖玉器，就是我们戴在头上的这种饰品，
1: 真不错，相当于是我们通过了现代科技和我们的古代千年的文明产生了一个连结。那还有谁想跟我们分享？来，
3: 我感觉今天最有意思的就是，讲解员正在讲解的时候，听一些讲解出来的东西，我感觉这些东西都很有价值，而且我们也能学到一些就是关于历史的东西。
1: 你平常喜欢去逛博物馆吗？
3: 喜欢，因为我基本到每个城市基本都会先去把博物馆逛一遍。
4: 是的，
1: 妈妈频频点头。
4: 是的，
3: 然后先了解一下这个当地有什么特色，而且他们这块儿有一些什么以前的历史都有什么，我先会把这些了解一下。
1: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点很好，就是很有这种人文的气息。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能感受到这种文化上对自己心灵上的一个熏陶。那妈妈呢？
4: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今天上午和金豆哥哥在做互动的时候，然后他提到说我对小喇叭的这个感情，因为我是从5岁的时候就开始听这个小喇叭，一直今年43岁了，然后小喇叭一直也在陪伴着我，不但陪伴着我，也陪伴着我的两个孩子一同成长。那现在我成为一名幼儿园的老师，我同样把这个小喇叭放给我的小朋友们听，孩子们也是特别的喜欢。然后今天上午在金豆哥哥说这个小喇叭的时候，然后我忽然间想到了我今年带毕业的这个整个班级的孩子们，哎呀，当时我就想，他们在毕业的时候，他们问我，老师，以后我还有机会听你给我放的小喇叭吗？那个时候我一下就控制不住自己了，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没关系，我说孩子们，我已经把小喇叭介绍给你们了，你们可以和他继续做好朋友，然后用让爸爸妈妈来放给你们听。
1: 好感动啊， 其实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知不知道，我感觉张迪老师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因为从我们在广播端播出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的这个片花的时候，张迪老师就给我们小喇叭写过信，这个信的内容真的非常的真挚。当时我也是看到了这封信之后，就给我们的张老师写了回信，就想说能不能要到联系方式，我们有这个线下活动的时候可以来现场。说到这儿，我就很想再回问您当时在今天上午的一个现场的细节，就是中午的时候我们在回看整个直播视频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当我说到我作为小喇叭的主持人我觉得很感动的时候，其实您当时在台下是偷偷在抹眼泪。
4: 对，
1: 您掉下眼泪的那一个瞬间在想的是什么？
4: 因为我在上高中之后，因为学业比较繁忙，然后与小喇叭错过了一段时间。然后以前听小喇叭都是在晚上6点半的时候，当我错过了小喇叭之后，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再回去想听小喇叭的时候，我就再也找不到它了。我不知道它在什么时间段会播出。然后有一天，我就是从早上6点钟就开始听中国之声的节目，一个节目的听，直到晚上8点钟的时候，那个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一下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就感觉好像是哎呀，遇见了自己曾经就失联了多年的一位老朋友，那个感情是真的。
5: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博物馆里看到那些探花的稻谷、陶器，了解到这些良渚人是如何生活的。就是和现在的生活做一个对比，我感觉他们的生活会更加的充实有意思。同时呢，这个经历也在现实中体现出来了我们教科书上的历史故事，就是让我受益非凡。
1: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做播客，要去跟每一个个体去聊？因为其实大家都说到了博物馆的一些细节，但是每一个人他的出发点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小喇叭夏令营去做这个活动的意义，我们把这个点位设计在这里，但是每一个人在这里感受到的意义或者说对自己的人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6: 我今天的那个参观是拥有4000多年的这个良渚的这个农耕文化。从刚才我们去找这个农耕行踪的时候，从这个古墓的土层那个挖出来的，就是说4000多年前的这些先民们，这个为了能吃上一碗饭，为了能住上这个能挡风避雨的房子，他们用泥巴泡草到下边去用石头在打地基，那么艰难的那个几千年前的年代，那么现在我想着就农耕文化，小朋友大朋友，我们现在叫光盘行动，最后归纳为我们要节约一粒大米，节约一根菜，节约一顿饭。
1: 真的是。多年大家了解到小喇叭也是通过广播，通过声音的方式在线上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它其实都是电波之间的这种关联。我们也没有见过各位，各位也没有见过我们，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小喇叭夏令营一定要走出来去做这样的活动的意义。我们不仅能够见到大家，大家不仅能够见到我们，我们也可以去当地了解当地的文化、当地的人文、当地的情怀。所以我觉得我们小喇叭夏令营一定要继续行动。
7: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0: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红果果。我们是身体的小主人，背心和小裤衩盖住的地方是我们的秘密基地，不可以让别人随便碰哦。如果有人让你感觉不舒服，一定要大声说不，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 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请你收听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小叮当信箱的故事。
8: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郑晶姐姐。你还记得小喇叭

0: 有一个小叮当吗？当年他为小听众收信、读信、点播节目、回答问题等等等等，他呀还参与了各种少儿广播节目的联欢活动，受到了好多小朋友们的欢迎和喜爱。那时候啊，小喇叭每天都会收到好多好多小朋友给小叮当的来信。
1: 鸡蛋里小帽白光光，橘子皮做我的红衣裳，绿辣椒做我的灯笼裤，蚕豆皮鞋咔咔响。你要问我是哪一个，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小叮当。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朗

0: 自行车也会把歌唱，我是人民的邮递员，今儿个给小喇叭送信我跑的忙。信，
1: 小叮当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少儿部的主任刘涵老师设计出来的。信箱的曲作者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音乐家乔谷，乔谷老师也是著名歌剧《小二黑结婚》的作曲之一。活泼可爱的小叮当当时主要由康英老师来扮演，给小叮当送信的邮递员叔叔多数时候是由张文兴老师扮演。张文兴老师回忆说，为了拉近

0: 看你没有这能力，人孩子早跑了，哇就没人了。一看这四周围，
1: 嗯，
0: 人早就玩去了，那边就这又滑梯又是跑步的都有。所以当时就研究说，这你得想想这个怎么能够把孩子吸引过来，他靠什么？靠你的语言，靠你的肢体动作，靠你的表情，靠你的这个语言的这种起伏跌宕，啊，很有魅力。吐字发音一定是一个很有魅力、很慈祥的这么一个老师。
2: 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张文兴老师不仅研究出了一套独特的主持风格，还和小朋友们打成一片。后来孩子们一听到邮递员叔叔的声音就会欢呼雀跃，每到一个学校，孩子们都会争先为他戴上红领巾，那一刻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在不断的实践中，张文兴老师发现模仿动物自然的象声词总能瞬间点燃孩子们的热情。他仔细观察鸭子扁扁的嘴巴发出嘎嘎嘎的声音，琢磨出小青蛙靠气泡发音的呱呱呱带着独特的颤音。这些从生活里捕捉到的声音成了他讲故事最珍贵的素材。
0: 少儿节目之所以完胜，就是对象感极强，时时把孩子放在第一位，是少儿节目的什么灵魂。我就感觉在少儿节目播音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象声词。我鸭子怎么叫啊？鹅怎么叫啊？那很多他们现在年轻人鹅他都没见过，是吧？啊，你像这个鸭子嘎嘎的肯定是嘴很扁，是吧？发出的声音是嘎嘎嘎这种声音。鹅大额头，它的叫声是鬼鬼鬼鬼鬼，它是这种声音。小青蛙，小青蛙，它是这种说话。那青蛙怎么叫啊？因为青蛙它是靠气泡发音的，
1: 嗯，
0: 所以用这种声音，它就表现出青蛙的声音。所以说，每到幼儿园，我一给他们讲故事，一讲象征词，啊，都跟着一块儿学，咯咯咯，就学这个公鸡叫，啊，有的学鸭子叫，有的学这个，一下把大家活跃起来。
2: 在张文兴老师的讲述里，象声词从不只是简单的声音模仿，更是情绪的传递、情节的推进。这里他提及了经典的故事《半夜鸡叫》。
0: 好多孩子在你身边，如果你讲不好，孩子都跑了啊！半夜鸡叫，也高玉宝的《半夜鸡叫》，他这个故事呢是怎么说呢？这个故事说，小公鸡的爸爸年岁大了，病入膏肓。有一天，小雄鸡的爸爸把小雄鸡叫到了身边。啊，孩子，以后呼唤太阳的责任就由你来担承了。说完，爸爸闭上了双眼，小雄鸡擦干了眼泪，他站起了身，他对自己讲，说我一定要完成爸爸交给我要把太阳呼唤出来的任务。第二天早晨起来，他来到了谷仓顶，站在了高高的谷仓顶上，向着东方。他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发出最大的声音把太阳呼唤出来。可是没想到啊，从他嗓子眼里发出来的是那种有气无力的嘎嘎声。哎呀，太阳根本没有出来，整个牧场阴雨绵绵。小猪说，这怎么回事啊？小绵羊咩，我要阳光。老牛伯伯不高兴了，哎，小雄鸡，太阳离咱们9800万英里远呐，你这么小的声音，太阳能出来吗？就在大家纷纷指责他的时候，小雄鸡对自己讲，我不能怕失败，爸爸交给我把太阳呼唤的任务，我一定要完成。他怀着坚定的信心，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又走上了谷仓顶。他向着东方，他大声地啼叫起来，发出了英雄般的叫声。哎呦，这声音非常的洪亮。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哎呦，小叔说，这是什么声音呐？小绵羊，

0: 耳朵都要震聋了。
1: 老牛伯伯说：“嘿，这声音真洪亮啊！一轮红日冉冉的升起来了。”哦，这时候全场都鼓掌，这就是我们讲少儿故事应当所遵循的，让我们的孩子要不怕失败，能够战胜自己。
2: 相声词的魔力不仅仅是声音的模仿，在张文兴老师看来，它的背后是小喇叭代代相传的初心，那就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让故事的脉搏与孩子的心跳同频。前辈们的言传身教，精彩的稿件创作，都让这份初心有了最生动的载体。
1: 少儿节目所遵循的这样一个原则，一切要把这个故事讲到孩子的心里头，让他的脉搏，让他的心和你的故事情节一样的跳动，一样的舒展。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少儿节目有这样一个好的风气，而且少儿节目有这样一个，我觉得在整个中央台各个节目当中，它是一朵奇葩，非常艳丽的奇葩。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这个内部啊是这样一种这个氛围，
3: 嗯，
1: 啊，大家都在学，大家都在带，啊，这个生怕我的徒弟落了，生怕这个年轻人没有跟上。真是点点滴滴都在指导着你。播少儿节目啊，给我特别大的印象，也就是他们的这种精神深深的感动了我。
3: 嗯，
1: 所以每次我拿到他们这个少儿节目编的稿子，哎呦，我就觉得这稿子编的非常的精彩。其实不是我讲的怎么样，更重要的是稿子写的特别好。
2: 从孙敬修爷爷把孩子搂进怀里的对象感，到康英奶奶从生活中提炼美好的热忱，再到张文兴老师用相声词搭建的互动桥梁，小喇叭的故事秘诀本质上是对孩子最真诚的爱。这份爱让简单的相声词有了温度，让普通的故事有了力量。感谢张文兴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每一位为小喇叭倾注心血的前辈与创作者们。下一期我们将继续探寻小喇叭的幕后故事，解锁更多让故事深入人心的秘诀，还有哪些珍贵的声音记忆等待我们发掘呢？让我们下期再见。
4: 好，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原创儿童广播剧《南飞的燕子》第5集。

0: 燕子们没有等到自己的亲人回来。第二天早上，雁群又起飞了。虽然没有了雁爸爸的保护，小燕子们依然坚强地向着南方飞去了。
1: 哥哥，妈妈在前面领飞了一整天了。
2: 是呀，爸爸不在了，妈妈一个人领飞太累了。
1: 妈妈，妈妈，让我在前面领飞吧。
3: 尽量少说话，专心飞行。
2: 妈妈，您休息一会儿，让我领飞吧。
3: 注意保持队形，你们还小，要注意保持体力，后面的路程会更艰苦。保持队形，减少消耗。
1: 妈妈，我都是大燕子了，我的体力非常好，我能领飞了。妈妈，您就让我领一会儿吧。
4: 妈妈，您就让哥哥领飞吧。
5: 妈妈，我可以和哥哥轮流领飞，我们都是男子汉。
2: 妈妈，
0: 燕妈妈没有说话，她只是稍微的让开了身位，让燕哥哥代替了她领飞的位置。
6: 妈妈，您放心，哥哥是最棒的小燕子，
5: 他一定会领好的。
2: 放心吧，妈妈，我已经长大了，我要做一个勇敢的燕子勇士，像爸爸一样保护您，保护弟弟妹妹，保护燕群。
3: 妈妈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0: 燕群不停地飞行着，暴风雨也挡不住他们努力向前的翅膀。当他们穿过乌云的时候，远处的天上一道彩虹挂在空中，就像一座美丽的彩虹门，欢迎着战胜风雨、勇往直前的燕子们。

0: 哥哥是好样的，他已经能够担当起领妃的职责了。
1: 妈妈，我也要当领妃，我也要当领妃。
2: 好了，燕弟弟，别闹了，你还小，好好在后面跟着飞。
1: 不嘛，我也要领妃，我也要领妃。
2: 好好，到前面晴空万里、风和日丽的地方，你再领飞吧。
3: 嘿，燕哥哥，
2: 嘿，黑子，你不好好飞行，找我有事吗？
3: 燕哥哥，我也想当燕子勇士。
4: 黑子的一句话一下子提醒了燕哥哥。是啊，大黑山一战，雄燕子们为了保护燕群战死了一大半。现在的燕群里，除了少数的燕子叔叔以外，大部分都是燕子妈妈、燕子大婶、燕子阿姨和小燕子们。前面的路还很长，如果再遇到敌人的袭击，遇到困难，燕群将面临灭顶之灾。
2: 黑子，你知道燕子勇士的责任吗？你知道，牺牲自己保护燕群，你怕吗？
3: 我不怕，我爸爸和你爸爸为了燕群都战死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2: 好，黑子，我们就是新一代燕子勇士，我们的职责就是牺牲自己保护燕群。
5: 牺牲自己保护燕群，
6: 牺牲自己保护燕群，
7: 牺牲自己保护燕群。
4: 燕群中又有了新一代燕子勇士，别看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迁徙的小燕子，但是他们都有着跟他们的爸爸叔叔们一样勇敢坚强的性格。他们个个身体强壮，飞行能力极强。
0: 孩子们，再往前飞就要路过大平原了，那里虽然很少有老鹰出现，但是喜鹊和乌鸦却特别多，我们很可能会跟他们遭遇。他们的体型比我们大，而且领地意识很强，我们应该在进入平原地区以前再做一次休整，然后快速飞越大平原。
2: 好的，今晚我们就选择浅山地带的丛林作为我们的休息营。
1: 哦，又可以休息啦，
8: 瞧你高兴的。
4: 燕群又停下来了，小树丛里燕子们都抓紧时间休息。夜深了，树林的边上两只燕子却一直没有睡，它们站在枝头上警惕地环视着四周。
2: 黑子，你休息一会儿吧，我来站岗。
3: 我不累，燕哥哥，我还是和你一起站岗吧，提高警惕，以防野猫。
2: 没看出黑子的警惕性这么高。
3: 我是怕野猫呀、狐狸什么的趁着夜色来袭击咱们的雁群。
2: 好，咱俩谁都不许睡，睁大眼睛防止狐狸野猫袭击。
4: 夜深了，树林里除了秋虫们的鸣叫以外显得格外寂静。突然，所有鸣唱的小虫子们一下子全都停下来不叫了。
2: 黑子，有情况，
1: 是野猫来了，我们赶快通知燕群立刻起飞吧。
2: 好，立即起飞。
9: 野猫来了，
10: 大家立即起飞。
11: 野猫来了，
12: 大家立即起飞。
13: 野猫来了，
14: 快飞呀，
15: 快飞呀，
16: 野猫快飞呀。
4: 燕群在燕哥哥和黑子的警报下迅速起飞了。这一次燕群中一只燕子都没有受伤。
1: 哥哥，要不是你和黑子哥给大家站岗，咱们的燕群说不定又要受到伤害了。
2: 看来以后咱们停下来休整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防止被别的猛兽猛禽袭击。黑子，以后站岗的任务咱们就包下来了。
3: 好。
1: 还有我，我也要参加站岗。
2: 好的，燕弟弟，你站岗时可不许睡觉哦。
1: 保证不睡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5: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6: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4: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1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4: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0: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

0: 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征粒、测称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0: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民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4: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了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民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4: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6: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

0: 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2: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3: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2: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
3: 步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等。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10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5: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7: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别这儿开启里程喽。
9: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0: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9: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1: 现在到。”

0: 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2: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四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3: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2: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4: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2: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5: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7: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6: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7: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6: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7: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9: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6: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那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7: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6: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7: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黑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南海热带低压及强降雨发展态势和黑龙江干流、太湖流域防洪形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当前海上热带系统活跃，南海热带低压持续影响华南沿海省份，预计24小时内将加强为热带风暴，

次落实海上、近岸、陆地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要突出抓好重点设施和重点部位防范，加强对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和生命线工程安全检查，强化对山洪和地质灾害易发区、城乡易涝区、旅游景区隐患排查，提前转移受威胁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原位于北部湾海面的热带低压已于今天17点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其中心位于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16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其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强度将有所增强，23号后向偏东方向移动，趋向琼州海峡，强度缓慢减弱。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20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1号21:02左右，日本八丈岛近海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60公里，首都东京有震感。据悉，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 AI 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精英阶层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这些配备 AI 制导系统的无人机会自行寻找并打击目标。为突破俄防空系统，该计划原本打算每晚向莫斯科及周边机场发射多达1000架无人机。据悉，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继8月16号发表每晚应在加沙定点清除30-40人的惊人言论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8月20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

频，展示了正在建设的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监狱和绞刑架。他表示，这一新处决场所将设置观察室，供受害者家属观看绞刑执行过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您买过榴莲吗？这可能是一次大饱口福的好机会，因为榴莲价格降了，部分榴莲售价降至每斤19.9元啊，批发价呢更是跌破了15元。一时间榴莲价格彻底崩了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此前榴莲的价格普遍比较高的原因是主要在于需要长途运输，在全铁冷链班列落地之前，榴莲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到我国国内往往要花上5到7天，中转环节也比较繁杂，果品损耗率最高能达到30%。那如此一来，高昂的物流和损耗成本层层叠加，最终就推高了售价。那么近期榴莲为什么降价了呢？有分析指出，一是货源更充足了，进口来源持续拓宽；二是跨境物流迭代升级，像是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运行，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就可以直达我们国家的市场。此外呢，一系列冷链技术的应用也更好地保证鲜果的品质。那么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榴莲更喜欢什么样的保存环境？随着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够吃上所谓的树上熟的榴莲吗？树上熟真的更美味吗？捏刺儿挑榴莲的方法是在测试什么呢？不同品种之间的价格差到底是区别又在哪里？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近期价格被打下来了的榴莲。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榴莲的价格下降了哈，刚才说到这个产量增加、来源扩大是一方面的基础，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就离不开供应链的这个提速，包括提质啊。然后刚才也说到，在没有这个全铁冷链班列的时候，说这个损耗率还是挺高的，在长时间的像这种海运啊，包括公路运输的过程当中，这个榴莲它就这么容易坏吗？
1: 啊，是的，是的，因为榴莲它有自己的这种特性，我们讲榴莲是一个典型的呼吸越变型水果啊，其实
0: 呼吸越变型啊，
1: 就是听起来很陌生
0: 啊，对对，
1: 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它一旦启动这个呼吸程序，一旦启动这个成熟的程序，然后它就会大口大口的喘气，就会迅速的达到成熟的顶峰，并且就进入到了一个腐坏程序了。你看典型的一个类似的这个水果还有什么呢？还有荔枝。你看荔枝也是这样的啊，你采下来以后，其实它也很快就进入到一个呼吸作用的顶峰，然后很快它的那个可食用部位的这种品质就会劣化。这个跟榴莲其实如出一辙
0: 啊，
1: 而且这两者它们之间还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从植物学的结构上来讲，我们的吃的荔枝的食用部位和榴莲的食用部位实际上都是属于这些植物的假种皮
0: 啊。
1: 所谓的假种皮就是套在这个种子外面的一层肉乎乎的这个东西啊。

0: 就是像荔枝啊、龙眼呀、榴莲呀，包括说我们吃的很多成熟的苦瓜的这个种子外面那层红色的，反正这都是加工品。
1: 所以这个是他们长时间，如果你放着不吃它的话，就很容易变质的一个原因哈。其实说白了就是它熟的太快了，然后坏的也太快了，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超市里面看这个榴莲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错觉或者是什么偏差哈，总觉得这超市里面榴莲它也放挺长时间的呀，也没这个什么一日色变、二日什么香变、三日味变之类的，没这种情况呀，这。为什么呢？
0: 这有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过啊？你会发现，这个超市里面很多啊，很多时候它那个集中堆放的榴莲上面都有这个铁丝儿箍着，或者说橡皮筋儿箍着，或者也甚至有一些是拿那个就是那种自封的那种塑料绳箍着。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不是为好看吗？
0: 他不是为好看，他如果不箍着，这个榴莲就炸开了。
1: 明白了。
0: 整个果子就炸开了，炸开了以后，那这个
1: 坏的就更快了，
0: 这下去坏的就非常快了。不是说它没变化啊，它一样是有变化。对。所以大部分的榴莲其实为了延长它的货架期啊，只是在采摘的时候没有那么成熟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在超市买榴莲，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有些时候买到榴莲，你拿回家打开以后，发现那果肉吃起来跟萝卜似的啊，那其实就是没熟啊。正常成熟的榴莲不会是那个样子的。当然，有的朋友会说，那还能不能成熟？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啊。之前确实啊，很长一段时间，就如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说那个冷链还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确实有大部分的果子啊，别说七八成熟了啊，那可能六成熟的时候就被采摘了啊，因为这个时候采摘，你通过长时间的运输来到咱们国内，然后在货架上摆那么三五天被买走，然后它才能维持。就是这个状态啊，就是没有发生这个果肉的裂变啊。那当然了，这也是有代价的，就是很有可能这个果子就成浆果了，
1: 就还没熟透，所以就不好吃，是不是？
0: 对，它是所谓的浆，不是我们那个小浆果啊，这个浆是那个
1: 僵硬的
0: 僵
1: 啊，
0: 对，就僵了，它不会再成熟了。实际上有很多的果实，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采摘的时间过早，就容易形成浆果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也开始集中上市的猕猴桃，大家也应该会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那猕猴桃你买回家，你不管你放几个苹果，这个袋子里面捂它，你怎么捂它？它都是硬的，
1: 对，
0: 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采摘时间
1: 太早了，
0: 太过早了，过早啊，并且可能中间的这个储放的温度条件没有控制特别好啊，于是它就不会再成熟了啊。榴莲也存在这种问题，如果你采摘早，然后你又给它冷得太狠，或者说没有调控好温度，那买回去那就跟嚼萝卜渣子差不多了
1: 对，就不好吃了哈。那所以比如说在脱离了冷链环境里面，这个榴莲大概能常温下能保存多长时间，这个是不是跟它成熟度不一样会有不同呢？
0: 对，如果说完全成熟的榴莲啊，其实它的黄金赏味期非常非常短那我们如果是去马来西亚的话啊，当地的朋友会跟你说，哎呀，你们吃榴莲这都不叫那个真正的榴莲，我们吃榴莲都是那个凌晨四点钟从树上掉下来的，然后呢12点钟送到这个市场刚刚好啊，这你看4点钟到12点钟就经过了这8个小时的时间，
1: 是
0: 就正好是这个里面的这种果肉微微发酵，达到它最佳的这个赏味时间啊，就是吃起来这个质感呀，包括它的

0: 说，我们吃起来它仍然是榴莲味儿，口感也仍然是榴莲的口感。
1: 嗯，
0: 那大概其完全成熟的，能够存放那么一两天。
1: 嗯
0: 啊，就在常温下啊，正常的话也就是一两天。
1: 也就到头了。
0: 那如果说我们八成熟的给它就摘了啊，就不是从树上直接掉下来，而是树上采摘的。
1: 嗯，
0: 那采常温条件下大概能存放个3到5天。
1: 嗯，
0: 可能能保证它没出什么问题啊。那基本上如果我们都已经把这个果子剥开了，都炸口了，
1: 嗯，
0: 那基本上已经就进入这个榴莲的品尝的倒计时了。
1: 嗯，
0: 可能有一天的时间，如果你不吃，那肯定就腐坏了。
1: 是是是，您刚才说这个榴莲算是呼吸月变形的果实，就是说它因为喘气儿喘的比较大口嘛，所以它可能这个熟啊，包括这个腐坏的这个速度可能相对比较快。那我这儿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不让它喘气儿不行吗？对吧？比如说，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给它捂上，不让它喘气儿？哎，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保鲜的方式呢？
0: 嗯，理论上是这么样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对待绝大多数水果啊，我们都是这样来处理的啊。就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控制温度，
1: 嗯
0: 啊。在低温条件下，果实它的呼吸强度肯定是会减弱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调控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果实进入到一个呼吸强度相对弱的一个状态下啊。但是呢，榴莲又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果实。
1: 嗯嗯。
0: 热带果实呢，你如果一味的去降低温度，那碰到的问题就会它碰到低温冷害啊。所谓的低温冷害，不是说它冻伤了，
1: 嗯，
0: 啊，冻伤是在这个植物的细胞内部已经产生冰晶了，
1: 对对对，
0: 冰晶把这个细胞已经刺破了，
1: 嗯，
0: 这叫冻害啊。冻害这是一个结冰以后才会出现的伤害。但是冷害呢，是当这个植物的一些果实，包括其他的植物体啊，特别是热带植物，那它们碰到一些相对比较低的温度的时候，细胞膜的通透性会发生一些变化啊。就是本来应该是特别坚实的像城墙一样细胞膜，现在就乱套了啊。
1: 对对对，
0: 这里面什么东西都往出涌啊，外面的东西也不受控的往进跑。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很快它里面的这种成分就会发生大的一些变化啊。这从外观上看就是比如说颜色发生变化了，另外一个从质感上看就是它变得不像正常的这个果实或者正常的果肉那么样的一个坚实啊，就变得软乎乎的啊。那味道上呢，那可能就是会因为这个物质的这种流失啊，或者说一些细胞结构的破坏啊，产生了一些内部的发酵啊，就是一些酶啊对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啊做了一些工作啊，本来不应该出现的什么味道不好的酸呀什么醛呀，它给它弄出来了啊。那这样的话就整果子就没办法吃了，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处理榴莲的时候就很麻烦啊。那你看，你又想让它呼吸强度降低，但是你又不能让它这个处于一个温度很低的状态，这属于一个两难
1: 的
0: 境地，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比如说像什么冷链过程当中这个温度啊、湿度啊、什么氧气浓度啊，得好好的去调控这个比例，才能够让榴莲达到一个很好的休眠的状态，才能让它更新鲜的到我们的面前。其实这也不是那么特别容易哈，不是说就给它放一冰柜里面就完事儿这种，是不是？
0: 哦，没错，没错啊。那除非说啊，就是走另外一个极端的做法，就是我们直接等它完全成熟以后，用这个急冻的办法啊，比较高级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液氮急冻的办法，把它整个这个成熟的果实完全迅速的、快速的冻起来，啊，那这个基本上能够维持鲜果的至少80%的风味儿，啊，其实还是值得。

0: 选择了一个方式吧，就是品尝榴莲的方式啊。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获取榴莲鲜果了，
1: 是
0: 这也是一个备用方。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要保持它的新鲜这个事儿还是挺难的哈，尤其是什么什么控制温度啊之类的这个事儿会有技术含量的。但我在想，你比如说像海运啊、陆运啊，包括铁路运输啊，这个不同运输方式当中它会有震动嘛，对吧？那榴莲我觉得这一点它是不是应该比较厉害，就抗震性能比较好，毕竟这么厚的壳，这么坚硬的壳，是不是这个机械损伤方面它能够有比较好的抗性呢？
0: 其实一点都不好
1: 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啊，
0: 其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说榴莲啊，它是可食用部位啊，是甲种皮。其实这个甲种皮，其实我们去剥榴莲的时候啊，就是剥开榴莲的时候，开榴莲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你会发现那个榴莲，我们吃的这个部分，它跟这个外面的这层皮不是严丝合缝的。这跟那个我们吃桃子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是吧？但桃子呢，我们吃的是它的果皮，那是严丝合缝的。你再怎么扒那桃子，它跟那个核都是紧紧的扒在一起的啊。你看那榴莲就不一样，榴莲啪打开以后，有的果肉嘣就自己掉出来。
1: 对
0: 啊，是吧？甚至有一些运气不太好买到了榴莲花，那里面呢，那个房间挺大啊，房客
1: 挺小，
0: 个头不大，这也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他们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肯定是会晃动的啊。而且吧，这个榴莲有一个挑它成熟不成熟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你去摇一摇它啊。如果这个果就是里面的这个肉啊有晃动了，那说明那才是成熟的标志。如果没晃动，那基本上就是一生果。那你看，那如果它已经完全成熟了，你运输的过程中肯定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晃动。当然了，对于榴莲产地的朋友，他们又有一个妙招，说我们吃榴莲的时候一定是要使劲的摇晃摇晃这个榴莲。说为什么要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呢？就是说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啊，可以让他们的这个果肉发生一些碰撞，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内部发酵的这种情况，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做茶叶的时候，我们不是做红茶的时候要去揉那个茶叶，把它那个汁揉出来，才会那个氧化发酵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说这种晃动，会让这个榴莲的果肉产生一些特殊的风味。当然了，这么一晃动，产生风味是产生风味了，但是你得马上吃掉，你不吃掉，这就麻烦了，这就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
1: 是，所以这个也是我挺好奇的一点哈。你看，有一些果实呢，它是很容易，比如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通过它的颜色，或者是拿手摸一摸它的软硬程度，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它的成熟度。榴莲不行啊，对吧？我碰都不想碰它，挺扎手的，对吧？所以这个有两个判断，一个就是说果农是怎么判断这个榴莲采摘的黄金窗口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当然您刚才说这个晃动是一种方式哈，但是我在想，这你有时候在超市里面，你拿起一个榴莲在那晃，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对吧？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够判断榴莲成熟的方法呢？
0: 好的，那我们先说果农判断的这个办法吧。其实果农判断这个榴莲成熟的办法特别的简单粗暴，我记得那个树是从哪天那个果长出来的就行了，它长多少天基本上我就知道它成熟不成熟。
1: 哦，这么精准啊。
0: 对，这基本上是定数的，这就其实在咱们身边有很多的果实都是这样来判断的。最有代表性的实际上是西瓜。所以我之前很多朋友问我说，哎，你这个西瓜怎么挑
1: 啊？对，
0: 有什么小妙招？我说你就问摊主，其实他最明白。
1: 是，
0: 这瓜是哪天摘的他最清楚啊。这个这只要够时间，他一定是成熟的。对，不用那个什么拍呀、什么什么什么挑啊，
1: 看花纹之类的。
0: 对，这其实都不是很精确啊。同样的，在榴莲身上也是这样子啊。它从坐果开始， 到它完全成熟，这个

0: 时间基本上是跑不了的。
1: 嗯
0: 啊，这只要到时间了。它成熟度一定是可以保证的。
1: 嗯
0: 啊，当然了，我们作为一个一般消费者而言，你肯定不知道这些细节的一些事情啊，这内幕也不知道，那怎么办？那就是网上流传的一些办法确实是有效的啊，比如说看那两个刺儿。啊，两就是相邻的两个刺儿，你去掰它的时候，如果很容易把它们就是两个尖儿啊捏在一起，哎，这就是成熟的一个标志。这确实是，因为在榴莲成熟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果皮啊会逐渐的软化，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把两个刺儿捏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容易啊。另外一个就是。跟色泽实际上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在，咱们国内购买的最多的这个金枕，啊，就是金枕这个品种啊，金枕这个品种它在完全成熟的时候，实际上是会朝着这个淡黄色的这个方向去转变化的，这个颜色一定是要转黄了啊，那基本上是哦，这个果子是可以的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尽量啊。也不要去选择那个，就是它那个果饼已经掉了啊，就是有些那个时候那个，榴莲在货架上，我们看一碰那个果饼掉了，那通常就意味着这东西已经过熟了，或者说放的时间过长了。
1: 是。
0: 另外呢，关于炸口这件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这榴莲炸口了，就是这个过熟了，其实品质下降了。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去选择这个榴莲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特殊情况啊，就是所谓的特殊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了，那种提前采摘的，比如说六七成熟的这种果子，它确实不炸口，但是。这你买回去也没办法吃啊，
1: 对，
0: 它是生的呀，
1: 对，不好吃。
0: 虽然说这个炸口的，可能吃起来确实也过熟了，但是至少它是熟的。
1: 对，至少相对还挺好吃的，对吧？
0: 对，你看你这就是一个。是吧？就是你自己得权衡的一个选择了。
1: 对。
0: 一般来说，在榴莲产地，如果这榴莲已经炸口了，那这榴莲基本上是卖不掉了，只能剥榴莲肉卖了。这个确实是，但是这不是咱们特别是在北方吃榴莲，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理限制嘛？所以。在我看来，与其你就去赌那个可能熟也可能不熟的这个盲盒，那还不如找一个有点过熟的这个
1: 买名盒，对吧？我相当于是
0: 对，
1: 这个确实是个好办法，对，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影响价格的另外一个因素哈，就是产量。水果我们好像老能听过这个大小年的现象，比如说像荔枝，好像就有，咱们之前也说过，大小年哈。那从产地的产量来看，今年为什么是榴莲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大年？就比如说这个榴莲，它的我现在要想这个种榴莲，那这个种下一颗苗也好，或者种种子也好，多长时间以后我才能够收获榴莲呢？
0: 榴莲的挂果时间大概在8到10年这个样子。苗种下去以后，就是在正常的管护的状态下，大概需要这么长的一个
1: 时间。那周期还挺长的，是不是？
0: 这周期还挺长的，这确实挺长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榴莲园，其实都是经营了很多很多年的榴莲园啊。当然，今年为什么说这个榴莲的价格突然就降下来了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运输的这个途径啊，已经完全的成熟了啊。另外一个就是榴莲产地今年其实整体的气候还是蛮不错的，就是没有什么非常非常让人挠头的极端天气的出现，就是特别是在榴莲的花果期，就没有出现这种大的这种狂风骤雨啊，这种包括台风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啊，所以。

0: 主要的榴莲产区的榴莲挂果，包括成熟果实供应啊，都非常好啊，所以还是总量大了啊。到现在，其实这个时间已经是很多榴莲产区的一个产季的末尾了。但是这个末尾，我们会发现还是会有很多的不错的榴莲在供应啊，就说明还是跟气候的关系这个比较大。
1: 嗯，说到榴莲的喜欢的这个气候哈，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水果，对吧？所以我猜想它应该是喜欢，比如说温度比较高啊，或者是降水比较充沛的这种地方，所以就在这些方面，这些这个环境地区它是可能是盛产的。那可能会影响榴莲产量的因素是不是其实也是这种啊，就是温度和湿度。
0: 对，没错，没错。因为我们讲榴莲这个物种，实际上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物种。
1: 哦，热带雨林物种。哦，
0: 对对，它是一种雨林物种啊。哦，这个物种它就是喜欢高温高湿啊。就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们去马来西亚，就是那种感受，就是你看那个天气预报的那个温度的那条线，基本上是平的。就是每天都在30度左右。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就是榴莲它就喜欢这样的一个温度。而且它对于低温的耐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差。如果说温度降到20度以下的话，其实对它的生长就有极明显的影响。如果降到10度左右的话，那基本上就会产生大量的冷害，可能这树都不在了。对，所以你看咱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能够栽种榴莲的地方，也只有在海南有大面积的榴莲现在开始种植和发展啊，那其他地方还没有办法啊来生产
1: 大面积的这种，是吧？
0: 对对对。那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榴莲它本身的一个物种特性是如此。当然了，在未来的话，你是不是能够培养出一些能够比较耐寒耐干旱一些的品种，这是有可能的啊。因为我们讲在人类发展农业的历史上，有很多的农作物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被驯化出来的啊，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包括说像以前我们讲像橡胶树啊，就是生产这个橡胶轮胎用的这种橡胶树啊，它们也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植物，只能在那种湿热的环境下才能种啊。以前是在比如说在云南西双版纳，包括在海南，那可能只能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地方，但是现在基本上它的这个种植的海拔就是逐渐攀升啊，有些地方可能极限的攀升都能攀升到1500米海拔的地方了。这也是一个驯化的过程。我相信在未来榴莲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被驯化挑选的过程。也许在未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大家可能会在广西、广东甚至在福建可能看到榴莲园出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完全是有可能的，
1: 不会意外的。之所以看到这个榴莲价格下降了，然后这个热搜大家特别关注呢，是有一些朋友真的特别的喜欢榴莲啊。哎呦，尤其是过去榴莲价格又挺高的，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你买到一个很好吃的榴莲，有时候还得开盲盒，对吧？现在呢，整个这个产量，一个是供应上来了，还有呢就是冷链物流更发达了，那我们吃到好吃的榴莲的概率就更高了。何况现在还很便宜，但是呢，也有一些对这个也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新闻就不太有感，就你便宜就便宜吧，反正我不爱吃榴莲，它那个味儿，哎呦，就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榴莲这味儿啊，又香又臭的，所以它怎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气味哈？就这种味道，为什么有的朋友很喜欢，有的朋友不太喜欢这个事儿呢？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接着聊，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榴莲降价引发了关注，有的朋友觉得这是大饱口福的好机会，那有的朋友呢对榴莲就喜欢不起来，你再便宜我也不卖不吃啊。榴莲爱好者觉得榴莲吃起来果肉绵密，非常有满足感，但是不喜欢的人呢通常是因为接受不了榴莲那股近乎臭味的气味。所以榴莲到底是怎么做到又臭又香的？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到一个非常好的榴莲？如果呢这个榴莲它不长成这个样子，它为什么就能够比如说吸引到这么多的动物或者是怎样为它去传粉，然后呢为它去进行远程的播种，它到底靠的又是什么样的技能？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史军。
2: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榴莲生长的环境哈，这榴莲树据说挺高的，然后几十米高。当然现在可能为了农业的这个比如说采摘方便，我们希望它矮一点哈。然后呢这个这么高的这种果树，然后我在想它那个榴莲的果实有的个儿挺大的，那跟篮球差不多大，然后呢有的那还挺重，然后可能沉的一个得五六公斤左右吧差不多。你想象一下几十米高，那么高的一个树上掉下来这么大个儿一果实，我要是野生动物，我觉得我得把这个事儿刻在基因里，我不在这种树底下待着，对吧？容易被砸出个好歹来。所以这个榴莲，咱们先说它的这个授粉吧。传粉可能不受这个果实的影响，是在它之前嘛。榴莲说它这个传粉很有特色，它不是靠什么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蝴蝶呀、蜜蜂啊，不是靠它们来传粉的，是吗？
3: 对，榴莲的主要传粉动物实际上是蝙蝠。
2: 啊，
3: 对，这跟大家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出入啊。
2: 是。
3: 我们平常以为的蝙蝠，就大家都觉得啊，它是晚上出来的，是吃虫子的，特别是吃蚊子的，
2: 对，
3: 这不是啊。大部分的蝙蝠，即便他们是吃虫子的，也对蚊子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蚊子太小了。对于这些需要大量能量的动物来。盐啊，这不是什么好的食物啊。那是大部分吃虫子的蝙蝠，其实他们吃的是一些蛾子。至于说为这个榴莲授粉的蝙蝠，他们是一类特殊的蝙蝠，叫果蝠。那他们的主要的食物实际上就是各种植物的这种果实，包括说有些特定的一些果蝠，它的这个食物可能更精确化一点，就是花蜜。就是他们的舌头比较长，然后可以在这个花上啊去探到这个花蜜，然后把这个花蜜当做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能量来源啊。那在这个吃花蜜的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就沾满了花粉啊。那他们在不同的花朵之间去移动的时候啊，就完成这个给榴莲传粉这个工作。
2: 可是蝙蝠一般不都是晚上出来吗？那他这开花也晚上开？
3: 对，
2: 这太神奇了啊。
3: 对，其实榴莲开花它主要的，特别是释放它的这个花朵气味的时候，就是在晚上。你白天去闻可能都没什么气味，但是晚上的话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气味的啊。其实蝙蝠传播花粉的花很多啊。再说一个，就是跟蝙蝠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日常经常吃的水果啊，就是火龙果。火龙果其实在自然条件下的，它也是要依靠蝙蝠给它传播花粉的。所以火龙果的花都是晚上开，而且呢是晚跟那个昙花一样的，半夜开最好，到 天亮的时候它的花就合上了
2: 啊。
3: 你看这位适应都是、
2: 哎、
3: 都是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种关系。
2: 是是，你看在热带雨林这样的一个地区，专门吸引昆那个这个蝙蝠这样的传粉者哈，这个是它的一个策略。但是它这个果实传播种子这个事儿，我就刚才说我就不太理解了。这东西那皮这么硬，然后上面还有刺儿，咱且不说这个动物会不会被它砸着这个事儿哈，这东西就算它熟了，咣掉到地上了，什么动物愿意去就撬这个东西来吃啊？我实在不能理解啊。
3: 哦，那太多了
2: 啊，
3: 那这个、
2: 啊、
3: 那太多了。像什么呢？像果子狸这样的动物，肯定是对此事真的是趋之若鹜啊，这肯定是喜欢的不得了啊，
2: 嗯、
3: 因为。你不管怎么样来说，这榴莲的它的这个果肉，我们讲加重皮里面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糖又高，脂肪又多，
2: 是的，
3: 这对于动物来说这是极端美味啊。
2: 嗯，
3: 更不用说还有更聪明一些的动物，像红毛猩猩啊，专门守在那个树旁边就等着它熟呢。
2: 这果子下来反正躲一下就行了，对吧？但是下来之后这就是一顿大餐了。是不是？
3: 对对对，甚至说有些这个榴莲他们可能在树上的时候已经炸开的这个状态下，他们都会把这个果肉就会弄出来剥出来，剥出来以后这个红毛猩猩很聪明啊，剥出来这个果肉它会把这个果肉尽快的带离这个地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块有吃的，那食肉动物基本上也能知道这儿可能有来吃这个
2: 果子的
3: 动物，对啊，那最佳的一个方案是什么？赶紧带着食物赶紧跑，
2: 是，
3: 赶紧跑到一个更安全一点的地方，你再慢慢吃。
2: 嗯，
3: 吃完了把这个种子一丢。哎，你看，这不就是很好的一个传播过程吗？
2: 哎、是是是，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不能从人类的视角上来看这个果子哈。我们可能细皮嫩肉的，我们觉得这东西扎得慌，野生动物不怕这个，对吧？人家可能很哎，有一些办法就能把这个果子从里面给掏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这个榴莲的这个味道，它这个味道实在是太特殊了，对吧？然后这大部分朋友说有不喜欢。榴莲的朋友形容榴莲说什么味儿呢？臭袜子味儿，臭抹布味儿，又实在是太难闻了。就这种味道对于野生动物来说也是某种吸引吗？然后为什么在这个雨林这要说起来是一个挺竞争还挺激烈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为什么榴莲选择这么一种味道然后当做它的果子的这个味道呢？
3: 因为大多数朋友的嗅觉里面啊，就是我们先不说动物，我们说我们人啊，我们对于含硫的这个物质的敏感性是极高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那个在天然气管道里面添加的就是这种含硫的这种成分，
2: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3: 是吧？你一旦发生泄漏，你在
2: 马上就能闻到，对，
3: 你就知道哇，这个泄漏了啊，那赶紧做处置啊，这就反应很快，是吧？你不能添加点花香，添加点花香也能闻着，但是基本上闻着的时候那已经是极端危险了，是吧？这不行啊，所以你看。榴莲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告诉动物，赶紧来啊！你来晚了就没得吃了。
2: 手慢无，对吧？
3: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是一个极具穿透性的一个气味啊！就是这种气味对于那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更有效的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实际上是最有利的。但是我们如果近距离的再去闻榴莲啊，就是等它这个味儿散掉，或者说我们的嗅觉适应了这种气味以后，你会发现榴莲它的基本的那个香气仍然是花香和果香的，
2: 没错，
3: 就是、它的基底还是花香和果香，只不过说在花香和果香上面啊加了一个。有这个怎么说呢？有吸引力的，或者说可长距离 扩散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啊，作为一个特殊的诱饵啊，这句是对它是最有利的一个选择。
2: 对，在雨林里面，这就相当于拿了个高音喇叭呀，对吧？在这喊我在这儿，你如果这个香气比较内敛的话，那就吸引不了很远的这种野生动物过来来帮助自己传播种子了哈。所以这也是榴莲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魅力所在哈，也是很多朋友会喜欢榴莲的一个原因。刚一吃的时候或者刚一闻到的时候确实不喜欢，但是只要哎，你吃过了它，尝过了它，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然后这个也是榴莲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原因。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3: 哎，谢谢大家。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近日，雪龙号顺利完成12个冰站作业任务，雪龙二号正接棒开展7个冰站调查作业。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和船载观测不一样，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作为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设备，获取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那么如何依托冰站解码北冰洋气候的变化趋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6: 多少啊？
5: 1.73米。
1: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7: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 如屈猛所说，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1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8: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就是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队，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6: 此外，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9: 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6: 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0: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

0: 是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1: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2: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国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不是冰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强。
1: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3: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4: 围绕着一颗行星轨道运行的天体被叫做卫星，月球对于地球来说就是一颗天然卫星，而人类为了各种用途制造出来的卫星就是人造卫星了。人造卫星在通信、导航、遥感、科学探测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中国科学家正在尝试让卫星多一颗大脑，把算力也送上太空。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算力打上天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郑文，去听一听如何让卫星更聪明，从看见地球到看懂地球。
5: 我们能不能让卫星像机器人一样，它自己的去做一些探索，自主的去做一些任务呢？怎么样让卫星使用起来更智能？就是我们希望把人工智能直接送上太空。我们在2025年的5月份，中国呢把第一个计算卫星打上天了。那计算卫星是个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把大家手上用到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打到天上去了，然后使得这个我们原来在地上处理的这些数据的话，然后它在天上可以做一个及时的处理。中国在全球发了首个计算星座，这个计算星座的话呢，它是由12颗星组成的。未来的话呢，我们就会真正的在太空中间建立起一个计算的基础设施，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供算力这样的一个服务。未来的情况下，我们还可能有一个星簇或者星群，然后通过群组网的一种形式，然后来提供统一的一个算力。未来的话啊，我们会希望在太空中间直接建一个超大型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我们可能会在太空中间建一个4000米乘4000米这么大一个边长的这样一个航天器，然后呢，它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无限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为什么我们要把算力中心建到太空呢？因为太空中间首先它的这个能源，太阳是一直在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太空中间背日面它的温度比较低，在散热呀或者热管理这一块，它其实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为什么现在没有实现啊？其实也是因为太空中间这个极端环境，它有好的一面，但是呢也会有它恶劣的一面。比如说它没有空气，我们现在热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生活的旁边有空气，所以我们热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手这么扇扇风，这时候的话呢，我是能感受到我们有风吹过我们的脸庞，然后呢它是能够把我们的热给带走的。但是太空中间它现在没有空气了，那我现在再去做这个扇风的动作的时候，我的脸是感受不到风的。那它的散热的话呢，纯靠辐射散热。辐射散热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平时在家里面烤那个电烤炉烤火的时候，然后你是能感受到那个红通通的那个电烤炉的那个烤箱，它会给你传递热量出来。 这个高温的物体的话呢，它向低温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就会辐射出它的这个能量。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有很大面积的辐射面积，然后才能把这么多的这个热量给散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太空中间的这个算力中心，它其实最大的这个体积面积，可能它的这个散热板也需要非常非常大，才能把同等的这个算力给送下来。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呢，其实就是现在太空中间是有辐射的，这个辐射是个什么概念？它其实是个高能粒子。计算机的基础它其实是电子，我们现在写的每一句程序，然后写的一个代码，它在计算机的语言里面的话呢，就是0101，它其实就是处在一个开关开关的状态。那这个开关的话呢，就取决于电子是在正啊还是在负。那这时候的话呢，电子它是一个粒子，这个粒子的话呢，它是在电的驱动下，然后会保持这样的一个计算模式。但是到了太空中间的话呢，因为有高能粒子这样的一个辐射效应，它可能一下子打过来，它穿透之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子给打到翻转了。那原本是零的地方可能就变成一了，那原来的开就变成了关。那这时候的话呢，它输出的这个信息其实就会变成乱码。也就是说，太空中间有两个比较极端的这个条件，使得我们现在当前为什么在太空中间还没有计算中心，为什么现在在太空中间暂时还没有我们大规模的这样一个计算星座和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就是没有空气的情况下到底怎么散热呀。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现在粒子来了之后，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卫星，保护我们的芯片，然后电子不翻转呀。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整个算力卫星它并没有大规模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工智能打上天呢？他们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我们把算力打上天之后，我们才能实现在空间的一些自主操作。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天宫空间站里面，它上面其实是带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机械臂的，这个机械臂的话呢，其实就能代替我们的航天员，然后去做一些宇宙的这个外面的这些操作。但是呢，它首先它里面一定有一颗心，这颗心的话呢就是它的大脑，它会做计算，然后会做算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人工智能，一定要把算力然后送上天，因为它是我们走向第二步，就是自主智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当然啊，除了我们希望它在天上能做一些自主的操作以外，我们还希望它能更智能的然后去做一些任务。我们中科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然后做的一个未来的航天器，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哪吒。也就是说它有三头六臂，然后呢它能变形，就是它能在太空中间能自主的飞行。同时的话呢，它跟其他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眼睛之外，它还多了两个手臂，然后它这两个手臂的话呢，能去自主的做一些操作，然后呢能做一些工作任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卫星坏了，或者是卫星在天上没有能源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小卫星，把我们的小哪吒然后派出去，它能去对这些卫星然后做一些维修，然后做一些修复。那么未来如果我们有小哪吒以后，那肯定就会有大的哪吒，然后呢有更大的飞行器，然后能在外太空，然后在月球上，然后能去自主的建一些基地，然后自主的然后去做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只有把人工智能然后把算力然后跟着卫星一结合起来一起送上太空，我们未来才能真正的寻找到第二个地球，然后才能真正的在我们太空建造属于我们人类的太空基地。
4: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北部湾热带低压已于今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夜间到23号白天，该台风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缓慢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南部、广东沿海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20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省、自治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当地时间21号，印度文化部旅游部部长谢卡瓦特在斋普尔举行的金砖国家旅游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于9月中旬在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将主持该会晤，届时印度将把下一年度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职责移交给中国。据以色列方面20号消息，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号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正在引发多重危机，其中农牧业是最直接受到冲击的行业之一。干旱已严重影响多国的农业灌溉和牲畜饮水，导致大量农作物减产，同时不断推高灌溉、饲料、保险和防灾等成本。当地时间21号10点30分左右，德国黑森州北部霍夫盖斯马尔市发生一辆汽车冲入步行区事件，一辆汽车先冲入步行区，随后撞上一家商场外墙，造成至少8人受伤。此刻提示，今天第10届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大赛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正式启动。本届大赛紧扣前沿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落地需求，在赛制上全面换新，设置领域赛、起点赛、专题赛3大赛事板块，覆盖不同阶段创新主体，构建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其中起点赛为首次设置，聚焦早期项目团队及初创企业，挖掘具备转化潜力的源头成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前控短，劈长，漂亮。

0: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赢。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篮即将出征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第二阶段比赛，昨天队伍做出了人员调整，人数减到了14人，稍后一起关注。新赛季的意甲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赛，卫冕冠军国际米兰会遇到多大的挑战？ AC 米兰、尤文图斯两大豪门是否有望复苏？更多话题稍后展开。节目的最后，还本周的共同体专栏，张文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体育组织与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羽毛球世锦赛继续在印度进行，今天各单项进行1/4决赛。女单，国羽的王芷怡2-0击败了丹麦选手莱恩克里斯托夫森，韩悦0-2输给了韩国名将安喜莹。男双，梁伟铿王昶2-0战胜印度组合兰吉雷迪谢提，胡科元林祥义0-2输给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女双，刘胜书谭宁2-0击败中国香港组合杨雅婷杨佩玲，李怡静罗旭敏2-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阿莱西亚费比，贾一凡张淑贤1-2输给印度组合乔丽普莱拉。混双，冯彦哲黄东平2-1击败队友程鑫张驰，蒋哲邦魏亚欣2-0赢下队友郭兴娃陈芳慧。至此，中国队有两对混双、两对女双、一对男双和一名女单选手打进4强。U18男篮亚洲杯正在印度进行，今天的1/4决赛，中国队117-103击败菲律宾，拿到了半决赛席位，同时获得了2027年 U19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美网今天更新了正赛入围名单，由于多名球员退赛，中国选手吴亦丙替补获得男单正赛资格。目前共有5名中国网协球员入围本届美网单打正赛，除了吴亦丙之外，还有女单选手王新瑜、张帅和王希雨，以及凭借保护排名入围的男单选手商俊成。西甲联赛第二轮，巴列卡诺1-1打平阿拉维斯，目前阿拉维斯暂时积4分，排名榜首。
1: 之声决胜时刻，
5: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篮球。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即将开赛，正在备战的中国男篮昨晚宣布了队内最新球员调整，目前队伍的整体态势如何？更多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6: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5: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现在才到了14个人，而且数一数7个后卫啊，3个中锋、4个锋线。我看今天已经有球迷讲，哎呀，带这么多的后卫，这是之前预选赛打得不好，这个或者说这个之前的热身赛打得相对比较挣扎，所以对现有的后卫不太放心吗？也有的球迷担心说，只带了4个锋线打西亚，我们的身高不是优势吗？锋线是不是带少了？总之，大家对这14人名单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裁掉了哪些人？这14人名单出来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吧？
6: 在前面，中国男篮呢是在佛山和乌拉圭还有新西兰进行了3场的热身，在热身完了之后呢，是有3名球员离开了集训队，分别是上海的后卫谢利永伟、福建的锋线杨希浩，还有江苏肯尼亚的锋线蒋浩然。那谢利永伟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后卫，他呢距离目前国家队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而杨希浩呢，其实去年也只是第一年打 CBA 联赛。他和蒋浩然呢，其实在国家集训队更多还是一个给年轻人更多机会，让他们在国家集训队进行提升，同时呢给主力咱说实话也是一个陪练的角色吧，他们其实本身呢也不太具

北这种国家队正式比赛的出场水平，他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成长，所以他们三个人离队呢，应该说是计划内，或者说呢是意料之中。而目前呢，中国男篮是准备他们明天就要出发去卡塔尔了，带刚才您说的这个14人的阵容。在内线呢，5号位位置上有3个人，胡金秋、杨彦森和焦国桥。另外呢，锋线位置是王俊杰、赵佳毅、李洪权以及朱俊龙。那后卫呢，像您说的，确实是比较庞大。目前呢是带了7个后卫，赵继伟、贺新宁、程帅鹏、廖三宁、庞成林、李月洲和胡金轩。因为之前呢，咱们通过各种和其他球队的热身，证明一件事情呢，就是咱们的进攻其实呢还是经常会出现断电的情况，而你想要去把整个球队的进攻给更好的开展，那后卫的作用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在赵睿因为伤病吧，目前还没有在国家集训队的情况下，那咱们的后卫呢其实是各有短板的，所以多带几个后卫，在比赛的时候呢，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排兵布阵，这个呢可能也是郭伟强指导的这个考量之一。因为咱们的后卫呢普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但是呢没有一个球员说，没有哪个后卫说我既可以兼顾到球队进攻的串联，又可以在个人进攻上、个人得分上去完成得分，同时呢我还善于助攻，我还精于投射，这个后卫呢咱目前是不具备的。所以这次

0: 在正赛开始之前，咱们要裁掉两个人。目前来看呢，我感觉李月洲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确实还比较年轻，今年还不到20岁，可能会被这个排除在12人名单之外。另外一个名单呢，可能会在我个人认为，在胡明轩和程赛鹏之间，因为胡明轩目前还是有伤在身。另外呢，程赛鹏目前的状态呢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可能也会有一个人无缘12人大名单。
1: 也就是说，最后裁掉的两个人很有可能还是在这7人的这个后卫里面产生，是吧？
0: 没错。
1: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啊，这无论裁掉谁，现在这个大名单里面锋线4个人加上内线3个人是大家现在看上去几乎不会再动的，所以很重要的一个看点就是杨汉森。大家说呢，杨汉森回来就意味着他的这个整体的运转，尤其是内外线之间衔接的方式和以往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毕竟合练的时间短，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不管是上哪一个后卫，能不能很好的和杨汉森，比如说在这个挡拆的问题上，在这个彼此之间的配合上，短时间之内形成默契呢？
0: 目前来看呢，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在上一个窗口期，杨汉森回来之后呢，跟整个球队的配合磨合，或者说呢，国家队赋予杨汉森的定位还是比较模糊的，他也没有经常性的打出自己喜欢的进攻方式，也不会给他一些后场持球推进啊，包括在进了前场之后，在弧顶发牌啊、策应啊，给他这样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好多人看，咱们看这个杨汉森，不管是在美国这边，咱不说 NBA， 不管是季联赛啊，还是夏季联赛啊，当球在杨汉森手中的时候呢，进攻确实是能打出花来，他的这种传球呢也是神出鬼没，很有存在感。但是呢，在夏季联赛、在季联赛，杨汉森的队友呢有两个特点，一个呢是有可能球员其实是比较善于空切的，你跑到位置了，人到球到，汉森呢可以把球送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都有普遍比较强的投射水平，球给到了，他可以把空三分球给投进去。但是呢，咱们国家队目前呢，是比较缺乏这两项特质的球员的，不是有哪名球员特别善于空切，目前没有。另外呢，咱们的外线投射水准是普遍比较一般的，所以如果真的按照咱们说 NBA 的使用方式去使用杨汉森，可能呢也不一定起到一个很好的咱们说进攻效果。所以从目前来看呢，国家队教练组还是希望杨汉森呢能够承担一个，我从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承担一个第二内线的角色。先发呢还是胡金秋，因为胡金秋呢有这种他可以去挡拆下顺啊，篮下去进行终结，包括呢有一定的传球吧，他进攻技术还是更全面一些，还是国家队心目中5号位的第一人选。而胡金秋下场休息的时候，杨汉森呢可能还是会像上一个窗口期一样，一场比赛呢打个15分钟上下，是这样一个定位。包括呢他的角色可能也是偏防守性质，篮板球啊、护框啊，包括这种篮下顶防啊，不太可能给他赋予更高的进攻权重。所以咱们看一看吧，到达卡塔尔以及黎巴嫩的时候，咱们对汉森的使用能不能像之前，或者说比之前要更游刃有余。

0: 那波动和闪失，这可能会加大对教练组的这个压力啊。
1: 嗯，目前看应该还好，因为焦国桥呢，他目前在杨汉森回来之后，他也是接受第三内线这样一个角色。啊，应该说呢，咱们刚才说后卫线上其实每个人呢是各有短板，但咱们。

0: 以前呢，郭强指导也是比较信赖自己的这种轮换方式，胡金秋打先发，然后呢，杨汉森第一替补，焦国强呢是第二替补，而且呢，他的角色和定位可能会像上一个窗口期的徐新一样，可能就是在这个分差已经是盖棺论定的时候才会有一些出场时间，那么这可能也是竞争的咱们说残酷所在吧，因为五号位的位置只有一个位置，那三个人争，相比于胡金秋和杨汉森、焦国强呢，确实还有一些经验不够充分的地方吧。当然了，前面热身赛焦国强打得不错，那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教练员排兵布阵的这种筹码、这种可能。所以咱们也期待咱们的每一个球员都可以在国家队发光发热。
1: 再说说锋线这四个人吧，王俊杰、赵佳毅、李洪权、朱俊龙。普遍的感觉呢，无论是赵佳毅还是朱俊龙，总之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防守上不犀利，对吧？而且确实防守上能够给国家队起到更多的帮助作用，但是进攻上，特别是有球的进攻上，这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多多少少离我们的期待值好像还差那么点意思。王俊杰呢，亚洲杯上打得好，但是现在这个热身赛的状态呢，又时好时坏，这个热身整体打下来的这个锋线四个人，你觉得到时候能派上用场吗？
0: 这个锋线位置呢，确实也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位置。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内线呢，咱就一个位置，有仨人，怎么着也能轮着使，够用。另外呢，后卫，咱不管怎么说，咱带的多呀，这个就像换手气一样，换一换，说不定能换出机会来。但是锋线呢，你可以看到，咱们这四个球员其实是各有短板的，很现实，对吧？王俊杰你也说了，去年亚洲杯打得非常好，入选了最佳阵容，但今年呢，整个夏天热身赛，王俊杰其实我印象里边只有一场对澳大利亚打得不错，其他比赛呢，他个人是比较迷失的啊，不管是个人的进攻，还是说他原来还有一手串联也没有了，三分球投射呢，现在也是时有时无，或者说大部分时间是没有的，他现在呢，确实是比较挣扎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国家队还是给他了很多信心，包括在一些比赛中，也是让他去打更多时间，包括推上先发。看上去呢，还是希望他能够找回状态。而另外一个四号位，是李洪权。李洪权呢，就是一个，他表现其实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他其实是受困于这种天赋吧，所以还不是那样一个级别的运动员。但是呢，胜在勤勉，而且呢，前面你想咱们在客场打日本那个窗口期，李洪权的发挥呢也非常关键，他的篮板球、他的顶防、包括三分球是国家队所需要的，所以他呢也是一个稳妥之选。其他你像赵佳毅，佳毅呢原本是被国家队当做四号位去来使用的，也在很多比赛打过先发四号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投射是郭尔强非常重视的啊，包括你像前面三场热身、两战乌拉圭、一战新西兰。赵佳毅呢，都是全队投的最好的球员，甚至没有之一，他是最准的。那么之前呢，打四号位，虽然他准，但是呢，他的篮板球保护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尤其是他跟胡金秋一块先发，两个人篮板球其实能力都比较一般。另外呢，他的顶防也不太理想。所以现在呢，我可以看到，国家队呢在有意的把赵佳毅放在他个人更喜欢的三号位的位置上，用他的投射帮球队拉开空间。另外呢，也希望他能够多做一些球权的处理，让整个进攻呢不会那么生涩。至于朱俊荣呢，就是他的防守咱们永远不用怀疑，但是呢，他的三分球投射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怎么说呢，神经刀吧。整个世预赛这三个窗口期，只有咱们在客场对阵中国台北的时候他准了一场，其他比赛都是不太理想的。所以你像咱们前面一直在这个复盘嘛，我们客场啊，我们主场在沈阳输日本，当时呢，郭尔强指导派上了廖三宁、高诗岩搭配上朱俊龙这样一个三人组，那么那个三人组呢，进攻呢其实是没法看的，他们三个人投射都很一般。在目前这个联赛的情况下，或者说国际比赛的情况下，你的投射或者说你场上有三个人不能投，你的进攻就没法看了。所以朱俊龙呢，他作为咱们的也是先发锋线吧，无论如何要尽快把自己的手感给找回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三 D，有D也要有。

0: 分。
1: 这个事儿呢，反正大家都这么期望啊，但是实际上能力上也有，但是你想他让他持续稳定的发挥，确实在国际赛场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说说我们的对手卡塔尔吧，毕竟人家是2027年这个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对吧？某种程度上，大家也在想说他这个打预选赛的心态到底怎么样，会拼命吗？
0: 目前的消息呢是卡塔尔把这个窗口期当做了自己的练兵啊，因为是这样，卡塔尔呢目前是有三个规划，最先。

0: 罗班即便已经这么优秀了，卡塔尔呢还不是很满足，他们又规划了一个新的人选，叫肯德里克·纳恩，目前呢也是在欧洲赛场上风生水起，目前是效力于帕纳西纳科斯，在希腊比赛。前面呢，纳恩曾经有过湖人队的效力经历，然后呢，卡塔尔是拍出了5年3000万美金的这种高额的代价规划了纳恩，但是呢，比较遗憾，纳恩呢在前面不久，个人训练的时候是伤到了膝盖，所以短时间内呢是没法帮卡塔尔助战的。而古德温呢，咱们也说了，他呢可能这段时间也是以恢复，包括为 CBA 去备战为主，所以呢，卡塔尔是选了一个他们原来的后卫，叫麦克刘易斯，是一个水平比较一般的后卫。另外呢，他们前面公布出来的十二人大名单，其实呢有很多这种打了去年亚洲杯的球员，像穆萨呀，像这个贝戈维奇啊，这些他们也是从塞尔维亚，从这个前南找来的大内线都不打，他们的年龄呢也是比较年轻，所以我个人感觉咱们在客场打卡塔尔应该说是实力上占上风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卡塔尔打咱们他没有死权利，如果他打咱们这组的像韩国呀、日本啊，尤其是韩国，他也不出全力。那如果韩国队也赢他们，咱们也赢他们，咱们追不上韩国呀。所以还是希望卡塔尔能够对这个比赛重视一点，不要老奔着练兵的心思。哪怕你对中国韩国更强一些，因为我可以击败他，也寄希望卡塔尔能够击败韩国，让咱们可以把自己的排名呢往上提一提。
1: 这个反正说起来呢，就心里就不是滋味了，就是也只能怪自己之前打得不好，所以就又希望对手碰自己的时候别那么强，又希望对手碰自己的竞争对手的时候适当的强起来。你看这个心态就很难摆得平。黎巴嫩是不是他那个主力后卫阿拉基也伤了？
0: 对，阿拉基的右膝也是韧带撕裂，他已经是你确定退出这一个窗口期的比赛了。而且呢，黎巴嫩的规划，原来他们规划大外援是劳森，是上个赛季效力于CBA 的外援，但是呢，现在黎巴嫩和劳森的这个合作已经是结束了，然后他们又规划了一个新的球员叫芬德伯克，也是一个2米08的空间型内线，能投三分球，另外呢还可以去担当一个掩护者的角色。所以因为黎巴嫩呢，他是一个比赛风格非常鲜明的球队，即便呢这个阿拉基不打，另外呢规划他们也换人了，但是他们这种强悍的对抗风格，以及咱们咱说实话前面几场主场比赛表现确实是一言难尽，所以即便是在主场对黎巴嫩，咱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咱们前面也说过，从实力来看，我的实力是要优于韩国的，但你主场输了，客场打败，咱们单纯的或者说 FIBA 的比赛，不能单纯的把这实力码到桌面上就能够判断出胜负来。所以来到诸暨，我也希望咱们的球队能够真正的收获一场世预赛的主场胜利。
1: 是，8月底的两场比赛，一场客场，一场主场，这是关系到世预赛能否出现的关键之战。也希望中国男篮争气好运。也谢谢华谦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篮最新出征的相关话题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学生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球，我们聊聊意甲联赛。2026-2027赛季意甲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赛，新赛季的卫冕冠军国际米兰依然会是意甲的最强战力吗？北方三强里的另外两支 AC 米兰、尤文图斯会不会回到冠军挑战者的位置？最近几年紧追国际米兰单打南方强队那不勒斯，能不能再制造惊喜？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足球评论员贺宇。贺宇，晚上好。
3: 哎，晚上好，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声决胜时刻。咱们先说说整体这个意甲的观感吧，就是最近几年大家感觉意甲的老将好像越来越多，当然有的朋友讲这和意甲联赛的这个吸金能力啊，它这个转会市场上的竞争力啊有必要的关系，这个和本身意甲的这个所谓年轻人的培养的力度相对没有那么出众，是不是也有关系？
3: 其实一部分也是意甲现在的很多本土的年轻人啊，这个并没有打出来。在他们实际的这个发挥当中，其实我们也能看到意大利国家队的这个情况。当然现在意甲是一个外援比例非常高的一个联赛，跟其他联赛可能也是差不多。所以这里边大家可能会更关注啊，就是说比如说哪些外援，比如说这赛季像米兰双雄啊，像其他的一些强队都有一些重要的外籍球员的引进。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跟之前的赛季相比吧，这个赛季的动静会大一些。
1: 动静会大一些，那接下来就看看它的整体竞争力到底怎么样，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哈。比如

0: 卫冕冠军国际米兰，他的人员变化情况怎么样？在你看来，他依然是冠军的第一热门吗？
1: 是的，国米其实是在这个整个的阵容和打法方面相对稳定啊，因为其他有些球队是经历了换帅，而且国米呢这最近这些年都在这个位置啊，从孔蒂到这个小因扎吉到齐沃啊，实际上是球员的信心包括他们的经验都是比较充足的啊。当然从转会的投入方面啊，我认为他们可能肯定是不如 AC 米兰啊，在这个资金包括在一些人员的这种选择方向上边，还是会有他们的一些偏好，而且他们体系也比较特殊，并不是说这个任何球员来了就可以直接迁入的。但是今年呢，买了一些英格兰球员，这个包括回收了像这个斯坦科维奇，等等这些，就是主要英格兰的球员呢，就是斯通斯和这个即将签下的这个琼斯。这个我觉得肯定是国米在战略思路上面，他会认为我需要去加强一些这种国际赛场的经验也好，或者说身体素质也好，这肯定是他们的方向，去维持他们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竞争力。总体来说，他们肯定还是状况最稳定最被看好的这种球队。
0: 再说说他们的同城死敌国际米兰吧，转会市场上投入很大，但是呢，一方面这个巨大的投入也就意味着会有很多的新援，这个赛季刚来彼此之间的磨合情况怎么样，这是一。再一个，第一次来到意甲执教的阿莫林能很快的适应新环境吗？
1: 对，其实热身赛的时候我在解说他的比赛，然后也在看一下，就是他之前也是热身赛里边赢了曼联，而且还在不断的有球员加入。因为我们知道阿莫林他是葡萄牙人，然后他这个跟门德斯的这种关系，然后导致他们的这个引援方向也是在这块儿。我个人觉得啊，其实他引进的一些球员在意甲会发挥怎么样，这个还要再看。因为像贡萨罗拉莫斯这个算是成名的球员，然后迭戈莫雷拉呢，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半成品，或者说大家比较期待的这种新人球员，然后希拉这个是在意甲踢了很多年的球员，但是这些球员组合到一起，到一个比较新的，而且不是特别意甲风格的一个体系里边，我个人觉得还要再看一看。不是说他买的这些人就是说不行或者怎么样，而是说一个新的教练完全带着一个就是并不是特别属于这个联赛的一个体系，然后这些球员这个不一定，也就是虽然说意甲现在的竞争力不如以前，但也不是说什么体系或者球员就来了之后马上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要观察一下。
0: 另外尤文图斯比起 AC 米兰呢，显然就是感觉冷静很多了，但是斯帕莱蒂可能是一个看点，你觉得他在尤文这个赛季的这个前途会怎么样？
1: 对，尤文其实一直来说花的钱也还比较多，而且请的也都是名帅啊。当然现在斯帕莱蒂他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他确实也需要一套他的人，他的一套人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比如说边路的进攻去给斯帕莱蒂的这套控球和利用空间的这个打法去创造空间。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引援现在从这个纸面上看的引援不一定完全能够满足他的要求，这个我是稍微有一点疑虑的。当然现在转会窗还没有结束，主要是尤文呢这赛季还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比赛去干扰他们的意甲，因为我们说他毕竟上赛季是第六，他并不是说完全这个单线作战在这个赛季，所以他还需要平衡这两线。那对于他的球员质量和他现在的这个人员特点，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补强呢还可能需要再进行一点，因为斯帕莱蒂对他的人就是甭管技术上还是说边路的一些球员特点，他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要求的。
0: 再有就是那不勒斯了，最近几个赛季都是国际米兰最大的争冠对手，新赛季他们的准备情况怎么样？另外阿莱格里大家都知道，囧叔大家以前对他的评价比较保守对吧，当然你也可以说比较稳健，但是他和那不勒斯以往这种激情澎湃的风格能相容吗？
1: 就是阿莱格里是这样一个教练，他始终觉得这个球员是第一位的，然后技战术这块或者说战术教练的这个因素不是第一位的。我倒不是说反对他这个观点，只是说到现在这个阶段尤其上赛季的 怎么说呢，在 AC 米兰，可能大家指着他能不能让米兰重新恢复这个正常的状态，结果到最后。

0: 几轮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滑坡，我会有一点怀疑，就是他现在对可能，一个是球员对他的信任程度，一个是他现在确实对于，球场啊，包括竞技层面的这些东西的掌控，是不是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下滑了？我个人是这么觉得。那不勒斯的人，我倒是觉得还可以。就是从上赛季延续到这个赛季，虽然有一点老化的这个情况，但是人的能力还可以，以前也都是能够打出过效果的，上赛季也是意甲的这个亚军。但是我就是觉得阿莱格里这块呢，如果他自己出现一点什么状况，比如成绩有一点波动，球员会不会对他产生一些怀疑？因为他其实是实际上代表了现在被批判最多的那种，更老派的那种，意甲的教练，就是比如这儿不行，我就去那儿，然后我始终都是很保守的这个思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球员如果很快的就不信任你了，那这个就比较难办。
1: 昔日我们都知道，所谓意甲七姐妹当中的其他几家，罗马呀、佛罗伦萨呀、拉齐奥呀等等，他们当中有人能成为争冠黑马吗？好像听说拉齐奥最近这个破船又遇打头风，好像跟球迷之间又闹起来了，是吧？
0: 对，其实这拉齐奥这个队是很混乱，包括从他们管理层这块有一些发言都比较激进。我觉得在传统强队之外的话，就是科莫肯定今年他是要为他的欧冠，去继续招兵买马，他现在也有一些引进，包括也会重视一些身体更强的身体素质，更多的人手的储备，以及还需要储备一些这个意大利球员，因为这个队的意大利球员实在太少了，然后有些地方可能都不太符合要求了，所以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比较重要。法布雷加斯上赛季成功还真的就是没有用太多意大利人，这个就是绕回到咱们开始的这个话题，就是说现在意大利不出人的情况下，那科莫实际上是按照小法自己一个偏西班牙人的思路再去，这个组建球队，反倒最后关头压过了米兰啊、尤文这些球队，然后剩下的其他的球队就是罗马，就因为这赛季四支参加欧冠的这个意甲球队，国米、那不勒斯，然后就是罗马和科莫。那罗马回到欧冠呢，其实我觉得上赛季很混乱是有一点意外因素的，然后他们实际上这赛季在意大利媒体这块或者说关注意甲的球迷来说，罗马可能会是一个关注的点，因为他们的投入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大胆的，然后也引进的球员呢相对比较年轻，加斯佩里尼的这个战术风格，他需要年轻的跑动能力强的球员，那实际上这个罗马和科莫他们怎么去应付这个欧冠和联赛啊，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点。
1: 这个讲到这儿就想起，说到这个意甲年年都说他要复兴，年年都说他要复兴，然后年年好像又在等待，复兴我们且不论，最起码以往的意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它是一个战术的实验田，对吧？有很多新奇的打法，以往没有想过的一些创意，哎，在这里你不论试错也好，还是慢慢能趟出一条路子也罢，总而言之，在意甲的这样一个温床里，你能够看出能听到那个花开的声音。包括我记得小三十年前那帕尔马刚开始打3-4-1-2的时候，哎，让大家眼前一亮，还有这样的打法，而且攻守自成体系。现在意甲还能提供这样的一种创新的这种思维的这种乐土吗？包括你觉得这个赛季有没有谁可能像上个赛季比如的小法，再往之前博洛尼亚那样，就是在创新这条路上最起码能让我们眼前一亮的？
0: 其实就创新来说可能就是小法，小法上赛季几次的跟强队的碰撞，他的打法都有改变，特别经典的比赛就是他上赛季几次的碰国米，从那个联赛到意大利杯，实际上他的这个每一次面对国米的时候，打法都在尝试做改变，阵型也好，球员的职责安排，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过去的意甲当中大家熟悉了一种打法，然后他进来之后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而且他在意甲执教实际上对他自己可能也是有影响，所以有一些东西是融合起来的，就是不光是小法自己的足球的背景，在阿森纳也好，在巴萨也好，还融合了他在意大利足球当中的一些经验和思考，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但是今年科莫直接就面对欧冠的这种双线作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意甲现在的战术变革呢，实际上这两年在整个欧洲足坛都开始流行起来的这个高位压迫人盯人， 实际上最开始就是意甲球队才是大面积使用的，而且是亚特兰大，当时加斯佩里尼带拿到欧联，替这个阿隆索的勒沃库森，当时这一下，是被全世界开始研究，然后去这个能力，但是呢，像真正像在复制国米之前，连续的这个3年两次进欧冠决赛这样的东西，可能最终还是这些强队得回归到一些意甲的它的根本属性上，也就是说，你真正你的财力也好，你的资源，你很难真的像英超球队，像皇马、巴萨、拜仁那样去真买到那样的巨星。那也就是说，你为了打这种差异化的这种战术的话，你还是可能得从传统战术当中去找一找。像国米当时在小因扎吉带队的情况下，他还是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传统的战术，那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的。
1: 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就要开始了，新的赛季就意味着会有新的期待、新的故事，也希望无论是名将也好、星星也好，即使今年看上去不太可能属于意甲确定复兴的这一年，但无论如何，在早晚会迎来复兴的道路上，希望意甲还能迈出坚实的一步吧。毕竟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来讲，意甲那是意味着最早接触欧洲五大联赛的一个窗口。当年的小世界杯虽然已经远去，但希望他能够对得起先辈的荣光，也继续拿出优异的表现。谢谢贺宇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即将开赛的意甲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很多人知道，近期啊，英凡蒂诺企图引入资本受阻。其实，国际足联以外，不少体育组织也都在寻求和资本的联姻。资本的逐利本质是否天然和体育协会的非盈利属性存在矛盾？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16: 共同体球童随意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呢，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应该说是班底了，体育大声音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17: 您好。
16: 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在5年前曾经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资深的体育营销专家姚振燕。姚老师您好。
18: 大家好。
16: 其实这次我们要聊一个我觉得还是挺深的话题，也是最近的一个趋势。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企图成立一个子公司叫 FFE，引入外部的投资者，但是不到4天呢，就因为外界的阻力宣告破产了。但其实想要这样做的不仅是国际足联，包括像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 LTA 也曾经尝试和风险投资机构合作，希望借助资本的力量推动网球项目的创新和商业增长。其实这些案例背后都有一个问 题在浮现，那就是体育协会好像正在从一个传统的管理机构变成一个体育价值的运营者。那么资本进入到体育协会，它有机遇，当然它肯定也会有挑战，否则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这个事情没有推进。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这样一个话题。那

0: 在国际范围当中，除了国际足联和刚才我提到的 LTA 之外，目前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体育协会或者是单项的联盟已经开始计划引入外部的投资者呢？冉峰，
1: 国际足联和 LTA 放在一起讨论，但其实这两个事情本身性质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LTA 它与投资机构的合作其实是把 LTA 自己也变成一个投资机构，然后呢就联手去找一些市场上的投资标的，商业价值可以呈现的话，对于 LTA 来说它就相当于多了一个赚钱的渠道了。这样一种形式呢，其实我们熟悉的NBA 和 NFL 两个北美的球类联盟都有类似的做法，他们投资一些小型的邀请橄榄球赛事啊，或者小型的篮球赛事、足球这方面，像西甲联合微软做了一个类似科技孵化器之类的一个这样的组织，或者一个这样的一个资金池。世界不同地区的科技公司都曾经获得过西甲的注资，他们提供的技术其实也直接使用到西甲的一些赛事执行里面。与之相反的其实是FIFA的这个情况，国际足联这个情况呢，它不是要投资机构联手去对外的投资，而是国际足联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投资的标的，他把自己的重要的这些赛事资产打包下来，变成一个私营公司之后再引入新的股东，那相当于呢FIFA自己变成被人家投资了，他的资产，他的最重要的这些知识产权的东西，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所有权就会给到外边的投资公司，那这个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刚才说的 LTA 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传统意义上一个体育管理组织来说其实不是特别多，但如果说是一些商业赛事机构，那其实还是有类似的例子的。包括刚才提到，其实是同样是西甲前几年最重要的一个争议，就是他们想引入风投公司 CVC， 把自己未来若干年商务收益折让成一定的比例给到 CVC， 换来一个 CVC 给他们及时的一笔资金注入。跟资本市场的合作呢，既有大家一起当股东，可能是一个跟投的身份去当投资人，也有一些情况是自己成为被投资的对象。
0: 其实冉峰说完之后，我在想啊，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它和我们已经看的很多的像职业俱乐部融资，比如很多俱乐部甚至上市了，包括联赛的彻底的商业化，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一提到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大家本能的反应是一种怀疑的目光？这里面有什么风险？
2: 我觉得这样啊，就是单纯从那个因凡蒂诺的这件事情来说啊，他首先一个，我觉得因凡蒂诺的步子呢稍微有点大，他的大在哪儿呢，是开始挑战整个国际足联的基本的价值观了。这种价值观是什么？也就是基于当时实力下的一种顶层设计的基本规则上面的，这有点拗口啊，但是呢他就是说，意思是说他是非常保守。国际足联以前他的所有的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钱，你把钱，你交给我钱，我来办事。例如说我们之前看见过的 ISL 把他的整个的商务权益统统买下来，仅仅如此，别的干不了。他不涉及什么，他不涉及整个的一个权属的问题，因为国际足联你如果挑战他的权，那是肯定不行的，支配的那个权利没戏。
0: 您刚才又提到一个问题，叫做传统。传统其实就是我们了解的体育协会，通常来讲我们都会说它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无论是国际奥委会也好还是国际足联也好，他们都强调它是非盈利性组织。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又有了新的变化？作为一个体育组织去对外投资，还是我被投资，是不是它就违背了非盈利的性质？违背这个性质又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姚老师，
2: 我觉得是这样的，每一个协会，其实我们都叫协会，但是协会和协会之间是不一样的。这个协会可能是一个公司，这个协会可能是一个公益性的社团法人。

0: 你是不是可以去投资，或者他能不能去对外投资，这个是不同的。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我们所说的这些协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协会。比如说刚才讲的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那个其实它是一个私人会员制的俱乐部。至于国际足联，我们现在对国际足联的那个性质的判定，其实也不完全统一，因为这个是在它是依据瑞士民法成立的一个组织，它并不是单纯的是说我是一个社团组织。它的网站上面我们看到后边不是 org， 后边是 com， 所以它我们在理解上每个就是说我们先解决你这个组织，刚才你们讲的我们的一些协会，它到底它的性质是什么，它能不能往外进行投资，或者接受别人的投资，这个我们先搞清楚。就好像我们看日本联赛的时候，日本足协它就是一个财团法人，它跟类似一个基金会。那么日本联赛它就是一个公益性的社团法人，它不能接受别人的投资，它也不会对外进行更多的投资。其实到了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的各个协会其实都是一个社团组织，它的收入来自于会费拨款，来自于它运用自己的商业权益所受到的一些收益。留下他部分的他自己的日常的开销以外，他需要把这些钱给他的会员分掉。他是个公益组织，所以不存在着说你听说过有人愿意投资中国足协的吗？
1: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我要再强调一下什么叫非盈利啊，至少是说你不要向出资人或者是设立人或者是所谓的会员分配利润。这个理论上说，这个利润是不应该被分配的。它不是说禁止协会通过经营活动盈利，它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盈利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我们说的这个公益目的，比如国际足联就是要推动足球在全世界的发展，你可以通过培训啊、赛事服务啊等等去反哺这些运动。国际足联是给各会员协会分钱，但它并不是
0: 给了很多
1: 的，对，分配利润，给你这个钱是为了让你通过公益目的来去继续推广足球发展的。
0: 对，
1: 那么这个其实就有一个问题了，他为什么要说他非盈利呢？他就是担心出资人或者是设立人或者是会员，咱们都变成股东了，那么我一定就要推动你这个组织继续挣钱，挣更多的钱，谋更大的利润，他有可能就会和我的公益目的出现偏离，是不是这样，杨老师？
0: 我觉得是的，就是但是呢，有一个，这是说法。我认为国际足联更多的是一个披着公益外衣的这么一个企业。
1: 实际上，这次它商业化探索也引发了，就是外界对于资本是不是会影响体育治理的一个讨论。
2: 资本它有一个天然的逐利性、逐利的目的。那如果它逐利的话，当它获得一定的这个股权的话，他哪怕是只是一个小股东，他都要去对这个组织机构进行一个长期投资盈利的这个收益的要求，或者要看到相关的这个前景，它已经形成了概念上的冲击了。那么实操上呢，其实更大的可能是被外部投资市场认为有价值的产品进行重塑，重塑之后呢，让投资机构可能是直接获得相关的管理权。这其实是一个还是普遍的做法，因为其实各大的协会它最有价值的往往就是他们手中的这个所谓的赛事 IP， 然后像赛事 IP 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商业机构，然后让其他的外部市场的投资者来管理，这个就非常常见了。哪怕是咱们国内的一些 IP， 譬如排球联赛是进行了全面的对外招标。
0: 我们其实在整个的体育产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案例，协会把自己的资源拿出来，大概在10年以前的排球联赛、排超联赛整个打包出来的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我当时作为一个参与者，参与到整个的竞标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当时就提过一个概念，你把资源打包打出来了，但是你给我的资源，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显性的资源，我看得见的资源。 但是真正的我在运营一个赛事过程当中，有很多隐性的资源不是我能够看到的。你是为了普及而做的，还是你是为了商业而做的？当然这不矛盾啊，但是我们往往是会问这个问题的。我在主导设计整个的中国网球巡回赛的时候，当时我们跟泰尼斯公司也好，所有的赛事设计它一定是从商业角度出发的，我一定是为你的整个赛事的盈利来做准备的。所以我们当时和那些竞赛专家，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就是，所有的竞赛设计一定是围绕着商业展开的。
1: 是这样，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其实和我们下面这个问题也就承接在一起了。因为资本它想的永远是，比如说我如何更规律，我如何更频密，我怎么样通过赛事来去挣钱。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他们可能会成立自己的组织，觉得你的赛事的安排过于的频密了，你为了挣更多的钱，导致了我的身体提前的损耗。这个几乎在每一个协会里面，现在运动员都在抱怨这些。当然他们收获了大量的个人的权益，但这也可能只是金字塔的尖端的人，他们愿意出来说是因为他们有话语权，可能更多的在金字塔底层的一些以此为生的球员，他都没有这个能力去表达自己的意见。运动员群体作为体育项目的一个利益相关方，他在协会拥抱资本的过程当中，他的权益怎么样去保障？像足球运动员以四年为周期，每两年我就会有一个悠长假期，但现在加了世俱杯之后，就变成过去的三年一些顶尖的球员几乎都没有休息，欧洲杯、世俱杯、世界杯就连在一起了，也造成了非常多伤病的风险。包括一些网球运动员，网球运动员他现在就是强迫你打的比赛
0: 越来
1: 越
0: 多，
1: 累计的伤病的问题，就包括像阿尔卡拉森，哪怕他这么年轻，但是他也现在也在经历长时间的伤病。包括有一些令人怀疑的兴奋剂的疑似的事件，可能也跟运动员要保持这么频密的参赛的频率是有关系的。肯定资本是希望比赛越多越好，我能挣越来越多的门票越好，那运动员肯定是觉得我能在挣很多的情况下，我还能保证我的假期，这里面肯定也是有张力的吧。
0: 一个就是说我们更合理的去安排这些赛事，所谓更合理实际上是需要妥协的，运动员方面也好，资本方面都是需要妥协的，双方都需要妥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以前可能是一周一场，现在可能要变成一周两场比赛，那么你有更多的选择，整个运动员的整体的训练，他的科学训练，他的周期性的训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你就是更多的去适应市场对于整个体育赛事高水平竞赛表演市场的一个需求。
2: 对话的这个链条来说，它其实是跟赛事组织方在博弈，至于这个赛事组织方它背后是资本的意志，是单独这个协会的意志。
1: 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问题是说，在资本注入之后，那是不是运动员他个人权益的受损会更加严重？我觉得其实在资本介入之前，运动员在整个的所谓这个赛事体系也好，还是国际体育组织的这个体系里也好，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要推以运动员为中心呢，很显然在此之前运动员没有被当作核心，或者长期被认为我没有被得以足够的尊重，有没有决策权有没有参与决策的渠道，这个在大部分的职业体育赛事里面似乎本身一直都做得不是特别好。像德约科维奇之前要搞一个球员自治的组织嘛，我记得应该叫 PTPA， 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他自己也退出了，他好像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他来牵头去做这件事情又被很多的质疑或者很多的不信任，大家聚在一起好像又没有那么容易就是把运动员这个群体变成一个真正的力量坐在董事会的牌桌上。
0: 我觉得这样啊，首先我们明确一点，资本不是坏东西，如果没有资本的介入的话，其实很多的赛事是没有办法往前推进，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去享受这么一种竞赛表演市场的繁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只不过是大家的权益如何有一个实现一种新的平衡的问题。
1: 是这样的，国际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也有一些好的案例，但实际上我们在探讨的就是一方面我们怎么把资本吸引来，另外一方面就是把资本吸引来之后这个结构到底是什么。您刚才一直在说这是两种结构，一种是商业结构，一种是协会治理的结构。协会治理的结构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协会管什么，资本负责什么，运动员在这里面有没有话语权。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这样好的结构，那就能够排除一些担心，就是所谓的资本

在无限度的阻力导致运动员的权益受损，或者这个运动不可持续发展。像我们说的，资本可能赚了一些块钱，甚至没赚到块钱，然后就跑了，留下一地鸡毛。那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个结构就是您说的商业结构。这个商业结构怎么能够让它可持续的赚钱？这个是商业结构决定，这个就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防火墙了。本身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想，可能今天跟两位的探讨只是开了一个头，但是挺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说有一些什么所谓的后发国家优势嘛，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正在发展的前期阶段，我们应该可以能够更好的去规避这些问题。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消费价格。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市场价格低25%。特朗普称，这一举措旨在降低美国民众的消费价格，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美国消费者长期面临食品价格高企的压力，此外，受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美国的燃料和运输成本持续攀升。据美国媒体报道，物价上涨是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前需应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同意坚持战略自主，为两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保障，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5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5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获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在谈及西方国家冻结和没收俄罗斯主权资产时，里亚布科夫称，这实质上是对俄罗斯经济侵略的升级，是针对俄罗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据瑞典法格什塔市政府消息，当地时间8月21号下午，一名持剑男子闯入该市一所学校，并造成多人受伤，目前尚不清楚具体伤亡人数和伤势严重程度。此外，一名嫌疑人已被警方逮捕。据悉，遭袭学校是一所拥有近500名学生的高中。截至当天15点45分，多名学生仍被安置在校内，无法离开教学楼。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现代气象记录中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和暴风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此刻提示，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中国一汽等。据悉，本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泥土滋养五谷，也孕育文学。近年来，随着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农民诗人这一群体日益受到关注。他们终日躬身田亩，与土地朝夕相伴，锄头耕耘庄稼，生活淬炼文字，广袤田野便是他们无边的稿纸。他们没有身居书斋，却把四季风物、人间悲欢写进诗句，把劳作的汗水、生活的感悟化作质朴真挚的篇章。这些文字深深扎根乡土大地，不是雕琢，却真实动人，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也引来了越来越多陌生人的共鸣。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寻访一群一手握锄头、一手执笔墨的乡土创作者，细细品读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真诚文字，见证文学之花如何在辽阔田野上静静绽放。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第一位诗人，是凭借一首《春》走红网络的沂蒙二姐吕玉霞。她的本职工作呢是一名果农，平常打理着家里的十几亩桃树，而在打理果园之余，她的爱好便是写诗。在吕玉霞年轻的时候，她就爱读诗，爱抄诗，读得多了，她便开始尝试创作。带有泥土气息的乡村生活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往往灵感一来，他就将它们随手记在本子上，有时也用树枝画在地上，写在墙上。他的文字朴实直白，却记下沂蒙山间一年四季的农家光景。在他的笔下，田野的春是年轮循环的波纹，大地睡醒的动人，藤蔓下的瓜是日月轮回的星辰，晨起暮落的成果。而对人生庸长的不甘，则是想与天斗，争光阴半寸，想与命斗，不甘心随波逐流。后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吕玉霞开始将诗歌记录在手机上，并拍成视频分享到网络平台。用她的话说，最初只是想作为一种保存方式，没想到发到网上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鼓励。那么一位果农的诗句为何能在网络上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从桃林间的随手涂写到网络上的千万次浏览，吕玉霞又走过了怎样的一条创作之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田间诗人吕玉霞的创作故事。
2: 齐鲁山间秋日晚，国香四溢惹人馋，秋分时节金色沂蒙，烟暑风雨色泽艳，板栗脱壳珍珠线。
3: 这位正在下笔创作的山东大姐，虽然从随性的韵律不难看出来她似乎不是专业的诗人，但她的作品却又能押韵传情，
2: 朴实无华的果像极了农人在诉说。
4: 百里桃园看万朵争艳，田园私房闻五湖墨香。
3: 实际上，吕玉霞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普通果农，在成为网络新农人前，她的身份只有女儿、妻子、母亲、工人和农民。现如今，她还成为网络平台拥有40万粉丝的三农创作者。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观众，便是源于这些似诗非诗的作品。吕玉霞写下乡村生活的故事，也把自己的感悟融进朴实的词句中。虽然接触网络并不久，但写作已经是她保持多年的习惯。
2: 也曾满腔抱负，怎奈少读诗书。
5: 现在想的话，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好好上学，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语文。我的父亲吧，他曾经做过7-8年的这个乡村教师， 他吧，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一边剁着吊杆子，一边干着农活，他就给你讲历史故事呀，讲这些故事词呀，可能受他的影响比较大。我也从小就喜欢，随性想写了可能就写写，写了好多日记本，可能写的东西吧，也不成文，也不成行，咱也不懂的，也不懂的什么史行，咱也不懂的格律，就是想表达了，我可能就写。
2: 你喜欢的乡村怎么吃最好吃呢？
3: 一年多前的早晨，吕玉霞顶着倒春寒上山帮邻居采香椿时，被眼前的田园风景打动，兴之所至，她用手机录下一段视频发布在网络上，没想到仅几日后，这条视频获得了几百万次的浏览。
5: 青枝绿叶蟠桃香，
3: 在儿子的开始

0: 分享起生活点滴，起初他只发一些个人感受和田园场景，当好奇自己热爱的写作能否也一并分享出去时，他渐渐尝试，没想到视频的关注度成倍增长。自此，吕玉霞不光下得了地，去得了厨房，照顾好家人，还能写作几行。
1: 你看到的是绿意盎然的田野，波澜。
0: 就在录制的视频中，他常常读错字音，这时常有网友来指出错误。起初他觉得不好意思，但随时纠正学习，他错的字越来越少。而灵感从一开始的现实生活以及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也渐渐被网友扩宽。
1: 我经常在拍视频的时候也说，我喜欢嘛，我想抒发抒发，不就多了一份快乐嘛。而且呢，你们只要留言，我就多了学习的机会嘛。
2: 自在诗中为圣贤。
1: 打比方说，我说个板栗吧，我就只会说板栗。啊，粉面，人家的网友说小小刺猬挂枝头，我一下子就想接个下句。
3: 小小刺猬爬树梢，风吹日晒雨露浇，一朝长大要逃跑，跳下树来摔破袍。
1: 哎呀，人家写的可有水平了，一看就是我特别喜欢，我甚至于都就是读的时候我都忘了吃饭，就是去评论区里去读呀，然后就去读，我就觉得多了一个免费的学堂，然后从那开始。我就想我的想，而且我的坚持想，后来也很多出了自己的原创。
0: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吕玉霞将更加忙碌，务农、家务、直播三样都不能落下。吕玉霞强调，自己虽然并不是真正的诗人，但学习和写作本身就带给她快乐，因此再苦再累她都能接受。
4: 诗与远方在想象中跳望，不再年轻还在路上。
1: 我比较喜欢豪放派的，是伟人肯定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句，我现在不年轻了吧，我就老想那一句，说怎么说来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老觉得哈，就是有一股劲儿在激励着自己，丰收了咱收获了，咱累着咱也开心，农民就是盼着能有个丰收的季节嘛，春天种下去一年就等这一次收获，哎呀，秋收了就好，能风调雨顺的收了就好。
5: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第二位诗人啊，是来自江苏徐州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的农民姚刚。他今年51岁，家里种着30亩地，养着猪和鸡鸭，每天从鸡叫忙到狗叫，劳作之余他的爱好便是写诗。和吕玉霞一样，姚刚与诗歌的缘分也是从年少时埋下的种子。上高中的时候，他痴迷读者辽宁青年上的诗歌，将汪国真、席慕容的诗集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得多了他便忍不住动笔模仿。1998年，他的诗作首次在报纸上发表，此后无论白天干活多累，他总要挤出时间读书写诗。用他的话说，这就像别人回家喝点小酒一样，特别解乏。2024年，姚刚创作的《风从故乡来》获得中国农民诗会优秀奖。2025年10月，他作为全国农民诗人代表，受邀参加在延安举办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登台朗诵了这首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由姚刚亲自朗诵的这首描写自己家乡的《风从故乡来》。
6: 我叫姚刚，来自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面种有20-30亩水。

0: 从故乡来，写的我认为是最得意的，在农民诗会上获得了优秀奖。我给大家朗诵一首《风从故乡来》。俺的老家，隐忍能干，老实巴交，手握着农具，嘴叼着季节，一遍又一遍应答着人民唤着的乳名。从小城赶回时，我只要朝田间地头叉腰一站，你看，你快看，扑棱棱，草垛、麦场、桑葚、槐花、弹弓、鸟窝、河虾，都展开收敛已久的羽翼，从我倦意的目光中一头扎进我的字里行间，游来拂去。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家乡江苏来，到我们的家乡徐州来，到我们的家乡大梅甲王来。谢谢。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路向西抵达西南四川，认识一位特别的货郎诗人周英德。今年54岁的他家住内江资中县，常年开货车奔走各村，靠走街串巷收废品、售卖日用杂货维持生计。奔波赶路的间隙，田埂树荫、乡间路旁都能成为他的临时书桌。30多年风雨无阻坚持写诗，把漂泊谋生、思念故土的万千心绪尽数写进篇章。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4小时栏目，一同品读这位货郎诗人的人生故事吧。
2: 今年54岁的周英德是四川内江资中县人。16年前，为了照顾老母亲，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回到家乡，用20000多元积蓄买了这辆二手车，干起了乡村货郎。如今每天早上7点多，他都会来到附近乡间走村串户，收购废旧物品，也卖些简单的日用品。
3: 这些金都放回去吧。
4: 40斤吧，40斤。
5: 出去我们又没有技术，没有收入，我们一天反正出去要走30公里、40公里嘛。
6: 这一袋子这个纸壳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5: 这个纸壳是赚1毛一斤，铁还是赚两三角。
6: 两毛。
5: 那平均一个月嘛，1000块钱嘛。
2: 每次歇脚或是等生意的间隙，周英德总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琢磨心里的文字诗句。对他来说，稻田边、树荫下都是寻找创作灵感的地方。心在，诗就在。

0: 这个是不是我的老家？您到这儿来一般来说是放什么东西吗？哎，放在这里。邱英哲的家就在资中乡下，房子的一楼摆放着他收购的二手家具和旧物，二楼的卧室里有一个小书柜，里面有不少文学刊物。 他23十年前的诗歌创作手稿也存放在这里。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周英德回忆起了1991年，当时在攀枝花读中专的发小给他带回一本校园诗集，那是19岁的他第一次走进诗歌。
1: 他们属于是校园诗刊，当时我被里面那种优美的词语所吸引，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模仿。 开始向他们学习，当时写出来的东西很有新颖，但是呢，也算是一种收获，哎，觉得还自己还可以慢慢的写。
0: 诗歌让周英德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一边阅读，一边努力自己写，心中的文学梦想也被缓缓点燃。 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赚钱养家，19岁的周英德到绵阳、重庆等地打工。他扛过水泥，搬过砖，做过电站的临时工，谋生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诗歌。他用诗句记录下自己的奔波。
1: 那一年，我一头挑着故乡，一头挑着自己。 在喧嚣的都市里行走，钢管、扣件、锤子，掏空我的记忆，家只能藏在梦里。
0: 在外地打工的周英德很想念家人，他给母亲。

0: 写了一首诗《春日阳光》。
1: 这阳光就好把我出禅意一样，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进入黄昏。
2: 标题确实很美好的，但是我的结尾有时候有点伤悲。
3: 嗯，
2: 我现在是很阳春日阳光很美好的，但是像那母亲那种年龄那种处境了，我透过他看见母亲一个人走进黄昏。母亲岁数大了，而我们并不在身边。
0: 周英德用这样委婉而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名为《离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他这样写道：
1: 母亲的等待穿过我心上，那一头连着故乡，行囊压弯了岁月的痕迹，那一刻我两眼噙满泪花。日子总是翻来覆去在时光中揉搓，母亲眼望的叮咛刺痛我身上，回家的票根在口袋的哀伤，弯曲的路让我的思念漫长。
0: 在异乡奔波的日子给了周英德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路上的所见所感都被他写进诗里，刻进心里。周英德创作的诗歌里一大半都与家乡和亲人有关。2010年回到老家后，乡村小路、田间风景、身边的村里人都成了他笔下新的诗意源泉。
4: 土地滋养生活，文字留住乡愁。每个提笔写字的人笔下都藏着独一份的朴素温柔。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继续聊聊乡土写作者的故事。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挥别西南山野，我们继续向西挺进甘肃大漠，认识一位与众不同的乡土创作者裴爱民。裴爱民啊，常被人称作田鼠大婶，因为他曾写自己每天像一只田鼠一样，在田野间忙忙碌碌收集粮食，由此便有了田鼠大婶这么个笔名。旁人耕耘沃土，书写日常，他半生扎根风沙戈壁，一边栽梭索，压沙治荒，开垦良田，一边坚持30年写日记，手绘大漠风光，用笔墨完整见证荒漠一步步蜕变为绿洲的壮阔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情的土地栏目，走进田鼠大婶裴爱民的故事。
9: 就失败开出新鲜的字，怎么生成伤庆包存，就在大块的字呢，逆商优风充分生商优静盖井，来吧，我发这个拱还能算个重庆吗？大家好，我是田鼠大婶裴爱民。起床啊，这个感觉特别勤快哦，又还是粮食啊，我就想着，我说我也要做个田鼠大婶。我种了30年的庄稼，而且我还写了30年的日志。现在我又开始了画画哦，我就把我们的这种栽梭梭啦，我们种庄稼啦，打棚子没干活啦，我就把它们画出来哦。到沙漠的来吧，栽子棵树，接子手势，让我们和植物握手一伙，让我们和大自然同修就好。这些压沙的、栽梭梭的，这些就是属于青春的劳动，基本上就是由同志们来完成。这些高体阔子的环境呢，人的心胸都一下子就打开了一样啊。在沙漠的呢，我们就是大声的说话、吃饭啊，就是那种心情啊，就是特别愉快的啊。就是像20年起的话，我们村庄的话，它沙子吹来了啊、哦，把我们的麦苗长得这么高的时候，新发了芽的时候特别娇嫩，沙子一过就打死了。到后来的话，你看就是买卖种的农作物越来越多了，我就是经常感觉到，我说的到，好像是老天爷都感动了一样，这个鸟都好像听到了，说的哎呀，年轻好像到。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人生能有多少个30年？ 我们才是吃。我们在春天的大风的播种，我们在夏天的阳光下收获。秋天到了，我们摘下天日的果实，冬天来临，大雪纷飞，你却走了。我把炉火烧得通红，你住在我的心里。我写下人世间的美好，总是能大自永存。
10: 在我的脑海呢，还存着我们三十年的回忆啊，我和他共同生活三十年啊，哪怕有争吵，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家庭我们两人互相帮助的那种温暖啊，我就感觉这是老天爷已经对我够好了啊，所以我就特别珍惜现在，我把日子要好好的过好。好多人问我那个诗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我这个三十年我不光耕种着庄稼啊，其实我也在种着诗。大神只要把庄稼种好了，诗就自然而然长出来了。一棵树有果无果，问心无愧，春种秋凋自然生长。一个人或贫或富，光明磊落，保持初心，自己向上。
8: 下一站让我们来到位于北京房山区南滘乡的水峪村，来拜访这里的石板诗人杨守安。杨守安自小就生活在水峪村，与高山为伴，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耕规律，跟这方山水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在村子里经营着一家手工面馆，借着村庄转型发展生态旅游的劲头，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十多岁开始，杨守安逐渐养成了写诗的习惯。在他看来呢，青石板就是他的笔记本，他用自己的心看世间百态，写水峪村的百年变迁。据不完全统计，他已经在石板上写下了近千首诗。他的诗作内容丰富，既有山水田园、乡土人情，也有感世抒怀、红色篇章。他写西山四季的生机，潺潺西山雨，黄叶落满地，昨夜春雨开杏花，今日清晨游桥头。他写日常生活中的意趣，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他写豁达淡泊的人生态度，喜鸟鸣，喜花红，更爱露珠草青青，高楼大厦我没有，莽莽西山眼前横。他写农民年老有了生活补贴后的知足与喜悦，人说七十老，事事都看小，每月600元幸福一只鸟。他说，我是一名农民，我热爱我的土地，热爱生我养我的村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石板爷爷杨守安的故事。
11: 喂，哦，那边的领队你啦。
12: 我在这个生活一辈子，我已经75了，不管野菜也好，不管玉米豆子也好，都是靠地种出来的。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是吧？一个那电鸟，这粮食就都出来了，都得从地里头长出来。所以这个地啊，跟咱们这人，应该说是，把土地当成生命一样可爱。
13: 杨守安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但在山区，这里更多的是成片的石头。
12: 咱们的耕地面积啊，非常，可怜。甚至啊，可以说就说这个最大的土地啊是5亩，有的就是1方，有的甚至连1分都不到，它没有土。这老百姓呢，跟别的地方啊，使筐子端点土倒在这里，垒成石狮子垒成墙，然后也在上头种地，有的种谷子、豆子，如果土地肥沃呢，就种玉米。人们这里的人呢，是就靠这点地呢，也就是生活了400多年了。这些野菜呢，你别看，就是帮助着山区 也丰富了山区人民的生活，也帮助山区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度过那苦难的岁月。那阵也可以说很大了，我还没有吃过橘子，初中了，要说现在初中了还没吃过橘子呢。说那供销社来橘子了，老些学生就跑上去看橘子什么样，是不是跟咱们这核桃似的呀。
13: 土地虽然贫瘠，但杨守安却从深厚的乡土文化中窥见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12: 知道以前这个农村这山区四月份三四月份要借粮的，现在再也不用了，是吧？为什么我说那个袁隆平我写诗赞扬他呀，就是因为他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甚至老百姓老年人从来没吃过大米，他吃上了。你能说这个社会不好？生活，你要爱生活，你才能够把生活表现出来。
13: 在日常劳作中，杨守安把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了诗词创作当中。
12: 在家发现了，发现那个鸡窝里有一条小蛇，他拱那个鸡蛋，但是他吞不下去，就解脱了。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僵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原来我中的拱那拱蛇，真是一手一摸，非常保护，就感到非常亲切。猫对拱蛇沉甸甸的，哎，有粮食了，一猫沉甸甸的，可爱，可亲，就说对，特喜悦。另外那个黄豆也是，你猫着那个豆荚，哎，硬了，行，这个有粮食了。哎，就感到非常喜悦，因为你爱这个世界，爱你的生活，爱你周围的人和事，所以你才能够说把它写出来，抒发出来。哎，我喜欢读李白的诗，哎呀，和那个苏轼的词，苏轼、辛弃疾，还有李清照，他们写的词就充满了爱国情怀，有豪迈气概。朱于金的他们，莱蒙托夫的。我记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飘，美国独立战争时候的，哎，他的文字写得好，而且还挺长。
13: 虽然是农民，以农耕为主，但杨守安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
12: 因为我们家不识字，所以一到我上了小学呢，就是对学习比较重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在小学时候。我发现了那本书，太写的太可爱了，当时，还有那个《平原枪声》，就中国这描写抗战的这些小说，《暴风斗雨》，哎，都觉得谁要有一发现了一本书，我是想方设法都央求人家借给我看看，书里头自有乐趣。如果你沉入到书里边，你就会忘掉一切世间之忧。他跟那个看这个手机不一样，手机一看就过去了，手机看了老些新鲜事，但是真的说给你留下深深的印象的太少了，增长知识的地方太少了。我一个刘老师都很长时间了，我有一次上学校去，不在他那办公室见他了，见他给他鞠了个躬，特别高兴，就说我虽然是岁数大的，但是见着老师还有鞠一个躬，他感到就是说咱们对那个先生啊，对老师相尊重，从父母那这儿就是尊重人家有文化。

0: 想最多就是我弟那个庄稼长得怎么样。哪本书我没看完，我别忘了哪首诗我没有写完，我还写的不好，还想把它写好。有时候放音乐，黄昏的时候，有时候把音乐放起来，就在那里想这样，有那么一种感觉。刀郎唱的那个是怎么的，唱的是非常好，他那个沙哑的声音啊，我特爱听。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这人就唱，一送离歌红军，盖只个下了山，山上离歌包谷，盖只个金灿灿。
1: 如果说文字是杨守安安顿心灵的归宿，那么身处宁夏西海固的农民作家马慧娟，则在阅读与写作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重塑。马慧娟16岁因为贫困辍学回乡，却因靠手机写作成名。她有个外号拇指作家。自写作以来的10多年间，她按坏了13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出版了8本书。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作家，她的文字也从一开始的个人抒怀逐渐沉入脚下这片土地沸腾的生活。她写搬迁移民的欣喜与彷徨，写新家园的奋斗与成长，写乡亲们脸上逐渐绽放的笑容。写作成了她记录时代、理解生活的方式。除了是一名农民作家，马慧娟还是一位从黄土地里走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她用一部部按坏的手机，在黄土地上见证、亲历并记录着变迁的故事，走出了一条连接田间地头与国家议事厅的独特履职路。文字对她来说，早已不只是记录日常的纸笔，更是冲破生活桎梏、奔赴广阔天地的阶梯。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马慧娟的故事。
2: 我觉得向日葵，在它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每一天都在跟着太阳转。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就是尽管在很多年里，我不是一个性格非常阳光啊、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我有很多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一些自己要去面对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困境。在这些之下，我始终呢，就是我觉得我要去向上，向太阳去追求光明，去追求内心的这样的一些豁达宁静。其实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对文学是没有概念的，只是呢，就是时代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给了我们可以去表达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把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告诉别人，想给自己呢，就是留一点这个人生的印记。一开始确实仅仅就是这样，但是到最后呢，就是我们阴差阳错的走上了这条路，就是去表达、去写作。到后来就说把它被赋予了一个时代发展的这样的意义，甚至呢成为了一个地域的标签，或者说呢成为了一个时代。在早些年的宣传中也好，在其他人对农村的这个生活的固有的这样的认知里面也好，就大家对宁夏这片土地的定义，对西海固的定义就是贫穷落后。后来呢，就是在我整个这么一个文学表达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非常特殊，它呢既不是这个原有的就是大家认知里面的西海固，但是呢它又不是呢就是搬迁之后的这样一片附属之地，它是趋于一个中间地带，它是具有一个生命力的、蓬勃的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当九县的移民，甚至就是说外省的一些人到达这个地方，大家融合到一起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独有的这种文化的气息，然后呢独有的就是属于这片土地上人的气息。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去写它，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也可以就是我来写我的土地，我来写我的感受，我来写我的乡亲、我的庄稼、我的牛羊，包括我自己，甚至呢就是说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种广袤。就像它在春天的时候呢，会有大片的野鸽子，就是一大群的野鸽子在一片天空上朝过飞的时候，太阳都会被遮挡住的这种壮观。那么它也会呈现出那种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大风之中， 一只鹰呢，就是翱翔在九天之外，迎着风呢，站立在天空的这种场景。那么它也有呢，就是比如说，哎，那个一只喜欢卖弄的小喜鹊，它在那个刚发芽的那个杨树上的杨树枝上，它轻飘飘地站在那上下晃悠。所以我也喜欢，就是把它去变成我笔下的文字，在人的眼前呢，用简单的文笔去画出一幅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样的画面，包括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就是我的这些打工的姐妹们，他们的那种淡然，他们对生活的那种啊美好生活的这种啊渴望，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种用双手呢奋斗美好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呢一直都在感染着我，就是让我觉得，哎，我太过于就是这个顾影自怜了，太过于注重个人的感受了，而没有就说是像他们一样活得这么豁达，活得这么有精气神。我这几年其实是很谨慎的去讲一个话题，就是我不想对大家造成一个误解，特别是在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可以活成自己，而不是要活成马慧娟。就是马慧娟呢成为一个标签化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去谈论梦想，然后呢啊可以就是去谈人生逆袭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更要去谨慎，贸然的去打破一个人现有的他的生活现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就是我这几年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去讲什么，我给他们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共产党好，黄河水天。因为红四个这片土地的存在，它跟党中央的这个大的富民政策是脱不了关系的，这是我们的大前提，有国家才有个人。那这第二句话我给他们讲什么呢，就是讲妇女能顶半边天，讲他们自己的重要性。我说不是说谁都能成为我，那么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作用，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就是要支撑起什么，而是呢就是我们能把小家过好，那就已经是我们这个发挥最大作用的最基础的东西了。那么第三句就是讲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那我们才去培养孩子，去让孩子呢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让他们去见更大的世面。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见更大世面的同时呢，怎么样去带我们见更大的世面。就是我觉得这三句话它是一定是相互的，就是有关联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我讲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大家就觉得哎呦，原来我们这样也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1: 除了马慧娟，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的农民写作者，西吉县便是其中一个缩影。这样一个人口不足50万的小县城，还有1600多人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农民。这个山区小县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海固的农民作家为何如此之多？文学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家白夜给出的答案。
0: 我过去从银川去固原，一路上开着车，到处看着都是黄土，很干，没有什么绿。结果你要是从那儿下来，到了固原之后，就以后也都是浑身是灰尘。这次去完全变了，就是整个就到处都是绿色，就是那种绿化，表面上一看就是那是巨大的变化，是过去没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过去。有些地方过去是没有的，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平地，就你比如闽宁镇你是以前确实没有的，还有这个叫红四堡，叫或者当地人叫红四浦，红四浦那个地方原来就是很小的地方，现在变成个很大的，就是几乎相当于我们一个县城这样一个地方，很大，这都是过去没有的。我觉得就是能看得见表面上的变化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跟很多作者接触了之后，感觉到那种你弄不清谁是作者，因为一个家庭妇女包着白头巾突然给你送一本诗集或者拿一本散文，有时候你到一个书屋去一看，那个人说他出了2本书3本书，就是他这种突然冒出了一个作者，拿出他的作品，让你感觉到就很意外也很惊喜。我就觉得西海固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它不是一个作家群，经常会谈到很多省都有作家群，这儿不是的。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在同心县碰见一位写作者，就是刚才另外一位发言者提到，就是这个人原来是个混混，后来最后他看《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里头说一个人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就是那几步走好了，你这一生的路就走废了。他突然有此醒悟。

0: 那个时候他骑个三轮车就到处，就是你比如说偷啊、抢啊，就是搞这种事。他后来讲，他由此爱好文学之后，走上文学道路，走上正轨。没有搞文学的两个人，一个被判了7年，一个被判了8年。他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他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就是写作直接跟我有关。或者让我愉快，或者让我生活丰富，或者是让我精神得到满足，或者改变命运。另外就是其他地方的作者吧，一般是这样的，写出一点名气之后吧，就想脱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呢去成为一个职业的或者是半专业的这个作家。西海固他没有这想法，这些作者，因为他们说根本不想当作家，干嘛当作家？我就是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更好地表达自己，写我的家乡，就是能有所进步，能写好作品，表达好自己，我就可以了。我们就是一句话叫"吃完五谷，享六谷"。他说的五谷就是，物质食粮，六谷是精神食粮。他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非常质朴的表达。我觉着，事实上他们也在转型。我首先觉着，对西海固人而言，描写苦难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苦难，这真是我们其他地方少见的苦难。我们到那儿去了之后，才发现那个地方几十年来就是因为一个水的问题。有时候为吃一口水要跑几十里，就是水构成了对生存最大挑战。过去人讲就是这个地方不适合生存，这种苦难是我们别人体会不到的。我觉得西海固的苦难是独特的，而且是长期的。这种苦难我觉得也不要遗忘，所以他们书写这种苦难，我完全表示理解。我觉得书写这种苦难是对过去的，恰恰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忆，实际上是对今天的一种歌颂。今天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他今天就是通过黄河提灌工程把水的问题全部解决了。那么我觉得今天看吧，就是还有一些作者他主要是写移民搬迁啊，搬迁之后生活怎么样变化呀、啊，就是你能看出来他就是从苦到甜这种变化过程他写出来了。就这种变化它还是有的。从今后看，随着生活的变化，包括他们写作水平的提高，他们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会写这一方面的。就是西海固作家肯定有个特点是不写别人，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一个感受非常深，就是他受本地作家影响，翻回来写本土的，写自己的感受，写自己家园，写家乡变化。这是西海固文学一个跟别的地方文学区别开的一个最大标志。
1: 今天我们走过南北乡野，看见无数普通人把生活写成温柔文字。大地承载岁月变迁，文字守住心底光亮，这份生于泥土的赤诚会长久地治愈人心。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桑的作品《这世界如此喧闹》，由姚科为您。

这世界如此喧闹，你和我不如将声音放得更低些，或者干脆用眼睛来说话。但这可不是什么伤心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欲望，我们是爱。他们花样翻新，我们胆小笨拙，所以更多的时候失败的将是我们。直到我们两手空空，只剩下善良和纯洁，那么好的和坏的我们都收下吧，然后一声不响继续生活。如此我们才能活得干净，

0: 在，几乎接近幸福。如此，我们才敢面对那些美好的事物，说我爱着。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亭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去处，公园里的大象滑梯、大小雪山更是不少南城居民共同的儿时记忆。可要是有人说这座风景秀丽的公园70多年前还是一片芦苇丛生的乱坟岗，一般人从不往那儿去，您可能还不相信。其实不光是陶然亭，今天我们所习惯的干净的街巷、随处可见的公厕、整洁的城市面貌，追根溯源都和一场轰动全国的爱国卫生运动密不可分。那么北京最早新建的这座现代公园为什么是从一片乱坟岗里挖出来的？老话说的京师无厕是怎么回事？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为什么能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呢？一场始于应急防疫的运动是怎样延续到今天并赢得世卫组织颁发的奖杯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52年，为了粉碎美国发动的细菌战，一场全国性的防疫卫生运动紧急动员起来。因为它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开展，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在这场运动里，喝开水、饭前洗手的习惯以及除四害运动走进千家万户，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然而这场运动要改变的不只是每家每户的小习惯，它还要向一座城市最脏最臭的角落开刀。就在除四害如火如荼的1952年，北京南城外一片叫南下洼子的荒地迎来了17000多名挖湖大军，而陶然亭的故事就从这片芦苇丛生的乱坟岗说起。陶然亭一带历史上其实颇有名气，清乾隆34年，也就是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监管南城黑窑厂的时候，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小亭，后来又拆亭建轩，为轩题额陶然，取自白居易的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忆陶然的诗意，这便是陶然亭名称的由来。清代时，这个风雅的名字一度吸引了许多文人雅士来此吟诗抒怀。然而由于紧邻烧砖的黑窑厂，乾隆年间又曾在这里挖土加筑外城城墙，陶然亭地势降低，渐渐成了芦苇丛生的洼地。到了晚清，这一带已经荒芜不治，周边被用作刑场和乱坟岗。著名作家张恨水曾这样描述1921年的陶然亭：满地垃圾，坎坷不平，高一脚低一脚，走到陶然亭附近，只看到一片芦苇，四周人家破破烂烂。不仅如此，到处还有乱坟葬埋，手扶芦苇，苍蝇蚊子到处乱钻。后来再去，更觉得一年比一年坏。直到1952年，陶然亭彻底改变了面貌。这一年，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清理污水、疏通沟渠。北京当时最脏最臭、疾病横生的陶然亭一带，成了人民政府重点整修的地方。整治臭沟，北京已经有经验。就在2年前，政府拿出全年预算的2.25%，市政卫生工程局的技术工程人员和解放军、人民群众齐上阵，把龙须沟从又脏又臭的污水明沟变成了排水畅通的地下暗渠，一条宽阔整洁的柏油马路修成了，彻底改变了龙须沟一带昔日臭气熏天的模样。老舍先生那出名剧《龙须沟》写的就是那段往事。这一次在讲卫生就是爱国的精神鼓舞下，人们干劲儿更足。1952年春天开始，市政卫生工程局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民工到陶然亭疏浚污水尾坑。所谓以工代赈，就是失业人员自愿参加城市工程建设或整修的劳动。

剑复仇。参与以工代赈的人，每人每天能赚5斤小米，效率高的甚至更多，一个月下来就有大约150斤小米。这对于失业人员和郊区农民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以至于连妇女甚至河北的民工也跑来挖湖。据《北京志·劳动志》记载，陶然亭公园修浚工程是当时以工代赈完成的一项最大的工程，参加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17000多人，其中最支持的当然是切身感受过臭坑之苦的附近百姓。4个多月的时间里，民工们天天冒着烈日，忍着从臭泥污水中散发出来的恶臭坚持劳动，最终他们共挖出土方30万立方米，开出了280余亩水深3米的人工湖，并且引入护城河水，把死水坑变成了活水湖。挖出的淤泥在沿湖堆起7座绵延的山丘，再栽花种树铺路修堤。很快，一个环境整洁优美、风景秀丽宜人的陶然亭公园初见雏形。从1953年起，经过进一步征地迁坟、营建舞池、露天剧场、装设路灯、路椅、公厕，1955年9月14号，陶然亭公园正式对游人售票开放。与陶然亭公园一东一西同在南护城河畔的龙潭公园前身也是伪坑洼地，那里的疏浚工程同样是在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完成的。工程1952年7月开工，11月竣工，疏浚后的湖水面积达44.3公顷。当时担任首都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考虑到龙须沟的水流经此地，提议把疏浚后的水面命名为龙潭湖。北京并非个例，全国许多地方的沟渠都在那个时期进行了集中治理。南京的五老村、上海的横滨河、天津的金钟河、强子河、赤龙河四方坑都是有名的芦苇丛生、蚊蝇成团、又脏又臭的河渠水沟。爱国卫生运动期间，这些地方经过大力整治，焕然一新。无论是讲卫生除四害，还是整修污水沟渠，主要目标都是消灭疾病。而在以消灭疾病为目标的种种举措当中，最让今天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大概要数这一条：不能随地大小便。为什么连这样的事情都要管呢？这就涉及人们的一件私密事——上厕所。过去在农村，绝大多数农户在房屋前后或偏僻处搭建简易茅房，结构多为土墙草顶，或用玉米杆、高粱杆围成栅栏，中间挖坑作为粪便池。夏天上厕所一身的臭味儿，搞不好屁股就会被蚊虫叮个大包，冬天上厕所就冻得屁股生疼。农村如此，大城市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晚至清末，偌大一个北京城，公共厕所都寥寥可数，以至于有京师无厕的说法。没有公共厕所，胡同口、街道两侧或者任何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大小便场所。故都360行一书曾描述早年人们随地排便的场景：天旱道干，行人尚可在中间过往，一遇落雨则必走旁边，行人之腿往往摩擦便者之脸，便者一横尿湿行人之鞋。最夸张的是这段记载：前门外大石烂同仁堂门口，因为门面靠里，地面稍宽，每天关门之后必有几百人前去出工，第二天早上再打扫。铺子里的人把这看作本堂的风水，不肯禁止。其实这也禁止不了。清末民初，北京才逐渐有了公厕，老百姓叫官茅房，但是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并没有随之消失。正因为如此，不能随地大小便成了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另一个最常见的口号。
在农村，要求做好人畜粪便的管理和利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做到人有厕所，牛马有栏，猪羊有圈，家禽有窝，实现人畜分居。在城市，修建公厕、整治户厕是重要举措。以北京为例，1949年时，北京比较像样的公厕只有83座，到1959年，北京的公厕增加到了1049座。就这样，到上世纪60年代初，各地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大大减少了。可是，只修厕所，粪便问题还不能完全的解决。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内除一些机关、学校和少数住户有抽水马桶之外，大多数居民用的都是粪坑，靠人工掏粪。掏粪工人背着粪桶，带着掏斗，按地段定时进行掏粪，再倒入粪车。掏粪也不是随便能掏的，过去粪场都由私人经营，他们各自把持的地界叫粪道，开粪场的叫粪霸，独霸一方。在粪霸眼里，粪便是能卖钱的肥料，自己地界里的粪别人休想碰，因此常有为了争抢粪道打起来的事情。至于粪便怎么掏才对环境卫生影响小，粪霸当然不会考虑。于是没有掏干净的粪便到处遗撒的污秽物，大大小小的晒粪场就成了营区繁殖的绝佳场所。面对这样的现实，政府全面接管了过去控制城市粪业的私人粪道，取缔了粪霸，并取消了一些规模小、离城市近的晒粪场，把晒粪场尽量迁到远离人群的偏远地方。过去被人轻贱的掏粪工，由此转变为新中国清洁工人队伍当中的一员，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身份的转变带来了工作态度的转变，他们掏粪时都尽可能做到不溅不洒，减少粪便在流转过程当中的遗洒。全国劳动模范石传祥就是在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石传祥祖籍山东，15岁时徒步千里进京谋生，干上了掏粪工，从饱受压榨的社会底层变成受人尊重的清洁工人之后，他说过一句朴实的话：正因为过去我们被人看不起，今天才越应该好好的为人民服务，做移风易俗的尖兵。1959年，石传祥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和他的那句名言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也成了那个全民讲卫生的年代里最突出的印记。有意思的是，首都北京还曾为管理马粪制定过不止一份专项文件。那时北京汽车还不多，路上马车多，驴马的粪便经常沿街随地遗撒，政府就要求拉车的马后面必须带一个粪兜子，如果马车的马不带粪兜会被警察批评，不罚钱但要批评。以前根本没有粪兜这个东西，就是从爱国卫生运动的时候起才开始施行马车带粪兜的。史料里还能查到一些关于受力车辆装设粪兜的文件，其中北京市加强马车进城管理规定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主持制定，为了让规定更好地落地，他还曾针对粪兜太贵、质量又不好的情况，专门与主管商业的副市长研究，决定由商业局供应一批质量结实、价格便宜的布料，专做质优价廉的马粪兜供应市场。经过多方的努力，大街上曾经随处可见的马粪终于不见了。爱国卫生运动的种种措施之下，各种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比如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天花、鼠疫、霍乱近乎绝迹，疟疾在我国有长期流行史，1952年发病率是70%，到1956年已经降到6%，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也

修下水道33000多公里，疏通沟渠28万多公里，新建及改良水井130多万口，捕鼠1.2亿只，消灭了大量的苍蝇、蚊子、臭虫等害虫。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52年8月的报告当中说，从3月中旬到7月中旬，短短4个月，北京共清除了垃圾26.8万立方米。苏州胡同的徐状元府40多年没有打扫过，尘土堆积，蓬蒿遍地。故宫非游览区河渠污浊，垃圾存量达18.3万立方米，有些还是明朝遗留下来的。通过这次卫生运动，这些积事的污秽都已经被清除或正在清除。1952年，调查细菌站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来到北京，考察了北京的卫生措施和卫生教育之后，毫无保留地给予肯定。今天，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卫生。这个运动是受50000000人民全心全意支持的，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个运动已经发生了作用，使得由于传染疾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为降低了。197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重新成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国务院发出关于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把这项运动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通知里有一个提法，道出了这场运动的分量：爱国卫生运动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一场深刻革命。从那以后，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不断地拓展。1982年2月，中央爱卫会等9个部门确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爱国卫生运动在这一时期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1989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建立爱国卫生月制度，把每年4月定为爱国卫生月。同一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决定在全国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促进城市环境质量和卫生水平大幅提升。2017年，党的19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爱国卫生运动从讲卫生升级到了全民健康。进入新时代，这场运动又有了新的内涵，从除四害、讲卫生，到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再到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爱国卫生运动正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如今，结核病、乙肝等传染病发病率持续下降，我国历史性消除了疟疾，约2/3的城市建成国家卫生城市，健康体重管理、健康乡村建设等专项行动把健康防线筑到了慢性病防控的最前沿。70多年前那场从消灭苍蝇老鼠开始的运动，如今守护的已经是从体重到心理、从环境到防线的全方位健康。中国不断发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得到了世界的赞誉。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评价说，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为跨部门的健康行动提供了最早的典范。的确，尽管爱国卫生运动是在经济卫生条件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诞生的，尽管最初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中国卫生事业的一项创举，造就了新中国的卫生奇迹。从一杯开水到一座公园，从一把苍蝇拍到一座国家。

卫生城市，这场新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性运动，针对不同时期的突出卫生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做到了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而它带来的改变，至今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4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1: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0: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2: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0: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庄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它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意义，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罗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罗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幕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罗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恶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快传太医。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三集。
1: 哎，贵妃。
2: 啊，玉环，参见皇上。
1: 哦，快起来，快起来。爱妃病体初愈，怎么不休息？
2: 皇上，这是要去哪里呀？
1: 朕，随便走走，随便走走。
2: 既是随便，那么陪玉环一起去赏赏祝娇花可好？
1: 这个，还是改日吧，啊？
2: 为何要改日？
1: 朕，
2: 是改日去，还是不敢去？
1: 朕有什么不敢的？
2: 皇上不敢去，是因为早已无花可赏了。
1: 嗯，
2: 祝娇花已经被你亲自下令全部打下，酿什么桃花饮了？而此时皇上不也正是急着赶去与林昭仪共饮桃花饮吗？
1: 你，
2: 这祝娇花能助皇上博得美人一笑，也是死得其所。
1: 这林昭仪年幼，远离故土，思念家乡和亲人，所以才会想到用新鲜的桃花瓣制作家乡的桃花饮，以解思乡之苦。
2: 哼，皇上真是怜香惜玉，体贴入微，着实让人感动啊。莫说是区区的几朵桃花，就算是王母娘娘蟠桃园里的仙桃，
1: 怎么
2: 只要是美人喜欢，皇上也定会派孙猴子上仙去摘来的。
1: 嗯，哎呀，爱妃说笑了。
2: 哼，说笑我可没有。在皇上眼里，玉环就如同那株被人始乱终弃的祝娇花，彼时爱若珍宝，此时见若微尘，终是零落树下染红泥。
1: 嗯，
2: 祝娇花的名字是皇上你亲自取的，它见证了我们多少快乐的时光，可现在却被皇上统统扼杀，碾碎，变成了取悦另一个女人的礼物。
1: 你这是？
2: 我如此珍视、百般呵护的祝娇花，竟入贱人之口。对于皇上你的新宠，那是礼物；对于我，那是祭品，是充满了谎言的祭品。
1: 你这是什么话？你怎么越说越难听了？你这
2: 再难听的话，也没有皇上做的事那么让人难堪。皇上设立什么花鸟使，到民间四处去搜罗漂亮女子。皇上，你干脆把我打发了算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临幸谁就临幸谁。
1: 你
2: 再也不用顾及我这朵明日黄花，有辱你皇上的圣威。
1: 放肆！你以为朕不敢？
2: 你当然敢，这全天下的女人都是你的，上至皇胄贵女，下至歌妓舞弊、勾栏瓦舍、有夫之妇，你想要哪个就有哪个。
1: 这
2: 哪有皇上不敢的？
1: 太放肆了，太放肆了！律师，
3: 皇上，老奴在。
1: 去，把这个杜汉的女人送出宫，送回杨家去。
3: 皇上，这……
1: 快去，马上！
3: 皇上，
1: 你怎么还不动？
2: 你。
1: 大胆！
3: 哦，老奴遵旨。
4: 哎呀，高大将军，您可算回来了。
5: 这是怎么了？
4: 您送贵妃走到现在，这都好几个时辰了。皇上不吃不喝，一直发脾气呢。小五子、小六子都挨了板子，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皇上发这么大火。高大将军，您快想想办法吧，再这么龙颜大怒， 我怕大家伙脑袋都得搬家。
5: 行了，我知道了。

0: 你们都是怎么办的事儿啊？都给我滚，快滚！
1: 参见陛下。
0: 啊，是李氏，
1: 老奴在。
0: 你把贵妃送回去了？
1: 送回去了。
0: 他可还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悍妇模样？
1: 啊，回皇上，贵妃从离宫便默默无语，一路垂泪，眼睛哭得就像熟透的桃子一样，楚楚可怜，让人动容啊。
0: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1: 哦，皇上说的极是。贵妃虽然后知后觉，但是总算是认识到自己错了。
0: 哼，知道错，这还不算冥顽不化。
1: 贵妃虽然有错，但念其也是出于对皇上的爱之深切。皇上大人有大量，不如就原谅了吧。
0: 擅度刁蛮，出言不逊，值得原谅？
1: 想必贵妃经过这一次后，定能痛改前非。老奴觉得可以原谅。
0: 行了，起来吧。
1: 谢皇上。
0: 哎，义士，朕也想跟你说句心里话。贵妃这人虽然让人恼怒，可这空荡荡的大殿里没了她，在此胡闹，突然就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朕之前还时时惦记着去看看新选进宫的美人，哎，可是她这一走，没人管着，也没人管着朕了。所有的美人也都索然无味，一点想去看的心思都没了。这
1: 老奴明白，皇上心里最在意的还是贵妃。贵妃心思单纯，深爱着皇上，这次啊定能接受教训。贵妃在宫里养尊处优习惯了，猛然间回了杨府，难免会很不习惯。皇上看，要不要老奴把贵妃平日里喜欢的东西送一些到杨府去了？
0: 送，当然送，当然送。贵妃回去肯定也是吃的不习惯。今日御膳房有贵妃最喜欢的蜀中美味，你多选几样，一并送到杨府去。快送去。
1: 老奴遵旨。
2: 因为杜汉事件，杨玉环被唐玄宗遣出了宫，回到了同兄杨昭，也就是后来的宰相杨国忠的府上。
3: 娘娘，饭菜要凉了，多少用点吧。
4: 杨昭兄，我不饿。
3: 你们都下去吧。
5: 是。
3: 妹妹，现在没别人了，你给为兄说说，到底出什么事了？
4: 皇上私下设立了一个什么花鸟使，打发得力太监从各地搜罗美人送进宫来，背着我屡次去临幸。
3: 就这个？哎呀，我的傻妹妹呀，皇上何错之有啊？他是天子，全天下的男人里面他最大，别的男人都可以棉花素柳妻妾成群，他怎么可能只有你一个女人呢？
4: 这我都知道，可是如今他为了取悦别的女人，竟然把我

0: 那是我们感情的见证，是我最珍视之物，他却如此不屑一顾，怎不让人心寒呢？妹妹身为贵妃，自然要忍受平常女人所无法忍受之事啊。更何况，不过就是一株花而已嘛。你呀。 就是用情太深了，杨兄。嗯，那皇上他真的不要我了吗？现在知道担心了。顶撞和训斥皇上，如果换成别的妃子，早就棍棒加身，打进冷宫了。可是你呢？好端端的出宫了，还回府了，这说明。 皇上就算是再生气，也舍不得处罚你。只要皇上心里有你，这事儿就还有转机。<笑>行了，我的好妹妹，先吃东西吧，啊，吃饱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1: 哎，我真的吃不下。
0: 哎。
1: 贵妃娘娘，贵妃娘娘，怎么了，春熙？回娘娘，高将军来了。
0: 谁？谁来了？
1: 高将军，高公公。他一个人来的？哦，他还带来了十大臣的器物珍玩，都是贵妃娘娘平日里喜欢的。哎，对了，还有皇上亲赐的御膳。
2: 妹妹怎么样？我没说错吧？皇上他的心里有你，走，咱们出去迎接吧。嗯。为了掩人耳目，高力士奏请唐玄宗破例连夜开禁门，将杨贵妃迎回了宫中。短暂的分离。 让两人感情更加深厚。此时一直蠢蠢欲动的杨昭，利用各种手段，终于得到了玄宗的赏识。杨昭为效忠皇上，改名为杨国忠。此时的安禄山也逐步掌握了军权，成为了雄霸一方的节度使，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3: 嗯，爱妃，爱妃，
4: 参见皇上。
3: 爱妃，快快请起。
4: 谢皇上。
3: 哎，这不是安爱卿吗？
4: 这堂堂一个地方大员，竟然被你们捆成粽子一样的东西，哎，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1: 回皇上，臣妾宫中正在举行喜儿大典呢。哦，哈哈哈哈哈！
3: 哎呀，这就对了，朕想起来了，爱卿曾奏请做贵妃的养儿，朕呢已经准了，哈哈，今日正好三日。 哎呀，爱卿如此的肥胖，却被你们堵上了嘴巴，还硬塞进了这个襁褓之中。哎呀，我看定是难过的很呐。今日，哎呀，贵妃啊，今日你就饶过他吧，啊！
1: 既然三郎亲自求情，行了，大家也玩够了。
5: 就把安大人放了吧。
6: 多谢皇上，多谢娘亲，能做贵妃的儿子，什么样的难受，臣也是甘之如饴。
4: 好了好了，起来起来吧。
5: 多谢陛下。
6: 鹿儿真是个会逗娘亲欢喜的好儿郎啊。
5: 三郎。
6: 今日如此高兴，咱们把梨园召来如何？
4: 好，立誓。
7: 在。
4: 召梨园。
7: 遵旨。

0: 此春安禄山，愿与诸位姐姐共舞。
1: 共舞？
0: 是娘亲。
2: 啊，准奏。不过朕很好奇，哎，爱卿啊，你这肚子如此之大，几乎接到了地面，你这肚子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东西呀？啊？
0: 回禀陛下，无他，为忠心儿。
2: 啊？好啊好啊，哎呀，有了安爱卿的一颗赤胆忠心，朕和贵妃无忧矣，无忧矣。
0: 陛下，娘亲放宽心，有杜儿驻守边疆，我大唐定当无忧，定当无忧。
2: 好啊好啊。
0: 姐姐们跳起来。

0: 对，
1: 皇上，
0: 你看今晚月色甚好，陪朕到长生殿赏月如何？
1: 好啊。
0: 你们都下去吧。
2: 遵旨。
0: 爱妃。这七夕的华清宫长生殿里，现在就只有你我和这一轮明月。
1: 不，还有天上的牛郎和织女。
0: 爱妃说得对，天上一对赤情偶，地上一双有情人。玉环，朕想好好的谢谢你。
1: 谢我？三郎，谢我什么呀？
0: 以前朕有数不清的嫔妃，谁不合朕的意，朕就会毫不留情地舍弃她，甚至于王皇后、武贵妃，他们对于朕都是巨大于爱，巨大于爱。可是只有你，如清风，像明月，关心朕，依恋朕，不怕触怒朕，一心一意的爱着朕。
1: 玉环对三郎当然是只有爱。三郎多才多艺，与玉环志趣相投，心意相通，天下之大，三郎才是唯一懂我之人。在玉环心中，你不仅仅是皇上，更是我的夫君。
0: 所以朕要感谢你，让朕在人生的后半段才体验到了这种让人心醉的、让人欲罢不能的男女之爱。因为你，朕活得纯粹、简单、快乐；也是因为你，朕永远都不会老，不会老去。
1: 我的三郎，永远都是风神俊朗的少年郎。
0: 我的玉环，我的玉环。哎，玉环，你看，看那颗星星。对。

0: 咱们就像天上的牛郎织女，相知相爱，与日月同辉，日日相守，永不分离。
1: 日日相守，永不分离。
0: 永不分离。贝，贝贝，今晚在这长生殿上，咱俩就对着这一轮明月，对着这璀璨的银河盟誓。好，来，跪下。来，玉环，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永不分离。请明月星河作证，我李隆基与杨玉环，
1: 我杨玉环与李隆基，
0: 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
1: 永不分离。
0: 爱妃
1: 三郎，
2: 杨贵妃恩宠一隆，杨氏家族也越发飞扬跋扈。天宝十一载，杨国忠接替李林甫为右相，权倾朝野。而此时安禄山的迅速崛起，让杨国忠越来越感到威胁，他对安禄山的忌惮达到了顶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家当户。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

0: 几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个实景翻拍语文课本的短视频创作团队。金色的鱼钩里，老班长嚼鱼骨头的酸楚；狼牙山五壮士里，纵身一跃时的决绝；我与地坛里，母亲陪儿走过的焦灼；与妻书里，无挚爱乳的滚烫。这些语文课本里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
0: 嗯，我们语文课本里啊，大家耳熟能详却又初读不知书中意的课文，正在被一支年轻的团队好家伙唤醒。他们把课文一一拍成了短片，以电影级的镜头，让课本文字里的人物拥有了鲜活的具象画面。
1: 团队介绍呢，最初他们只有4个年轻人和3万元启动资金。导演张帅鹏原来呢是电话销售，主演张志远是广告编导，还有一个制片，一个摄像。
0: 而他们的创作灵感来自总台的一档电视栏目《典籍里的中国》。张志远说，看了节目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历史故事可以演绎出这么震撼的细节，文字包含了太多说不尽的东西。
1: 值得一提的是呢，带引号的手搓视频非遗传承人是粉丝给好家伙团队起的外号，因为他们不使用 AI 生成画面，只接受实景拍摄和后期特效。
0: 嗯，这样的坚持啊，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比如自从有了热度，一些自媒体账号就用 AI 技术零成本1:1的复制他们的视频，流量可观。但是呢，实景拍摄的成本实在太高，去年底一度因此停更了。
1: 嗯，挣扎过程当中是语文老师和孩子们的催更，网友们源源不断的私信让他们坚定了初心。张帅鹏说，因为我们做的呀，不只是拍一个故事，而是让人理解故事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被写进课本。
0: 好家伙团队拍摄的视频留言区啊，也有很多的网友是感慨万千。比如说，求职时才理解孔乙己，婚嫁时才读懂孔雀东南飞。那么当年的老师叫不醒少不更事的我们，直到多年后的某个瞬间才幡然醒悟，被视频情节再次击中的那一刹，教育似乎完成了闭环。
1: 这群手搓课本故事的年轻人用实景镜头把语文课本里的文字从课本的纸页里拽了出来，没有 AI 走捷径，他们靠眼神对眼神、心跳对心跳的笨办法，让课文里的人物有了滚烫的温度。
0: 是的，比起流量数据，团队更珍视的是让语文不再是试卷上的分数，而是能真正伴随人一生的精神共鸣。
1: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上海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首付最低15%，买车位也能提取公积金，还有以旧换新有补贴等等，如何更好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呢？
0: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先来聚焦楼市。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市房屋管理局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正式实行了。
0: 公积金、住房信贷、购房补贴多项支持政策协同发力，这套组合拳如何释放刚需与改善购房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的报道。
3: 此次上海发布的楼市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既提又贷政策继续执行。同时，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金额也进一步放宽。

0: 缴存人还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购房契税以及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做出三项重要调整，显著提升了公积金使用的灵活性与覆盖面。
1: 不仅有助于缓解购房初期的多重资金的压力啊，也体现了公积金支持贯穿住房消费全周期的政策导向，对市场多样化合理的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0: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认为，购买车位也可提取公积金，切实减轻了购房者负担。
2: 车位对于现在家庭来说是一个刚需啊，郊区路比较远，有辆车可能会方便一些。那越是市中心的，可能家里不止一台车。一个车位也不便宜的，你用这个公积金的话，这肯定也是能够降低你的这个贷款的总的成本，所以这个是非常利好改善性的这种家庭的。
0: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上海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二套房信贷政策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外环外为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严跃进表示，这一举措精准降低了外环外区域的改善型购房门槛。
1: 结合当前上海市场改善型的需求活跃啊，12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成交占比啊，达到了近几年高位的一个背景，这个政策有利于促进外环外、新城区跟新商圈这些板块的一些大户型高品质项目的去化，并引导人口合理的分布与居住的平衡。
0: 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用完即止。卢文熙认为，购房补贴作为短期举措，对有意愿或是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促进作用。
2: 本来就有置换或者说改善的意愿，但是在决策的时候呢会有些摇摆，缺少一些催化剂。现在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举动，就是起到一个临门一脚推动作用。
0: 此外，新政明确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卢文熙表示，房票是当前被拆迁居民乐于接受的方式，对郊区新房去化有直接推动作用。
2: 就我们也跟踪过了一些郊区的一些项目，发出去很多的房票，马上就能转化成现实的消费力，对于区里边新房的这种去化和效果很明显。
0: 数据显示，今年7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23078套，日均成交744套，同比上涨约19%，创下近5年同期最高纪录。严跃进分析，本轮上海房地产政策优化呈现显著的精细化、差异化特征，有助于巩固当前市场出现的企稳态势。
1: 政策的工具涵盖公积金、信贷、财政补贴、安置方式及存量盘活等多个维度，在降低购房门槛、降低交易成本、释放改善需求、促进区域的均衡和打通市场循环等方面呢，它都有一些针对性的部署。预计政策呢将有效提振市场信心，进一步激活合理的刚性跟改善型的住房需求，为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注入新的动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呢，雪龙号12个冰站的调查作业任务已经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5: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7: 多少啊？
8: 1.73米。
9: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
7: 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7: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9: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10: 冰怎么？
9: 就是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洲，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7: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11: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7: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12: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没法弄，
13: 不好操作。
12: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抓手套。
13: 哦，
14: 太合适的手套不容易。
15: 手套都冻冰了。
12: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7: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6: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7: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17: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国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冰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强。
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

0: 化，海滨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呢正在北京举行，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了。
3: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行功能，适配全天候侦察、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栖器人。

0: 等零距离接触。福西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1: 福西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0: 福西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1: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福西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首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1: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福西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2: 近日，在江苏宿迁沭阳的一处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上千人眼含热泪，手捧菊花，静静地送别一名儿科医生。
3: 13号，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在清晨骑车时突发心脏骤停，永远停下了脚步。一位儿科医生的离去，为何牵动这么多百姓的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前程、陶玉洲的报道。
4: 他不是神医，他只是一个有耐心、很负责任的一个医生。
5: 我们家小孩大的7岁，小的2岁半，都是靠杨医生教的办法去退烧。
6: 我们家闺女还是没满月的时候，就等于是命都是他救的吧，在他那里就花了100多块钱就治好的。
2: 8月16号下午，杨国辉医生的简短告别仪式在沭阳殡仪馆举行。曾找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属陆续赶来，送别这位意外离世的儿科医生。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手捧菊花，这些家长彼此素不相识，此刻却不约而同汇聚于此，只为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
7: 你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会好好给你回答。有时候我偶尔我11点钟回家，他11点钟这里还有病人在等着他，就像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几个字一样的，精医仁爱厚德骨血，他都做到了。他走了对我们沭阳人来说真的非常损失。
2: 杨国辉是河南周口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3年加入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工作，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及慢性疾病。2022年，他被宿迁市总工会授予5.1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中医诊所。杨国辉医生妻子张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丈夫经常深夜无常为家长答疑解惑，宁愿自己多累、多解释、多付出，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受罪，让家长少受累。
8: 两个微信加起来，我那天听他说有20000多个人，他每天都回复到1-2名。不能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的时候嘛，基本上陪孩子带孩子出去玩。

0: 他是一个很好的爸，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1: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除了线下送别外，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2: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带宝宝来医院，甚至刚进大门，这个宝宝就开始嗷嗷叫，开始哭了。因为有些宝宝他经常住院，经常挂水，或者是经常打针。那么他对穿白大褂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哈、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1: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2: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呀、奥特曼啊等等。我的诊室呢会有个大罐子哈，这个罐子里有棒棒糖。这一罐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很多宝宝对于这个棒棒糖，他的免疫力是零哈，看到棒棒糖他就不怎么哭了。
1: 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是患者家属给杨国辉医生的最高评价。白局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的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再来聚焦粮食市场。近期呢，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了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也是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的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5: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要来了吗？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1/3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7: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6: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8: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
6: 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

0: 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1: 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
0: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2: 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呢，全球粮食危机如果真的来临，这场风暴会刮到我们的餐桌吗？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1: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0: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3: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0: 那么如何应对呢？朱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3: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0: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1: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处暑节气即将到来，国家卫健委发布哪些健康提示，
0: 蒿草花粉来袭，如何科学防范过敏保健康呢？
1: 一案说法，一对一私教离职，消费者主张退款，得到法院支持，判决理由是什么？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节气健康话题。本周日呢，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这也代表着暑气将去，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将逐渐出现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增大的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季节交替时期如何守护健康呢？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首先呢和我们说一说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秋日进补的想法，比如说贴秋膘、秋冻等做法，那这种做法怎样做才科学呢？
3: 嗯，您在网上呢确实会流行很多秋季的养生方法，那么在立秋到处暑节气之间，一般还会有这种余热尚存燥湿交织的一个感觉。那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樊茂荣就建议呢，中医它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因人而异，也就是不同体质的人呢养生的侧重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健康身体体质较为平和的人群呢，是不用特意去进补，只要保持规律作息，营养足够就可以了。那么有一些阳虚或者阴虚的症状呢，可以根据可以在这个明确自己体质之后呢，在医生建议下进行一些科学的养生手段。那慢性病的人群在调养的同时，也要兼顾自己的病情，做好健康监测。对于秋季养生的这些方法呢，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4: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立秋以后到处暑的时候，湿热寒在，燥邪就起来了，出太多汗的话其实是耗气伤精，不利于人体身体的健康的。如果是想要除湿的话呢，健脾祛湿就可以了，比方说清淡的饮食，那适量的再加一些茯苓啊、山药啊等等。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也是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那对于那些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0: 嗯，还有一个话题大家特别关注，就是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会逐渐进入秋冬的高发季节，那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重点人群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的措施呢？
3: 好的，黎明。那么流感呢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那么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呢，主要有三个亚型，人群也是普遍易感的。秋冬季呢是高发流行期，但是在南方一些省份呢也会有夏季的流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在今年发布会上介绍呢，今年七月份以来呢，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是出现了共同流行，那占比总体是相当的。近期呢，甲型 H3N2 亚型呢略有上升，提示大家需要提前做好防护。那他提到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对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在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他建议呢，六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季节流行一到达之前呢，就要提前来接种流感疫苗。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建议。
5: 九月份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是越来越便捷，许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医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请大家及时关注了解，积极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进行接种。同时，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配合学校做好晨午检等工作，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
0: 再来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哈。古语有说伤春悲秋哈，秋天呢容易情绪波动，那么哪些人群更需要留意自己的心理状态呢？
3: 好的，李明，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先需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悲秋的情绪。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庆娥对此解释呢，夏秋的季节之交呢，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那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的这个变化，容易引起情绪、睡眠、精神状况的波动，尤其是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的分泌下降，褪黑素的节律紊乱，再加上昼夜温差大，会带来一些身体的应激，普通人也可能会出现莫名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增多的情况。对于可能存在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呢，他由于这个神经节律的调节能力相对较弱，更容易受到这种换季的因素影响。

0: 他也给出了一些应对的手段，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1: 嗯，
2: 有抑郁症的患者往往会更容易出现情绪低啊、早醒啊、这个食欲紊乱，而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往往更容易出现情绪的起伏、躁动不安。应该及时详细的记录睡眠情绪的变化，及时和医生进行沟通，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那同时呢，也可以配合比如说多晒太阳啊、心理治疗啊、神经调控等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总体而言，夏秋换季的时候，我们普通人要规律作息、合理的膳食、适度的运动，而精神疾病患者应该规律的去坚持规范的治疗，及时识别我们的预警症状，家属要注意陪伴看护，帮助家人平稳的度过季节交替。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蒿草广泛分布于山西、内蒙古、河北等地，是一种常见的野生杂草。蒿草的花粉颗粒小，产量大，一刮风就能传播到数百公里之外，是我国北方最常见的花粉过敏源之一。
1: 嗯，每年呢八月到十月，部分地区的蒿草花粉浓度就进入了高峰期，大量肉眼看不见的花粉会随风飘散，成为秋天呀最主要的致敏元凶。最近呢，不少朋友正被过敏性鼻炎困扰，近期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也明显增多。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防范，平稳度过过敏的高发季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石峰宇、张玉阶的报道。
5: 随着蒿草过敏高发期到来，这几天来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还是未成年患者。市民刘夏带着孩子前来就诊，他说从前一直把孩子的症状当感冒治，后来才发现药不对症。
6: 一开始就不知道他是过敏，然后就以为是感冒了，然后就以感冒的形式去治疗，但是也不管用。今年就说是先提前带他看一看吧，然后就确诊的就非常明确了，这就是相当于是对症治疗了。
5: 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王海燕介绍，蒿草引发的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而感冒常常伴有咽痛等更多症状，两者区别明显，建议患者不要自行买药。
7: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在上述的症状的同时，还会出现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等等，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的或者是口口相传的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5: 近年来，随着化学合成类产品广泛应用，处于致敏性状态的人群越来越多。同时，北方地区大面积分布着蒿草、豚草等，它们的花粉正是秋季最主要的致敏源。秋风一起，这些花粉飘散在空气中，就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为精准做好防护，太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近期公众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同时注意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喷嚏、流清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要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网络直播营销是越来越普遍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但是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困扰，可能有一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直接成为了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了。
1: 是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了，非自愿入镜，那极有可能是暴露肖像甚至隐私。在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8: 那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9: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

0: 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
1: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0: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
2: 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0: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3: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0: 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3: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0: 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王春辉强调，
3: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0: 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4: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啊，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如今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行业普遍采用的是预付式消费模式，商家用多买多送、限时优惠吸引消费者一次性充值大额费用。
8: 蒋女士在健身中心呢买了私教课，课没上完，私教离职了，蒋女士就想将未上的课呢退课退费，与健身中心协商不成，起诉到法院。私教离职，消费者退课，到底是谁违约呢？健身中心是否应该将未上的课全额退费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披露，蒋女士终审胜诉。详细的案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9: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

0: 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全部私教。
1: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0: 在2025年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1: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0: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1: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2: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1: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2: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1: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3: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
1: 经营者如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李晓明说，
3: 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1: 法官还提示经营者严格遵守限额规定，按照要求控制单张预付卡的充值上限，不发行超限额预付费卡，更要规范营销宣传，
3: 杜绝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宣传的优惠、服务时长、项目数量不得夸大，不虚构福利，不承诺无法兑现的服务。
1: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3: 当商家无法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又拒绝退款时，消费者可采取协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比如拨打12315热线电话，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奔现油的热度升腾了，身边朋友的聊天当中呢，奔现油也是一个高频的话题。曾经只把县城

0: 当作中转站的游客，如今呢，为什么愿意专程前往？怎样的消费场景和体验会让游客住下来、慢下来并玩进去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在江西抚州金溪县邮店古村，900米生态栈道蜿蜒穿梭，青砖黛瓦的明代古民居静谧雅致。不远处的地心补丁景点内，湖水碧波荡漾，游客正在湖中悠闲地划着皮划艇。
2: 我觉得这里的山水风光挺治愈的，有古村古韵，也有矿坑湖的独特风景。
1: 这里曾是20世纪80年代石料开采留下的30多米深巨型矿坑。金溪县摒弃一田了之的传统思路，依托矿坑地貌与古村文化底蕴，创新探索地心补丁修复模式，打造矿坑咖啡馆、水下书屋等特色消费场景，以文旅消费反哺生态治理。邮电古村地心补丁景点运营负责人李峰告诉记者，
3: 我们摒弃粗放式改造，用最小干预实现价值最大化，把废旧矿坑、古村文脉、休闲文旅有机融合，让当地变景区，旧貌换新颜。
1: 如今景区运营、餐饮服务、特色农产品展销等岗位相继落地，越来越多本地村民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村民彭凤珍深有感触。
4: 像我就是在家门口上班，环境也很好，能赚到钱，还能顾得上孩子和老人。
1: 如果说江西的实践是变废为宝，那么福建、黑龙江等地则做足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文章，探索把独特的自然禀赋转化为不可替代的文旅体验。在福建宁德州宁县，海拔带来的清凉正成为核心竞争力。当地深耕24摄氏度康养品牌，暑期避暑游客超108万人次。中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黄川明表示，
5: 我们将持续深挖高海拔气候的生态价值，加快九龙记5A的创建，先锋山省级度假区的建设，丰富4季康养产品，完善避暑的配套服务。
1: 在黑龙江抚远市黑瞎子岛景区，依托原生态、湿地风光、独具特色的东极人文地标以及丰富多样的亲子休闲项目，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抚远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毕文超介绍，去年当地接待游客2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0亿元。
6: 打造华夏冬季 IP， 依靠晨起追华夏第一缕阳光，登黑瞎子岛深度游玩两大核心亮点，实现双线出圈。我们将黑瞎子岛定为全域旅游核心，同时串联冬季鱼市品江鲜、麦梅基地研学、冬季村民宿旅居，打磨行程登岛观江、追光迎日、进村品鲜精品路线，一改游客短途打卡的模式，吸引大家留下来深度体验休闲游玩。
7: 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县域文旅靠什么接住这波流量？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8: 这次夜游体验特别新颖，带着孩子参观遗址博物馆、沉浸式研学。
1: 在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林家滩遗址博物馆，暑期推出夜游专场、亲子研学、手工体验营和专家公益讲座，以可感可触的方式让游客探寻5000多年前的历史奥秘。安徽林家滩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鞠娟娟说，暑期以来游客量及平均过夜率较往年同期提升超30%，文创收入同比增幅超4倍，综合消费带动明显提升。
9: 我们推出暑期夜游场馆延时开放，引导游客错峰出行，优化游览体验，同时深挖林家滩史前日文化与本土非遗资源，活化历史文物与文化遗产，将传统观展升级为全天候的文化消费场景。
1: 在陕西宝鸡金台区西府老街，则依托城区流量优势，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手工民俗等消费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截至目前，西府老街今年累计吸引游客245.86万人次，带动消费近4200万元。宝鸡市金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敏表示，
10: 现在全区已经形成了以市区文艺演出、乡村营地休闲、园区景区特色活动为载体的三大旅游板块。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深挖咱们本地的红色历史、非遗民俗这些特色资源，把惠民的夜间活动长期办下去。
1: 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消费新热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

0: 石科分析，随着基建补齐与交通微循环完善，民俗游、非遗游、古建游、骑行、徒步、研学等新消费场景在县城不断涌现。
1: 数据显示，暑期热门县城相关搜索量增长非常迅速，相关产品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了226%，县城成为承载新消费的重要新场景。一方面来自于旅游观念的升级，越来越多家庭呢愿意去一个轻松安全、不挤不急的地方，真正放松身心、亲子对话。另一方面呢，县城里的高品质住宿质价比依然高于一线城市，能直接住在风景里的稀缺性也让消费者觉得值。
0: 商务部、文旅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辜科伟表示，将聚焦产品业态供给、消费场景等方面，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提质升级。
2: 我们指导113个县开展了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实施了乡村旅游提质升级行动，引导各地挖掘自身特点文旅资源，丰富民宿、农耕研学、自驾露营、民俗体验等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引导夜间文旅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特色鲜明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通过县域旅游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等消费链条，方便大家在旅途中赏美景、品美食、买好物。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您买过榴莲吗？这可能是一次大饱口福的好机会，因为榴莲价格降了，部分榴莲售价降至每斤19.9元啊，批发价呢更是跌破了15元。一时间榴莲价格彻底崩了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此前榴莲的价格普遍比较高的原因是主要在于需要长途运输，在全铁冷链班列落地之前，榴莲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到我国国内往往要花上5到7天，中转环节也比较繁杂，果品损耗率最高能达到30%。那如此一来，高昂的

0: 物流和损耗成本层层叠加，最终就推高了售价。那么近期榴莲为什么降价了呢？有分析指出，一是货源更充足了，进口来源持续拓宽；二是跨境物流迭代升级，像是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运行，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就可以直达我们国家的市场。此外呢，一系列冷链技术的应用也更好地保证鲜果的品质。那么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榴莲更喜欢什么样的保存环境？随着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够吃上所谓的树上熟的榴莲吗？树上熟真的更美味吗？捏刺儿挑榴莲的方法是在测试什么呢？不同品种之间的价格差到底是区别又在哪里？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近期价格被打下来了的榴莲。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
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8: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8: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8: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8: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史军博士你好。
1: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榴莲的价格下降了哈，刚才说到这个产量增加、来源扩大是一方面的基础，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就离不开供应链的这个提速，包括提质啊。然后刚才也说到，在没有这个全铁冷链班列的时候，说这个损耗率还是挺高的，在长时间的像这种海运啊，包括公路运输的过程当中，这个榴莲它就这么容易坏吗？
1: 啊，是的，是的，因为榴莲它有自己的这种特性，我们讲榴莲是一个典型的呼吸越变型水果啊，其实
0: 呼吸越变型啊，
1: 哦，这听起来很陌生
0: 啊，对对，
1: 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它一旦启动这个呼吸程序，一旦启动这个成熟的程序，然后它就会大口大口的喘气，就会迅速的达到成熟的顶峰，并且就进入到了一个腐坏程序了。
0: 嗯
1: 啊，你看典型的一个类似的这个水果还有什么呢？还有荔枝。
0: 哦，
1: 你看荔枝也是这样的啊，你采下来以后，其实它也很快就进入到一个呼吸作用的顶峰，然后很快它的那个可食用部位的这种品质就会劣化。这个跟榴莲其实如出一辙
0: 啊，
1: 而且这两者它们之间还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从植物学的结构上来讲，我们的吃的荔枝的食用部位和榴莲的食用部位实际上都是属于这些植物的假种皮
0: 啊，
1: 所谓的假种皮就是套在这个种子外面的一层肉乎乎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像荔枝啊、龙眼呀、榴莲呀，包括说我们吃的很多成熟的苦瓜的这个种子外面那层红色的，这都是假种皮。
0: 嗯嗯嗯嗯。 所以这个是他们长时间如果你放着不吃它的话，就很容易变质的一个原因哈。其实说白了就是它熟得太快了，然后坏得也太快了，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超市里面看这个榴莲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错觉或者是什么偏差哈，总觉得这超市里面榴莲它也放挺长时间的呀，也没这个什么一日色变二日什么香变三日味变之类的，没这种情况呀，这为什么呢？
1: 这有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过啊？你会发现，这个超市里面很多啊，很多时候它那个集中堆放的榴莲上面都有这个铁丝儿箍着。或者说橡皮筋儿箍着，或者也甚至有一些是拿那个就是那种自封的那种塑料绳箍着啊。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不是为好看吗？
1: 他不是为好看，但如果不箍着，这个榴莲就炸开了。
0: 明白了，
1: 整个果子就炸开了，炸开了以后。这个
0: 坏的就更快了，是吧？
1: 坏的就非常快了，不是说它没变化啊，它一样是有变化，所以大部分的榴莲其实为了延长它的货架期啊，只是在采摘的时候没有那么成熟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在超市买榴莲，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有些时候买到榴莲拿回家打开以后发现那果肉吃起来跟萝卜似的啊，那其实就是没熟啊。正常成熟的榴莲不会是那个样子啊。当然，有的朋友可能说，那还能不能成熟？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啊。之前确实啊，很长一段时间，就如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说那个冷链还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确实有大部分的果子啊，别说七八成熟了啊，那可能六成熟的时候就被采摘了啊，因为这个时候采摘，你通过长时间的运输来到咱们国内，然后在货架上摆那么三五天被买走，然后它才能维持。就是这个状态啊，就是没有发生这个果肉的裂变啊。那当然了，这也是有代价的，就是很有可能这个果子就成浆果了，
0: 这还没熟透，所以就不好吃，是不是？
1: 对，它是所谓的浆，不是我们那个小浆果啊，这个浆是那个僵硬
0: 的
1: 僵
0: 啊，
1: 对，就僵了，它不会再成熟了。实际上有很多的果实，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采摘的时间过早，就容易形成浆果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也开始集中上市的猕猴桃，大家也应该会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那猕猴桃你买回家，你不管你放几个苹果，这个袋子里面捂它，你怎么捂它？它都是硬的，
0: 对，
1: 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采摘时间
0: 太早了，
1: 太过早了，过早啊，并且可能中间的这个储放的温度条件没有控制特别好啊，于是它就不会再成熟了啊。榴莲也存在这种问题，如果你采太早，然后你又给它冷得太狠，或者说没有调控好温度，那买回去那就跟嚼萝卜渣子差不多了
0: 啊，对，就不好吃了哈。那所以比如说在脱离了冷链环境里面，这个榴莲大概能常温下能保存多长时间，这个是不是跟它成熟度不一样会有不同呢？
1: 对，如果说完全成熟的榴莲啊，其实它的黄金赏味期非常非常短，那我们如果是去马来西亚的话啊，当地的朋友会跟你说，哎呀，你们吃榴莲这都不叫那个真正的榴莲，我们吃榴莲都是那个凌晨四点钟从树上掉下来的，然后呢12点钟送到这个市场，刚刚好啊，这你看4点钟到12点钟就经过了这8个小时的时间，
0: 是
1: 就正好是这个里面的这种果肉微微发酵，达到它最佳的这个赏味时间啊，就是吃起来这个质感啊，包括它的口味啊、甜度啊、什么香气啊，都是最好的时候。那过了这段时间以后，那这个榴莲其实就 只能说啊，降价甩卖了。当然，我说的这是在、
0: 人家产地是吧？
1: 榴莲产地
0: 是是是，人家有这个条件啊。
1: 对对对对，
0: 明白了。
1: 对，你看你看，真正黄金啊、去品尝它滋味的时间并不是非常长啊。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时间放宽到说，我们吃起来它仍然是榴莲味儿，口感也仍然是榴莲的口感。
0: 嗯。
1: 那大概其完全成熟的，能够存放那么一两天，
0: 嗯，
1: 啊，就在常温下啊、正常的话也就是一两天，
0: 也就到头了。
1: 那如果说我们八成熟的给它就摘了、啊，就不是从树上直接掉下来，而是树上采摘的，
0: 嗯，
1: 那采常温条件下大概能存放个3到5天，
0: 嗯，
1: 可能能保证它没出什么问题啊。那基本上如果我们都已经把这个果子剥开了，都炸口了，
0: 嗯，
1: 那基本上已经就进入这个榴莲的品尝的倒计时了。
0: 嗯，
1: 可能有一天的时间，如果你不吃，那肯定就腐坏了。
0: 是是是，您刚才说这个榴莲算是呼吸月变形的果实，就是说它因为喘气儿喘的比较大口嘛，所以哎，所以它可能这个熟啊，包括这个腐坏的这个速度可能相对比较快。那我这儿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不让它喘气儿不行吗？对吧？比如说、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给它捂上，不让它喘气儿。哎，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保鲜的方式呢？
1: 理论上是这么样的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对待绝大多数水果啊，我们都是这样来处理的啊。就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控制温度，
0: 嗯
1: 啊。在低温条件下，果实它的呼吸强度肯定是会减弱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调控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果实进入到一个呼吸强度相对弱的一个状态下啊。但是呢，榴莲又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果实，
0: 嗯嗯，
1: 热带果实呢，你如果一味的去降低温度，那碰到的问题就会它碰到低温冷害啊。所谓的低温冷害，不是说它冻伤了啊，冻伤是在这个植物的细胞内部已经产生冰晶了，
0: 对对对，
1: 冰晶把这个细胞已经刺破了，这叫冻害啊。冻害这是一个结冰以后才会出现的伤害，但是冷害呢，是当这个植物的一些果实，包括其他的植物体啊，特别是热带植物，那它们碰到一些相对比较低的温度的时候，细胞膜的通透性会发生一些变化啊，就是本来应该是特别坚实的像城墙一样细胞膜，现在就乱套了啊。
0: 对对对，
1: 这几年什么东西都往出涌啊，外面的东西也不受控的往进跑，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很快它里面的这种成分就会发生大的一些变化啊。这从外观上看就是比如说颜色发生变化了，另外一个从质感上看就是它变得不像正常的这个果实或者正常的果肉那么样的一个坚挺坚实、
0: 嗯嗯、
1: 啊，就变得软乎乎的，
0: 嗯
1: 啊，那味道上呢，那可能就是会因为这个物质的这种流失啊，或者说一些细胞结构的破坏啊，
0: 嗯、
1: 产生了一些内部的发酵啊，就是一些酶啊，对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啊做了一些工作啊，本来不应该出现的什么味道不好的酸呀，什么醛呀，它给它弄出来了啊。那这样的话就整果子就没办法吃了，
0: 那
1: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处理榴莲的时候就很麻烦啊。那你看，你又想让它呼吸强度降低，但是你又不能让它这个处于一个温度很低的状态，这属于一个两难
0: 的
1: 境地，是吧？
0: 是的。所以就比如说像什么冷链过程当中这个温度啊、湿度啊、什么氧气浓度啊，得好好的去调控这个比例，才能够让榴莲达到一个很好的休眠的状态，才能让它更新鲜的到我们的面前。其实这也不是那么特别容易哈，不是说就给它放一冰柜里面就完事儿这种，是不是？
1: 哦，没错啊。那除非说啊，就是走另外一个极端的做法，就是我们直接 等它完全成熟以后，用这个极冻的办法啊，比较高级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液氮极冻的办法，把它整个这个成熟的果实完全迅速的、快速的冻起来。
0: 嗯，
1: 啊，那这个基本上能够维持鲜果的至少八成的风味。
0: 嗯，
1: 啊，其实还是值得选择的一个方式吧，就是品尝榴莲的方式啊。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获取榴莲鲜果了，
0: 是，
1: 这也是一个备用方。
0: 嗯嗯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要保持它的新鲜这个事儿还是挺难的哈，尤其是。

0: 我们说榴莲啊，它是可食用部位啊，是甲种皮啊。其实这个甲种皮，其实我们去剥榴莲的时候啊，就是剥开榴莲的时候，开榴莲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你会发现那个榴莲，我们吃的这个部分，它跟这个外面的这层皮不是严丝合缝的。这跟那个我们吃桃子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是吧？但桃子呢，我们吃的是它的果皮，那是严丝合缝的。你再怎么扒那个桃子，它跟那个核都是紧紧的扒在一起的啊。你看那榴莲就不一样，榴莲啪打开以后，有的果肉嘣就自己掉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对啊，是吧？甚至有一些这个运气不太好，买到了榴莲花，那里面呢？那个房间挺大房客
1: 挺小，
0: 个头不大，
1: 是是
0: 啊，对，这也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他们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肯定是会晃动的啊，而且吧，这个榴莲有一个挑它成熟不成熟的一个基本的方法，
1: 什
0: 就是
1: 么呢？
0: 你去摇一摇它啊，如果这个果就是里面的这个肉啊有晃动了，那说明。那才是成熟的标志啊！如果没晃动，那基本上就是一生果啊！那你看，那如果它已经完全成熟了，你运输的过程中肯定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晃动。当然了，对于榴莲产地的朋友，他们又有一个妙招，说，哎，我们吃榴莲的时候一定是要。使劲的摇晃摇晃这个榴莲，说为什么要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呢？就是说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啊，可以让他们的这个果肉发生一些碰撞，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内部发酵的这种情况，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做茶叶的时候，我们不是做红茶的时候要去揉那个茶叶，把它那个汁揉出来，它才会那个氧化发酵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说这种晃动，会让这个榴莲的果肉产生一些特殊的风味。当然了，这么一晃动，产生风味是产生风味了，但是你得马上吃掉，你不吃掉，这就麻烦了，这就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
1: 是是是，所以这个也是我挺好奇的一点哈。你看，有一些果实呢，它是很容易，比如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通过它的颜色，或者是拿手摸一摸它的软硬程度，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它的成熟度。榴莲不行啊，对吧？我碰都不想碰它，挺扎手的，对吧？所以这个有两个判断，一个就是说果农是怎么判断这个榴莲采摘的黄金窗口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消费者，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当然您刚才说这个晃动是一种方式哈，但是我在想，这你有时候在超市里面你拿起一个个榴莲在那晃，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对吧？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够判断榴莲成熟的方法呢？
0: 好的，那我们先说果农判断的这个办法吧。其实果农判断这个榴莲成熟的办法特别的简单粗暴，我记得那个树是从哪天那个果长出来的就行了，它长多少天，基本上我就知道它成熟不成熟。
1: 哦，这么精准啊！
0: 这基本上是定数的，这就，其实在咱们身边有很多的果实都是这样来判断的，最有代表性的实际上是西瓜。所以我之前很多朋友问我说，哎，你这个西瓜怎么挑？
1: 啊，对对，
0: 有什么小妙招？我说你就问摊主，其实他最明白，
1: 是
0: 这瓜是哪天摘的，他最清楚啊。这只要够时间，它一定是成熟的。不用那个什么拍呀、什么什么什么敲啊，
1: 看花纹之类的。
0: 对，这其实都不是很精确啊。同样的，在榴莲身上也是这样子啊，它从坐果开始，到它完全成熟，这个时间基本上是跑不了的。这只要到时间了。它成熟度一定是可以保证的。当然了，我们作为一个一般消费者而言，你肯定不知道这些细节的一些事情啊，这内幕也不知道，那怎么办？那就是网上流传的一些办法确实是有效的啊，比如说看那两个刺儿。就是相邻的两个刺儿，你去掰它的时候，如果很容易把它们就是两个尖儿捏在一起，这就是成熟的一个标志。这确实是，因为在榴莲成熟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果皮啊会逐渐的软化，那这样的话，这个把两个刺儿捏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容易啊。另外一个就是。

0: 但是色泽实际上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在，咱们国内，购买的最多的这个金枕，啊，就是金枕这个品种啊，金枕这个品种它在完全成熟的时候，实际上是会朝着这个淡黄色的这个方向去转变化的，这个颜色一定是要转黄了啊，那基本上是哦，这个果子是可以的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尽量啊。也不要去选择那个，就是它那个果饼已经掉了啊，就是有些那个时候那个，榴莲在货架上，我们看一碰那个果饼掉了，那通常就意味着这东西已经过熟了，或者说放的时间过长了。
1: 是。
0: 另外呢，关于炸口这件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这榴莲炸口了。就是这个过熟了，其实品质下降了。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去选择这个榴莲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特殊情况啊，就是所谓的特殊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了，那种提前采摘的，比如说六七成熟的这种果子，它确实不炸口，但是。这你买回去也没办法吃啊，
1: 对，
0: 但是生的呀，
1: 对，不好吃。
0: 虽然说这个，对，虽然说这个炸口的，可能，吃起来确实也过熟了，但是。至少它是熟的，
1: 对，至少相对还挺好吃的，对吧？
0: 对，你看，你这就是一个。是吧？就是你自己得权衡的一个选择了。
1: 对。
0: 一般来说，在榴莲产地，如果这榴莲已经炸口了，那这榴莲基本上是卖不掉了，只能剥榴莲肉卖了。这个确实是，但是这不是咱们特别是在北方吃榴莲，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理限制嘛？那所以。在我看来，与其你就去赌那个可能熟也可能不熟的这个盲盒，那还不如找一个有点过熟的这个
1: 买名盒，对吧？我觉得是
0: 对，
1: 这个确实是个好办法，对，是。哎，我们来看看这个影响价格的另外一个因素哈，就是产量。水果我们好像老能听过这个大小年的现象，比如说像荔枝，哎，好像就有，咱们之前也说过，大小年哈。那从产地的产量来看，今年为什么是榴莲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大年？就比如说这个榴莲它的。我现在要想这个种榴莲，那这个种下一颗苗也好，或者种种子也好，多长时间以后我才能够收获榴莲呢？
0: 榴莲的挂果时间大概在8到10年这个样子。苗种下去以后，就是在正常的管护的状态下，大概需要这么长的一个
1: 时间。那周期还挺长的，是不是？
0: 这周期还挺长的，这确实挺长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榴莲园，其实都是经营了很多很多年的榴莲园当然，今年为什么说这个榴莲的价格突然就降下来了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运输的这个途径啊，已经完全的成熟了另外一个就是榴莲产地今年其实整体的气候还是蛮不错的就是没有什么非常非常让人挠头的极端天气的出现就是特别是在榴莲的花果期就没有出现这种大的这种狂风骤雨这种它包括台风什么之类的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所以主要的榴莲产区的榴莲挂果包括成熟果实供应都非常好所以还是总量大了到现在其实这个时间已经是很多榴莲产区的一个产季的末尾了但是这个末尾我们会发现还是会有很多的不错的榴莲在供应就说明还是跟气候的关系这个比较大。
1: 说到榴莲的喜欢的这个气候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水果对吧？所以我猜想它应该是喜欢比如说温度比较高或者是降水比较充沛的这种地方，所以就在这些方面这些这个环境地区它是可能是盛产的。那

0: 可能会影响榴莲产量的因素是不是其实也是这种啊，就是温度和湿度？
1: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讲榴莲这个物种实际上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物种。
0: 热带雨林物种。
1: 对对，它是一种雨林物种啊。这个物种它就是喜欢高温高湿啊。就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们去马来西亚，就是那种感受，就是你看那个天气预报的那个温度的那条线基本上是平的。就是每天都在30度左右。但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就是榴莲它就喜欢这样的一个温度，而且它对于低温的耐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差，如果说温度降到20度以下的话，其实对它的生长就有极明显的影响，如果降到10度左右的话，那基本上就会产生大量的冷害，可能这树都不在了。对，所以你看咱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能够栽种榴莲的地方也只有在海南有大面积的榴莲现在开始种植和发展啊，那其他地方还没有办法啊来生产
0: 大面积的这种是吧？
1: 对对对，那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榴莲它本身的一个物种特性是如此。当然了，在未来的话，你是不是能够培养出一些能够比较耐寒耐干旱一些的品种，这是有可能的啊。因为我们讲在人类发展农业的历史上，有很多的农作物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被驯化出来的啊，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包括说像以前我们讲像橡胶树啊，就是生产这个橡胶轮胎用的这种橡胶树啊，它们也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植物，只能在那种湿热的环境下才能种啊。以前是在比如说在云南西双版纳，包括在海南，那可能只能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地方，但是现在基本上它的这个种植的海拔就是逐渐攀升啊，有些地方可能极限的攀升都能攀升到1500米海拔的地方了，这也是一个驯化的过程。我相信在未来榴莲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被驯化挑选的过程，也许在未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大家可能会在广西、广东甚至在福建可能看到榴莲园出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完全是有可能的，
0: 不会意外的。之所以看到这个榴莲价格下降了，然后这个热搜大家特别关注呢，是有一些朋友真的特别的喜欢榴莲啊，哎呦，尤其是过去榴莲价格又挺高的，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你买到一个很好吃的榴莲，有时候还得开盲盒，对吧？现在呢，整个这个产量，一个是供应上来了，还有呢就是冷链物流更发达了，那我们吃到好吃的榴莲的概率就更高了，何况现在还很便宜。但是呢，也有一些对这个也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新闻就不太有感，就你便宜就便宜吧，反正我不爱吃榴莲，它那个味儿，哎呦，就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榴莲这味儿啊又香又臭的，所以它怎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气味啊，就这种味道为什么有的朋友很喜欢，有的朋友不太喜欢这个事儿呢？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接着聊。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榴莲降价引发了关注，有的朋友觉得这是大饱口福的好机会，那有的朋友呢对榴莲就喜欢不起来，你再便宜我也不卖不吃啊。榴莲爱好者觉得榴莲吃起来果肉绵密，非常有满足感，但是不喜欢的人呢通常是因为接受不了榴莲那股近乎臭味的气味，所以榴莲

0: 盐到底是怎么做到又臭又香的？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到一个非常好的榴莲？如果呢这个榴莲它不长成这个样子，它为什么就能够比如说吸引到这么多的动物或者是怎样为它去传粉，然后呢为它去进行远程的播种，它到底靠的又是什么样的技能？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榴莲生长的环境哈，这榴莲树据说挺高的，然后几十米高，当然现在可能为了农业的这个比如说采摘方便，我们希望它矮一点哈，然后呢这个这么高的这种果树，然后我在想它那个榴莲的果实有的个儿挺大的，那跟篮球差不多大，然后呢有的那个还挺重，然后可能沉的一个得5-6公斤左右吧差不多。你想象一下几十米高，那么高的一个树上掉下来这么大个一果实，我要是野生动物，我觉得我得把这个事儿刻在基因里，我不在这种树底下待着，对吧？容易被砸出个好歹来。所以这个榴莲，咱们先说它的这个授粉吧。传粉可能不受这个果实的影响，是在它之前嘛。榴莲说它这个传粉很有特色，它不是靠什么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蝴蝶呀、蜜蜂啊，不是靠它们来传粉的，是吗？
1: 对，榴莲的主要传粉动物实际上是蝙蝠。
0: 啊，
1: 对，这跟大家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出入啊。
0: 是。
1: 我们平常以为的蝙蝠，就大家都觉得啊，它是晚上出来的，是吃虫子的，特别是吃蚊子的，这不是啊。大部分的蝙蝠，即便他们是吃虫子的，也对蚊子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蚊子太小了。对于这些需要大量能量的动物来。盐啊，这不是什么好的食物啊！你大部分吃虫子的蝙蝠，其实他们吃的是一些蛾子。至于说为这个榴莲授粉的蝙蝠，他们是一类特殊的蝙蝠，叫果蝠。那他们的主要的食物实际上就是各种植物的这种果实，包括说有些特定的一些果蝠，它的这个食物可能更精确化一点，就是花蜜。就是他们的舌头比较长，然后可以在这个花上啊去探到这个花蜜，然后把这个花蜜当做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能量来源啊。那在这个吃花蜜的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就沾满了花粉啊。那他们在不同的花朵之间去移动的时候啊，就完成这个给榴莲传粉这个工作。
0: 可是蝙蝠一般不都是晚上出来吗？那它这开花也晚上开？
1: 对，其实榴莲开花，它主要的特别是释放它的这个花朵气味的时候，就是在晚上。你白天去闻可能都没什么气味，但是晚上的话，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气味的啊。其实蝙蝠传播花粉的花很多啊，再说一个就是，跟蝙蝠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日常经常吃的水果啊，就是火龙果。其实，在自然条件下的，它也是要依靠蝙蝠给它传播花粉的。所以，火龙果的花都是晚上开，而且呢。晚跟那个昙花一样的，半夜开最好，到天亮的时候它的花就合上了。你看这位适应都是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种关系。
0: 是，你看在热带雨林这样的一个地区，专门吸引那个蝙蝠这样的传粉者哈，这个是它的一个策略。但是它这个果实传播种子这个事儿，我就刚才说我就不太理解了，这东西那皮这么硬，然后上面还有刺儿，咱且不说这个动物会不会被它砸着这个事儿哈，这东西就算它熟了，咣掉到地上了，什么动物愿意去就撬这个东西来吃啊？我实在不能理解啊。
1: 哦，那太多了
0: 啊，
1: 那太多了。像什么呢？像果子狸这样的动物肯定是对。 对此事真的是趋之若鹜啊，这肯定是喜欢得不得了啊，因为你不管怎么样来说，这榴莲的它的这个果肉，我们讲加重皮里面，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糖又高，脂肪又多，
0: 是的，
1: 这对于动物来说，这是极端美味儿啊，更不用说还有更聪明一些的动物，像红毛猩猩啊，专门守在那个树旁边，就等着它熟呢。
0: 这果子下来，反正躲一下就行了，对吧？但是下来之后，这就是一顿大餐啊，是不是？
1: 对对对，甚至说有些这个榴莲，他们可能在树上的时候已经炸开的这个状态下，他们就会把这个果肉就会弄出来，剥出来，剥出来以后，这个红毛猩猩很聪明啊，剥出来这个果肉，它会把这个果肉尽快的带离这个地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块有吃的，那食肉动物基本上也能知道这儿可能有来吃这个
0: 果子的
1: 动物，对啊，那最佳的一个方案是什么？赶紧带着食物赶紧跑，
0: 是，
1: 你跑到一个更安全一点的地方，你再慢慢吃，吃完了把这个种子一丢。哎，你看，这不就是很好的一个传播过程吗？
0: 哎、是是是，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不能从人类的视角上来看这个果子哈。我们可能细皮嫩肉的，我们觉得这东西扎得慌，野生动物不怕这个，对吧？人家可能有一些办法就能把这个果子从里面给掏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这个榴莲的这个味道，它这个味道实在是太特殊了，对吧？然后就大部分朋友说有不喜欢榴莲的朋友形容榴莲说什么味儿呢？臭袜子味儿，臭抹布味儿，又实在是太难闻了。就这种味道对于野生动物来说也是一种，也是某种吸引吗？然后为什么在这个雨林，这要说起来是一个挺竞争还挺激烈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为什么榴莲选择这么一种味道，然后当做它的果子的这个味道呢？
1: 因为大多数朋友的嗅觉里面啊，就是我们先不说动物，我们说我们人啊，我们对于含硫的这个物质的敏感性是极高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那个在天然气管道里面添加的就是这种含硫的这种成分，
0: 啊、对对对，是的，
1: 是吧？你一旦发生泄漏，你在
0: 马上就能闻到，对，
1: 你就知道哇，这个泄漏了啊，那赶紧做处置啊，这就反应很快，是吧？你不能添加点花香，添加点花香也能闻着，但是基本上闻着的时候，那已经是极端危险了，是吧？这不行啊，所以你看。榴莲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告诉动物，赶紧来啊！你来晚了就没得吃了。
0: 手慢无，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是一个极具穿透性的一个气味啊！就是这种气味对于那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更有效的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实际上是最有利的，啊。

0: 有这个怎么说呢？有吸引力的，或者说可长距离扩散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啊，作为一个特殊的诱饵啊，这是对它是最有利的一个选择。
1: 对，在雨林里面，这就相当于拿了个高音喇叭呀，对吧？在这喊"我在这儿"，你如果这个香气比较内敛的话，那就吸引不了很远的这种野生动物过来帮助自己传播种子了哈。所以这也是榴莲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魅力所在哈，也是很多朋友会喜欢榴莲的一个原因。刚一吃的时候或者刚一闻到的时候，确实不喜欢，但是只要你吃过了它，尝过了它，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然后这个也是榴莲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原因。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哎，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近日，雪龙号顺利完成12个冰站作业任务，雪龙二号正接棒开展7个冰站调查作业。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和船载观测不一样，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作为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设备，获取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那么如何依托冰站解码北冰洋气候的变化趋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5: 多少啊？
4: 1.73米。
2: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2: 如屈猛所说，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

0: 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2: 冰怎么？
1: 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洲，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0: 此外，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3: 像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0: 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4: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0: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5: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不断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那么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雾色天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强。
0: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6: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7: 围绕着一颗行星轨道运行的天体被叫做卫星，月球对于地球来说就是一颗天然卫星，而人类为了各种用途制造出来的卫星就是人造卫星了。人造卫星在通信、导航、遥感、科学探测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中国科学家正在尝试让卫星多一颗大脑，把算力也送上太空。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算力打上天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郑文，去听一听如何让卫星更聪明，从看见地球到看懂地球。
8: 我们能不能让卫星像机器人一样，它自己的去做一些探索，自主的去做一些任务呢？怎么样让卫星使用起来更智能？就是我们希望把人工智能直接送上太空。我们在2025年的5月份，中国呢把第一个计算卫星打上天了。那计算卫星是个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把大家手上用到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打到天上去了，然后使得这个我们原来在地上处理的这些数据的话，然后它在天上可以做一个及时的处理。中国在全球发了首个计算星座，这个计算星座的话呢，它是由12颗星组成的。未来的话呢，我们就会真正的在太空中间建立起一个计算的基础设施，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供算力这样的一个服务。未来的情况下，我们还可能有一个星簇或者星群，然后通过群组网的一种形式，然后来提供统一的一个算力。未来的话啊，我们会希望在太空中间直接建一个超大型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我们可能会在太空中间建一个4000米乘4000米这么大一个边长的这样一个航天器，然后呢，它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无限的这样的一个算力。 为什么我们要把算力中心建到太空呢？因为太空中间首先它的这个能源，太阳是一直在的，然后第二一个的话呢，太空中间对日面它的温度比较低，在散热呀或者热管理这一块，它其实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为什么现在没有实现啊？其实也是因为太空中间这个极端环境它有好的阴气，我们现在热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生活的旁边有空气，所以我们热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手这么扇扇风，这时候的话呢，我是能感受到我们有风吹过我们的脸庞，然后呢它是能够把我们的热给带走的。但是太空中间它现在没有空气了，那我现在再去做这个扇风的动作的时候，我的脸是感受不到风的，那它的散热的话呢，纯靠辐射散热。辐射散热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平时在家里面烤那个电烤炉烤火的时候，然后你是能感受到那个红彤彤的那个电烤炉的那个烤箱，它会给你传递热量出来。这个高温的物体的话呢，它向低温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就会辐射出它的这个能量。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有很大面积的辐射面积，然后才能把这么多的这个热量给散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太空中间的这个算力中心，它其实最大的这个体积面积，可能它的这个散热板也需要非常非常大，才能把同等的这个算力给送下来。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呢，其实就是现在太空中间是有辐射的。这个辐射是个什么概念？它其实是个高能粒子。计算机的基础它其实是电子，我们现在写的每一句程序，然后写的一个代码，它在计算机的语言里面的话呢，就是0101，它其实就是处在一个开关开关的状态。那这个开关的话呢，就取决于电子是在正啊还是在负。那这时候的话呢，电子它是一个粒子，这个粒子的话呢，它是在电的驱动下，然后会保持这样的一个计算模式。但是到了太空中间的话呢，因为有高能粒子这样的一个辐射效应，它可能一下子打过来，它穿透之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子给打到翻转了，那原本是零的地方可能就变成一了，那原来的开就变成了关，那这时候的话呢，它输出的这个信息其实就会变成乱码。也就是说太空中间有两个比较极端的这个条件，使得我们现在当前为什么在太空中间还没有计算中心，为什么现在在太空中间暂时还没有我们大规模的这样一个计算星座和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就是没有空气的情况下到底怎么散热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现在粒子来了之后，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卫星，保护我们的芯片，然后电子不翻转呀。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整个算力卫星它并没有大规模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工智能打上天呢？他们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我们把算力打上天之后，我们才能实现在空间的一些自主操作。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天宫空间站里面，它上面其实是带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机械臂的，这个机械臂的话呢，其实就能代替我们的航天员，然后去做一些宇宙的这个外面的这些操作。但是呢，它首先它里面一定有一颗心，这颗心的话呢就是它的大脑，它会做计算，然后会做算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人工智能，一定要把算力然后送上天，因为它是我们走向第二步，就是自主智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当然啊，除了我们希望它在天上能做一些自主的操作以外，我们还希望它能更智能的，然后去做一些任务。我们中科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然后做的一个未来的航天器，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哪吒。也就是说它有三头六臂，然后呢它能变形，就是它能在太空中间能自主的飞行。同时的话呢，它跟其他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眼睛之外，它还多了两个手臂，然后它这两个手臂的话呢，能去自主的做一些操作，然后呢能做一些工作任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卫星坏了，或者是卫星在天上没有能源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小卫星，把我们的小哪吒然后派出去，它能去对这些卫星然后做一些维修，然后做一些修复。那么未来如果我们有小哪吒以后，那肯定就会有大的哪吒，然后呢有更大的飞行器，然后能在外太空，然后在月球上，然后能去自主的建一些基地，然后自主的然后去做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只有把人工智能，然后把算力，然后跟着卫星结合起来一起送上太空，我们未来才能真正的寻找到第二个地球，然后才能真正的在我们太空建造属于我们人类的太空基地。
7: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1: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让我们以美丽的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得有些耳熟呢？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两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3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1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雨荒村的氛围感，古剑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病、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察、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2: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0: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4: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5: 201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4: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6: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4: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是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6: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4: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 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6: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4: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5: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4: 那么如何应对呢？周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5: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4: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6: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有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0: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

0: 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1: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2: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1: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3: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1: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4: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1: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5: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去了，他立马就还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了？像你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都可以起来很多啊。
1: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6: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1: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6: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6: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

0: 合规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品、环境，少对准顾客。真要拍到人呢，提前告知，征得同意，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平台呢也该把好关，别让小聪明钻了空子，让直播成为生意的帮手，而不是路人的烦恼。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呢，健身房、美容院、各类的培训机构，预付式消费有很多，可是钱交了，服务还没享受完呢。比如私教突然离职了，哎，想要退掉剩下的课，商家却拿出了一堆说辞，一分钱都不退。预付卡上的余额谁说了算？指定的教练走人了，当初的约定还算不算数呢？商家单方定的过期不退，法律究竟认不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期披露了一起相关案件，那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5: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6: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全部私教。
5: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6: 在2025年的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5: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6: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5: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5: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7: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5: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7: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5: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0: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5: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3: 说到底啊，这个预付式消费呢，不是一锤子买卖，商家靠它锁定客户，更该靠诚信去留住客户，把合同写明白，把规则讲清楚。对消费者来说呢，充值前多一份理性，付款时多留一份证据，遇到纠纷也别慌，法律就是最硬的底气。
4: 昨日新闻重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由设有驻日美军基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递交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书，要求根本性修订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系统的一次修约呼吁。从此前日本冲绳县议会长期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到如今呢，全国15都县集体发声，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暴露日本央地治理哪些裂痕，又折射美日同盟怎样的底层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12: 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 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13: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各司。

0: 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了，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美军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1: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0: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的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其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运营呢，都是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了、部署了，还有日常的运营呢，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一个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着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临近开学，杭州的王先生遇到一件闹心事儿。孩子呢即将远赴西安读大学，那他原本计划是每个月给2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孩子名下攒了将近10万元的压岁钱，便商量呢自己承担1500元，那剩下的1000元啊从压岁钱里支取。没想到当场被女儿拒绝了。父亲感叹，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这一句话呀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啊，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的观点啊泾渭分明，有网友站在父母这边，认为压岁钱的本质是家庭人情往来的互换，父母呢已经包揽了手机电脑等开学的开支了，这孩子拿出部分压岁钱来分摊一下生活费，这是体谅家庭的分内之事啊，一味守着自己的钱未免有点自私了。那也有不少网友力挺女儿，说压岁钱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法律上是属于个人财产的，父母当初说好帮你存着，如今呢又要拿来抵扣本该承担的生活费，这是不尊重孩子的财产边界，守住自己的积蓄。没错，你看一场关于生活费的争执呢，展现了两代人在金钱观念、在财产边界和家庭责任上的认知差距。压岁钱的权属到底该怎么界定？家庭财商教育该怎么补？大学生活费到底该怎么给，才能够保障生活又培养独立意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
0: 昨日新闻重现。
1: 首先想请问一下，你能够理解这位父亲的安排吗？那你会怎么做呢？换作是你，
2: 我是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初衷的，不过呢感觉啊过于直接的去采取抵扣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显得少了点温情的表达在里边。其实站在父亲的角度吧，我觉得他逻辑也挺现实的，因为压岁钱本质上呢应该是家庭之间啊人情往来的一种互换吧，长辈呢给孩子压岁钱，那其实父母也要给对方的孩子还回去啊。这个钱呢，从孩子角度来看是进了孩子口袋了，但实际上呢是长辈们在承担这部分成本啊。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吧，上大学的这个生活费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家庭开支。父亲呢觉得，用孩子手里边的闲钱呢抵扣一部分，来给家里边减轻点负担，顺便呢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这个初衷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质上也是不想扣孩子的钱，是想把这个家庭供养和孩子的这个自主支配权呀能够做一个衔接。可是问题呢就来了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呢，其实包括主持人和我在内哈，咱们曾经的理解，这个压岁钱应该都是单向的，变成了咱们的私人财产，对吧？也没人跟咱们讲过未来这个钱啊，家长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啊。所以呢，从孩子角度来讲，他拒绝这个抵扣肯定是在理的。所以这个私人财产如果直接被抵扣生活费，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莫名的被侵占、被剥夺感哈。如果换成我来处理的话呢，我肯定不会用抵扣这种特别直接、很生硬的方式。我觉得需要先确权，然后呢再做约定吧。其实引导、规划才是最重要的。首先呢，应该还是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所有钱呢肯定是你的，父母呢不会直接的去动用。然后呢我们跟孩子商量商量，生活费啊是生活费啊，肯定是要按月正常给的，但是压岁钱的用途呢其实也有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啊你出现了一些这种额外的或者计划外的这种消费，突然想跟同学们去旅行啊，增加了一些新的爱好，你要买一些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包括想要去学一些技能、报一些兴趣班，我觉得这些超过计划啊，属于计划外消费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自己从压岁钱里边去进行支出的，那父母只是代为保管而已。最后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啊，也是需要引导孩子把一部分压岁钱呢，一定还是要存起来，有这个应急备用金的概念在里边，因为要通过这个概念呢，去学会规划，尤其是中长期的这个花钱的一个计划。这样来讲呢，我觉得既可以尊重孩子的这个财产边界，同时呢你也得让他知道钱是需要管理的啊，包括家庭开支也是需要用到钱的啊，只不过可能不会那样使用你。

0: 的钱，最终是不能激起对立的情绪的。
1: 我们看到事件当中呢，这位女儿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一种边界感啊，被不少网友说她自私，说她不懂感恩。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理性看待这位女儿的表现呢？
0: 把这个边界感呢说成自私，这样来讲其实是会把亲情和我们这个财产权利就给对立起来了，这样首先不太公平啊，而且也不符合我们这种社会现实。首先呢，从底层的法律逻辑来说啊，这个是很严谨很严肃的，压岁钱本质上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好，这所有权本身就应该归孩子所有，父母呢只是有代管的义务啊，并不能随意支配啊，所以没有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女儿呢拒绝直接抵扣呢，其实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这并不是自私啊，胡搅蛮缠。往深了说吧，我倒觉得啊，年轻人的这种清晰的财产边界感其实是文明的进步的体现。我们上一代人老一代人习惯了哈，一家人不分你我，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财产边界在早期很模糊，往后需要清晰的时候又开始打架啊，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代年轻人呢从小就有非常好的财商教育啊，包括他们的个体的成熟时间也比较早，天然呢也会基于这种社会价值下的认同理解为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种边界感是非常清晰的。即便是亲人之间哈，我们看到这代年轻人也有非常清晰的权力边界，我觉得这倒不算是一种冷漠吧，反而是能够减少很多因为早期没学权而后来产生的家庭矛盾啊。当然我们也要说几句，这个边界感呢可不等同于直接的这种亲情割裂哈，肯定不能这样讲。我们谈边界呢不代表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啃老啊，不体谅父母的这种供养压力啊，这个价值也是不能倡导的哈。孩子呢肯定是需要守住自己的财产权利的，但是也要理解父母的付出，也得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主动承担一部分自己能负担的开支。我们都知道啊，最终权利和责任其实是对等的。网友们会觉得这个自私哈，我们看网上有很多人说，那本质上呢我觉得他们还是用这种传统的亲情道德直接绑架个体权利，这样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讲呢，孩子呢确实是也不能只讲权利不讲感恩。我们刚才也说了，毕竟压岁钱是赠与的，家长可给也可不给啊，既然给了，孩子还是要感恩和报答的啊。最好的状态呢我们都希望是亲情归亲情，账目归账目吧，边界清晰且互相体谅，我相信这个状态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1: 作为老师，您和大学生的群体接触比较密切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非理性消费的现象，或者是过度借贷啊，是校园贷这样的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呢，很多大学生缺乏基本的财务风险判断能力，很容易踩中消费陷阱，甚至啊，在不经意之间呢，卷入到帮信、刷单、诈骗等刑事法律风险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成熟的财富观念或者是财务的规划能力，对于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会产生怎样的长期价值呢？
0: 这种能力的价值，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远远不止能省钱。其实呢，它本质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给人生在财富的概念上进行一个托底，甚至啊做好了以后是能够创造选择自由的能力的。这应该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以后非常核心的底层能力之一了。首先啊，成熟的一个财富观念是可以给你抗风险的底气的啊，这个避免上来就走错，甚至一错再错全盘皆输的情况出现。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陷入到了这种过度消费啊被引导消费的这种状态，有的背上了消费贷啊，有的参与这种刷单，被动的参与了这种诈骗，其实很可惜。就本质上啊都是缺乏最基本的我们说的财务判断能力啊，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成熟的财富观念不足啊，甚至不知道天上掉的馅饼是有成本的，也没有这种应急储蓄的习惯，往往没有想过可能一点点小的诱惑和不断支付的利息啊就能够把人生拖进泥潭。当然有成熟财富观的人正好相反，首先他能够守住底线吧，不会因为贪小便宜掉到大坑里边，也不会因为一次失业呀、一场生病啊、 就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就崩盘掉了啊。所以抗风险能力是所有职业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我觉得它会给你一个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啊，不用为了生存被迫内卷。其实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包括我带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很多年也不敢换工作，不敢试错，不敢选自己喜欢的真正热爱的那个职业和赛道。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能力啊，而是我看到的是手里没钱，甚至很早啊就背上了负债了，导致这个工作呢不敢停，也会出现像月光啊、超前消费，所以导致大家呢必须得稳稳地抓住一份薪水，哪怕内耗啊，哪怕不能成长，也不敢轻易地动啊。而有财务规划，包括有储蓄习惯的人呢，有底气，是可以为长期发展，甚至选择放弃短期的高薪，跳槽啊、创业呀、转行啊，反而来讲，职业路径呢是会越走越宽的。因此，我觉得成熟的财富观念其实可以给你职业选择的自由度的。第三点啊，就是它一定会倒逼一个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理性的人生节奏吧。能管好钱的人，通常其实也能管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这是一定的。财务规划呢，我觉得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延迟满足啊，目标管理；而这个超前消费啊，它就是提前满足，缺乏目标管理啊，这个正好相反。财务规划本身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需要存啊。对应到职业里边呢，其实逻辑是通的。比如说，你也应该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先做哪些事情啊，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精力是要节省下来，不要浪费，这是相通的道理啊。这种自律性呢，其实会天然的迁移到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叫正向的循环的人生节奏吧。第四点呢是，我觉得它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这种尽早的适应能力。一个有清晰财富观念的人吧，不会因为钱和朋友啊、家人去闹矛盾啊，这个实际上是，很多朋友之间和家人之间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也不会说因为名牌啊虚荣啊，去陷入到一种攀比式的消费主义内耗。这样来讲，步入社会以后的话，不管和同事相处啊和家人啊、和伴侣啊规划生活，还是处理家庭所必须面对的财务，一个清晰的金钱观至少都能减少无谓的纠纷，从而呢对整个社会的适应度呢也会提高很多。
1: 好，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成熟的财富观念、财务规划能力，这样的能力该怎么获得，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一些建议？
0: 这个建议啊，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我觉得最核心的呀，就是安全，这个安全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底线，得先避坑。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朋友走上社会呢，经验是很缺乏的。我们先不能着急啊，去学赚钱的方法，学理财的方法。其实先要避坑啊，首先呢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碰啊，像我们经常接到的一些刷单返利啊、校园贷啊、套路贷啊，帮别人走账啊，这个甚至是高回报的这种理财投资啊，这些多数都是陷阱啊，千万要能够甄别出来，守好钱袋子，其实比赚多少钱优先级是要更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养成一个记账和存钱的好习惯，哪怕它小，哪怕它少哈。我们也不用搞太复杂的这种财务表格啊，很专业式的，像公司一样。我们个人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每个月你要把开支分成这种必要开支和可选开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基本啊和计划外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是必要开支呢？像吃饭啊、通勤啊、日用品啊。这些属于我们的必要开支，这个计划外或者说可选开支呢，比如说我们的娱乐消费啊，我们的买的一些手办呀、玩具呀、快消品啊，包括奶茶呀，这些就是基于我们情绪价值服务的这些可选开支可以分开啊。首先呢，其实还是要优先选择强制存钱，哪怕存少一些，5%、10%，把剩下的可以做一个支出式的这样一个计划。目前其实我也看到有好多支付软件已经有了这种花一笔存一点的这种功能，其实是可以开通的。以及我看到很多品牌的手机，它自身也绑定了我们支付的这些软件的数据，它边花就边帮你计算这个花费和每月的账务，到月底就给你把整个账单就拉出来了。这些功能其实都在很好的帮我们去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也是要不断的去建立和强化的，就是钱是赚出来的啊，要体会赚钱的分量。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都上大学了哈，事实上是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实习啊、兼职啊，也不用去奔着像职场老人那样去挣那么多的钱，主要要先去体会一下，赚100块钱也好，赚1000块钱也好，你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核心原因啊，是因为钱是父母给的，对，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赚钱的这种困难啊，没有经历过赚钱的痛苦哈、自己挣过钱以后呢，自然我觉得他就会权衡花钱的消费观了。第四点啊，其实是一种人生状态啊，就是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一种延迟满足的心态，一定能够不断的越来越理性的去区分想要和真正需要之间的区别。如果遇到特别想买的这种非必需品啊，可能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但是也有一个方法，就给自己设一个冷静期啊。我看这个有很多人说7天啊是一个冷静期，确实电商平台好像就是用7天来作为一个冷静期的哈、啊，7天无理由什么的，可能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学上也好啊，还是我们行为经济学上的这种理论设定的。如果7天以后你觉得还是非买不可，那就再下手也行。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习惯的养成最小的周期也是7天啊，所以不如拿7天可以做一下尝试。很多时候啊，没准就过了那股冲动劲儿了，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一次两次多次以后啊，你一定会分清楚哪些是生存必需品，哪些是我们的欲望消费啊，甚至是过度消费，也能够识别出来各种品牌啊营销的这种套路，不会被这种过度消费的观念和概念呢就牵着鼻子走了。最后啊，其实我也想说，这成熟的财富观其实并不是让年轻人抠门了啊、这不花钱了啊、甚至唯利是图。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让年轻人在金钱面前有真正主动选择的权利和意识，不能被这个消费主义绑架，也别被生存压力裹挟的畏手畏脚。一定要建立一种状态，能够有底气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觉得这个是财商教育真正的意义。
1: 是的，对于每一个走向独立的青年呢，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说家里给的钱越多越好，而是要尽早的去学会体面的谈钱，理性的担责，越早做到就越能够独当一面，家长和子女共勉啊。希望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亲子之间能够多一些共鸣，也希望我们希望有观点深一度的话题也能够引发您的共鸣。一首人间共鸣送给你。
0: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泥土滋养五谷，也孕育文学。近年来，随着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农民诗人这一群体日益受到关注。他们终日躬身田亩，与土地朝夕相伴，锄头耕耘庄稼，生活淬炼文字，广袤田野便是他们无边的稿纸。他们没有身居书斋，却把四季风物、人间悲欢写进诗句，把劳作的汗水、生活的感悟化作质朴真挚的篇章。这些文字深深扎根乡土大地，不是雕琢，却真实动人，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也引来了越来越多陌生人的共鸣。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寻访一群一手握锄头、一手执笔墨的乡土创作者，细细品读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真诚文字，见证文学之花如何在辽阔田野上静静绽放。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第一位诗人，是凭借一首《春》走红网络的沂蒙二姐吕玉霞。她的本职工作呢是一名果农，平常打理着家里的十几亩桃树，而在打理果园之余，她的爱好便是写诗。在吕玉霞年轻的时候，她就爱读诗、爱抄诗，读得多了，她便开始尝试创作。带有泥土气息的乡村生活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往往灵感一来，她就将它们随手记在本子上，有时也用树枝画在地上，写在墙上。她的文字朴实直白，却记下沂蒙山间一年四季的农家光景。在他的笔下，田野的春是年轮循环的波纹，大地睡醒的动人，藤蔓下的瓜是日月轮回的星辰，晨起暮落的成果，而对人生庸长的不甘，则是想与天斗，争光阴半寸，想与命斗，不甘心随波逐流。后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吕玉霞开始将诗歌记录在手机上，并拍成视频分享到网络平台。用她的话说，最初只是想作为一种保存方式，没想到发到网上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鼓励。那么一位果农的诗句为何能在网络上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从桃林间的随手涂写到网络上的千万次浏览，吕玉霞又走过了怎样的一条创作之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田间诗人吕玉霞的创作故事。
2: 齐鲁山间秋日晚，国香四溢惹人馋，秋分时节金色沂蒙，烟暑风雨色泽艳，板栗脱壳珍珠线。
3: 这位正在下笔创作的山东大姐，虽然从随性的韵律不难看出来她似乎不是专业的诗人，但她的作品却又能押韵传情，
2: 朴实无华的果像极了农人在诉说，
4: 百里桃园看万朵争艳，田园私房闻五湖墨香。
3: 实际上吕玉霞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普通果农，在成为网络新农人前，她的身份只有女儿、妻子、母亲、工人和农民。现如今她还成为网络平台拥有40万粉丝的三农创作者，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观众，便是源于这些似诗非诗的作品。吕玉霞写下乡村生活的故事，也把自己的感悟融进朴实的词句中。虽然接触网络并不久，但写作已经是她保持多年的习惯。
2: 也曾满腔抱负，怎奈少读诗书。
5: 现在想的话，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好好上学，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语文。我的父亲吧，他曾经做过7、8年的这个乡村教师， 他吧，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一边躲着吊杆子，一边干着农活，他就给你讲历史故事呀，讲这些故事词呀，可能受他的影响比较大。我也从小就喜欢，随性想写了可能就写写，写了好多日记本，可能写的东西吧也不成文也不成行，咱也不懂的，也不懂的什么诗行，咱也不懂的格律，就是想表达了我可能就写。
6: 你喜欢的乡村怎么吃最好吃呢？
3: 一年多前的早晨，吕玉霞顶着倒春寒上山帮邻居采香椿时，被眼前的田园风景打动，兴之所至，她用手机录下一段视频发布在网络上，没想到仅几日后，这条视频获得了几百万次的浏览。
5: 青枝绿叶盘桃香，
3: 在儿子的鼓励下，吕玉霞正式开始了互联网冲浪之旅，开始分享起生活点滴。起初她只发一些个人感受和田园场景，当好奇自己热爱的写作能否也一并分享出去时，她渐渐尝试，没想到视频的关注度成倍增长。自此，吕玉霞不光下得了地，去得了厨房，照顾好家人，还能写作几行。
5: 你看到的是绿意盎然的田野，
3: 就在录制的视频中，她常常读错字音，这时常有网友来指出错误，起初她觉得不好意思，但随时纠正学习，她错的字越来越少，而灵感从一开始的现实生活以及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也渐渐被网友扩宽。
5: 我经常在拍视频的时候也说，我喜欢吧，我想抒发抒发，不就多了一份快乐吗？而且呢，你们只要留言，我不就多了学习的机会吗？
6: 自在诗中为圣贤。
5: 打比方说，我说个板栗吧，我就只会说板栗啊，粉面，人家的网友说小小刺猬挂枝头，我一下子就想接个下句。
7: 小小刺猬爬树梢，风吹日晒雨露浇，一朝长大要逃跑，跳下树来摔破袍。
5: 哎呀，人家写的可有水平了，一看就是我特别喜欢，我甚至于都就是读的时候我都忘了吃饭，就是去评论区里去读呀，然后就去读，我就觉得多了一个免费的学堂，然后从那开始我就想我得写，而且我得坚持写，后来也很多出了自己的原创。
3: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吕玉霞将更加忙碌，务农、家务、直播三样都不能落下。吕玉霞强调，自己虽然并不是真正的诗人，但学习和写作本身就带给她快乐，因此再苦再累她都能接受。
6: 诗与远方在想象中眺望，不再年轻还在路上。
5: 我比较喜欢豪放派的伟人，曾经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句，我现在不年轻了吧，我就老想那一句，说怎么说来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老觉得哈，就是有一股劲儿在激励着自己，丰收了咱收获了，咱累着咱也开心，农民就是盼着能有个丰收的季节嘛，春天种下去一年就等这一次收获，哎呀，秋收了就好，能风调雨顺的收了就好。
1: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第二位诗人啊，是来自江苏徐州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的农民姚刚。他今年51岁，家里种着30亩地，养着猪和鸡鸭，每天从鸡叫忙到狗叫，劳作之余他的爱好便是写诗。和吕玉霞一样，姚刚与诗歌的缘分也是从年少时埋下的种子。上高中的时候，他痴迷读者辽宁青年上的诗歌，将汪国真、席慕容的诗集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得多了他便忍不住动笔模仿。1998年，他的诗作首次在报纸上发表，此后无论白天干活多累，他总要挤出时间读书写诗。用他的话说，这就像别人回家喝点小酒一样，特别解乏。2024年，姚刚创作的《风从故乡来》获得中国农民诗会优秀奖。2025年10月，他作为全国农民诗人代表，受邀参加在延安举办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登台朗诵了这首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由姚刚亲自朗诵的这首描写自己家乡的《风 从故乡来。
8: 我叫姚刚，来自江苏省徐州市贾王区塔山镇沟上村。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面种有二三十亩水稻，小麦，平时在打点零工，劳累的时候写诗能给我带来一些快乐，我就爱上了诗歌。我从20岁左右就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大概有30来年了。我创作有6-7本首诗，主要是以乡村风光还有乡村文明为主。我的一篇《风从故乡来》写的我认为是最得意的，在农民诗会上获得了优秀奖。我给大家朗诵一首《风从故乡来》。俺的老家隐忍能干，老实巴交，手握着农具，嘴叼着季节，一遍又一遍应答着人民唤着的乳名。从小城赶回时，我只要朝田间地头叉腰一站，你看你快看，扑棱棱草垛、麦场、桑葚、槐花、弹弓、鸟窝、河虾都展开收敛已久的羽翼，从我倦意的目光中一头扎进我的字里行间，游来拂去。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家乡江苏来，到我们的家乡徐州来，到我们的家乡大美贾王来。谢谢。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路向西抵达西南四川，认识一位特别的货郎诗人周英德。今年54岁的他家住内江资中县，常年开货车奔走各村，靠走街串巷收废品、售卖日用杂货维持生计。奔波赶路的间隙，田埂树荫、乡间路旁都能成为他的临时书桌。30多年风雨无阻，坚持写诗，把漂泊谋生、思念故土的万千心绪尽数写进篇章。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4小时栏目，一同品读这位货郎诗人的人生故事吧。
3: 今年54岁的周英德是四川内江资中县人。16年前，为了照顾老母亲，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回到家乡，用20000多元积蓄买了这辆二手车，干起了乡村货郎。如今每天早上7点多，他都会来到附近乡间走村串户，收购废旧物品，也卖些简单

0: 的日用品。
1: 这金子够贵的。
2: 四十斤，
3: 四十斤，四十斤吧，四十斤。重庆我们又没有技术，没有收入，我们一天反正出去要走三四十公里，四五十公里嘛。
4: 这一袋子这个纸壳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3: 这个纸壳是赚一毛一斤，铁还是赚两三角。
4: 两毛。
3: 两毛。那平均一个月嘛，1000吧2000吧。
0: 每次歇脚或是等生意的间隙，周英德总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琢磨心里的文字诗句。对他来说，稻田边、树荫下都是寻找创作灵感的地方。心在，诗就在。

0: 这个是不是我的老家？你到这儿来一般来说是放什么东西呢？
1: 周英德的家就在资中乡下，房子的一楼摆放着他收购的二手家具和旧物，二楼的卧室里有一个小书柜，里面有不少文学刊物。 他23十年前的诗歌创作手稿也存放在这里，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周英德回忆起了1991年，当时在攀枝花读中专的发小给他带回一本校园诗集，那是19岁的他第一次走进诗歌。
0: 他们属于是校园诗刊，当时我被里面那种优美的词意所吸引，后头慢慢的就开始模仿。
1: 开始向他们学习，当时写出的东西很有深意，但是呢，也算是一种收获，觉得自己还可以慢慢的写。诗歌让周英德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一边阅读，一边努力自己写，心中的文学梦想也被缓缓点燃。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 为了赚钱养家，19岁的周英德到绵阳、重庆等地打工。他扛过水泥，搬过砖，做过电站的临时工，谋生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诗歌。他用诗句记录下自己的奔波。
0: 那一年，我一头挑着故乡，一头挑着自己。
1: 在喧嚣的都市里行走，钢管、扣件、锤子，掏空我的记忆，家只能藏在梦里。在外地打工的周英德很想念家人，他给母亲写了一首诗《春日阳光》。
0: 这阳光，就好把我如蝉翼一样，我透过它。 看见母亲一个人进入黄昏，标题确实很美好的，但是我的结尾有时候有点伤悲。我现在是很一样，春日阳光很美好的，但是想到母亲，想到母亲那种年龄、那种处境了，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走进黄昏，母亲岁数大了，孩儿而且我们并不在身边。
1: 周英德用这样委婉而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
0: 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名为《离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他这样写道：“母亲的等待穿过我心上，那一头连着故乡，行囊压弯了水的痕迹，那一刻我两眼噙满泪花。日子总是翻来覆去，在时光中揉搓，不亲眼望的叮咛刺痛我身上。”
1: 回家的票根在口袋的哀伤，弯曲的路让我的思念漫长。在异乡奔波的日子，给了周英德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路上的所见所感，都被他写进诗里，刻进心里。周英德创作的诗歌里，一大半都与家乡和亲人有关。
2: 2010年回到老家后，乡村小路、田间风景、身边的村里人，都成了他笔下新的诗意源泉。土地滋养生活，文字留住乡愁。每个提笔写字的人，笔下都藏着独一份的朴素温柔。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继续聊聊乡土写作者的故事。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挥别西南。

0: 野，我们继续向西挺进甘肃大漠，认识一位与众不同的乡土创作者裴爱民。裴爱民啊，常被人称作田鼠大婶，因为他曾写自己每天像一只田鼠一样在田野间忙忙碌碌收集粮食，由此便有了田鼠大婶这么个笔名。旁人耕耘沃土书写日常，他半生扎根风沙戈壁，一边栽梭梭压沙治荒开垦良田，一边坚持30年写日记手绘大漠风光，用笔墨完整见证荒漠一步步蜕变为绿洲的壮阔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情的土地栏目，走进田鼠大婶裴爱民的故事。
1: 就失败开出新鲜的字，怎么生成伤庆包存，就该大块的字呢，立上有风通风，身上有劲盖紧，来吧，翻这个拱还能算个重庆吗？大家好，我是田鼠大婶裴爱民。起床，我觉得感觉特别勤快哦，又还是粮食哦，我就想着，我说我也要做个田鼠大婶。我种了30年的庄稼，而且我还写了30年的日志。现在我又开始了画画哦，我就把我们的这种栽梭梭啦，我们种庄稼啦，打棚的没盖活啦，我就把它们画出来哦。到沙漠的来吧，栽子棵树，结子首饰，让我们和植物握手一伙，让我们和大自然同修就好。这些压沙的、栽梭梭的，这些就是属于勤奋的劳动，基本上就是由同志们来完成。在这个高起阔子的环境呢，人的心胸都一下子就打开了一样啊。在沙漠的呢，我们就是大声的说话、吃饭啊，就是那种心情啊，就是特别愉快的啊。就是像20年前的话，我们村庄的话，看沙子吹来了啊，把我们的麦苗长得这么高的时候，新发了芽的时候特别娇嫩，沙子一过就打死了。到后来的话，你看就是买卖种的农作物越来越多了，我就是经常感觉到，我说的到，好像是老天爷都感动了这样，这个鸟都好像听到了，说的哎呀，年轻好像到。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人生能有多少个30年？我们在一起，我们在春天的大风的播种，我们在夏天的阳光下收获，秋天到了，我们摘下甜蜜的果实，冬天来临，大雪纷飞，你却走了。我把炉火烧得通红，你住在我的心里。我写下人世间的美好，总是能大自云存。在我的脑海呢，还存着我们30年的回忆啊，我和他共同生活30年啊，哪怕有争吵，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家庭我们两人互相帮助的那种温暖啊。我就感觉这是老天爷已经对我够好了啊，所以我就特别珍惜现在，我把日子要好好的过好。好多人问我那个诗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我这个30年我不光耕种着庄稼啊，其实我也在种着诗。大婶只要把庄稼种好了，诗就自然而然长出来了。 一棵树有果无果，问心无愧，春荣秋凋自然生长。一个人果贫果富，光明磊落，保持初心，自己向上。
0: 下一站，让我们来到位于北京房山区南滘乡的水峪村，来拜访这里的石板诗人杨守安。杨守安自小就生活在水峪村，与高山为伴，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耕规律，跟这方山水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在村子里经营着一家手工面馆，借着村庄转型发展生态旅游的劲头，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10多岁开始，杨守安逐渐养成了写诗的习惯。

0: 在他看来呢，青石板就是他的笔记本。他用自己的心看世间百态，写水峪村的百年变迁。据不完全统计，他已经在石板上写下了近千首诗。他的诗作内容丰富，既有山水田园、乡土人情，也有感世抒怀、红色篇章。他写西山四季的生机，潺潺西山雨，黄叶落满地。昨夜春雨开杏花，今日清晨游桥头。他写日常生活中的意趣，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他写豁达淡泊的人生态度，喜鸟鸣，喜花红，更爱露珠草青青。高楼大厦我没有，莽莽西山眼前横。他写农民年老，有了生活补贴后的知足与喜悦。人说七十老，事事都看小，每月600元，幸福一只鸟。他说，我是一名农民，我热爱我的土地，热爱生我养我的村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石板爷爷杨守安的故事。
1: 喂，哦，那边的铃催你了。
2: 我在这个生活一辈子，我已经75了，不管野菜也好，不管玉米豆子也好，都是靠地种出来，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是吧？啊，一根根电钮，这粮食就都出来了，都得从地里头长出来。所以这个地啊，跟咱们这人，应该说是，把土地当成生命一样，可爱。
3: 杨守安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但在山区，这里更多的是成片的石头。
2: 咱们的耕地面积啊，非常，可怜。甚至啊，可以说就说这个最大的土地啊是5亩，有的就是一方，有的甚至连一分都不到，它没有土。这老百姓啊，跟别的地方啊，使筐子端点土倒在这里垒成，使石头垒成墙，然后也在上头种地，有的种谷子、豆子，如果土地肥沃呢，就种玉米，人们这里的人呢，是就靠这点地呢，也就是生活了400多年了。这些野菜呢，你别看，就是帮助着山区，也丰富了山区人民的生活，也帮助山区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度过那苦难的岁月。那阵也可以说很大了，我还没有吃过橘子，初中了。要说现在初中了，还没吃过橘子呢。说那供销社来橘子了，老些学生就跑上去看橘子什么样了，是不是跟咱们这核桃似的呀？
3: 土地虽然贫瘠，但杨守安却从深厚的乡土文化中窥见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2: 知道以前这个农村这山区，3、4月份要借粮的，现在再也不用了，是吧？为什么我说，那个袁隆平，我写诗赞扬他呀，就是因为他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甚至老百姓老年人从来没吃过大米，他吃上了，他明白。你能说这个社会不好？生活，你要爱生活，你才能够把生活表现出来。
3: 在日常劳作中，杨守安把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了诗词创作当中。
2: 在家发现了，发现那个鸡窝里有一条小蛇，他拱那个鸡蛋，但是他吞不下去，就解脱了。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原来我种的谷穗，真是一手一摸非常薄，就感到非常亲切。猫的谷穗沉甸甸的，哎，有粮食了，一猫沉甸甸的，可爱可亲，就说对，特喜悦。另外那个黄豆也是，你猫着那个豆荚，哎，硬了，行，这个有粮食了。哎，就感到非常喜悦，因为你爱这个世界，爱你的生活，爱你周围的人和事，所以你才能够说把它写出来。

0: 抒发出来。哎，我喜欢读李白的诗，哎呀，和那个苏轼的词，苏轼、辛弃疾，还有李清照，他们写的词就充满了爱国情怀，有豪迈气概。普希金的他们，莱蒙托夫的，我记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飘》，美国独立战争时候的，哎，他的文字写得好，而且还挺长。
1: 虽然是农民，以农耕为主，但杨守安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
0: 因为我们家不识字，所以一到我上了小学呢，就是对学习比较重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在小学时候，我就发现了那本书啊，太写的太可爱了。当时，还有那个《平原枪声》，就中国这描写抗战的这些小说，《暴风斗雨》，哎，都觉得谁要有一发现这么一本书，我是想方设法都央求人家借给我看看，书里头自有乐趣。如果你沉入到书里边，你就会忘掉一切世间之忧。他跟那个看这个手机不一样，手机一看就过去了，手机看了老些新鲜事，但是真的说给你留下深深的印象的太少了，增长知识的地方太少了。我一个刘老师都很长时间了，我有一次上学校去，在他那办公室见到他，见到给他鞠了个躬，他特别高兴。就说我虽然是岁数大的，但是见着老师还得鞠一个躬，他感觉就是说咱们对那个先生啊，对老师相尊重，从父母那这儿就是尊重人家有文化的人。想最多就是我弟那个庄稼长得怎么样，哪本书我没看完，我别忘了哪首诗我没有写完，我还写的不好，还想把它写好。有时候放音乐，黄昏的时候，有时候把音乐放起来，就在那里想这样，那么一种感觉。刀郎唱的那个是怎么的，唱的是非常好，他那个沙哑的声音啊，我特爱听。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这人就唱，一送离歌红军，盖之歌下了山，山上离歌宝谷，盖之歌金灿灿。
2: 如果说文字是杨守安顿心灵的归宿，那么身处宁夏西海固的农民作家马慧娟，则在阅读与写作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重塑。马慧娟16岁因为贫困辍学回乡，却因靠手机写作成名。她有个外号“拇指作家”。自写作以来的10多年间，她按坏了13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出版了8本书。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作家，她的文字也从一开始的个人抒怀，逐渐沉入脚下这片土地沸腾的生活。她写搬迁移民的欣喜与彷徨，写新家园的奋斗与成长，写乡亲们脸上逐渐绽放的笑容。写作成了她记录时代、理解生活的方式。除了是一名农民作家，马慧娟还是一位从黄土地里走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她用一部部按坏的手机，在黄土地上见证、亲历并记录着变迁的故事，走出了一条连接田间地头与国家议事厅的独特履职路。文字对她来说，早已不只是记录日常的纸笔，更是冲破生活桎梏、奔赴广阔天地的阶梯。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马慧娟的故事。
3: 我觉得向日葵，在它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每一天都在跟着太阳转。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就是尽管在很多年里，我不是一个性格非常阳光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我有很多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一些自己要去面对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困境，在这些之下。我始终呢，就是 我觉得我要去向上，向太阳去追求光明，去追求内心的这样的一些豁达宁静。其实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对文学是没有概念的，只是呢就是时代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给了我们可以去表达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把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告诉别人，想给自己呢就是留一点这个人生的印记。一开始确实仅仅就是这样，但是到最后呢，就是我们阴差阳错的走上了这条路，就是去表达去写作，到后来就说把它被赋予了一个时代发展的这样的意义，甚至呢成为了一个地域的标签，或者说呢成为了一个时代。在早些年的宣传中也好，在其他人对农村的这个生活的固有的这样的认知里面也好，就大家对宁夏这片土地的定义，对西海固的定义就是贫穷落后。后来呢，就是在我整个这么一个文学表达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非常特殊，它呢既不是这个原有的就是大家认知里面的西海固，但是呢它又不是呢就是搬迁之后的这样一片附属之地，它是趋于一个中间地带，它是具有一个生命力的蓬勃的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当九县的移民甚至就是说外省的一些人到达这个地方，大家融合到一起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独有的这种文化的气息，然后呢独有的就是属于这片土地上人的气息。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去写它，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也可以就是我来写我的土地，我来写我的感受，我来写我的乡亲，我的庄稼，我的牛羊，包括我自己，甚至呢就是说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种广袤。就像它在春天的时候呢，会有大片的野鸽子，就是一大群的野鸽子在一片天空上朝过飞的时候，太阳都会被遮挡住的这种壮观。那么它也会呈现出那种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大风之中，一只鹰呢就是翱翔在九天之外，迎着风呢站立在天空的这种场景。那么它也有呢，就是比如说哎，那个一只喜欢卖弄的小喜鹊，它在那个刚发芽的那个杨树上的杨树枝上，它轻飘飘地站在那上下晃悠。所以我也喜欢就是把它去变成我笔下的文字，在人的眼前呢用简单的文笔去画出一幅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样的画面。包括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就是我的这些打工的姐妹们，他们的那种淡然，他们对生活的那种啊美好生活的这种啊渴望，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种用双手呢奋斗美好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呢一直都在感染着我，就是让我觉得哎，我太过于就是这个顾影自怜了，太过于注重个人的感受了，而没有就是说是像他们一样活得这么豁达，活得这么有精气神儿。我这几年其实是很谨慎的去讲这个话题，就是我不想对大家造成一个误解，特别是在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可以活成自己，而不是要活成马慧娟。就是马慧娟呢成为一个标签化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去谈论梦想，然后呢啊可以就是去谈人生逆袭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更要去谨慎，贸然的去打破一个人现有的他的生活现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就是我这几年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去讲什么，我给他们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共产党好，黄河水天。因为红四个这片土地的存在，它跟党中央的这个大的富民政策是脱不了关系的，这是我们的大前提，有国家才有个人。那这第二句话我给他们讲什么呢，就是讲妇女能顶半边天，讲他们自己的重要性。我说不是说谁都能成为我，那么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作用，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就是要支撑起什么，而是呢就是我们能把小家过好，那就已经是我们这个发挥最大作用的最基础的东西了。那么第三句就是讲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那我们才去培养孩子，去让孩子呢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让他们去见更大的世面。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见更大世面的同时呢，怎么样去带我们见更大的世面。就是我觉得这三句话它是一定是相互的，就是有关联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我讲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大家就觉得哎呦，原来我们这样也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2: 除了马慧娟，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的农民写作者，西吉县便是其中一个缩影。 这样一个人口不足50万的小县城，还有1600多人

0: 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农民。这个山区小县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海固的农民作家为何如此之多？文学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家白夜给出的答案。
1: 我过去从银川去固原，一路上开着车，到处看着都是黄土，很干，没有什么绿。结果你人你要是从那儿下来到了固原之后，就以后也都是浑身是灰尘。这次去完全变了，就是整个就到处都是绿色，就是那种绿化，表面上一看就是巨大的变化，是过去没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过去有些地方过去是没有的，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平地，就你比如闽宁镇你是以前去是没有的，还有这个叫红四堡，要或者当地人叫红四浦，红四浦那个地方原来就是很小的地方，现在变成个很大的，就是几乎相当于我们一个县城这样一个地方，很大。这都是过去没有的，我觉得就是能看得见表面上的变化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跟很多作者接触了之后，感觉到那种你弄不清谁是作者，因为一个家庭妇女包着白头巾突然给你送一本诗集或者拿一本散文，有时候你到一个书屋去一看，那个人说他出了2本书3本书，就是他这种突然冒出了一个作者，拿出他的作品，让你感觉到就很意外也很惊喜。我就觉得西海固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它不是一个作家群，经常会谈到很多省都有作家群，这儿不是。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在同心县碰见一位写作者，就是刚才另外一位发言者提到，就是这个人原来是个混混，后来最后他看《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里头说一个人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就是那几步走好了，你这一生的路就走对了。他突然有此醒悟，那个时候他骑个三轮车就到处，就是你比如说偷啊抢啊，就是搞这种事。他后来讲他由此爱好文学之后走上文学道路，走上正轨，没有搞文学的两个人，一个被判了7年，一个被判了8年。他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他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就是写作直接跟我有关，或者让我愉快，或者让我生活丰富，或者是让我精神得到满足，或者改变命运。另外就是其他地方的作者吧，一般是这样的，写出一点名气之后吧，就想脱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呢去成为一个职业的或者是半专业的这个作家。西海固他没有这想法，这些作者，因为他们说根本不想当作家，干嘛当作家呀？我就是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更好地表达自己，写我的家乡，就是能有所进步，能写好作品，表达好自己，我就可以了。我们就是一句话叫吃完五谷享六谷，他说的五谷就是物质食粮，六谷是精神食粮，它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非常质朴的表达。我觉着事实上他们也在转型。我首先觉着对西海固人而言，描写苦难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苦难这真是我们其他地方少见的苦难。我们到那儿去了之后才发现，那个地方几十年来就是因为一个水的问题，有时候为吃一口水要跑几十里，就是水构成了对生存最大挑战。过去人讲就是这个地方不适合生存，这种苦难是我们别人体会不到的。我觉得西海固的苦难是独特的，而且是长期的，这种苦难我觉得也不要遗忘。所以他们书写这种苦难我完全表示理解，我觉得书写这种苦难是对过去的，恰恰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忆，实际上是对今天的一种歌颂。今天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他今天就是通过黄河提灌工程把水的问题全部解决了。那么我觉得今天看吧，就是还有一些作者他主要是写移民搬迁啊，搬迁之后生活怎么样变化啊，就是你能看出来他就是从苦到甜这种变化过程他写出来了，就这种变化他还是有的。从今后看，随着生活的变化，包括他们写作水平的提高，他们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会写。这一方面的就是西海固作家肯定有个特点是不写别人，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一个感受非常深，就是他受本地作家影响，翻回来写本土的，写自己的感受，写自己家园，写家乡变化。这是西海固文学一个跟别的地方文学区别开的一个最大标志。
0: 今天我们走过南北乡野， 看见无数普通人把生活写成温柔文字。大地承载岁月变迁，文字守住心底光亮，这份生于泥土的赤诚会长久地治愈人心。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桑的作品《这世界如此喧闹》，由姚科为您。

0: 这世界如此喧闹，你和我不如将声音放得更低些，或者干脆用眼睛来说话。但这可不是什么伤心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欲望，我们是爱。他们花样翻新，我们胆小笨拙，所以更多的时候，失败的将是我们。直到我们两手空空，只剩下善良和纯洁，那么好的和坏的我们都收下吧，然后一声不响继续生活。如此我们才能活得干净自在，几乎接近幸福。如此我们才敢面对那些美好的事物，说我爱着。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7集。
4: 临时躺在床上，刚才在课堂间他喝了一大口酒，然后对大家说有些不舒服，便回楼上病房休息了。出狱后，秦川安替他重新处理了伤口，子弹没有伤及腿骨，休息了一段时间能够慢慢行走。他并没有完全说谎，虽然腿伤没有旁人以为的那么严重，但是这会儿他身上又有点发冷。他隐约觉得崔文泰有问题，有些直觉很难说清楚，别扭的表情，一两个过分夸张的手势，说话时用的词句。他有些懊恼，真不应该暴露银行的事情。5根金条，这些经费来之不易，也许是其他战线上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他这样冒失怎么对得起那些人？万一出了问题，中央交给他的重要任务就难以顺利实施。最难的并不是在敌人面前咬紧牙关，他早就想好了，他可以为行动计划付出自己的一切，但现在的情况是他必须对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也保持沉默，不管他们对自己表现出热情或者怀疑，他都不能将秘密告诉任何人，也不能随便和人商量。易君年在特务冲进会场时，为了保护他，把头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却既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他知道易君年同志的用意，但他只能保持沉默，只能暂时让自己的同志顶在前面。在看守所里，易君年用那样的眼神看着他，他觉得对方几乎要猜到他就是特派员，但他不能有丝毫表露。他哼哼唧唧，装的伤很重，装的意志软弱，装的对眼前的局面毫无思想准备。他甚至对易君年编造了一些过往经历，先是把自己说成一个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革命，却又在一些细节上故意说的牛头不对马嘴，让易君年做出错误的判断，认为自己是在说大话。这样一来，易君年就渐渐放松了对他的探查。有些秘密使命注定要孤独地完成，而那必要的忠诚也注定要用怀疑来掩护。这些天来，他看出易君年和凌问两位同志关系密切，革命同志常常在工作中产生情谊，这不足为奇。他知道凌问以为她的丈夫隆冬已经牺牲了，可是 根据他了解，隆冬很可能还活着。凌问听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在广州城内大肆搜捕，只要不是广东口音，当场就有可能被枪杀。他们甚至冲进苏联领事馆，当时隆冬正在领事馆内与苏联同志商议撤退工作，被国民党抓去后与苏联同志一起被杀害了。但临时知道，至少在广州起义后的一年里，隆冬同志仍在为党工作。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中，他组建了一个精干的地下工作小组。隆冬才智过人，甚至能从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里获得秘密情报。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简直就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而临时自己终究因为学不会广东话被调离了广州。他还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凌问，他也不能告诉大家他就是老开。他坚持着不让自己睡着，之前陈千元悄悄地跟他说陈千里要来见他。
2: 马路边忽然围了一群人，鞭炮声噼啪响起，见货还有几只高升窜到半空炸开，震耳欲聋。沿街二楼的人家纷纷打开窗户，点燃竹竿上挂的鞭炮。弄堂里吃完年夜饭的人像得到什么号令一般，大人孩子都开门出来了。一个人影挤在人群后面，从过街楼下进了弄堂。陈千里找到诊所后门，轻轻敲了两下，门后陈千元正等着他。
4: 我想找一副宋画，那可不好找，受人之托，找不到也得找。那您说说看是哪一幅？千里江山图。你打开窗朝外面看，说的是这些人就是江山。
2: 青岛船上的访客告诉陈千里，接头时说出这段暗语就能取得老开的完全信任。这条暗语是邵山同志亲自设计的，到目前为止知道的人不会超过五个。
4: 你见到邵山同志了？
2: 临时兴奋地握着陈千里那有力温暖的双手。
4: 邵山同志在瑞金，他可能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中央交通局的一位同志得知上海行动小组出了问题，赶到青岛，在船上找到我，让我到上海配合你的工作。在青岛，那位同志告诉我，上海的情况十分危急，从表现出来的迹象看，地下党组织已经被严重渗透。他说转达任务的会议还没有召开，敌人就提前得到了消息。从租界巡捕房和侦缉队联手抓捕来看，形势确实是非常严峻。但是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是计划中关键的一环，所以组织上临时决定把我调来上海，要求我迅速肃清内奸，保证计划顺利实施。银行保险箱里有五根金条，是组织上交给上海小组的任务经费，现在保管箱暴露了，必须尽快转移。
2: 临时马上提醒道。
4: 你也要马上转移。
2: 陈千里说，
4: 敌人现在可能知道了你的身份，一旦我们查清内奸，他们可能会抓人。你是这里唯一了解千里江山图计划的人，身负重任，必须马上转移。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老方同志牺牲了，听说了？
2: 临时想到刚才易君年的话，
4: 当时老方正在与我接头，在他儿子的剃头铺里，为了掩护我，他拿起特务的手枪冲了出去，他儿子也被捕了。与易君年同志接头时，他对我说，从内线情报那里得知老方牺牲了。你让我先转移，那其他同志呢？
2: 临时点点头，又问陈千里，
4: 只要你不在敌人手上，其他同志暂时仍然是安全的，特务不会轻易去动他们，他们更想了解我们背后的计划。
5: 那也要预先有一个撤退方案，以防敌人想不出别的办法实施大逮捕。
6: 陈千里看了林石一眼，他知道林石觉得自己说得太轻率了。他仔细审视自己的内心，真的太轻率了吗？他有没有忽视了大家的安全？在完成任务和同志们的生命之间，他有没有对前者过于专注，而对后者明显疏忽了？他知道此刻的情势逼着他不得不去走一条钢丝，竭尽他所有的能力去保持一种危险的平衡。同志们不得不在敌人的注视下完成任务，每个人都要装得像对身后的特务浑然不觉，同时保持高度敏锐，看准时机，在敌人神经松懈的瞬间迅速采取行动，同时也要时刻警惕敌人狗急跳墙。他自己是擅长这些事情的，训练时的行

0: 那样冷静？他是不是因为自己有能力做到，就以为别人也能做到？
1: 千元氏，
0: 陈千里轻声说：
1: 我弟弟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

0: 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明天我们到哪里去呢？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鄂豫皖省委。经过研究，省委决定派人去寻找共产党中央，当面请示工作，并要求中央支援一些军事干部。被派出寻找中央的人是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程仿吾。程仿吾从天台山一个名叫高山岗的村庄出发，一个持有40把盒子枪的红军便衣队负责护送。由于国民党军封锁严密，省委特派员程仿吾跟着便衣队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才从湖北北部的广水火车站上了火车。到达上海后，程仿吾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共产党中央，于是他找到与鲁迅有联系的内山书店。通过书店经理的安排，程仿吾在上海外滩的一间咖啡馆里见到鲁迅。从鲁迅口中，程仿吾得知党中央已经去了中央苏区，目前留在上海的只有一个中央局。程仿吾通过鲁迅和中央局接上关系，中央局安排他和几个苏区去参加五中全会的代表一起去瑞金。程仿吾到达瑞金时，正是中央苏区军事形势异常紧张的时刻。程仿吾向中央汇报了工作，中央决定派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独立第22师师长程子华到第25军去。程子华临行前，周恩来亲自向他交代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率领红25军到更有利于发展的地方去创建新的根据地。到达鄂豫皖苏区的地域后，在一个名叫卡房的地方，程子华见到了中共鄂东委地委书记兼游击总指挥郑卫三。那时红25军和鄂豫皖省委都在皖西北。关于红25军到底去哪里的问题，程子华建议要走就走得远一点，比如去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地区。1934年11月4日，在皖西北的大

人兴奋异常。红二十五军刚与国民党军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打了一仗，激战进行了两夜一天，撤出战斗后的军领导正在为下一步怎么办冥思苦想。现在党中央不但派人来了，还带来了重要的指示，顿时大家都觉得革命的前景定会如同这位送信人的名字一样美好起来。1934年11月6日，红二十五军开始西进。这时张学良东北军的第107、第109、第110、第117、第129师共五个整师已经在红二十五军西进的路上设置了数道封锁线。红二十五军出发后的第二天突袭了东北军第109师一个工兵营，然后由于企图阻截的第107师的两个团发生了战斗。当晚红二十五军强行军130里拂晓时分逼近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为了摆脱追击避免陷入包围，体力消耗已到极限的红军官兵急速的且战且行。8日上午，他们到达河南南部光山县福山寨地区，红军停下突进的脚步，准备稍事休息。然而追击而来的东北军第107师和第117师各一部共四个团，以及国民党军刘振华部第64、第65师共六个团，从东西两面开始了夹击。红二十五军再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国民党军从地面发起猛烈冲击的时候，四架战机在空中盘旋，轰炸红军阵地。红二十五师指挥员认为，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如果撤退，不但退不出去，很可能彻底覆灭。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坚决的打，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身处绝境的红军官兵爆发出的战斗勇气惊天动地，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发起冲锋，红军一次又一次的顽强阻击，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红军的阵地始终屹立不倒。就在国民党军的攻击锐气被残酷的战斗逐渐消磨之时，一声军号在残阳的余晖中嘹亮地响起，红二十五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年轻的红军官兵从各自的阵地上跃起，向当面的敌人猛扑过去。在红军官兵视死如归的气势面前，国民党军立即慌乱起来，接着就是兵败如山倒的大撤退。而且一旦撤退速度飞快，即刻就脱离了战场。红军抓获近4000俘虏，打扫战场时仅捡回的机枪就有100多挺，俘虏无法处置，全部就地释放。红军对他们的要求很简单，不要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了，回家老老实实种地去吧。被释放的国民党军士兵坐在地上直发愣，因为他们的长官多次对他们说，红军是一群土匪，只要被抓住就要被扒皮抽筋砍头活埋。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的日常生活是安静恬淡的，他常常闲庭信步，悠游于自然之间，思考着人生。有一天，庄子到凋零的荔园去游玩，凋零是一个地名，荔园呢就是一个种植栗树的大园子。庄子到荔园去玩，看见一只巨大的大鸟，庄子称为翼雀的，从南方飞过来。这翼雀有多大呢？它翼展七尺，就翅膀展开呢有七尺之宽，眼大一寸。这个翼雀的翅膀扫了庄子的额头一下，然后啊就停在栗子的树上休息。庄子感到很奇怪，哎，这是什么鸟啊？翅膀很长，却飞得不高，眼睛很大，却视力不佳。他就提着一脚快步地跟过去，手持弹弓瞄准了翼雀，留意其举动。这时庄子突然看见一只蝉正躲在树叶下面，边纳凉边唱歌，非常忘我。而一只螳螂在树叶遮蔽下正伺机捕蝉，由于将要有所得，也非常的忘我。那只翼雀呢，正准备捕杀螳螂，也因为啊将要捕猎获食而非常的忘我。庄子《山木》一篇之中记载的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场景，在庄子的描绘下瞬间之际鲜活在我们面前。当庄子发现自己与翼雀、翼雀与螳螂、螳螂与蝉之间构成了一连串利害相生的生物链的时候，他猝然道曰：哎，世间万物原本互相牵累，每一个物类都有它的克性。庄子猝然四个字真是惊心动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成语就是出自于此。当庄子幡然醒悟，扔掉手上的弹弓准备离开的时候，守候栗园的守园人发现了他，以为庄子是要偷栗子呢，于是呢对他好一阵追赶与斥骂。庄子回到家里几天都心情不好，弟子蔺且问道：夫子为何这几天心情不好呢？庄子说：我只知守护肉身，反而忘了真身。我习惯了在浊水中认识肉身，在清泉中看到真身，反而迷惑。况且我早已经听老师说过，沉溺俗世之中就要合于俗世的法令，如今我在凋零的栗园之中游玩，就忘了真身。那是翼雀的翅膀扫过我的额头的时候令我惊醒，栗园的守园人怀疑我偷窃而侮辱了我，因此啊我有点心情不好。一个玩弹弓的庄子，一个被人追赶斥责了一下就几天委屈不舒服的哲学家庄子，是多么的可爱啊。庄子就是这样一个奇思妙想的人。庄子《齐物论》记载了一个奇妙的梦蝶故事，说有一天庄子打盹睡着了，他梦见自己的肩膀上竟然长出了一对的翅膀，变成了蝴蝶， 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它尽情地飞呀飞呀，觉得自己非常的快乐，悠然自得，不知道自己是庄周。一会儿梦醒了，却发现自己原来呢，怎么还是那个躺在床上的庄周呢？那只美丽蝴蝶的影子还在他的脑海里萦回，于是呢，他就开始怀疑，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这位质朴到纯真的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也成了千古之谜。弗洛伊德在梦的解释中说，梦是人的潜意识中被压抑欲望的折射，蝴蝶象征着人性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本质。庄子所处的时代，战国末期，应该说是罪恶之花、苦难之果遍布人间，财富、权势、野心、贪欲已成为挡不住的诱惑，恰似打开的潘多拉的魔盒，侵蚀着人类羸弱的身心。现实的庄子是异化的、扭曲的、痛苦的，梦境中化蝶的那个庄子才是快乐的、幸福的、自由的。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尘世之中争名夺利的人不会为梦到自己变成蝴蝶而开心，功名利禄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梦蝶所昭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正是为庄子所津津乐道的。庄子的蝴蝶梦中充满着欢快，憧憬着光明，人生宛如蝴蝶翩翩起舞，烂漫在芳菲丛中。李白的《古风》一诗曾经这样写道：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一体更变异，万事凉悠悠。把庄周的蝴蝶梦演绎得十分到位。万物生而平等，没有贵贱美丑之分，只是形态不同罢了。有的时候庄周就是蝴蝶，蝴蝶也会变成庄周。蝴蝶能够享受飞翔的自由与快乐，无忧无虑地流连在花草树木之间，能变成蝴蝶是幸福的。心无外物的庄周想化作一只快乐的蝴蝶，飘飘然于世间，那一份飘然是醉心于尘世的人所不能体会的。是庄周化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化成了庄周？这疑问本身是智慧，更是一颗悠闲之心才能够生发出的思考。在紧张与功利中，灵魂是僵硬的，断然做不出这样轻盈的梦。唯有当精神松弛下来，摆脱了小我的固执，才能与另一重生命浑然交融，悟得大道。这悟不是苦思的结果，恰是悠闲的馈赠。其实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如同蝴蝶被束缚于那小小的茧，常常的陷于一种生存的窒息状态，或是处于绝望的境地。如果我们能用心去咬破自己给自己构筑的这层外壳，尽管这过程会很痛苦，但于生命的重生来说，它实在是一种必须的。所以破茧成蝶是人生的一种境界，能够破茧成蝶就会获得生命的欢愉与快慰，像庄子一样。庄子快要死的时候，

0: 弟子们想要厚葬他，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庄子却对弟子说，我死了以后，不要埋葬我，扔在野地里就行了。弟子找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想要说服他，说如果把您扔到外面的话，是没关系，但是您的尸体可能会被老鹰和乌鸦吃掉啊。庄子说，扔到外面会被老鹰和乌鸦吃掉，但是埋到土里最后也会被蝼蚁吃掉。那你们现在是要从老鹰和乌鸦的嘴里抢东西给蝼蚁吃吗？我把天地当棺椁，日月当玉璧，星辰当珠玑，万物都是我的随葬品，一切随葬的器具都齐全了，还需要什么呢？据说庄子是在宋国灭亡那一年去世的，死后呢，蒙城就归为楚地，因此后世有一种说法，误传庄子是楚国人。庄子一生著述，据司马迁所言，有十余万言。他的创作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了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连《红楼梦》中的妙玉都说，文章是庄子的好。庄子死后，又过了大约60年，秦国统一了天下。焚书坑儒的时候，庄子这本书因为散淡飘逸，竟然呢不再被焚毁之列，保存了下来。这恐怕也是庄周为人的无为之功吧。他的思想恰如一只奇异美丽的蝴蝶，在中国文化史上翩翩起舞，引起无数后人的惊艳。我们今天的人总是在奔忙，将每一寸光阴都填得满满当当，似乎一闲下来，感觉生命就是有了亏空。我们收获了很多事物，却独独失落了那种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悠闲。回望在浦水边上庄子垂钓的身影，我们或许该自问，我们可还有那片刻的悠闲，容得下一只蝴蝶入梦呢？容得下一段与游鱼之间的对话呢？就是这个被当时人称作脖子瘦瘦脸黄黄搞像黄旭的七元小吏，这个悠游于天地之间的随性散淡的人，却开创了一种生活方式，成为儒家精神的重要补充，让中国人的灵魂在刚健有为的进取和社会责任心的重压之下，还能适度的调节与平衡。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荷叶真的可以减肥吗？
4: 当骄阳似火，暑气蒸腾，我们总在寻觅能带来清凉与健康的良方。荷塘里亭亭玉立的莲花与窗台边清香袭人的薄荷，正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夏日双宝。我们先来看莲这种植物，周敦颐在《爱莲说》就曾写道，与独爱莲出淤泥而不染。莲不仅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君子象征，更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莲全身都是宝，有着诸多养生功效，

0: 为莲花清热解暑，莲叶清热降脂，莲子养心安神，它们都是药食两用的养生宝贝，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成各种美味佳肴。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将为我们分享他们用莲叶和莲子烹制的美食，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解锁莲的养生妙用。
1: 莲全身都是宝，从上到下，莲花它也可以入药。雄花的花蕊我们把它叫莲须，叶儿叫荷叶，它的叶柄和花柄叫荷梗，上面的花托叫莲房，莲房里边有莲子，又叫藕或者莲菜，它的节儿叫藕节儿。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么多东西完全都可以入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植物。
2: 嗯，
1: 因为和它的清洁高雅正直之性，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君子之性。
2: 嗯，
1: 和的品德本身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本有的那种内心当中的性格，所以和当然也就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了一体。谈到和，它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太悠久了。在20世纪70年代，禅达木盆地考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荷花的化石，距今已经有了1000多万年的历史。
2: 哇，1000多万年。
1: 是呀，在这个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遗址当中，也发现了荷花花粉的化石，距今是7000多年的历史。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发现了2例碳化的莲子化石，距今也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在《诗经》的《正风》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山有扶苏，溪有荷花。”那就是说，只要是有山的地方，就有桑树的生长；只要是低洼有水的地方，就可以长出莲，长出荷花来。所以由此可见，它的种植范围或者它的生长范围有多么的广袤。大江南北到处都可以见到。
2: 嗯，那荷呢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它入菜呢其实也有很久远的历史了。今天我们的现场呢就有美食家，他呢要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有关于荷的料理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3: 包荷叶饭呢用的主要食材就是糯米，而且这个糯米呢您要提前的浸泡一宿。那么今天呢，我还在荷叶饭里加入了3种食材，一种是广味香肠，一种是香菇丁，还有一种就是玉米丁。这样的话，不仅做出来饭会更香，而且它的口感也会更丰富，我觉得营养也更均衡。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包好了这个荷叶饭了，那我们就上锅给它蒸30分钟就可以吃了。
2: 嗯，莲须，想不到你还有这个手艺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而且看着就好吃。哎，家里是不是经常会做这样的料理呢？
4: 其实啊，家里不是经常做这种的料理，因为呢毕竟还是比较费事儿。
2: 嗯，
4: 备材料啊，然后又费火费时。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把这个荷叶先煮水，然后用那个电饭锅，咱们不是家里蒸米饭吗，把那个最后蒸饭那点水换成那个荷叶水。
2: 哦，明白了。
4: 蒸出来之后呢，它就单独的就是那种米香和清香了。哎，平时也能达到一些，就是比如荷叶可以去火呀，包括它是应景的这个咱们叫野菜也好，叫大自然的馈赠也好，哎，就能有这个功效了。要比我这个其实还简单。当然除此之外，您看现在家里头我们做点什么米粉肉啊，什么荷叶鸡啊，甚至于你说跟家里蒸点包子，蒸点花卷，
2: 咱们什么都能拿这个荷叶来蒸当屉布。
4: 对了，就都可以用啊，包括蒸点排骨，愿意怎么吃都行。
5: 这个其实北方啊没有那么方便，我们小时候在湖南嘛，随处屋前屋后全是池塘，
2: 嗯，
5: 随手都能摘到荷叶。
2: 嗯。

0: 我要找一张纸来包这个食品，反倒是费劲的。我摘一片荷叶是顺手的。
1: 哎，你那碗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0: 这个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这个银耳，然后莲子羹，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个红枣，或者是加一点枸杞都没有问题。我们在湖南嘛，就荷叶包东西，这个就真的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呢，用莲子来做这种甜品啊，小时候外婆说了，说是可以健脾的。那我们小时候脾胃比较弱，莲子粥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莲子银耳特别难炖，
2: 对，
0: 所以现在就哎呀很怀念。
1: 哎，我说是把这个银耳给剪碎，然后泡一泡，跟这个莲子放在一块儿。这个莲子可以煮很多，莲子红豆沙，莲子绿豆粥，莲子百合粥，
0: 莲子板栗粥，
1: 莲子板栗粥，
2: 对，
1: 不仅
0: 银耳粥，莲子红枣粥，
1: 莲子和他的朋友们，对。
3: 这个莲子和荷叶呀，确实大家平常都在用。在家里边呢熬粥，不论你熬什么样的粥，放莲子好像都没问题。荷叶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

0: 水里边，出身比较寒，寒的，所以它具有着凉血、止血的作用。
1: 哦，
0: 所以整个荷叶，它的味儿是略微带点苦味儿，它的药性很平和，那它的作用就是清暑化湿、生发阳气、凉血、止血。就像王姨所说的，对于江南水乡的人，信手摘来一片荷叶，那真的比找到其他的东西来包裹更方便。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可能一开始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包起来。但是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呢，哎，它那种清香气让我们有了食欲，再进一步呢让这个食物更好吃，还可能达到一种食养的结果，无意地发现了荷叶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在汉代的时候呀，荷叶就已经进入到膳食当中了。唐朝的时候，唐朝有个伟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对吧？孙思邈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养生学家。所以你看，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当中，他就用荷叶泡的喝水，
1: 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解暑。哎，就是这个天气很热，我们泡点荷叶，它可以达到清暑解热、止烦、止渴的作用。很心烦，我口很渴，泡点荷叶水喝，非常好。
1: 那荷叶有这么个功效哈，那这个莲子消暑的作用会更好一点呢？
0: 哎，中药，尤其是草本的中药，它的部位的不同，功效一定不相同。荷叶质地轻，生长在了暑天，它可以清暑。莲子它是在房里边住着的，莲房里边住着，它的质地很重，质地重的一定不是清洁暑热的。
1: 哦，那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0: 你去尝它，淡淡的，
1: 苦苦的，
0: 哎，略微有那么一点甜味儿，后味呢好像还有那么点苦味儿，那个苦味是你没有去莲子心儿。如果把芯儿去了，它就是淡淡的，哎，略微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它味儿淡，可以健脾，它是健脾的药物。它涩味儿能够收敛，所以莲子最常用的一个地方，脾胃虚弱导致的泄泻，和女同志所引起的这种带下病，这是它最常用到的。而且莲子入药历史很悠久，参苓白术散大家听说过，这是千古名方，它出自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在参苓白术散这个方子当中，它就用到了莲子，就用的莲子的健脾止泻的作用。
1: 好，那么莲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厨房经常用到的食材，也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食材。那么这个莲子据说挑选的时候可有讲究了啊，我们应当如何来选择好的莲子呢？
0: 在低洼有水的地方就有莲，有莲就有莲方，就产莲子，对吧？但是呢，主要的莲子还是产自于江南水乡啊，比较地道一点的莲子呢，比如说福建的莲，把它叫尖莲啊，江西呀、湖南呀，把它们叫盖莲、象莲。那么山东也有莲子，叫做山东的莲子啊。整体上来讲，它们都是比较道地的，但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福建的莲子，它的莲子呢是比较白，外观比较大，颗粒也比较饱满啊，大家可能认为这个饱满的、大的就是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说小的里边可能就是精华。哎，所以这个响莲呐，它有个小白胖，这个可能王姨比较熟悉。长得个儿不大，胖胖的，浓缩的全是精华。所以一般的选莲子，这种小白胖的还是比较好。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

0: 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某旅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奋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
4: 重点关注，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将提请二次审议，考虑增加推进先进技术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等规定。
3: 新闻聚焦，中国与阿联酋将举行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
4: 直击现场，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组织全流程全要素破障演练，锤炼官兵们的应急处置能力。
3: 环球军情，美国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中东地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没有航母存在。
4: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可可托海的夏天》，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4: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陆军某旅在深化政治整训中，依托丰厚红色资源，以英模联队为标杆，把传统传承融入基层建设各环节和练兵备战全过程，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奋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请听特约记者秦然、于文琪、吴志祥的报道。
3: 一场演训硝烟刚刚散去，陆军某旅青州连的官兵们征尘未洗就整齐列队，在演训场上临时搭建的授勋台前，郑重接过建连81年来的第15个集体二等功。陆军某旅姚国兴告诉记者，这个从抗日烽火中走出的英雄连队，历经260多次战役战斗，一代代官兵传承着敢打硬仗、善打恶仗、永不言苦、永不言败的精神，在新时代不断夯实着全员过硬的战斗根基，为战旗再添荣光。
6: 能拿到这份荣誉，靠的不是个人，而是连队代代相传的血性。政治整训让我们思想更统一，作风更过硬，我们一定要把优良传统练到骨子里，落在行动中，人人都当好英雄传人。
3: 除了青州连，这个旅还先后涌现出夜袭杨明堡战斗模范连、祝陵山阻击模范连、强军精武红四连等多个英模连队。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优良传统，就是要牢记我们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前不久，这个部队邀请99岁的老兵简兆增回到老部队，在满墙的英模画像前，在英烈的光辉事迹中，在老英雄的深情讲述中，官兵们切身感悟先辈们的初心。

0: 使命和家国情怀。陆军某旅赵维超，
1: 这次跟着老英雄走一遍，看一遍，听一遍，才真正懂得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是像老英雄那样把使命扛在肩膀上，把优良传统放在站位上。
0: 这个旅的强军精武红四连是诞生于黄麻起义中的英雄连队，这些年连队党支部始终传承听党话跟党走，攻必克战必胜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紧盯未来战场，持续提升打赢本领。新装备列装不到100天，连队就实现了实弹射击全员合格。官兵们还依托智能专修室加强无人装备的探索运用，多项新战法新训法被上级推广，助推部队从传统步兵向智能型作战力量的转型升级。陆军某旅戴延杰，
2: 我们始终用红色传统铸魂一人，用政治整训纯正风气，用实战实训锤炼打赢本领，努力当好新时代红色传人，争当强军精武排头兵。
0: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陆军某旅还通过组织学连史、汲取精神滋养等教育实践活动，积极引导官兵把红色基因注入练兵备战。前不久，在装甲专业组织的步兵班进攻战斗演练中，党员骨干个个带头冲锋，灵活运用无人侦察、精准打击等战法，仅用20分钟就突破多道防线，圆满完成任务，以实战实际交出了政治整训的合格答卷。陆军某旅张进禄，
1: 我们始终把弘扬优良传统、根续红色血脉作为铸魂育人的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纯正政治生态，强化练兵备战导向，努力创造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纪律。
3: 继续关注新闻。
4: 本台消息，8月21号，国防部长董军在雅加达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双方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军关系面临良好发展契机，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应持续巩固军事互信，密切两军各层级交往，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见前，沙夫里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将提请二次审议。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发言人黄海华介绍立法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黄海华介绍，202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二次审议稿准备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明确国防动员的概念；二是增加规定，推进先进技术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三是明确国防动员潜力统计调查对象的义务；四是增加规定，采取国防动员特别措施，应当遵循必要合理的原则，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调整。黄海华表示，2026年4月30号至5月29号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在中国人大网收到158人次提出的541条意见，在代表工作信息化平台收到9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28条意见，16个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数百条意见建议，另收到来信4封。各方面主要就国防动员的定义、国防动员数据采集和基层动员能力建设、专业保障队伍编组演练、民用资源征用补偿实施等提出了意见建议。其中，有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上海虹桥等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的明确国防动员概念、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加强法律间衔接协调等意见，经研究考虑予以采纳，在相关条文中

0: 已经有所体现。
1: 本台消息，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四次举办该系列联合训练，旨在提升参训部队的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
0: 记者严超报道，北京时间8月21号凌晨，参加中国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经过跨洲际投送，已经抵达埃及某空军基地。飞行编队克服了航时长、气象复杂叠加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通过组织跨境体系投送和快速装卸载，检验了中国空军的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抵达埃及后，中国空军官兵迅速组织物资卸载、装备整理、交流协同等工作，投入演训日的飞行准备。
1: 记者李建文、张恒平报道，8月20号上午，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闭幕式在泰国空军乌龙基地举行。此次联合训练，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以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与泰国空军混合编组，圆满完成了各项既定任务。联训期间，中泰双方组织联合防空、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等科目演练，并围绕空军人才培养、无人机力量运用等问题开展座谈交流和现地参观，进一步拓展了联合训练的广度和深度。
0: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建建空军大校昨天表示，8月21号，菲律宾导人机 C-208 PA-31T 等3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全流程全要素破障演练，锤炼官兵破障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开展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精准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3: 演练开始，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先遣破障组率先乘冲锋舟抢滩，利用爆破器材清除暗滩的三角锥、蛇腹型铁丝网、雷场、反坦克壕等多型障碍，成功开辟前沿通路。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庞瑞和：
4: 我们在接近实战的环境中进行演练，研究多维破障新体系，分工协同，大大缩短了通路开辟时间，为后续力量快速进场提供先前保障。
5: 指挥员，一线站位破除，前方防线阻截墙完毕，
6: 破障车迅速抢滩，对前方阻截墙实施破除，指引。
3: 前沿通路开辟后，先遣破障组发现大型阻截墙障碍，指挥所立即下令派出2栖破障车抢滩破障。
5: 组织一，前方100米，敌阻截墙高低435公分，方位38公分，扩大发射。
3: 射手果断，瞄准激发，精准命中目标，成功炸开阻绝墙，开辟路上通路。据了解，此次演练，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通过模拟真实战场复杂环境，有效锤炼了官兵精准破障的实战本领，为部队遂行多样化作战任务筑牢基础。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卢晓文：
7: 此次演练，我们采取边研究边实践的方式，运用探障新技术、破障新手段，推动直前破障从平面破向立体破、单一破向联合破的转型突破。
3: 特约记者李嘉诚、林晨报道。
0: 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开展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的精准打击能力。
8: 2栋6可以起飞，起飞2栋6。
9: 盛夏时节，漠北草原伴随着滚滚热浪， 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的直升机编队快速升空，向目标地域机动。机动途中，模拟敌机拦截力量快速逼近，飞行员依托共享实时态势信息，灵活调整飞行姿态，抢占最佳攻击阵位，精准摧毁来袭的模拟敌机，成功突破拦截防线。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尹凯，
10: 在飞行教员的带领下，我们通过模拟演练，实打实飞，熟练掌握了武器装备的操作流程，让我对执行火力打击任务的飞行特点有了更加深入的学习掌握。
9: 首轮打击结束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第一时间组织复盘检修、弹药挂载、油料补给等保障工作。夜幕降临，直升机编队依托夜色掩护进行低空隐蔽突进。雷达屏幕上，模拟敌方装甲靶标悄然显现，飞行员结合地面引导员传输的战场态势数据，快速校准攻击角度，修正弹道参数，精准命中靶标，圆满完成夜间精准毁伤任务。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刘超博，
11: 此次实弹射击演练通过空地引导员实时引导、毁伤评估，直升机快速火力响应，空地一体在信息链路上无缝连接，圆满完成实战背景下的实弹检验，不断提高直升机分队精确打击能力。
9: 特约记者王衍、宋复兴、王东东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吴爱民报道。当地时间8月20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作为加沙问题调解方，就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行为。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密切关注。三国强调，以色列袭击行为的升级破坏了当前关键时刻的区域和国际努力，当前各方正在积极努力落实结束加沙冲突的全面计划，以及在谈判进程中采取建设性措施。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削弱停火或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
0: 总台记者刘旭报道。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经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报道称，随着华盛顿号被调往中东，美军在西太平洋已经没有航母存在，而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部署了250多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

0: 水平，并加强北约部队在拉脱维亚东部地区的快速反应能力。
1: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乌克兰国家边防局8月21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的塔巴基国际口岸基础设施损毁。目前乌方已经向摩尔多瓦通报相关情况，滞留车辆已经被引导至周边其他边境口岸通行。
2: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当地时间8月21号，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马斯通发生一起爆炸事件，警方证实爆炸造成4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目前当地警方和安全部门已经封锁现场并展开搜查，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
3: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可可托海的夏天》。在文章中，作者讲述了两次前往可可托海边防连采访的难忘经历，用情感真挚的文字记录下一代代边防官兵扎根雪域坚守边关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了边防官兵以苦为乐、赤诚奉献的热血忠诚。作者王艳翔，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4: 那年4月，我又一次来到可可托海边防连采访。彼时内地已经是花红柳绿的仲春时节，而这里却依然还是寒冷萧瑟的冬日景象，许多地方的冰雪还没有融化。可可托海地处阿尔泰山脉南麓，蒙语意为蓝色的河湾，哈萨克语的意思是绿色的丛林。这片广袤的 U 型山谷地，春天十分短暂，冬季漫长酷寒，是国内仅次于漠河的极寒之地。可可托海边防连下属的哈亚尔和乌里杜尔贡两个季节性哨所矗立在远山之上，在不通公路的地段，所有的物资转运都要靠军马托运。我赶到时，一级上士李斌正在和战友们赶着军马，驮着装备和生活物资向边境线进发。路上李斌向我介绍，这两个执勤点以往都是偏远闭塞的三不通点位，不通公路，不通电，不通手机信号。不过前几年哈亚尔哨所通上了沙砾路，车能开上去，哨所也建起了板房，通上了网络。乌里杜尔贡哨所在2021年也通上了简易沙砾路，只有最后25公里还无法通车，仍然要徒步走上去。李斌说，早些年乌里杜尔贡哨所用水十分不便，官兵们只能从冰河里取水，靠日光晒暖后才能洗漱洗澡。2019年，哨所建起锅炉房，彻底告别了简陋的露天澡池，官兵们随时都可以洗上热水澡。如今哨所的人员轮换，物资补给也开始依托直升机保障，戍边执勤的保障能力实现质的提升。从哨所返回后，我在李斌的邀约下来到海子口马场。海子口水库是可可托海镇附近的一个高山堰塞湖，这里最美的季节是夏季，水碧天蓝，绿草地向着雪山和天边铺展，红的、黄的、白的、粉的、紫的，各色野花恣意怒放，空气里浮动着花香。我在马场看到空旷的原野上，两栋红砖平顶房依旧还在，不远处以往的老旧马厩已经翻新为整齐的蓝顶板房，几十匹军马悠闲伫立，低头啃食着干草，一派安宁平和的景象。眼前焕然一新的场景让我心生感慨，思绪一下子回到20年前。2006年冬天，我来这里采访时，

0: 就在眼前的这座红砖房里，与当时的军马饲养员李全虎一同生活了两天一夜。那个夜晚，我与李全虎闲聊，说起海子口夏天仙境般的湖光山色和缤纷花海，他竟然毫无印象。他有些腼腆地解释说，每年六月初，高原冰雪慢慢消融，野花还未开始绽放，官兵们就已经策马启程，驮着满满的物资奔赴夏季边境哨所。等到九月，官兵们回撤连队时，海子口早已经再度寒风凛冽，冰封雪盖。李全虎说，在可可托海服役这些年，他和战友们就这样年复一年追着季节往返戍边，一次次与海子口最美的夏日风光擦肩而过。虽然从未亲眼见过海子口的盛夏美景，但他写给家人的每一封家书却满是这里的诗意与美好。他在信中描绘说，这里青草遍地，繁花似锦，雪山流云倒映湖面，宛如纯净浪漫的童话世界。远方的亲友读完书信，都以为他驻守在风光旖旎的风景胜地，戍边生活浪漫又幸福。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些字里行间的美好，都是他在孤寂的边关用心编织的温柔期许。海子口刺骨的寒冷，漫天的风雪，无尽的荒凉，还有戍边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他从未对家人吐露半句。他默默地把所有的辛苦与孤寂深藏在心底。那一次采访，我看到白日里李全虎悉心照料军马，忙碌奔波，夜深人静时，难以入眠的他就坐在炉火旁，一遍遍翻看亲友的来信。读到亲友字里行间的羡慕与向往，他总会悄悄地微笑。我明白，诗人艳羡的草原美景以及诗与远方，不过是他在无边孤寂的边关用初心与热爱拼凑出的美好梦想。这次重返可可托海采访，李全虎早已退伍，回到遥远的家乡。我原以为如今驻守在这里的李斌也是同样的境遇，但李斌的一番话却让我深受触动。他说，边关的春夏秋冬四时风光转瞬即逝，留不住片刻繁华，可巡逻路上的风雨险阻、险境考验，一次次攻坚克难，一次次淬火成长，都深深镌刻在心底，成为戍边生涯最深刻、最珍贵的印记。每年冬季回撤之前，李斌和战友们都要进行一次乌里杜尔贡边境的全线巡逻。高原天气变幻无常，刚刚留下的巡逻足迹转眼就会被风雪彻底覆盖。他们靠着一张地图逐段排查，逐点核对，绝不撇下一处界标。遇到风雨冰雹严寒来袭，他们依旧风餐露宿，昼夜兼程，骑马搭配徒步，一丝不苟地完成整整七天的全线巡逻任务。李斌感慨地说，每战胜一次艰险，就多一分底气与力量，历经万般磨砺，人就会愈发勇敢，愈发坚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边防官兵扎根雪域、初心不改的坚守与担当，让我心头一热，湿润了眼眶。山河无恙，祖国安宁繁荣，家家灯火，岁岁平安，这便是戍边战士心中最绚烂、最永恒的美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2: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 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越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越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0: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9: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 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12: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3: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2: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13: 快了，你看。
12: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4: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2: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5: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2: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16: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2: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7: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12: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2: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8: 期货跨境交割， 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

0: 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4: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3: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4: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3: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4: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对伊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特朗普称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2: 财政部详解起步155，下半年财政怎样发力显效？未来5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1: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小村庄如何办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欢喜村牛市闯出富民路。
1: 风信瞭望，俄方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发射岸舰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创下了怎样的一道红线？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的中心今晨六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大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第十九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今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风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位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他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该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媒体报道说，行政搁置令签署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随后表示，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各单项1/4决赛中，中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罗徐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今天将进行半决赛阶段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 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1号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3: 阿拉格奇在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表示，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阿拉格奇表示这一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0: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3: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0: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
1: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
0: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2: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今天观察，伊朗或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2: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0: 近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停滞，如今的局面又变成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秦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谈交替的局面。
2: 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尝试谈判的新的机遇，也就是说美国要进入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阶段了。在伊朗方面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3: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稳经济促发展到促消费惠民生，财政政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持续发力显效？ 今后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8: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领域的消费额呢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呢，我们是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7: 同时，廖民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8: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加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7: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出台7个月以来，有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大概有622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政策的支持。廖民介绍，目前财政部已经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继续优化完善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
8: 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的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7: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0%，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8: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的落地，更大力度的激发民间投资和

0: 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4: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会到来吗？这到底是综合考虑多方因素进行的风险提示，还是一场资本的围猎？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6: 201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5: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7: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2026年全球谷物的产量大约是30亿吨，库存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5: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7: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 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或者说陷入一种普遍的贫困。
5: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

0: 得起。
1: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全球粮食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面对可能迎来的危机，我们应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以科学的态度正视风险，以务实的行动充实粮仓，以坚决的举措遏制炒作。
2: 具体到我们个人的身上，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如果全球粮食危机真的来临，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这场风暴会波及到我们的餐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0: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3: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0: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4: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0: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4: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0: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3: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有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0: 钟玉强调，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
4: 如果说你要恐慌囤粮的话，从经济学角度，突然这种爆发式的增大需求，反而促进粮食价格上涨，最终还是让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对于我们个人家庭来说，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节奏，储存过多的话，反而导致品质下降，它影响你的口感，影响你的食欲。要相信我们国家国内粮食的稳产保供的能力。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传统文化当中，牛向来是勤恳踏实的象征，也是农家过日子值钱的家当。黑龙江省甘南县欢喜村的大牛市就把牛做成了大文章，拓宽的道路，规范的圈舍，诚信的托管，一条龙的服务，一头牛串起的不光是买卖，更是一方水土的营生和希望。
2: 从村级集市到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牲畜交易中心，全村近70%乡亲端上了稳稳的牛饭碗。一个小村庄如何能吸引来自全国的客商？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的报道。
6: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7: 我从那个山东临沂来的，一直住在这里买个400多头，准备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6: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卸车后赶进圈舍，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8: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将快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4条大象的腿，是说这个牛品种好。他将来就啥呢？到出栏的时候，他能有跃增重。
6: 看牛、议价、撮合，牛经纪人连接着买卖双方，也连接着欢喜牛市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振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8: 客户带客户，他养咱们这边的牛，他回家赚到钱了。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这个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待是啥都解决了。
6: 客商越聚越多，牛市也越做越大。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9: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6: 路宽了，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7、8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9: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山西的也有，是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6: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添完草挑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区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3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40-50头，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8: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了他打电话，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这牛也好，这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你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6: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托牛所， 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浣溪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30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三买了牛，把牛放在脱牛所，周五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0: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6: 脱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开集拉来19头，卖了13头。
11: 没有这牛市那还了得了，原来老牛市到那样了，没有圈舍，这完了一年就完事了，这多好啊。
6: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萧红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5: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8月20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展开了一场舰前岸3位一体导弹打击演习。导弹巡洋舰、核动力潜艇、冷堡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轮番上阵，300公里外的靶标被一一摧毁。
1: 而就在一周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踏上了这片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称该群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2: 据了解，早在2016年，俄军就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部署到了南千岛群岛中的泽桌岛。时隔10年，一直操作冷堡的部队从该群岛发射导弹，直指远海目标。冷堡系统究竟具备怎样的作战实力？俄罗斯又为何选择在这片岛屿部署重兵？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13: 冷堡岸基反舰系统是一种岸防导弹，从陆地发射打击海上目标，主要用来封锁近海海峡，拒止敌方舰队靠近海岸。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这次演习中冷堡系统的亮相在距南千岛群岛数百公里的范围内，为各种水面舰艇画下了一道红线。
14: 冷堡的反舰导弹，应该说这是俄罗斯在这个地方部署的岸舰导弹当中最厉害的一款。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超音速。目前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相关的水面舰艇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差，而且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它比较皮实，它的维护成本比较低，它能够24小时实时在战备状态。
13: 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邵永林介绍，冷堡的弹道模式有2种，可以根据战场需求灵活切换。
15: 它使用的这个导弹呢是 P800 镐麻脑，这种导弹呢，它不仅可以岸基发射，它也可以呢在军舰上发射，它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2.0到2.5个马赫， 所以它是超音速的。然后战斗部呢也比较大，是200到25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所以它主要是用来打击那种大中型的舰艇。就如果走高弹道的话呢，那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但是高弹道呢是容

0: 易被雷达发现的突防能力呢，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走低弹道，就是全程9到15米掠海飞行，那这种情况下，它的突防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射程呢，会相应的降到120公里。所以这个就是看实际的作战需要了。而且它由行军状态转入战斗状态，只需要5分钟。发射完之后，马上就可以撤离，就是打了就跑，在生存方面呢，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1: 此外，邵永林介绍，冷宝并非单打独斗，巴尔岸基导弹系统经常和它搭配使用，两者构成了俄军暗防的高低搭配。
0: 巴尔反舰导弹呢，它是一个亚音速的反舰导弹，性价比比较高。它使用的导弹呢是 KH-35 天王星亚音速反舰导弹，一辆发射车呢可以载弹8枚。从载弹量上来看呢，它是超过了冷宝。那它的速度呢，就是0.8到0.85马赫，射程呢基础版是120到130公里，升级版呢是260公里。它的弹头呢相对来说威力要小一些，是145公斤的高爆半穿甲弹头，所以它主要打击5000吨以下的这个中小型舰艇。比较难打的目标由冷宝来打，价值没那么高的目标、量比较大的目标就由巴尔来
1: 打。邵永林介绍，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国后岛，明确指出要把南千岛群岛定为俄罗斯的战略要地。2016年，俄军就在泽桌岛部署了冷宝岸基反舰系统，又在国后岛部署了巴尔岸基导弹系统。为何俄罗斯偏偏选中了这片争议岛屿？宋小军指出，
2: 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进行了核军备竞赛，相互威慑，双方甚至都有擦枪走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俄罗斯呢，就想办法利用自己的潜艇的优势，无论是核导弹还是常规导弹，来跟这个美国在西北太平洋方向达成一个力量的平衡。南千岛群岛以里靠近俄罗斯方向的这一块海叫俄霍茨克海，它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核潜艇堡垒，核潜艇在这个海内部不断的机动，随时随地可以发射潜射导弹，所以说它非常在意这个堡垒的安全性。
1: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邵永林分析，俄罗斯此番部署更像一道警戒线，而非宣战书。
0: 南千岛群岛是第一岛链上为数不多的完全由俄罗斯掌握的岛屿，其他的岛屿呢都是在美日的控制之下啊。那控制了南千岛群岛，俄军呢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太平洋。反过来说，南千岛群岛如果在日本手里的话呢，那就可以呢封锁，俄军舰艇进出太平洋的通道。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零和的关系。那至于说到会不会出现战争，从目前来看呢，概率非常小，因为日本方面呢，他如果在南千岛群岛对俄罗斯开战的话，他可能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他自己的能力也不够。而且俄罗斯方面其实南千岛群岛也不大，在那个地方呢，目前部署的军事力量想进行一场大的战争，其实也有困难。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更多的是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就是要打消日本军事手段去拿回北方四岛的任何企图，同时呢，通过军事存在确保自己在鄂霍次克海的核潜艇的安全，以及呢自己海军进出太平洋的通道安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持续数十年的俄日领土争端牵动着东北亚的地缘安全格局。
5: 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争议岛屿的基本情况、争端成因及地区影响。
6: 地理位置上，争议区域位于北纬43度23分至45度33分、东经145度23分至148度52分之间，东临太平洋， 北面是鄂霍次克海，西南隔根氏海峡与

0: 日本北海道相望，由泽桌岛、国后岛、色丹岛、池武群岛四部分组成，其中泽桌岛面积最大，群岛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受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控制，多山地少平原，火山活动带来了丰富的地热与矿产资源。地理格局上， 四岛呈东北西南走向带状排布，扼守鄂霍次克海与西北太平洋的连通咽喉，向北深入鄂霍次克海腹地，向南毗邻日本北部海域，向东直通太平洋公海航道，是东北亚海陆博弈的关键枢纽。其中，泽桌岛地形崎岖，多火山，拥有天然深水港区，是群岛核心战略支点。 国后岛、池武群岛紧邻北海道，隔根室海峡与日本本土相望，地缘摩擦属性最强。色丹岛及周边岛礁海域狭长，构成俄日海域边界的重要缓冲地带。整片群岛天然阻隔鄂霍次克海近岸水域与太平洋外海通道，是俄罗斯远东天然的海上屏障。
1: 俄日领土争端的形成本质是地理区位价值、资源禀赋、军事地缘叠加历史遗留问题的综合结果。第一，极致的军事地缘价值。四岛是俄罗斯远东不受封锁的太平洋出海口关键屏障，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核潜艇重要的战略堡垒海域，俄军太平洋舰队可依托群岛深水港区自由进出太平洋，有效突破美日岛链封锁。 一旦失去四岛控制权，俄远东战略纵深将被大幅压缩，海防体系将出现关键缺口。第二，稀缺的海洋地理与资源价值。四岛周边海域是寒暖流交汇核心区域，形成了世界级优良渔场，海洋生物资源储量非常丰富。同时，岛礁辐射范围广阔， 直接划定数十万平方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内蕴藏大量油气、稀有矿产等战略资源。据俄罗스自然资源部专家的初步统计，其大陆架煤炭资源储量约16亿吨，黄金储量约1867吨，银9284吨，钛397万吨，铁2.73亿吨，硫1.17亿吨。此外， 泽桌岛还盛产贵重的钛，储量高达36吨，掌控岛屿及掌控周边整片海域的资源开发与航行管制权。第三，关键的区域地理制衡价值。四岛地处俄、日、美三方地缘博弈的交汇点，向西连通日本海，向东衔接太平洋岛链，是东北亚区域地缘平衡的重要支点。 俄方依托岛屿稳固远东边防，制衡美日同盟东进态势；日方则试图通过主权诉求拓展北部海域边界，完善本土防御纵深。地理区位的博弈属性让争端长期无解。最后来看当前的局势影响：一方面，俄日双边对立加剧，领土分歧由长期博弈转向军事活动升级、对峙加剧的状态。 同时，东北亚海域安全风险上升。近期，俄军在相关海域组织万人级军演，争议海域军事活动频次、强度双增，风险持续攀升。另一方面，争端外溢效应凸显，已与美日军事一体化深度绑定，持续扰动着东北亚整体的地缘稳定。总之， 俄日争议岛屿争端是地理禀赋、战略利益、历史遗留问题交织的复杂区域难题。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继续来关注日本。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也就是2027年4月到2028年3月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3: 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
2: 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
3: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
2: 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3: 而与此同时，日本经济民生仍在承压。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PI 为102.1，同比上涨1.8%，较6月的6%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6月同比下降0.4%转为7月上涨0.6%，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7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
2: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7个月低于日本央行2%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消退。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3: 而就在此前，日本央行曾于8月10号公布的7月30号至31号货币政策会议意见摘要，委员会内部涌现出了密集的加息呼声。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也在7月3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2: 瑞穗全球市场部门联席主管月水健日前表示，日本央行最快可能在9月再次加息，并可能将政策调整频率从目前约每半年一次提高至每3个月一次。月水健称，日元疲软和通胀压力正推动日本央行加快行动，不排除今年年底前加息2次，使政策利率升至1.5%。
3: 那么，日本核心 CPI 上涨反映日本经济的哪些方面面临着压力？下一步日本央行的9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又有多大？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的解读。
4: 首先呢，应该是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会加大哈，因为日本是能源和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日元贬值呢会直接推高原油啊、天然气啊、煤炭啊、食品啊、原材料等等的进口成本。那我们目前看呢，日元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而日本进口物价指数同比的涨幅很高哈，输入物价的这种明显上升，就意味着说日本当前通胀有相当一部分啊不是内需过热导致的，而是说海外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叠加日元贬值造成的成本推动性的通胀。那这种通胀呢，对居民生活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因为它首先会在一些刚性支出上，像日用品食品上表现出来，而且这个成本呢，它如果上涨会向中下游传导，尤其是内需型的中小企业，像物流啊，是吧，餐饮啊等等，利润空间呢就会被明显的压缩。所以呢，核心 CPI 上涨呢，它也不一定就是企业盈利改善的信号，反而可能意味着成本端压力。那另一个呢，它也能看到日元贬值带来弱日元副作用正在扩大。过去一般来说呢，会说，哎，如果本币贬值的话是利好出口的，但这个逻辑我们现在看呢也在弱化。那七月看哈，日本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贸易逆差，而且是连续第3个月的贸易逆差，说明日本当前面临的不是单纯的出口不振，而是出口增长带来的收益被更高成本的进口支出所吞噬了。所以呢，这里来看呢，日元贬值就没有简单的说改善贸易收支，反而加重了进口成本和通胀的压力。目前看呢，市场已经在明显的重新定价了哈，认为日本央行九月行动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一方面呢，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发生变化，高市政府呢此前对这个快速加息啊相对都是很谨慎的，担心加息会冲击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哈，但现在呢也是开始释 释放支持它加息的一些信号了。当然呢，我们看哈，即使加息大概率会落地，但是呢，日本央行不会开启连续激进的这种加息，核心约束呢还是在于财政的可持续性啊。目前它的政府债务余额是超过 GDP 的200%多，如果利率快速上行呢，会让利息支出成为财政的不可承受之重，甚至触发债务风险。同时呢，内需复苏基础呢，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大幅加息呢，也可能直接打压消费和投资，将经济拖入衰退。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设置了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今天，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深化东数西算工程实践，凝聚行业共识，汇聚发展合力，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算力智慧和绿色力量。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新的最后期限为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0:01。体育方面，今晚7:30，中国女排将迎来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2026年女排亚锦赛在天津举行，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今天将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徐罗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长等中国选手将继续出战，向冠军发起冲击。今天，2026中国跆拳道公开赛将在湖南长沙举行。作为国内常态化举办的G1级别奥运积分赛事，本项赛事是全球跆拳道运动员冲刺奥运、积累官方积分的核心基础平台，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名选手参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